0: 现在呢也正式的启幕了，多重惊喜接力上线，甜蜜轮番登场，在哪里呢？就在欧亚商都 A 座 11号门的这个门前有个广场啊，大家可以来逛一逛。这会儿呢，现在呢有一个巧克力的童话市集，你像凯悦啊、香格里拉呀、洲际啊、北湖这些星级酒店，还有包括54路文旅的长春礼物，还有咱们甜品咖啡巧克力这些市集店铺呢。 会通通带来咱们的特色爆款，其中呢还有一些9.9秒杀的甜品、星图手工工坊，还有国王皇后的巡游活动。那么如果来这里打卡呢，还可以领取 IP 的周边好礼。期待大家呢可以来这里呢来体验这份休日甜蜜。当然呢，这个活动没有结束，咱们的会员节力度优惠呢也在持续进行当中。服饰满600送100，装品8倍积分，黄金呢5500，5减100。 家电满额可以最高送到2000元，超市呢是198送20。如果来到8楼啊，咱们晚市用餐的话，可以免3个小时的停车费。那么欧亚商都首届香氛沉浸艺术节也在其中，在 A 座1楼啊会有喷香的 UFO 装置，拍照打卡呢就可以领取拍立得照片呢或者这个电影票，还可以去 TF 胶囊啊这些专柜来集齐拼图，包括我们答问题啊或者一些简单的互动。 就可以赢得我们的这个拼图，然后集齐啊可以换取一个扩香石的礼盒。那么如果你来这里买香水，那么有香水小票的话就不用了，直接领全套，简单又划算。那么欧亚商都会员节聚会活动就在今天啊，最后一天香氛好礼优惠咱们全都有。欧亚商都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小王国也是在屏幕启幕当中，欢迎大家来关注一下。那么更多的活动呢，还有未来的一些活动，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欧亚商都的 官方微信平台。那么本档100元的欧亚商都购物卡找到的是幸运的陈先生，也跟我们学习的口号：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9月4号到13号同步开启。那么本档的太阳就到这里了，我们就下档再见啦，拜拜。
1: 好的，谢谢弘毅啊，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欧亚的会员节，今天呢是最后一天。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东北超之热血长春。在昨天晚上啊，也就是9月12号的晚上呢，东北超的半决赛次回合，大连队呢是回到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再战延边队。遗憾的是呢，延边队没有取得胜利，最终呢，大连队是常规时间1-0战胜了延边队，在残酷的点球大战当中呢，最终是5-3战胜了延边队，挺进了总决赛。那么为什么1-0领先的情况下还要进行一个点球大战呢？这是因为按照赛制的规则，双方呢一共是进入半决赛之后呢是两轮的较量。第一轮较量呢是在咱们主场延边，当时呢延边队是取胜了啊，是2-1战胜了大连队。然后呢回到了大连的主场呢，是咱们是0-1输给了大连队。这样呢按照赛制的规程呢就要进行一个点球啊，来争夺决赛的入场券。最后呢在点球大战当中呢，大连队是5-3战胜了延边队，然后是争取到了总决赛的入场券。但是我们延边队呢整场比赛踢得非常好啊，接下来呢延边队呢会去争夺3-4名的一个

再来关注大东会的消息，京东集团成为长春大东会的官方赞助商。每当月夜中揭开的伤痛，那些那近日呢，长春大东会执委会与京东集团举行了签约仪式，京东集团正式成为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的官方赞助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周末早时光
1: 8:09，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长春呢新增了一条定制公交，为了切实保障学生上下学出行的安全便捷，缓解校园周边早晚高峰交通拥堵，减轻家长的接送压力，从9月7号起呢，长春公交集团北达公司 Z110 路定制通学公交专线正式运行，专门服务辖区的中小学生往返校园。这条专线呢，精准对接了小南小学、盛华小学和盛华中学三所学校作为特点，科学规划专属站点与上下学的班次。其中呢，小南小学设置5处的停靠站点，盛华小学、盛华中学各设置3处停靠站点，根据各校作息错峰来发车，定点接送，保障学生安全准时的往返校园。

再来关注长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南关分中心，因所在区域中断供电，将于9月14号，也就是明天星期一，9点到17点，全天暂停办理柜台业务。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4: 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德大路交汇处。
5: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6: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7: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8: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9: 重礼数讲情义，五湖四海皆兄弟。
6: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9: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11: 周末早时光。

8:18，欢迎回来。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周末早时光。刚才星空留言说，哎呀，我一不小心听到了你6和8的改口，好快呀，小瑕疵更可爱。是平时上那个6点多的节目，刚想说

六点一下想起来，现在是八点多，还好呢。之前我就是周末上节目的时候，经常会说把那个周末早时光和1038幸福出发，就顺嘴就吐露出来了。最近我强制性的就是大脑里边植入了一个芯片，先及时的把这个事儿啊，先给它整改一下。

2016年的9月13号，今天早上5点呢，发布了短时的72小时预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北部、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延边-27度左右，其他地区的最高气温呢在-20度到-25度左右，最低气温呢今天在4平-5度左右，其他地区是-6度到-11度左右。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1度，最低气温是-9度。中西部地区呢，今天有3到4级的偏西风，其他地区有2到3级的偏西风。

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关注，在11号，长春市教育局正式发布《长春市2027年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终结性考核项目的评分标准》。老版标准是男生1000米满分3分40秒，女生800米满分3分25秒。新版的标准，男生1000米满分4分05秒，女生800米满分3分55秒。

由雪秉侯、王铁柱主演的网络故事片《冰雪侯》，在今天，也就是9月13号的10点，在爱奇艺和优酷双平台同步上线。

再来关注长春市零工市场即将举办免费的 AI 漫具工艺培训，培训期间呢需要自行携带笔记本电脑，全程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培训时间是2026年的9月16号至9月18号，上午的9点到11点。培训地点呢是长春市的零工市场西三马路与福寿街的交汇处。

及以上的老人和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及农村的一老一小重点人群免费来接种流感疫苗。秋冬季节呢是流感高发的时段，在流感流行季来临前完成疫苗接种，能够最大程度发挥疫苗保护的效果。即日起呢，全市社区的卫生服务中心及乡镇卫生院预防接种门诊均周末无休开展接种服务，建议呢在9到10月完成接种。

再来关注免费流感疫苗啊，现在已经开始了。2026到2027流行季，长春市为农村地区65岁

流感疫苗呢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和儿童呢可以来尽早的预约，尽快的接种，抓住流感流行季前的最佳的接种时机。那么到哪里可以免费的接种流感疫苗呢？符合条件的人群可以携带身份证或者是户口本，到就近的预防接种门诊来接种。

0: 一周忙碌结束，周末轻松度过。1038与您共享周末早时光，
1: 周末早时光。
0: 欧亚商都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蜜开启，工农大路门前广场，天巧王国降临，9.9秒杀星级酒店特供甜甜圈、冰淇淋、甜品市集、文创雪糕、王室巡游限定周边，邀您开启童话世界。
2: 中秋礼，小怪茶，老地方等你。
3: 小怪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怪茶。
2: 今年中秋，小怪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礼，小怪茶，今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4: 电视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视顿眼科，意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视顿眼科，8928-5888。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6: 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成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7: 基于杏仁的五重真养，露露将古老技艺融于现代科技，为产品赋予天然和健康。是杏仁，更是信任，露露有味道。
8: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6: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9: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0: 莱斯十一日起店庆啦！十载匠心换新蝶变，品牌进阶新店亮相，业态升级场景换新，新增停车场，购物更轻松。服饰低至一折起，超市、餐饮、影城等超多福利，欢迎您！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2: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1: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2: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1: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2: 啊？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1: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6: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周末早时光。
7: 8:30，欢迎回来。您正在锁定的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周末早时光。

0: 这一时段回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
1: 牵挂是你啊，知道那些不该说的话。
0: 近日呢，吉林省长白山人参产业联盟集团有限公司与长春莲花山生态旅游度假区达成了深度合作，参仙谷项目正式落定。
1: 当时抱你也许结局难讲。
0: 9月10号，系列新作《谁是谁的爹》正式登陆红果 APP， 这是吉林一道影视扎根农安创作推出的第三部重磅微短剧作品。
1: 我爱你是多么温暖多么勇敢的力量，我不管心多伤。
0: 再来关注自然资源部11号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截至14/5末，我国稀土、钨、锌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呢，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1: 让你

0: 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际医院国际名医话健康。
1: 8:33，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胃镜、肠镜如果说都要做的话，那是不是需要跑两次医院呢？很多人会担心说，那我是不是要喝两回泻药，挨两针麻醉啊？想想呢就会犯怵。其实呢，这两个检查呢，完全可以同一天一次麻醉，然后全部来完成。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吉林国际医院知名的内镜专家孟莹老师。孟莹老师擅长内镜下的息肉治疗，对胃肠道早癌的筛查具有丰富的经验。现在呢，有请他来为大家讲解一下胃肠镜同查到底省在哪里，怎么来配合。有请孟老师。
2: 大家好，我是国际医院内镜科医生孟颖。很多患者拿到检查单，发现胃镜、肠镜都要做，第一反应就是遭两回罪，跑两趟医院。其实只要身体状况允许，胃镜和肠镜完全可以在同一天同一次麻醉下连续完成。一次麻醉，清一次肠道，请一次假，上消化道和下消化道全部查完，既省时又省力。那么哪些人适合一次麻醉查两个地方呢？一般来说，没有严重心肺疾病，没有凝血功能障碍，没有消化道穿孔、梗阻等紧急症的患者，都可以选择无痛胃肠镜联合检查，尤其适合以下人群：平时工作忙，不方便反复请假的人，怕疼，普通检查耐受差的人，有胃不适和肠道症状需要全面排查的人。先查胃镜，再查肠镜，顺序不颠倒。检查流程是这样的：患者麻醉后，先完成胃镜检查，从口腔进入，检查食管、胃、12指肠。胃镜结束后，再完成肠镜检查。肠镜检查是从肛门进入，检查全结直肠。胃镜操作时间大约10几分钟，肠镜操作时间约20分钟左右，加上麻醉前后准备和苏醒观察，全程约1小时左右。当然，胃镜、肠镜同时检查有几点必须提前知道。第一，清肠准备是一样的，做联合检查，肠道的清肠要求必须严格执行，喝泻药，排空肠道，否则肠黏膜看不清等于白做。第二，麻醉评估不能省，选择无痛胃肠镜联合检查，术前需要做心电图评估，麻醉医生会根据心肺功能判断是否适合检查，有感冒、咳嗽、胸闷等不适要主动告知。第三，检查当天必须有家属陪同，无痛检查当天不能开车，不能高空作业，不能独自回家，不能开重要的会议。一次麻醉两个检查，全面排查，既省时又省心。如果您有胃不舒服又担心肠道问题，不妨咨询医生能否选择联合检查方案。
1: 好的，感谢孟莹老师的专业科普。胃肠镜同一天一次性的麻醉全查完啊，可以省时省力，然后呢还少遭罪。吉林国际医院内镜诊疗中心多位权威专家全天候诊，全进口检查设备，让您的健康一步到位啊！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到我们的吉林国际医院
0: 看病，放心到国金。吉林国际医院按三甲标准建设的大型现代三级综合医院，报销便捷到国金，省市医保定点，多家商保定点，全国异地医保联网结算医院，地址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

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13号，那很快呢也就是中秋节和国庆节哈、啊，我们将迎来双节。很多人也提前的规划好了行程，走亲访友啊，全家团聚聚餐呐、啊，去其他的城市游玩，去看看老朋友。这个时候呢，给大家推荐一款伴手礼吧，也可以作为我们聚会餐桌上的一个好的配套的酒啊，就是五粮液的红尊龙酒。不论是把它当成中秋礼、国庆礼的伴手礼啊带出去，或者说呢我们在团圆的席位上啊看望老爸、孝敬岳父，都可以来尝试这一款五粮液的红尊龙酒。它的特点呢，第一是价格比较亲民，299元可以带走一对儿啊，是正宗的五粮液，四川省宜宾市闽江西路150号啊五粮液总厂来出厂的。是不是正宗的五粮液，首先呢要看啊，就是它的一个出厂的地址是不是四川市宜宾四川省宜宾市的闽江西路。第二呢，就是看它是不是纯正的五粮的配方啊，不管是什么系列，五粮的配方是不会变的，精选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五种粮食，黄金的配比来酿造。然后呢，这一款红尊龙系列呢，它一对儿现在的价格是299元，扫码价一瓶是1099元，然后呢还可以囤一箱六瓶，放到车里面，一箱六瓶的价格是799元。然后呢给大家配了礼袋啊和礼盒，嗯，送礼或者是自用都是比较方便的。然后呢大家如果对这款酒感兴趣呢，你也可以查一下现在大家比较熟悉的线上的购物网站来对比一下价格。我们这个价格啊应该是全网最低的价格。五粮液的红尊龙，然后呢是299元，现在可以带

8:42，这一时段呢，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在本月的11号，第20届亚运会男篮小组赛开赛，中国男篮以99-61战胜了哈萨克斯坦队，取得了开门红。同样是在本月举行的2026国际篮球的女篮世界杯8强战，中国女篮是61-90不敌世界排名第二的法国队，结束了本届的世界杯之旅。

中。12号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23轮，长春亚泰主场是1-0力克定南干联队，延边龙鼎可喜安队是1-2不敌广西队。

0: 精品相伴，电竞狂欢，电竞年年乐，娱乐童趣，感念神，欢乐捞鱼，感恩生日宴，派发生日蛋糕，美食品鉴，邀您共庆生。
1: 众礼数讲情义，五湖四海皆兄弟。
2: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1: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家庭安全人人有责，请定期检查家中电线线路、燃气管道等设施，及时发现并消除安全隐患，为家人营造安全舒适的生活环境。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6: 周末早时光。

8:47，我们继续来关注每周的科学辟谣。有人说生肉买回来要用水龙头冲洗干净才卫生啊，这种说法有科学依据吗？其实呢，这是一种常见的误区。水龙头冲洗生肉不仅冲不走细菌，反而呢会让问题更糟糕。生肉表面可能携带沙门氏菌、大肠杆菌等致病菌，水流冲击时飞溅的水滴呢会携带细菌扩散到水槽、砧板、台面甚至旁边的蔬菜水果上，造成交叉感染。美国农业部、英国食品标准局等多国食品安全机构都明确反对这种做法。生肉的组织结构紧密，简单冲洗无法去除内部的细菌。杀灭细菌最有效的方法呢，是充分的加热和煮熟。正确的做法呢，是将生肉放在专用的容器当中浸泡清洗，避免水花四溅。处理完之后呢，及时的烹饪做熟，并立即清洗容器和双手。冷冻肉呢，可以直接烹饪，或在冰箱当中呢缓慢的来解冻，不必非得冲洗。

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啊，这样的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将特别邀请北京下肢血管病的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以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呢，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千元的检查费仅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仅需要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来住院。如果说呢，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呢，都可以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0431-8056-1616 8056-1616。新技术救治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呢可以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的会诊费呢，由原来的200元下降到现在仅需要10元钱。活动的名额有限，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0431-8056-1616 8056-1616。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叫做《跟我到新疆》，是徐千雅演唱的。新疆啊，是很多人心中的白月光啊，因为离咱们这比较远，所以呢，说实话，有的时候想去策划一趟新疆之行还挺费劲的。但是呢，我们1038为大家策划了九月末的一场新疆之旅，跟着1038去旅行啊。9月26号，新疆的三湖北疆高靴定制团，现在呢在持续的报名当中。9月下旬的北疆啊，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呢？迎来全年最美的金秋时节，赛里木河的湖水澄澈，背靠皑皑雪山，喀纳斯和睦白桦林，漫山金黄，可以感受我们课本当中学过的层林尽染，处处都是油画般的秋日风光。世界魔鬼城、乌伦古湖、天山天池、北疆经典的美景，这一次呢带大家一次性都打卡完毕，随手一拍啊，就能拍出非常浪漫的氛围感的大片。然后呢，这一次呢，我们还是由主持人明天来带队，延续电台旅行团一贯的高品质的标准。6晚携程4钻酒店，再加上1晚呢，我们是住在喀纳斯的景区内啊，去感受不同的一个住宿。吃的方面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大盘鸡、烤串、民族特色的链，都会轮番的给大家安排啊。新疆地道的民族特色宴都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现在呢8天7晚啊，8天7晚的行程，然后呢价格是7999元。大家也可以对比一下同一档期的啊，我们是9月26号发团，然后同一档期呢其他的一些品牌大概是卖多少钱啊。我们1038给大家做到的价格，8天7晚是7999元，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喜欢的朋友呢，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新疆啊，就可以来进行报名咨询了。团期是9月26号出发啊，然后是8天7晚，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新疆，跟着1038一起奔赴大美新疆吧。好嘞，看看时间呢，今天的周末早时光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见。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功能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

0: 列车即将到达国贸站。
1: We're now arriving at 国贸。
2: 哎哎哎，快，这儿坐。哎，哎，你不要这么丧嘛，都下班了，咋啦？又让老板骂了？

这样吧，给我一站的时间。

0: 地方等你。
1: 小怪茶工农大陆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怪茶。
0: 今年中秋，小怪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怪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陆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0: 中秋礼小怪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怪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陆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精挑细选，首首经典，1038领唱团。

欧亚商都第22届会员节香氛节活动持续到今天。那同时呢，欧亚商都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巧王国是在12号甜蜜启幕了，多重惊喜呢接力上线，甜蜜轮番登场，就在欧亚商都的 A 座11号门。那在11号门的门前打造了一个巧克力童话市集，凯悦香格里拉洲际北湖红居星级酒店、54路文旅长春礼物甜品巧甜品咖啡、巧克力等市集店铺通通带来特色的爆款，还有9块9的秒杀甜品、星厨手工工坊、国王王后巡游互动打卡，还能够领取 IP 周边好礼，期待大家前来体验这份秋日的甜蜜。会员节力度呢持续进行当中，服饰满600送180，装品8倍积分，黄金满5500减100，家电满额之高送2000，超市满198送20，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逐级礼遇满服饰满服饰买那买服饰满888就送大米或者是餐具，满2288直接送精美的中秋月饼礼盒或者是进口的干红葡萄酒。欧亚商都首届香氛沉浸艺术节 A 座一楼有会喷香的 UFO 装置，那拍照打卡就能够立领拍立得照片或者是电影票，还能够去 TF 娇兰这些专柜集拼图，集齐直接换扩香石礼盒。那有香水小票的话呢，还能够直接领全套，简单又划算。欧亚商都会员节聚会活动持续到9月13号，香氛好礼优惠全都有。欧亚商都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巧王国9月12号甜蜜启幕，欧亚商都等你来。更多商都会员节活动详见欧亚商都官方微信平台。

朋友快乐裁缝留言说好像不太听啊，不太好听啊。你是说刚才的这一首吗？刚才的这一首波西米亚狂想曲不太喜欢是不是？没事啊，接着往下听。在节目开始的这20分钟呢，我一句话都没说。听友呢 A 加就留言是小瑞要上线，这是怎么听出来我要上线的呢？我之前一句话都没说啊。今天本来不是我啊，还有小贾留言今天是什么主题？抱歉啊，今天不是我，我是临时被拉来，我是临时抓壮丁过来的，我根本就没有准备节目。今天不是我的班啊，这个我没有准备怎么办？所以呢，我就在我的曲库当中啊，在曲库当中呢，挑一些歌曲给大家播放。那刚才呢，有朋友就留言了，不太喜欢刚才的那首歌曲。别着急，咱接着往下听，看看接下来的歌曲有没有你喜欢听的呢？

雅莱的一首歌，高进、小沈阳、迪克牛仔、叶世荣，这四位啊，以高音啊，以他们的独特

0: 特的嗓音，独特的高音被大家所记住。他们合作了这样的一首歌《死海》。
1: 有多少人

0: 哎，这首歌呢，其实在我心中是与朋友的酒啊，同样的这个，在我心中是与朋友的酒一样的存在啊。那这首歌呢，很下酒。你想象一下，你和你的朋友去唱歌啊，当然了，现在这个去 KTV 已经不算是一个特别常见的一个娱乐方式，大家娱乐方式多了啊。但是这首歌特别下酒，应该干呀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好朋友好朋友，今宵何方唱啊？这一个人唱着啊，大家都
1: 你敬我们
0: 什么喜力呀、啊、油吧啊，大家就开始喝了。其实这首歌也一样啊。

其实这首歌在设计上还是挺有趣的，因为它歌名叫四海，我们有句话讲叫做四海之内皆兄弟也。那从歌手的选择呢，也是有它的一些设计所在。你看高进、小沈阳，这都是咱东北人啊，咱们叫做这个地理位置上是内地的。那么迪克牛仔和叶世荣呢，两个人一个是咱们的中国台湾的，一个是中国香港的。这正是这个选择不同地区的歌手在一起合作，表达出这个四海之内皆兄弟，这。

0: 这个歌曲的这个主旨啊，我觉得这个歌曲的设计呢很好，很不错，很喜欢。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1: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2: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送父母送闺蜜，是我爱你，谢谢你。
1: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燕之屋旗舰店，联合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燕之屋。
4: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2: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1: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0: 听友留言说，四海啊，还是得听高进独唱版本的。你等有时间的，我给你来一个主持人小瑞独唱版的啊。继续看大家留言说，有些歌一听就知道今天谁上班，真的吗？啊，我放歌这么有特点啊。从另一个角度上讲呢，就是你的留言的意思是，我选歌的路比较窄啊，在批评我。这主持人真的找茬啊。白小白、张信哲，高难度的没有了，只有忠实听众才能够听出来。哎，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大家的支持啊，谢谢大家支持。说周日你不是在休息吗？周日没休，昨天的班我串走了。昨天的班正常，昨天我不上班嘛，我把昨天的班串到今天了，所以今天呢就是我的班。但是我是值班，就我没有主持班，这个主持的班呢不是我，但是呢临时被拉来抓壮丁了，因为呢今天领唱团的主持人有事儿，通知到我这儿来了，8点多通知到我这儿来了，赶紧就来了啊，赶紧来上。但是呢来不及去准备，像之前做的领唱团都会有一些主题啊，包括脚本啊文本的设计，今天就没有了，大家就凑合听吧。昨天上午去主持比赛去了啊，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主持皮划艇和桨板的比赛。

周五我没去单位，还是偷懒放的回放。这个周五啊，周五正常我就放假了，因为我不是周六上班嘛，所以周五是我的假期。但是呢，周五我们这个我在放假的时候，这个正常是季哥啊，是李季来上周五的节目，但是呢，他又有其他的工作安排，有一场会议，有一场展会，就是这个银发啊，银发产业博览会，是他去主持。那中午我在副驾驶的节目就没有人上了，那我呢，我又不想回来上，我想休息，我就编辑了一期非常精彩的录播节目啊。太诚实了，就是我懒得不想来上啊。

0: 好吧，我在副驾驶正在直播，忘了自我介绍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瑞啊。感谢大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收听收看吉林交通广播 FM103.8。昨天我在现场，我在这个四季南河啊，在主持比赛的时候呢，我还打了广告。因为你正常的主持人，你就是解说比赛嘛，解说比赛，然后说一说这个除了比赛内容之外的，比如说这种运动的兴起呀，它源于哪里呀，你把这些介绍完之后，然后我就喘了个空，我说给我们的节目做一个广告啊，大家开车听什么，除了听歌之外还得听广播，要听广播就听 103.8。 那我必须得找机会自我介绍啊，给自己的频率自己的单位打个广告啊，这事儿不能被动，就得主动出击啊。来继续来听歌，500 and China Blue 被动。
1: 被动。

不知道还有多少听友记得有一款游戏叫做《诛仙》。其实呢，现在大家越来越少的时间去玩网络游戏了。前两天看到一篇文章，讲的这个观点或者这个角度挺有趣的，说以前我们会有更多的时间在网络游戏当中去经营自己的小家，但是现在呢，大家忙于工作，把越来越多的时间给到工作之后，可能就没有时间去玩这些比较干的网游了，每天上线就要有很多日常的任务去做，去像经营自己家庭一样经营自己的游戏。你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是李玉刚老师为手游《诛仙》手游演唱的一首主题曲《诛仙忘尘》。

0: 欧亚商都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蜜开启，工农大路门前广场，天巧王国降临，9.9元秒杀星级酒店特供甜甜圈、冰淇淋、甜品市集、文创雪糕、王室巡游限定周边，邀您开启童话世界。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波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9月7日至9月13日，欧亚东盛华彩14载嗨购嘉年华，全羊炙烤，万券齐发，冰啤相伴，店庆狂欢，店庆扭扭乐，娱乐同趣，感念深，欢乐捞鱼，感恩生日宴，派发生日蛋糕，美食品鉴，邀您共庆生。
1: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4: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58。
6: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

0: 说他
1: 郝云结了。这首歌其实特别适合就是你去参加一场婚礼，然后你跟新郎关系特别特别好，就是好到可以互相贬损，特别适合。哎，你今天你结婚，我早早的准备了一个小节目，一首歌曲啊，新郎会很惊喜，然后你去上台唱郝云这个结了。那今天我们的团购环节，这个产品呢也非常适合出现在婚礼这样隆重的场合当中，就是五粮液的红尊龙，这是一款。

呢，外观好看的白酒，当然了，它也不是金玉其外的一款产品，它的内里呢也非常的有内容。五粮液经典的五粮配方，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五种粮食黄金配比，采用650年的古窖池发酵，那经历上百道工序的严苛打磨，固态发酵锁住粮食的精华，开瓶的瞬间能够闻到浓郁的粮食香味，那香气也是纯正不刺鼻，固态发酵入口绵柔顺滑，不辣喉，没有多余的杂味，咽下去之后呢回甘悠长。官方扫码价五粮液红尊龙1099元，那今天的价格是299块钱两瓶，而且囤一箱六瓶更划算，只要799块钱。之前买一瓶的价格，现在能够带走一箱，还配着礼袋，里外都精致。这是跟厂家申请来的中秋国庆福利啊，商城大活动了，全网最低价格799块钱能够带走六瓶五粮液的红尊龙，而且呢它上面有码，你扫码能够验尾，一瓶一码可以验真啊，绝对的五粮液红尊龙正品。那怎么购买呢？就在微信公众账号，大家找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一个字酒啊，回复一个字白酒的酒，温馨的提示大家，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下面跟听众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这条消息您得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义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那届时呢，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以及治疗方案，会给大家进行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千元的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劳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了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劳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报名。报名的热线是043180561616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仅收10元。因为这次活动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预约热线是04318056161680561616。

0: 九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麦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众礼数讲情义，五湖四海皆兄弟。
3: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2: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2: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1: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2: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3: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4: 精挑细选，首首经典，1038领唱团。

感谢大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收听收看吉林交通广播 FM103.8， 开车你就得听吉林交通广播啊，当然了，听我们吉林广电其他的频率也行啊。那听我们吉林交通广播更好。回复一个问题，听友程安留言，他想买五粮液红尊龙这款酒，有没有礼盒包装？在这里呢，给你解答一下，给所有的朋友解答一下，这款五粮液红尊龙呢，配着礼袋啊，有官方的礼袋。你可能呢是想买来送礼，有这个礼袋包装啊，这是官方礼袋包装，从里到外，从里到外都精致。听友投稿说，能不能够做一期历年人气最高的歌曲合集？非常感谢，没问题，接受投稿啊，接受投稿。这个难度呢相对小一些。前两天呢，有一位朋友留言投稿，想要让我做一期56个民族的民族音乐，做一期大合集，这个太难了啊，这个难度就很高了。而让我找历年人气歌曲的一个大合集，这个还是没问题的啊，这个资料还是比较好找的，没问题，可以做啊。啊，有朋友留言想跟我讨论讨论最近发布的各种手机数码。我的观点是，大部分的科技博主并不客观啊，并不客观，很难做到像我一样客观啊，因为我也是一个数码博主。当然了，因为我没有粉丝，所以没有人给我钱啊，我说的就特别客观。给我钱，我可能也不太客观。至于你留言当中提到的这个频道，我也很早的就有关注。正因为他们的客观，所以他们一般都会在直播间卖点零食啊，卖点衣服赚点钱啊。就 B 站和抖音头部有几个头部的数码博主啊，他们有些时候啊，有些时候他们的测评非常的不公正，非常的不客观。对于国产手机极尽贬低之能事啊，对于苹果手机呢就一味的捧，这并不好啊，这并不好。数码评测就得以客观啊，就得以客观为准绳，一切呢还得以自己实际的体验为出发，不能是厂家给你什么通稿你就吹什么通稿。好了，还是回来吧，因为呢咱们毕竟是一档两个小时的音乐分享节目，1038领唱团。

说说马上要出发的团吧。这个团不是领唱团要出发了，而是旅行团要出发了。1038的价格7999元，带队主陈世明天去到的是新疆。新疆呢，一般啊走南疆和北疆这两条线。如果说呢你有一个月的时间，那么你可以报一个大团，走遍南疆和北疆。如果说呢有个10天左右，7-8天的样子呢，就走一个南疆或者走一个北疆，中就只能选择其中的一个路线。那这次呢我们选择的是北疆。北疆有啥？北疆有赛里木湖，有喀纳斯，有这个乌伦古湖，天山天池，这都在北疆。这次带队主持人是明天，精选携程4钻酒店，大盘鸡，烤串，民族

独特色的宴席，轮番轰炸你的味蕾，价格7999元。报名电话400-608-8086。好吧，我们继续来听歌。任素汐，一位演员，一个优秀的歌手，王昭君。

歌手任素汐的一首《王昭君》，他最近几个月一直在开演唱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了解过啊？因为口碑特别的好啊，他最近开演唱会口碑特别的好，然后一下就爆了，这个票价呢也是水涨船高。当然了，不是说他个人定价，而是黄牛定价啊。在网上能够找到截图，黄牛给出的前排价格8500元。他自己本人就在微博上回复大家说，千万不要去购买黄牛票，我一定会想办法多开几场，就是让大家都能够听到啊。那其实呢，他的演唱会确实很值，虽然我没有去现场看啊，但是呢，翻拍的直拍视频我去看了。作为一个演员，作为一个演员来讲，他在演唱会现场的发挥非常的稳啊，这点很难能可贵。再对比其他的，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被央视媒体所点名的时代峰峻旗下的一个偶像团体，因为这个像这个番位之争或者是舞台之争，他们打了几万通12315的这个，抱歉啊，12345啊，打市长热线，打了几万个市长热线，就为了舞台的事儿啊。我觉得无论是偶像团体啊，还是歌手，还是更应该专注于作品本身，而不是场外的饭圈之争。好，我们继续来听一首，继续来推荐任素汐的另一首歌，亲爱的你呀、啊。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汇集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9: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10: 今天出门明显的感觉小风凉飕飕。我们来共同关注省内各城市在今天的天气状况。长春小雨转晴，10度到20度。吉林市小雨转晴，9度到24度。延吉小雨，11度到23度。四平小雨转晴，7度到24度。通化小雨转晴，13度到22度。白城多云转晴，10度到20度。辽源小雨转晴，6度到24度。松原小雨转晴，13度到19度。白山小雨，12度到20度。长白山多云转小雨，10度到20度。再来关注省会长春，小雨转晴，10度到20度。
11: 脉搏轰然心动，音乐能量持续满足，1038领唱团。

0: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2: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4: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3: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6: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7: 音乐脉搏，轰然心动。音乐能量持续蔓延，1038领唱团。

今天在今天1038领唱团为大家带来的团购单品，团购单品是五粮液红尊龙啊，五粮液红尊龙，它出身过硬，来自于五粮液总厂。那不仅是包装设计的非常精美啊，内里呢也是非常的玄妙，因为呢它使用的是五种粮食酿造而成，传承五粮液经典的五粮配方，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五种粮食啊，那也是采用一个黄金的配比才能够酿造出来粮食香味儿。那这款五粮液红尊龙呢，由四川省宜宾市岷江西路150号五粮液总厂嫡系出品，根正苗红，不是分厂代工，不是小厂擦边贴牌酒，这是五粮液总厂的地址，相当于酒的正品身份证明，一查便知，原产地直发，每一瓶酒都有官方的溯源码，一瓶一码支持验货。红尊龙是红色酒瓶大气包装，那内里呢又非常的好喝，不上头，不辣口，回香啊，回味悠长。价格呢，价格是799一箱六瓶，799一箱六瓶。如果说呢想少买点尝一尝，不知道胃口不知道呢自己会不会喜欢这个口味，平时呢可能会喝咱们北方的清香型多一些，没喝过五粮液的话呢，可以买两瓶尝一尝，两瓶是299块钱，一瓶不到150块钱，那六瓶是更划算的，799块钱六瓶，这是一箱装。那配着官方的礼袋，从里到外都精致，这是原产地

0: 直发。原产地是哪里呢？四川省宜宾市岷江西路150号五粮液总厂发货。
1: 那在微信上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公众号之后呢，大家可以回复一个字酒，白酒的酒。
0: 在链接当中还能够添加福利官微信啊，这福利官呢其实就是企业微信。您添加了这个企业微信之后呢，还能够在订单299元的基础之上呢减5块钱，并且呢还能够一对一的了解更多商城福利，解锁更多商城的福利。

0: 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最后一天，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蜜。

0: 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89285888。
1: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9月7日至9月13日，欧亚东盛华彩14载嗨购嘉年华，全羊炙烤，万券齐发，冰皮相伴，电庆狂欢，电庆扭扭乐，娱乐同趣，感念深，欢乐捞鱼，感恩生日宴，派发生日蛋糕，美食品鉴，邀您共庆生。
2: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8458。
1: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3: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2: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精挑细选，首首经典，1038领唱团。

0: 南宁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环礼千份冷泡茶，
0: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1: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0: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0: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0: 详询0431-58458。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1: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3: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2: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3: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4: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5: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6: 1038交通新气象，我们来关注今天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转晴，10度到20度；吉林市小雨转晴，9到24度；延吉小雨，11到23度；四平小雨转晴，7到24度；通化小雨转晴，13到22度；白城多云转晴，10度到20度；辽源小雨转晴，6到24度；松原小雨转晴，13到19度；白山小雨，12到20度；长白山保护区多云转小雨，10度到20度。
7: 1038路况信息。
6: 再来关注本时段长春市区的交通情况。铁北四路东向西的方向目前车流量稍显集中，还有光复路西向东的方向，从亚太大街到兴起胡同当前是有一段缓行路段的。那么以上的两个路况需要注意，其他的路段目前通行都是比较良好的，可以放心利用。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0: 世界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快乐随行。
1: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第一首歌呢是许巍的《旅行》。其实听完这首歌呢，我特别能够有感慨，就是我们从今年的六月份发的第一个团到现在为止，昨天晚上的时候，雨山在很晚很晚的时候，在我们的跟着1038去旅行的群里发了一段小视频，然后呢，是在一个丽江的一个小酒馆里，应该是叫醉乡民谣的一个小酒馆里，然后他发了一段话，说我们团里有一个社牛大哥，说这个民谣酒馆很火，正好赶上昨天晚上央视去采访，然后呢，他们就一起去了，他们下面的团员就在喊，我们是吉林交通广播的，然后呢，我们这里有主持人，结果呢，酒馆的工作人员呢，就给雨山叫上了台，然后让雨山在台上即兴的给大家主持了一下现场。然后看到这儿的时候，我就特别特别的有感慨，就是我觉得跟着1038去旅行，真的每一次氛围感特别好。你像本次雨山正在云南带队，然后呢，那个每一天他都会在群里和我们互动，要么就是真的泸沽湖太美了，要不就是我们的这个团员每一个人都特别好，我们这一期的团真的氛围感超级好，就跟我当时去甘青是一样的一个状态。我当时去甘青的时候，真的就是整个团的氛围感特别好，而且我们的年龄层呢还是两个年龄层，一个呢是父母五六十岁退休之后跟着我们一起出去玩，还有一个年龄层呢是我这么大的，就是30到40这个期间，但是我们融合的特别特别的好，所以我就觉得我们之所以不会像其他的团有那种感觉，那种陌生感，那种排他感，因为他们也跟我讲了很多他们去参加那些拼团的零散团拼到一起的，就他们会因为住房，会因为坐到哪个座位，会因为吃饭，会产生很多很多不同的意见，甚至因为临时的行程说有点小变化，他们跟他们没有太多关系的，他们都会有很多很多的意见。但是我没有想到，我当时甘青是我带的第一个团，我当时其实是怀着比较忐忑的一个心情，我在想我第一次带团我能带好吗，当时我这么想的，我能带好吗？但是我没有想到大家真的都特别好，氛围特别特别的强。我记得有一次我们的藏王宴，真的大家特别开心，而且每一个人都特别，我们导游也特别的好，然后每一个人都是载歌载舞的一个状态，然后他们就让我说明天你得唱一个，然后明天你得说一下，因为他们都觉得有带队主持人，然后他们就特别的有底气。然后呢，在藏王宴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是发自内心的把我们的那个哈达都献给了我们当时带我们全程玩的那个地接导游，他叫小七，我现在都记得。然后当时他特别感动，其实正常来说全陪导游和地接导游是不跟我们一起共餐的，因为他们算是整个的全程负责我们的服务人员，但是其实还有司机，但其实带队主持人呢是因为带大家出来的，所以带队主持人是跟大家一起来用餐的。但当时我们所有人都会觉得，哎呀好不好意思啊，我们一定要把导游迎进来，我们要给他们那个献上哈达，然后我们想邀请他们跟我们一起坐到这儿一起热闹热闹。所以呢，其实我就觉得整个的氛围特别特别的好，包括我们当时的红酒欢迎晚宴正好赶上了我们导游的生日，我们的团员还给导游订了一束鲜花，就是整个的旅行大家就是可能第一天还在熟悉的过程当中，第二天开始就好像是老朋友相约一起出去玩的一个状态，真的就好像是老朋友相约一起出去玩，就是每个人就开始聊起来了，然后那个甚至你看父母那个年龄他们一起聊，然后有一天突然间有一天一个阿姨就问我明天啊，我说啊，他说你竟然不是独生子女，你还有两个姐姐，我说是啊，我说是不是我妈妈说的，对呀，我跟你妈妈聊天，然后就聊起你了，说你看这个孩子 多优秀多好，你看带着大家出来玩，然后组织能力那么强，然后就跟我妈聊起了我，然后才知道我竟然不是独生子女。就是真的就是在大家第二天之后就已经非常熟络了，然后每个人比如说在服务区在景区在其他的地方买到的好吃的水果全车都在分享，全车都在分享。就我觉得我们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氛围，就包括所有参与的团员都说，哎，以前也跟过团，但是真的没有说像跟1038一样出来这么样的一个，就是叫什么来着，感受感特别的好，氛围感特别好。包括本次新疆前两天呢，有一个朋友是给他的妈妈报团，然后呢他就问我，问得很详细，我就把我们在整个甘青旅途当中的一些精彩的瞬间发给他了。他说太好了，他说明天我就报你的团，他说的我就让我妈跟你走。因为我觉得他们不想是只是一味的看风景，如果只是单纯的看风景也觉得会有审美疲劳的那个状态，但是我希望我的妈妈跟的这个团是氛围感很好，你除了看风景你还能在晚上吃饭的时候能活跃氛围，让我妈能够开开心心的旅游的这个感受要特别特别的强烈。我说的那你可以试试然后我就给他发了以前我们在甘青那个团我录下的很多精彩的一些瞬间，他说行，然后当天他就找我报了名。就是很多人特别是像我们父母那个年龄，他们确实像他所说的风景是会有审美疲劳的，但是你这个团的氛围感是非常非常有强烈的。就像是我们经常会说到的去哪玩是其一，但跟谁一起去也是非常关键的，也是非常关键的。你看无论是跟雨山还是跟我，包括之前跟季哥把小朋友们照顾的也特别特别好。我就当时季哥还临时帮山西照顾了两位小朋友，然后也照顾的特别好。然后包括我去甘青，我临时照顾了两位沈阳的朋友，也是通过广播过来的，然后说你们都是东北的，然后民团跟你这个团，然后你给照顾一下呗。然后结果我们就处得特别特别的好。然后他刚开始他们俩那个两口子还觉得哎有点不好意思，我说阿姨你不用不好意思，我说咱们都是东北的，东北一家亲，我说的那个在一起玩挺好的。然后后来他还跟我说明天你还有什么团，你随时有的话你发给我看看呗，如果有时间，然后各个情况允许的情况下，我还想跟你们一起走，觉得特别特别的有意思。所以我就觉得跟着1038去旅行，我觉得高品质的出行吃住行是基础的，我们最终要传达出来的是你精神的那个丰富，我们是要你整个的人的状态精神上是非常的丰满，非常的开心，感受感是非常非常的强。所以我觉得1038的这个轴在这一个点上我觉得是做的特别特别的多。因为最近确实是深有感触，包括我最近在接的很多人报名我新疆团的朋友的一些想法建议和雨山带队云南反馈回来的一些现场情况，我觉得真的我们跟着1038去旅行，你们尝试一次一定还会有第二次。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0: 世界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快乐随行。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直播的是1038畅游天下，我是明天儿。看到雨山发回来的很多很多的一些反馈和现场的一个情况，我真心觉得特别特别的温暖，而且氛围感特别的好。我觉得就是因为大家都是因为相信1038，听1038，1038有个轴，而且这个轴呢还去了现场，我们主持人有带队，所以才会让整个的旅行的氛围在精神的这个层面上也上升了哈，也是升华了一下。所以呢，其实大家如果有这样的时间，有这样的一些想法预算的话，真的可以尝试跟着1038去旅行一次，你去感受一下，我觉得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我现在就是每天看到雨山往群里发的都是哎呀现场特别温暖的一些瞬间，然后我们也会通过跟着1038去旅行的官方的视频号，然后以视频的形式分享给大家。雨山就连续说的特别特别的多，氛围特别好，他说的我要攒攒素材，我还要给你们再发一期，所以大家可以持续来关注我们跟着1038去旅行的官方视频号。那么我们也会通过那个视频号呢，发很多我们每一次出行的一些精彩的瞬间。如果你要想添加那个视频号的话，那个视频号的微信的号是13843100340，13843100340，你们可以加一下，那是1038去旅行，跟着1038去旅行的官方的一个客服微信号，你可以先关注上，先加上，然后以后有关于旅行的需求，你可以随时在那个号上给我们发信息，即使我们没有团，或是我们也会给你一个耐心的解答。那么我们9月26号的时候就即将要出发，去哪里呢？它其实是一个中秋国庆的一个假期，如果你们可以请年假的话，你们把28、29、30那三天请了年假，那么这个中秋国庆将有13天的假期，是今年一年当中最长的一个假期，比春节的假期还要长。所以呢，如果你想要请的话，那么其实你真的可以跟着1038去旅行，因为我们将会去到一个特别美的地方，也是今年最后的一个时间段能去的地方。是哪里呢？就是9月26号我们将会去到新疆北疆的一个高奢定制团了，也是现在是报名的一个阶段。前两天呢也陆续有朋友在找我报名，然后现在呢还是有名额的一个状态，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拨打400-608-8086 400-608-8086去进行电话的咨询，也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新疆去获取海报的一个详情，上面有一些二维码和电话，你都可以去详细的咨询你想要的问题。因为海报上我们只能是概括基本的情况，什么时候出发，几天几晚，我们是8天7晚，然后会去到哪些精华的景点，会有哪些我们电台的特色，但是可能根据你个人的一些详细的解答还是没有的，那么你们可以去添加客服的微信去详细的去问一下。其实我特别要说一下，我昨天呢就是在某音上看到很多很多在新疆北疆特别是喀纳斯去直播的朋友在现场直播，然后呢我就截了一小段，然后发了个朋友圈，我说的太美了。当时我觉得我截那段也是非常非常的就是精华的一段，我可以把它放出来给你们听一下。因为正好我截到了，有人问说什么时候去好啊，然后那导游说的现在就已经很漂亮了，但是如果你要九月份中旬或者是九月下旬来到这儿的话，这将会是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因为喀纳斯本来就是新疆一个超5A 的一个景区，我们现在看呢它的已经有那种绿色还有浅黄色，等我们九月末的时候去的时候，我们会赶上一年北疆的那个采林只有20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我们就是在最精华的一个时间去到现场。而且我把这个视频发给已经报名的朋友，我说的阿姨你快看，我说这是今天的喀纳斯美景，我说导游说了九月中旬到九月下旬是这最鼎盛的一个风光时期，我说那个时候咱们就在现场。阿姨说哎呦太激动了，她说这么看都很漂亮，她说咱们去的时候会比这还漂亮吗？我说对，比现在还漂亮，我说现在只是有了一点点秋色的一个影子，我说等咱们去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颜色那才叫丰富呢。阿姨说的非常非常的期待，她说的昨天呢已经和闺蜜去买行李箱了，
她说闺蜜一定要买个大的行李箱，说准备了好多套裙子。我说你们放心准备，我说的在哪个

0: 方拍照合理，打卡点我都已经做好功课了，做好攻略了。我说去了之后我就给你们拍视频，我给你们拍照。阿姨说太好了，她说的那个她的闺蜜准备了好多好多那个裙子，说都要带上。我说没问题，因为新疆太适合拍照了，新疆太适合拍照了，而且新疆能拍出很多种风格的照片。你看我们会去到，你比如说赛里木湖，会去到喀纳斯和木村魔鬼城。你比如说魔鬼城跟赛里木湖和喀纳斯，你就完全是三种不同的风格，那你确实是需要三套不同的衣服。所以呢，此时此刻如果你们真的对我们中秋国庆的这个长假哈，还不知道去哪里玩，想跟着1038去旅行的话，那么此时此刻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收到一个详细的图文，是行程，一个海报，是有告诉你如何来咨询客服的。我看到孙燕朝哈已经回复了新疆，你也可以把你的联系方式发过来，然后我加你的联系方式，然后我给你一对一的为你解答。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想给大家听一个小的一个视频，看看大家能不能够听到。就是我昨天发现正好一个导游在直播，然后有人就问他什么时候最美喀纳斯，他就说我们要去的那个时间。
1: 下了我也要去拍视频去了，好看。大概什么时候黄呢？就差不多了，差不多您到17、18号之后啊，到月底就非常的漂亮了啊。下去游一圈佛的呢。
0: 听到没有，他说的什么时候最漂亮呢？他说其实现在就开始差不多了，但是等到9月中旬到9月底的呢，就是非常漂亮了。所以其实这个我只给你们听了声音，但其实如果你们看到美景真的超级漂亮。他那个郁郁葱葱的那个树呢，它已经有那种深绿色、浅绿色还有浅黄色，然后它的那个河呢，喀纳斯的这个湖，这个河它其实是一条河，它这条河呢，它是随着不同光的一个照射，它不同的折射的角度是不同的颜色，它有那种Tiffany 蓝，有那种翡翠绿，然后还有那种清澈的那种蓝，就它的颜色是随着光的照射它折射出不同的一个颜色，所以非常非常的漂亮。其实如果你们想要看美景，不用我来看，你们就现在在很多网络上你一搜索喀纳斯，会出现很多直播，都是现场直播，超级漂亮。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出发的这个时间太好了，我特别特别的期待。当时领导找到我的时候说，明天新疆是准备9月26号出发，然后想让你去带队。因为我呢就是性格偏开朗一些，一般像什么西北这样的一个地方，领导都说明天你去带队吧，或者是上一次出国明天你去带队吧。我本身可能就是那种比较闯事的一个女孩，然后所以新疆的领导还说明天你去带队吧，也有可能领导觉得我好像看起来挺结实，然后比较扛折腾，然后但是当时领导跟我说完之后，我就觉得哎特别的荣幸，因为我就特别想要在九月末去一趟新疆。因为新疆你要么就夏天去6到8月份，但六到八月份就是那种纯绿色，哪儿都是绿色的，而且它的周期很长。你比如说你6月份去也行，7月份去也行，8月份去也行，但是秋天，新疆的北疆的秋天一年就只有那么20多天，而且这个时候各种胡杨林呢都是那种流金的颜色，所以我其实我特别的荣幸，我觉得能在九月末黄金时期呀，我们跨了2个假期，中秋和国庆，纯纯的黄金时期呀。你想那个时候去新疆，你一个人要是自由行的话，没有个15000-16000你下不来的。那景区，我们在喀纳斯景区还要住一晚上，那景区住一晚上不得1000多呀？是不是最便宜的？就按最便宜的标准，不得1000多呀？1000多、2000多。所以其实，在整个的这个黄金时期去新疆，其实很贵的，就机票来回就要4000多块钱。机票来回只要4000多块钱，不信你们现在赶紧去查，从长春飞乌鲁木齐一共3趟航班，早上8点、中午1点和晚上7点，每一趟航班可能晚上七点的要稍微的便宜点，毕竟是有点晚，到了之后12点。其实对于新疆来说，12点正是夜生活开始的时候，因为他们睡得晚，他们有和咱们有2个小时的一个时差，但对于咱们第一天去肯定会觉得有点不太适应，所以我们一般会选早上8点或者是中午1点的那一趟航班。那2趟航班好像现在价格都得是1800-1900，加上机件燃油，那么就得是2000多了。然后我们是10月3号回长春，10月3号的回程机票一定是很贵的，一定是很贵的，因为是

十一假期，我们真的是赶在了北疆一年当中真的是限定时间的限定风景，然后又是黄金时期，我们去到了新疆的北疆。我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是最美的金秋时节，赛里木湖的那个湖水是非常的澄澈，你可以背靠皑皑雪山，在赛里木湖呢，你环湖一圈是90公里，你能够看到雪山湖景，还有雪山倒映到湖当中的那个状态。我会找好攻略，哪个地方能够拍到雪山倒映在湖中的美景，然后你呢在前面，我给你们拍。然后喀纳斯湖木河木呢，它就是白桦林，真的是漫山金黄层林尽染的一个状态。喀纳斯就是新疆超5A 的一个景区，我觉得去到北疆不去到喀纳斯绝对是人生的遗憾。而且我觉得在喀纳斯和河木村真的处处都是油画般的秋日风光，特别像是白哈巴村还有和木村这样的地方，是很多人摄影专家还有画画的大师都去采风的一个地方。然后呢还有世界魔鬼城、乌伦古湖、天山天池，基本上北疆的经典美景我们是一次性全部打卡到，一步一景，就是你随手一抬眼就是特别美的风景，你随手用手机一拍就是氛围感的一个大片。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9月26号的时候跟着明天一起去出发。幸福一生他回复的是畅游天下，你要是想了解新疆的一个详情，你最好回复不是畅行天下呀，是畅游天下或者是新疆，畅游天下或者是新疆哈。

0: 你们呢也可以去添加一个我们跟着1038去旅行的官方的客服号1384310340，有任何关于旅行的一些相关的，你们都可以来添加那个客服号去咨询。朋友说的十一想去黑龙江，有什么好的推荐吗？我倒是可以给你推荐一下。那么我们马上要进一段广告，回来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我可以简单的给你推荐一下。你是要自驾过去是不是？从吉林去黑龙江，那你要十一一家人的话，自驾确实是比较方便。我一会儿简单给你推荐几个地方。十一国庆假期，我觉得黑龙江也真的是五花山的一个状态，很漂亮，我觉得值得一去。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4: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5: 众礼数讲情义，五湖四海皆兄弟。
6: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5: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9: 秋风漫过轩廊，轻抚香氛瓶中的流光。草木与琥珀低语，在城心深处铺陈无形的诗行，流金岁月暗香浮动，22年一座城与芬芳的漫长对话。9月4日至13日，欧亚商都会员节，以香为笔，以食为卷，致敬每一寸优雅时光。

0: 来吧，我们欧亚商都的第22届会员节和香氛节，今天应该是9月13号最后一天了吧，我们看看本档的福利派发给谁了。阔姐你好。
1: 你好明天儿，大家好。那确实呢，这个是这个明天儿的提示非常有必要，就是我们这一次的欧亚商都第22届会员节香氛节今天是最后一天，
0: 哎呀，一定要抓紧去呀，
1: 对吧？所以呢，一定要这个记住了哈。重要的这个重要的提示，我们全天会提示三道，通过在外现场连线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提示大家三次。那么在今晚闭店之前呢，欢迎大家来现场感受一下。在过去的九天当中，相信有很多的一些我们的老会员朋友呢，在现场感受到了欧亚商都这一次的力度，以及我们的这些所有的一些品牌方的这种现场的热情。因为每一天的活动都是不一样的，超级精彩。就像昨天的这个甜巧王国，大家在现场是不是喜欢甜食的各位小朋友们大朋友们都非常的开心，就是这个甜的东西哈，真的能够是分泌那种快乐的多巴胺。就即使你说我平时不是那么的嗜甜，但是你到了这个氛围当中，你就不由自主的被带动起来。包括一些美女们一边嘴上说哎呀我还要减肥呢，然后一边说哎呦这巧克力真好吃。
0: 女生一般应该都拒绝不了巧克力的诱惑，
1: 确实是抗拒不了哈。就像这个秋高气爽的时候，进入到九十月份，大家都有一颗蠢蠢欲动的心，都想呢我们出去能够说走就走。如果说你9月26号的档期已经设定完毕，想跟着我们1038去旅行，跟着明天去新疆的话，那么在这剩下的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正好赶上今天欧亚商都会员节的最后一天，你来采购一些必需用品。出去我们也一定要美美的。比如说你的一些这个拍照的装备，你是不是够强大够完美？比如说你出去要不要这个找一件非常出片的这个外套，或者是呢这个很多的一些特色风格的这些小裙饰，你不要觉得说天冷了我就穿不上，为了出片女孩子们是非常拼的啊。还有如果说要是带着妈妈去的，这个时候给妈妈选一条漂亮的大围巾，然后呢一起在新疆留下那美丽的靓影哈。这样的话呢，给我们的所有的无论是亲子游全家游情侣游，也都能不一样的这种风格品味。我就一下子根据你刚才给大家的一个提示，我就联想了这么远。
0: 真是啊，你看看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得准备起来装备了。
1: 对的，所以说哈，就是当然装备你要趁着这一次的机会来准备，因为会员节这一次的力度真的超级之大。你像服饰满600送180，妆品有8倍积分。对了，出去玩的话呢，化妆品防晒呀、这个保修复的这种呢，一定要给它配备齐全哈。不要觉得说天凉了我就不晒了，我就不要涂防晒了。那么美女们都知道，防晒这个紫外线照这个辐射呢，是一年四季全都有的，哪怕就是阴天你看不到阳光的情况之下，它也会侵蚀你的皮肤。当然呢，一些这个隔离呀、这些呢，包括一些气垫什么的哈，该用就都得用了。你像到了我这个岁数，再要怎么样的去弥补，它也已经为时过晚。
0: 而且我如果我们要去新疆的话，真的防晒一定要做好，因为那边的话，它的日照本来时间就长，然后秋天本来它的紫外线又强烈，
1: 而且它比较干燥一些。
0: 对。
1: 所以你晚上用的一些夜间的修复补水的这些呢，比如说无论是化妆品还是面膜什么的，你都要给它这个提前我们把自己给滋养好啊，才能够美美的去出片，美美的好心情去出游。当然对于一些居家的说，那我来不及跟不上这一次的行程的话，那你看一看家里面的你的大家电大小家电需不需要换，因为家电在这一次的欧亚商都活动当中满额最高送2天。然后你要是出不去，你觉得说哎，那我不如我看看黄金类的吧，黄金5000减100。如果说就是想随时到超市的话呢，超市呢198送20，守家在地儿的，如果我们今天晚上要到欧亚商都8楼去用餐的话，还免3小时的停车费。反正不管怎么样，大家就可以通过欧亚商都本次会员节的这样一个活动来时刻关注一下我们的动态信息，享受最大优惠的福利的力度了。好嘞，那明天我们先和大家简单分享到这儿吧。更多的幸运和这个现场的琳琅满目，还请大家这个来到欧亚商都感受一下。我们下午的时候还会和大家继续相约在欧亚商都的附近，给您送上这样一份幸运，千万都不要错过了。还有一点特别提示，就是有很多的朋友幸运是得到了，非常的开心，但是他比较羞怯，一说我都说了，我说我举着手机不是为了给你拍照的，这个拍照是为了我们留存那个档案的，不是说给你要宣发出去的。说那也不要吧，我害怕。我们尊重和理解每一位朋友的选择哈。当然这份幸运是我们103.8和欧亚

0: 阿商都联合送给大家的，希望大家都不要错过了我们的真情实意。好的，明天就和大家幸运分享到这儿了，拜拜。
1: 嗯，好的，辛苦了阔姐。那么今天呢是欧亚商都会员节第22届会员节的最后一天，你要真的有什么想买的一定要赶到今天，因为优惠力度将会持续到今天晚上，还有包括你买完东西的那个积分是能积好多好多倍的积分，那个积分是真能换钱的。我上一次去欧亚商都，我把我的积分就换了700多块钱的现金呢，然后用于我又买的其他东西。所以我跟你们讲，去欧亚去买东西，去那个商都，那个积分一定要留好，定期你是可以兑换成现金去使用的。刚刚呢有朋友说想要去黑龙江去自驾几天，在11国庆假期。黑龙江的话，我觉得11假期真的它的五花山哈，秋天的美真的是会令你窒息的那个状态吧。那么主要围绕的就是小兴安岭的伊春了。我觉得伊春整个它伊春市的周边，它就是小兴安岭它的林区，我觉得是秋季自然景观的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因为它有很多很多一些各种品种的树，或者是各种各种的那个树叶，它会先第一批的受到冷空气的一个作用的影响，会出现像绿色、黄色、红色、紫色等那种斑斓的色彩。那么它主要就是分布于小兴安岭、大兴安岭，然后包括张广才岭，然后包括完达山岭等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么其实伊春的话就是小兴安岭，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夏天呢是避暑胜地，秋天呢就是赏秋景的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因为那个地方像什么红松啊、枫叶呀、白桦林呢，就有很多种很多种品种的树。因为树为什么会变黄，就是因为冷空气和温差的一个影响。我们北方最早开始进入到秋天，所以会比南方的秋天要来得早一些。那么如果你要想还有其他的一些地方，你比如说你像还有一些像五大连石这种火山口，包括与火山的一些湖泊特征，其实在黑龙江也是有一些美景的，也是可以去的。就是整个我觉得黑龙江其实主要是依托的就是森林的资源，那么它真的整个大旅游呢也是围绕着森林的一个资源。我觉得像伊春呢、牡丹江啊都会有登山呢，然后包括红叶欣赏或摄影的一些主题游的一些活动。然后包括其实我觉得黑龙江的雾带公路，包括汤旺河的这个整个的沿线，我觉得也非常非常的漂亮。我觉得雾带公路你也可以去感受一下。所以我觉得基本上哈11国庆假期就是黑龙江五花山的一个特有的临海的秋景。我觉得每年的基本从9月下旬开始就已经开始出现了，所以11是最佳的一个时期。我觉得有哪些地方可以去呢哈，比如说我觉得11去主要是赏五花山的一个景区。我觉得像上甘岭啊，是不是包括汤旺河呀，你像伊春的汤旺河国家森林公园，是不是它是中国第一个国家公园的试点单位，它的整个景区的植被真的覆盖率好像能够达到99%以上，就是这样的。我有点忘记是多少，反正我就记得好像接近于100%了，它的整个的景区的一个植被，它的一个森林的覆盖率。然后呢它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像花岗岩的那些岩峰，就是各式各样的花岗岩的一些造型，我觉得也是值得我们去看看的。因为这个地方呢是全都是花岗岩的一个地质的遗迹，这个地方。然后呢你看看有峰林有岩林，是不是我觉得都可以，一座座那种奇石，它就在整个五花色的一个山的当中，我觉得这个美景还是挺好的。还有什么地方呢，其实伊春市就有挺多地方，你像 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毛兰沟，是不是毛兰沟风景区好像也是位于伊春，我觉得这个地方也是很适合徒步的一个地方。那么它有一些瀑布，有一些潭水，然后呢还有就是森林。这个地方我觉得是它很有名的一句话是什么来着，三潭三瀑，就三个瀑布三个潭，然后全都是在整个的五花色的山峰当中。所以我觉得其实毛兰沟我觉得也可以去看看，还有那个镜泊湖，就是湖光山色的那种感觉，惹人醉的一个状态。然后镜泊湖应该是在牡丹江那个区域，在牡丹江的那个区域，它呢也是经历过很多次很多次的火山的喷发，然后呢它的整个的那个岩浆然后熔岩然后形成了这个湖，所以呢它的这个湖呢就是有那种山中有湖，湖中有岛，然后那一种状态哈。因为湖中呢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就是当时的岩石，所以湖中有岛山中有湖的这样的一个美景。其实牡丹江的镜泊湖我觉得也很适合十一去玩。那么还有就是牡丹江的那个三道关森林公园，它就是山美，然后水是那种碧蓝的，然后石头是很秀丽的，然后呢森林是很幽静的，所以这个地方呢我觉得也可以。而且这个地方好像还是熊猫的一个基地，养殖基地，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牡丹江的三道关森林公园应该是一个大熊猫的一个养殖基地，也可以去感受一下。然后像我觉得亚布力的这个滑雪的旅游度假区，在冬天的时候可以滑雪，那么在夏天的时候秋天的时候你就可以坐缆车登上山顶去赏秋景，这也是一个地方可以选择。
2: 欧亚商都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蜜开启，工农大路门前广场天巧王国降临，九块九秒杀星级酒店特供甜甜圈冰淇淋，甜品市集文创雪糕王室巡游限定周边，邀您开启童话世界。
3: 中秋礼小罐茶，
4: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4: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8458。
5: 必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6: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7: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9月7日至9月13日，欧亚东盛华彩14载嗨购嘉年华，全羊炙烤，万券齐发，冰皮相伴，店庆狂欢，店庆扭扭乐，娱乐同趣，感念深，欢乐捞鱼，感恩生日宴，派发生日蛋糕，美食品鉴，邀您共庆生。
8: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7: 欧亚新发奥特莱斯11日起店庆啦！10载匠心换新蝶变，品牌进阶新店亮相，业态升级场景换新，新增停车场，购物更轻松。服饰低至1折起，超市、餐饮、影城等超多福利，欢迎您。
3: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4: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3: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
1: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还有黑龙江的像五大连池的世界地质公园，我在很多年前去过，我记得当时我从哈尔滨坐车，我们是 一个出差吧，然后大家一起从哈尔滨坐车过去，坐了一个大巴车，我觉得当时好像坐了六七个小时才到，挺远的，但是我觉得挺值得一去的。因为呢它整个的公园当中真的有十多座的一个新老时期的一个火山，而且是拥有世界上非常完整的分布很集中的品类很齐全的各个时期的一些火山地质的地貌，所以这个地方又被称为天然的火山博物馆，还有打开火山的教科书。而且这个地方的矿泉水呀温泉呢，很多人好像俄罗斯那边的很多人都过来在这个地方去泡温泉，因为它真的富含了很多很多种微量元素。

好像是三峡森林公园吧，然后还有觉得就是漠河的北极村了。漠河的北极村是中国最接近北极圈的一个地方，也是中国赏北极光最佳的一个地点。嗯，在北极村呢，找北呢，我觉得是最重要的旅行内容。很多人在这个地方就是找北，是不是？游客可以去北极沙洲，然后北哨所，最北的人家，还有打卡非常火的地方，最北的邮局，是不是？所以我觉得漠河的北极村，如果你的时间够长，其实八天也可以去到的，这个地方也很漂亮。所以我觉得主要吧，就是黑龙江的十一国庆假期就是以五花山的美景为主，你也是去赏秋景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希望今天跟你分享的这些地方哈，可以对你来说是有帮助的。当然了，要想赏秋景，我们跟着1038去旅行的9月26号江玉三湖的北疆高射定制团，那也是赏秋景的天花板了。赏最开始中国最先的秋景，其实北疆就是可以说夯爆了的地方。而且我们刚刚给大家说了很多很多关于北疆的一些风景，我们的整个的路线呢，我觉得也安排得非常好。从乌鲁木齐双飞，长春乌鲁木齐双飞，然后到乌鲁木齐之后，我们先去赛里木湖，然后从赛里木湖呢去到魔鬼城，从魔鬼城呢去到喀纳斯，在喀纳斯会住，然后住完之后呢会去禾木村，然后去五彩滩，然后走 S21 的沙漠公路，也有一段无人区，然后呢去到乌伦古湖，去到天山天池，最后回到我们乌鲁木齐，再回到长春。基本上北疆的这个环线我们是走了一个环线，然后呢经典的景点全都去了。还有什么呢？我们延续了电台旅行团的一贯的高品质的标准，是6晚的携程四钻酒店，加上1晚的贾登峪的舒适酒店，保证每晚的一个舒适休息。那么餐标呢也是7早12正餐，那么正餐呢都是人均50到80元这样的一个标准。然后呢还有很多到新疆的特色，像大盘鸡、烤串、民族特色的一些晚宴宴席是轮番的安排。我们晚宴好像就有好几个，有红酒欢迎晚宴，然后还有一个当地的那个阿萨克斯有没有藏族，好像我不记得了，你们可以私下来问我，我给你们看一下。然后有那个阿萨克族的一些特色晚宴，所以我觉得地道的新疆风味咱们都能够尝得到。然后我们在当地使用的车呢是2+1的陆地头等舱，这个座椅是非常的宽敞，然后比较那种舒适的，比较用我们方言比较喧乎，就它的那个不是硬板凳的那一种大巴车。然后它呢可以调节135度的角度，你可以躺着也可以坐着，然后那个座椅呢还可以给手机充电。主要是新疆呢，大美新疆，除了美还有大，让大家在整个的景点到景点当中的路途呢就是缓解你的一个疲惫。然后本次我们是电台的专属定制团，然后依旧是由我来带队，我来帮你们全程监督此次行程的品质。然后我们还有电台的一些专属福利，像专属的旅拍呀，都是赠送的。落地接机团期贴心的一些小惊喜，全程保险，然后细节服务到位，是跟其他的普通的旅行团完全是不太一样的哈。那么价格呢，是包含大交通的价格是7999，吃住游一价全含，省去您做攻略比价的一个麻烦。自由行的话，这个黄金时期去新疆，你没有个14000-15000下不来的。但我们呢是7999，正常来说市面上这个标准都是9000多的，所以我觉得我们1038的这个性价比是十分突出的。那么我觉得金秋北疆的窗口期很短，只有那么20来天，然后呢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人报名了，如果想要查看完整的行程咨询报名的话，那么你们可以记好一部电话，400-608-8086，400-608-8086。你也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新疆去获取海报，那么详细的去咨询。你也可以在我们1038的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你就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我想要去新疆，加上你的联系方式，我呢
就是本次的带队主持人，我可以加上你的联系方式，然后给你详细的解答，然后看你。

0: 的一个有什么问题，我都会给你详细的解答。所以呢，我觉得9月26号跟着1038一起就奔赴大美新疆吧。反正我是很期待新疆的秋景，不知道你们有多期待。如果你们有时间，那么中秋国庆就可以跟着1038，跟着明天一起去新疆旅行啦。那么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和大家分享一下欧亚商都的第22届会员节香氛节。那么还有，今天是最后一天了。那么同时呢，欧亚商都的首届巧克力生活节呢是昨天开始甜蜜的启幕，多重的惊喜接力上线，甜蜜轮番登场，就在商都 A 座的11号门前广场打造的巧克力童话市集，包括像凯悦呀、香格里拉呀、洲际呀、北湖红居的一些星级酒店呢、54路文旅长春的礼物啊、甜品咖啡巧克力等等市集上的店铺，通通带来了特色爆款。还有9.9去秒杀甜品、星厨手工工坊、国王王后巡游的互动打卡呢，还能领取 IP 的周边好礼。当然了，大家今天还可以去哈，今天应该是最后一天了。那么会员节的力度呢持续的进行当中，服饰呢满600送180，装品呢是8倍积分，黄金呢是5500减100，家电呢是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呢是198送20，八楼的晚市用餐还能免3小时停车费，主体礼遇买服饰满888送大米或餐具，满2288直接送精美的中秋月饼礼盒或进口干红葡萄酒。欧亚商都的首届香氛沉浸艺术节，那么 A 座一楼会有喷香的 UFO 装置，那么拍照打卡就能领拍立得的照片或电影票，还能去 TF 娇兰这些专柜去集拼图，集齐直接能够换很多扩香石的礼盒，还有香水的小票，你如果有的话也能直接去领全套的，真的简单又划算。那么欧亚商都的会员节呢聚会活动将会持续到今天9月13日，香氛好礼优惠全都有。欧亚商都的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巧王国呢是昨天启幕的，今天还可以去感受一下，欧亚商都都有着很多的优惠和众多的活动在等你去。更多的商都的会员节活动详见可以去了解商都官方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啦。
1: Sigo viendo aquel momento, se desvaneció, desapareció。
0: 那么想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到10月14日，那么购彩福彩的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的刮刮乐。那么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的网点可以去选购，很合适。那么在秋天的时候咱们也是刮一张刮刮乐，看看能刮出什么样的运气，什么样的好礼吧。那么还有就是我们最近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推荐的就是什么呢，你如果中秋国庆特别是中秋假期想要去老丈人家，想要去爸妈家，还没准备礼物的话，我觉得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品质好酒五粮液尊酒红尊龙。我觉得不管是囤起来慢慢喝，还是当成中秋国庆的伴手礼，我觉得都挑不出任何毛病。我觉得看望老爸孝敬岳父，我觉得你拎上一箱红尊龙再合适不过了。岳父的我这个女婿啊顶呱呱，这么好喝又有品质的酒，官方小马价一瓶就是1099，平时想多囤几瓶我觉得挺心疼的。但今天呢我们交通广播的专属宠粉的福利来了，299能带走一对儿，囤一箱更划算，只要799，之前买一瓶的价格现在能带走一箱，还配着礼袋，从里到外都是精致的。这呢可是咱们特意跟厂家申请来的中秋国庆的双节同庆商城的大促活动啊，全网最低价，那么机会是很难得的，299可以带走一对儿，那么囤一箱更划算，是只需要799，一箱是6瓶。那么带官方的溯源码，一瓶一码可验真，只有100组，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酒就可以下单了。那么这一款五粮液的红尊龙是四川宜宾市的闽江西路150号五粮液总厂嫡系出品的根正苗红，不是分厂代工，也不是市面上打擦边球的一个贴标酒，它可是五粮液总厂的核心地址，相当于酒的正品，身份证一查便知道了。我们呢是原产地直发，每一瓶酒都带有官方专属的溯源码，一瓶一码支持验货，让你能够买的彻底放心，所以呢大家可以放心去买。而且今天1038真的很合适，299带走两瓶，那么799带走6瓶，真的很合适。如果想买的话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

广播来回复九就可以下单了。我觉得其实很适合中秋国庆去拿它当伴手礼，因为别人都是送什么水果送月饼，但是家家都有很多水果都有很多月饼，还不能放的时间长。但是如果你要送这个红尊龙的酒，我们包装很精致，礼品袋礼品盒都有，然后呢又是红尊龙又是五粮液总厂生产的酒，有面子它还能放住，就是我觉得这个伴手礼我觉得一定是很贴心的，而且是非常非常实用的。因为家家你喝不喝酒，平时都得招待客人，都得拿点好酒出来，是不是？那么这个呢其实就很适合了。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去回复酒，也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新疆，参与9月26号由我带队跟着10384去旅行，去到的是新疆北疆的秋日风光。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

0: 林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1: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0: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1: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2: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

0: 娱乐道道道，明星演出全知道。大家好，我是姚乐。
1: 大哥，你这开场太正了。我小鱼紧跟节奏搭茬，咱娱乐道道道，今儿就把明星演出那点热乎新鲜事儿全给大伙唠透亮。
0: OK， 我们来说刘亦菲啊。我觉得刘亦菲最近的这个事情公关做的还是不错的啊。大家可能也都知道，他呢代言了一个国际奢侈品牌的珠宝，然后呢在自己的社交媒体发了一张照片，但是这张照片呢只有他和这个珠宝的负责人，并没有另外一个女明星啊，那个女明星呢是越南的，然后这件事呢就可能被这个啊对方的粉丝也好哈、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娱乐也好就看到了啊，就觉得刘亦菲这个做法挺没礼貌的啊，或者是觉得他这个做法挺欠妥的。小鱼你说呀，
1: 哥你捋的门清，我瞅这事儿哪是没礼貌啊，明显是品牌官宣顺位和视觉露出的小心思。刘亦菲这边公关顺着品牌节奏走，没硬蹭没挑事儿，既顾全了奢牌体面，又没给自家招黑，比瞎发声明强老鼻子了。越南粉丝那点情绪说白了就是没占到曝光便宜，闹小别扭。
0: 最近呢这个品牌的越南公关的一个经理也公开回应了啊，说那个刘亦菲啊把另外一个这个越南女明星合照裁掉这个事儿，它就是一场误会啊，大家也不用过分的解读啊，纯粹是误会。
1: 这不就台阶顺顺当当递下来了吗？品牌越南经理这话等于把之前粉丝瞎抠的没礼貌帽子直接摘了，两边艺人都不得罪，还把事儿摁成小误会，跟咱东北人劝架似的，一句都是误会就把拧巴的劲儿捋开了。你说这公关收尾是不是贼聪明？
0: 我觉得其实这个说法也有道理，因为这个行内的规矩是这样的，就是发布带有其他嘉宾的照片的前提，你得征得对方的同意，这是一项专业且值得尊重的行业标准则。刘亦菲的团队呢也非常谨慎啊，未经许可不会擅自发布带有他人的照片，因为这也有一个肖像权的问题，毕竟都是明星嘛。然后这个当时呢新 CEO 上任需要跟代言人发个合影，当时没毛病。
1: 可不是没毛病吗哥，你把行内规矩一唠大伙儿全懂了，哪是耍大牌没礼貌，纯是守肖像权规矩赶时效的务实操作，接洽不上硬发才是真闯祸，裁剪反而是专业又稳妥的选择，之前瞎带节奏的这下彻底没话说了。
0: 没错啊，这个越南方的公关公司的经理也表示，我当时就在现场，刘亦菲跟那个越南的明星，其实之前他们都见过两次，因为都是一个品牌代言嘛，人家可能都认识，弄不好私下都有微信。最近呢时隔两年重逢，刘亦菲还在现场主动问候，说哎呀好漂亮啊，好久没见了，怎么怎么样，临别的时候还跟对方主动道别，关系很融洽啊，大家就不要仅仅从一张照片，
1: 这不就把谣言底儿全都透了吗？现场当事人亲口说俩人私下熟络，还主动寒暄道别，哪来的啥排挤没礼貌，纯是网友拿单张财图硬抠戏，跟蹲墙根瞎传闲话的街坊似的，把好好的融洽互动愣掰成矛盾，这下真相摆出来，大伙都得说一句瞎操心了。
0: 而且那个现场的活动按照这个市场分区来就座嘛，刘亦菲跟这个越南明星他们属于中国与越南亚太区的这个嘉宾席啊，所以艺人之间本身就没有什么，因为各坐各的席位啊，语言又不是很通，就没有什么特别深入交流的机会，所以裁剪照片这个事情啊与私人关系也没有任何一点瓜葛啊，所以大家也不要啊就是说怎么怎么样，想了一些很个人杜撰的一些啊这个脑补的一些画面，这都没有啊，就是团队比较谨慎，没有征得对方同意，联系不上对方的时候还找，你看这么大的品牌发布会，我那个社交媒体我是不是得第一时间发，我等过三天我再发就没有时效发了，然后这个艺人呢这边我也联系不上，那我也不知道他同不同意在我这边曝光他的肖像权呢，那我就把他裁掉，太正常不过了啊。所以这个事儿，而且刘亦菲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那这种东西明星的那个社交平台很多的图文什么这都是团队工作人员来负责发，所以这个事儿跟刘亦菲也没什么直接关系。
1: 哥你这捋的比捋冬秋梨还透亮，说白了就是团队守规矩赶时效的常规操作，跟刘亦菲本人态度半毛钱关系没有，那些脑补出来的宫斗戏码全是瞎扯，品牌和现场人都出来作证了，这波算是把谣言锤得明明白白。 咱唠到这儿，大伙儿也都看清楚啥叫过度解读了。
0: 没错啊，所以其实娱乐圈嘛，啊，明星啊，这个咖位啊，做事自古以来都有一些这个很微妙的说法哈、啊。但这次可能刘亦菲也团队啊也大意了，没想到就是一个小小的剪裁会闹出这个一连串的风波啊。好在我觉得几方也都表达了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啊，其实他们口径是比较统一，包括这个越南的明星也说，哎呀，刘亦菲啊、很漂亮，很美啊，然后就都还不错啊，都挺好，所以我觉得大家也就对这件事儿就到此为止就散了嘛啊。当然这个娱乐圈嘛，很多事情大家都津津乐道啊，也是可以理解的啊。这个你看做艺人不好当吧？你说这个。奢侈品牌啊，出席一个活动啊，我估计代言费也不少，然后可能也想赢得这个更多的曝光率，没想到就在这个地方小小一失误，你看反倒出现一点小负面啊。所以其实哎呀，娱乐圈你要这个既要接得住大家的掌声和鲜花，同时这些不太注意的地方啊，有点小帆船也是很正常的啊。但是我相信刘亦菲在娱乐圈这么多年大风大浪都经历过，应该对这件事情就比较释然吧，啊，问题不大。
1: 可不咋的，就像哥说的，这就是个没留神的小插曲，几方口径都顺顺当当，越南艺人也夸刘亦菲美，压根没别扭。明星吃这碗饭，鲜花和小风波本来就是搭伙来的。刘亦菲闯荡这么多年，啥场面没见过？这点小浪花根本掀不起啥。咱听众也别揪着财图瞎琢磨，乐呵听节目就完事儿。
0: 刘亦菲最近，既然说到她，有没有最近正在要待播的一些作品啊？
1: 哥，她那部压了挺久的《南烟斋笔录》最近传要待播了，民国奇幻悬疑题材，和井柏然、魏大勋搭的，之前拖了好一阵，现在圈里都盼着她近期能定档。别的新剧要么还在接洽，要么没官宣，就这部是实打实离播出最近的待播货。
0: 嗯，哎，那这还挺好，因为井柏然最近这个早春晴朗正火呢啊，所以借这个再来一波，倒也不说刘亦菲蹭井柏然热量啊，但是我感觉应该能持续的得到大家的关注，那我们就期待一下吧。
1: 对，哪算蹭啊，这叫赶巧凑上热度风口。井柏然刚凭早春晴朗圈一波粉，南烟斋再一波，俩人自带的民国氛围感叠一块儿，关注度指定稳得很。咱就等着看刘亦菲演陆漫生的那股柔劲儿带悬疑感就完了。

0: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最后一天，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蜜开启，独集送香米、干红、月饼礼盒，服饰满600送180，装品8倍积分，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3: 月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这个节目，咱们来聊一聊几乎没有什么黑点的一位歌坛天后就是陈慧琳这个马上9月13号就是她的54岁生日了。然后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她是怎么在娱乐圈这么多年做到零差评零绯闻的。
1: 对，这个真的很特别，就是很难得。
0: 对，
1: OK，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节目咯。
0: 咱们今天第一个要聊的就是陈慧琳是怎么在90年代在香港的歌坛异军突起的。 OK， 那第一个问题就是他到底是怎么出道的？
1: 就是其实他本来是在美国学设计的
0: ，OK。
1: 然后他回香港过暑假的时候，就很偶然的去拍了一个广告，又拍了一个张学友的 MV， 就被这个圈内的人一眼相中，就介绍给了很厉害的经纪人，就直接签了唱片公司，就很像是那种就是命运的安排，就一切都太顺利了。
0: 陈慧琳刚出道的时候到底有多厉害？
1: 就是他一出道就出了一张专辑和电影，都是叫《仙乐飘飘》，然后这个专辑10天就拿下了销量榜的冠军，里面的一首歌还成为了年度中文金曲，就是一下子就爆红了，
0: 真的太厉害了这成绩。
1: 然后紧接着他又出了一张粤语专辑，又很快就拿了金唱片，一年内就把所有的新人奖都拿了，还演电影，还被提名金像奖，就真的是那种横空出世的那种乐坛的黑马。
0: 你觉得他能够成为香港乐坛的天后，最核心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1: 我觉得一方面是他自己本身的这个唱跳的实力和舞台魅力是非常强的，然后另外就是他的这个背后的团队也是非常厉害的，给他打造的这个电子舞曲的风格也是非常的独树一帜，再加上他自己本身的这个没有任何的负面新闻，又是一个非常非常努力的人，又是一个家境很好但是却靠自己的实力一步步的打拼上来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就是他才能够在这么激烈的竞争当中脱颖而出，成为90年代末最具代表性的女歌手之一。
0: 我们接下来就要进入到她的这个演戏的这个出圈的这个精彩瞬间了，就是她在电影圈到底有哪些让人难忘的代表作。
1: 她其实最早是跟郭富城一起演了一个电影叫《仙乐飘飘》，哦，那是她的处女作，然后她就第一次演电影就被提名了金像奖的最佳新演员。
0: 哇，这起点真的太高了。
1: 后面他又跟金城武合作了这个《天涯海角》，然后又跟梁朝伟、郑伊健他们一起演了这个《东京攻略》，《东京攻略》好像是当年的票房冠军吧。
0: 对，
1: 后面还有这个《薰衣草》啊，这个《无间道》啊，《大事件》啊，都让他的这个演技一步步的被认可，甚至他还去日本拍电影也拿了很高的票房。
0: 陈慧琳在影视领域到底获得过哪些重量级奖项和提名？
1: 就是他虽然没有拿下金像或者是金马的影后啊，但是他最早的时候因为《仙乐飘飘》就提名了金像奖的最佳新演员，后面他也有多次获得这个最佳原创歌曲的提名，并且在1997年的时候，他的这个《天涯海角》的主题曲真的拿了这个金像奖的最佳原创歌曲。
0: 音乐和电影都有收获啊。
1: 然后他在04年的时候因为《大事件》还入围了长春电影节的影后，再加上他的这个电影经常是卖座的保证，他又跟那么多顶级的男演员都合作过，所以他也算是90年代末到2000年初最有票房号召力的女星之一。
0: 你觉得他为什么能够在影视圈获得这么好的成绩？
1: 我觉得首先就是他一开始的时候因为《仙乐飘飘》惊艳亮相，然后被大家记住了之后呢，他后面不断的在一些商业大片里面磨练自己的演技啊，也慢慢的被大家认可，从一个漂亮的花瓶变成了一个有实力的演员，而且他能够在各种类型的片子里面都拿捏得很好，包括他的那些角色也都非常的有辨识度，再加上他自己本身那种很低调很努力的性格也让他在这个圈子里面赢得了很多人的尊重，所以他才能在这个影视圈里面稳扎稳打的这么多年一直都有好成绩。
0: 然后咱们接下来要聊的这个啊，才是真正让他成为无数人羡慕对象的，就是他的家庭生活，对吧，他的这个婚姻，他的这个感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他和他老公啊是在纽约读书的时候认识的，然后两个人其实是彼此的初恋
0: 啊，
1: 就从19岁开始一直走到现在，中间就只有过一年半的时间是分开的。
0: 嗯哼，
1: 其他的时间就都非常的稳定，稳定到让人觉得羡慕。
0: 这真的太童话了吧，这个感情。
1: 对，然后他们两个人呢，08年的时候在香港办了一个非常盛大的婚礼。她老公也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人啊，他是搞建筑的，也曾经帮他设计过演唱会的服装啊什么之类的。她老公也说过，最让他感动的一句话就是说，他说你永远都不需要成为刘太太，你只要做你自己就好了。所以他也是一直都可以兼顾自己的事业和家庭，从来都没有传出过什么婚姻的风波，或者是说有什么第三者之类的，就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让人羡慕的圈内的一个爱情的典范。
0: 然后他作为一个母亲，他是怎么去平衡自己的家庭和自己这么忙碌的事业的？
1: 他有两个儿子嘛，然后他其实在大儿子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暂停了自己的工作，专心的去陪他，包括后来他的双胞胎女儿很遗憾没有保住之后，他也是小儿子出生之后也

0: 是更加的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甚至有一些很高价钱的工作他都推掉了，就只为了能够陪孩子成长。
1: 听起来他真的是把家庭放在第一位。
0: 对，没错，没错。然后他对孩子的教育也是，非常的有自己的一套吧，就他不会说去给他们很多的压力啊什么之类的，就是希望他们健康快乐就好，也会带他们去体验，平民的国际学校啊，去让他们学会独立啊，也学会感恩。两个孩子也都非常的低调，也非常的有礼貌，也没有什么被曝光说有什么不好的事情，所以就是说他的这个育儿理念也是非常的成功的。
1: 那你觉得为什么陈慧琳可以做到，出道这么多年，几乎没有什么负面新闻，也没有被卷入过什么丑闻？
0: 我觉得一方面是他自己本身的性格吧，就是他一直都是一个非常低调，然后很自律的人，他也不会说去夜生活啊，或者是说去应酬啊什么之类的。再有就是他面对一些质疑，比如说像他当年刚生完孩子，身材恢复得很快嘛，就有很多人质疑他，他就直接把自己的产检的报告啊，还有自己孕期的一些照片全都公开了，就非常的坦荡。
1: 就真的很有底气。
0: 然后另一方面就是，他也一直都远离这种炒作啊，远离这种拉帮结派啊什么之类的。他也很珍惜自己的家庭，珍惜自己的友情。再加上他一直都在做慈善，就建了几十所希望小学，也帮助了很多白内障啊，还有兔唇的这些孩子。他也从来都不是为了说要出名啊什么之类的，他就觉得这是他应该做的。再加上他的家庭的这个氛围也非常的正面，所以就是说这些东西加起来，才让他成为了一个所谓的401人，就零绯闻、零走光、零是非、零结党，就真的是一个。
1: 对，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陈慧琳的成长啊、事业啊、家庭啊，还有她的慈善，真的是让人不得不佩服。她真的是一个实力与品格兼具的艺人，然后也祝她在54岁生日快乐，越活越精彩。
2: G-Funk era,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0: 影院什么最好看？娱乐道道道，热门电影推荐。
1: 大家好，我是小雅，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部由文牧野执导的新片，欢迎来龙餐馆。这部影片呢，是我不是药神导演带来的美食反战大片，由沈腾领衔主演，蒋奇明联袂出演，时长140分钟。影片讲述的是东北大厨徐福为养家还债，扛着炒锅远赴中东当中餐馆厨师，和前台经理马俊生一人掌勺一人揽客，把清冷的龙餐馆慢慢经营红火。可突如其来的战火打破安稳，动荡乱世里普通人的命运被硝烟推着不断向前走的故事。影片中不只是一道一道中华美食的呈现，更藏着乱世里吃饭即是安稳的内核。所以如果你也曾体会过为生计奔波身不由己的滋味，那很容易就能读懂徐福一开始只想谋生自保的选择。人在远方讨生活，所求不过是一份踏实安稳，可战争会轻易碾碎普通人小小的愿望，那些身不由己被迫面临选择的瞬间，很容易让人产生强烈的共鸣。烟火本是抵御动荡最简单的力量，乱世之中一盘热菜不只是果腹之物，也承载着人与人之间珍贵又微弱的善意，一口热饭有时就能撑起人在困境里继续向前走的念想。故事没有刻意渲染宏大悲壮，而是从一间小小的餐馆切入，用一餐热饭看见和平的珍贵，一句好好吃饭藏着最朴素的善意。整部影片140分钟。
2: 想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3: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4: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
5: 礼品立得住，靠的是品质。
4: 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
5: 燕之屋晚宴，珍稀燕窝，原料立得住，工艺立得住。
4: 立得住的中秋礼，就送立得住的燕之屋晚宴。
5: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7: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8: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电动自行车请勿进楼入户，严禁违规充电，注意避免长时间过度充电，定期检查电池状态，谨防因电池老化引发安全事故。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然后今天我们想聊一聊黄晓明在演艺圈里面的一些人品的表现。
1: 这个话题挺有意思的，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0: 咱们先第一个部分先聊一聊他热心助人的这个过往。其实在圈里面呢，有很多人都说黄晓明是一个特别仗义的人，你知道都有哪些具体的事情让大家会有这样的印象吗？
1: 其实挺多的。比如说当年有一个

0: 个人他做生意遇到了困难，然后他就毫不犹豫的借了300万，也没有什么就是借条啊之类的，就很信任他，也没有说什么要去炒作这件事情，就很低调。
1: 这真的很讲义气。
0: 对。
1: 那还有在工作当中他有体现出这种担当吗？
0: 当然有啊，比如说有一个拍那个戏的时候，有一个女演员她差点出意外，也是她第一时间跳下去救的。然后还有就是她做那个监制的时候，她还特意给另外一个人加了一个角色，就是为了帮她打开知名度。就是这种，其实你看她对剧组的工作人员她也很关心。
1: 嗯，
0: 比如说她会私底下资助一些生病的人的家属啊之类的，所以她真的是。
1: 你觉得她这些年做公益有没有什么特别让你印象深刻的？
0: 她其实做公益真的很多，就是你看她从刚出道一直到现在，他捐的钱和物加起来已经超过4500万了。就他做了很多这种建学校啊，然后送救护车啊，包括在各地有灾难的时候，他都是第一时间捐款捐物。
1: 他还会亲自去参与这些救援吗？
0: 对，没错没错，他不光是捐款捐物，他还会亲自去到一线，比如说像汶川啊，包括玉树地震啊，他都去，包括武汉疫情的时候，他也是第一时间就捐款，然后组织艺人一起去筹集善款和物资，包括上海疫情的时候他也是，就一直都在默默地做这些事情，包括他还发起了这个携手明天这个行动，就他真的是很实实在在的在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
1: 那你觉得就是黄晓明他这种始终如一的愿意去帮助别人，他这个性格背后你觉得有什么样特别的意义？
0: 就是他其实一直都是那种很心软，然后很就是他不会去计较说我帮了别人我要得到什么回报，他看到别人有难处他就忍不住想要帮，无论是在工作当中还是在生活当中他都是这样一个人，就很多这种圈内的人都很佩服他这一点，包括他其实也传递了一种正能量嘛，就是让大家觉得这个演艺圈还是有温暖的，有担当的。
1: 咱们来进入第二个部分啊，咱们来聊一聊这个心态转变的原因啊。好，第一个问题是什么让黄晓明从一个大家眼中的老好人变成了一个有底线的人呢？
0: 其实他的这个转变就是因为他过去总是习惯性的去帮助别人然后不求回报，
1: 嗯，
0: 但是他发现其实有很多人不仅不感激他，甚至还会在背后议论他，说他傻，说他好欺负，就是在他低谷的时候也没有任何人去帮助他，他就觉得这种好人的标签其实是一个负担。
1: 听起来他是真的被伤到了。
0: 没错没错，而且就是他身边的人也经常提醒他，就是你不能一直这样没有底线的去对别人好，然后他自己也经过了很多的反思和一些人情冷暖之后，他就慢慢的开始学会去保护自己的善意啊，把自己的精力留给那些真正值得的人和事。
1: 你觉得他在经历了这么多的大起大落之后啊，他具体在性格上面或者说在他的为人处事上面有哪些变化呢？
0: 就他其实现在变得更加成熟了，就是他以前可能就是脾气很急躁，然后对自己和别人的要求都很高，现在他会更懂得换位思考，也会更懂得用一种比较温和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想法。
1: 嗯，
0: 就像他说的，他要从我觉得变成你们觉得，就是他会更懂得去欣赏别人的优点，也会更懂得去原谅别人的一些不足吧。对，就是他其实从内而外都发生了一些变化。
1: 对，
0: 他也更能享受那种内心很坦然很松弛的状态。
1: 你觉得他现在这个在善良和原则之间找到的这个平衡，对于他自己和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
0: 就是他其实就是在告诉大家，善良是很珍贵的，但是如果没有原则的话，善良就很容易被消耗殆尽。
1: 对，
0: 所以他现在就是会很理性的去选择我要把我的善意留给谁。
1: 嗯，
0: 他也不会再委屈自己去讨好别人。对，然后他这种转变其实也让很多人都开始去反思自己的一些人际关系，也让大家明白，你只有守住自己的底线，你才能够让善意持续长久的去影响更多的人。
1: 咱们来进入第三个部分啊，咱们来聊一聊这个网友们对于他的这个人品的转变是怎么看的，好吧？
0: 好。
1: 第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他的这个我帮了太多白眼狼这个言论会在网上激起这么大的共鸣？
0: 就是其实他这个话不光是他自己的一个感受的表达，其实也戳中了很多人在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个痛点，就是大家都有遇到过，你掏心掏肺的去帮别人，结果被别人当成理所当然，甚至被别人误解的这样的经历，所以大家就会有感同身受，那这个共鸣自然就起来了。
1: 对，那你怎么看就是网友们在这个

0: 黄晓明的这个话题下面分成了这么多不同的阵营。
1: 就有一部分人是特别能理解他，因为他们觉得现实生活当中他们也有遇到过类似的糟心事，然后就觉得他太不容易了。
0: 对，
1: 但是也有的人提醒大家不要去随便的猜测或者说去扒他的这些私人的关系。
0: 对，
1: 大家还是比较理性的去看待这个善良和底线的这个问题。包括还有人感慨说，其实娱乐圈和普通人的生活其实都差不多，人情冷暖都是一样的。
0: 对，
1: 还有一部分人就是对他表示敬佩吧，觉得他还是很真诚很仗义的。对，所以就是网友们其实从共情到理性分析到表达敬佩其实都有。
0: 你觉得就是黄晓明的这个经历被大家热议，其实给我们这个社会带来了哪些新的思考？
1: 就是他的这个故事让很多人都开始去重新审视自己在人际交往当中的一些付出和底线。对，包括他其实也让这个善良要有锋芒这个话题成为了一个大家都关注的一个焦点。
0: 对，
1: 包括他在面对网络上的一些争议的时候，他也一直都是比较豁达比较乐观的，这种态度其实也感染了很多网友。
0: 对，
1: 那也推动了这个社会往一个更加理性和温和的方向去走。
0: 对，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关于黄晓明的一些经历，其实你会发现善良是很珍贵的，但是善良只有带上锋芒才能够真正的守护自己的价值。
2: 好听动听就爱听娱乐道道道，新歌金曲推荐。推荐，
3: 大家好，我是小雅，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首刚刚上线的新歌，李佳薇的《失忆》。很多人第一眼看到歌名都会以为这首歌讲的是如何忘掉一段感情，但静下心来听，你会发现它要表达的是和伤痛慢慢和解。

秘密。整首歌的旋律循序渐进，搭配李佳薇标志性富有穿透力的嗓音，把分开之后反复拉扯的心事娓娓唱来，歌词里藏着很多人难以说出口的纠结。

嘴上盼着可以失意躲开难过，可回忆总是不经意涌上心头，越想要放下越是清晰的记得。我们常常幻想拥有失意的能力，一剑清空所有的心酸，但那些刻骨铭心的遇见本来就很难抹去，与其逼迫自己遗忘，不如慢慢接纳情绪，和曾经的自己好好告别。那这首新歌真的值得你戴上耳机静下心来聆听。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李佳薇的《失忆》。

0: 曼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曼士顿眼科，曼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曼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曼士顿眼科，89285888。
2: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899。

0: Hello， 大家好。然后今天呢，我们想聊一聊杨幂在她40岁生日这一年，她这一路走来经历的那些比较重要的人生节点啊，看看她是怎么样一步一步成为初代顶流的。
1: 没错没错，那我们就开始吧，直接进入今天的主题。
0: 咱们第一趴先聊一聊杨幂是怎么从童星一步一步走到流量巅峰的。
2: OK，
0: 那他到底是靠哪些作品完成了这个从小配角到超级巨星的逆袭呢？
1: 其实他很小的时候就出道了啊，四岁演唐明皇，然后五岁演那个武状元苏乞儿，但是真正让观众记住他还是这个《神雕侠侣》里面的郭襄，这个时候他才19岁，就有了这个小东邪的这个称号啊。
0: 哎，那真的是童年记忆都有他的身影。
1: 对，然后他后面就是《仙剑奇侠传三》啊，《又一人分饰两角》啊，这个时候就开始人气暴涨。

0: 代言啊，超过26个高奢或者说国民品牌，它的这个商业价值啊，也是常年领跑这个榜单。就它是属于那种，不仅仅是带货能力强，而且它是真的是在资本和商业这方面有自己的一席之地的。
1: 那就是说，他在面对这些外界的质疑和这个行业的变化的时候，他是怎么做到不断的去突破自己，甚至实现了这种口碑的逆转呢？
0: 就是他其实很早之前就已经开始尝试一些完全跟自己之前的形象不一样的角色了，比如说在《宝贝》里面，还有在这个《刺杀小说家》里面，还有在这个《我是证人》里面，他都有一些非常大的突破。然后包括在这个《生万物》里面，他甚至是素颜，而且增重去演一个农妇，提前就进组体验生活，就是他真的是下了苦功夫的。
1: 就真的很拼，就感觉他一直在挑战自己。
0: 对，他也一直都是那种非常非常能扛压力，然后也很会自我调侃啊，也很有自己的一套。每次遇到这种风波的时候，他都能用一些比较高情商的方式，或者说一些实际的行动去把这些质疑化解掉。对，所以就是因为他这种不断的去突破自己，不断的去扛住这些压力，所以他才能够从这种流量的标签，慢慢的往实力的这个方向去走。对，最后完成了这种口碑的逆转。
1: 咱们来进入第二个话题哈，就是这个流量陷阱和口碑危机，杨幂这些年都遇到了哪些比较棘手的挑战？
0: 就这几年吧，就是他其实也有转型的作品啊。那比如说像这个《哈尔滨1944》，还有这个《狐妖小红娘》《月红篇》，这两部剧都被吐槽演技很套路，然后很公式化，就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也被很多人说是靠流量在吃老本。
1: 他的私生活是不是也影响到他的口碑了？
0: 对啊，包括他的这个感情上面的一些事情啊，然后包括这个所谓的座位门啊，还有这个打手机事件啊，不断的被翻炒，还有人质疑他的这个功力，就导致他被贴上了这种比较强势、功利的标签，路人的好感度也是直线下降，就这种流量和争议真的是一起爆发了。
1: 你觉得他是怎么在面对这么多争议的时候，一步一步的稳住自己的脚跟的？
0: 我觉得他一方面是在一些现实题材的剧里面，彻底的放下了自己的偶像包袱，就是真的去演一些很不一样的角色，然后，甚至去演一些农村女性都可以很认真的去演，包括一些表演上面的争议，她也主动的去回应，虚心的去接受一些建议，包括她的团队也用法律的手段去反击了一些恶意的言论吧，对。
1: 他对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的态度好像也挺特别的。
0: 对，他就是一直都很低调，然后也不会说去炒作自己的家庭啊什么之类的，也不把自己的孩子当成一个卖点。面对各种风波，他都是很果断的去做一些决定，专注于自己的事业，专注于培养自己的公司的艺人。对，也把自己的这个流量转化成了一种产业的优势吧，就是他始终都坚持自己的节奏，没有被外界的声音所左右。
1: 你觉得就是在经历了这么多的风波之后，他的这些应对的方式到底带来了哪些改变？
0: 他的这种坚持吧，我觉得他坚持走自己的，这种优质的现实主义题材的这样的一个路线啊，然后又主动的去迎接行业的变化，也获得了主流的认可吧。我觉得他，比如他获得了这个央视的视后，包括他也担任了这个重要的协会的职务啊，他这种比较成熟的危机管理的方式吧，也让他彻底的扭转了之前的那种被动的局面，也让他成为了一个能够跨越这种流量的周期，真正的有影响力的行业的中坚力量。
1: 然后咱们来聊第三部分啊，就是这个转型逆袭，40岁的杨幂迎来新起点。那我觉得这个就特别想知道了，就是说她在转型的这条路上究竟遇到了哪些难题？
0: 就是他其实之前一直都是以这种偶像剧和这种美貌作为他的标签嘛，那他的这个表演的套路也是很明显的，就是他很依赖这种模板化的东西，然后包括他的配音啊什么的，所以他的这种表演的惯性是很难一下子去摆脱的。那包括他的这种形象和气质，跟很多现实题材的这个角色也都有距离。那他即使再怎么努力去做这种毁容式的这种装扮啊，大家还是觉得有点出戏。
1: 确实，有的时候观众就是很难跳出来。
0: 然后再加上就是市场和资本对她的这种少女感的这种执念，她这个年龄又没有办法去 接到很多好

0: 的这种未成熟女性量身定做的剧本，她又带着这种流量的标签，所以她每次的转型的尝试都会被推到一个风口浪尖上面啊，就会有这种一边倒的这种质疑声。同时他还要去面对就是他的这个团队的变动，资源的重组啊，包括他要从这个主演的位置上下来去演配角啊等等的这些压力，所以他这个转型真的是难上加难。
1: 你觉得他到底是靠什么完成了这一次大家都在说的这个逆袭？
0: 就是他敢于离开他的舒适区。
1: 嗯，
0: 比如说他就是主动的跟他之前的这个经纪公司解约，然后专注的去挑选一些更有重量的剧本，甚至他也不再执着于说我一定要演主角啊。包括他为了拍这个《生万物》，他就是提前几个月就下到农村去增重啊，素颜练方言，所有的这些他都亲自上啊。他甚至就是在面对这个角色和他自己的年龄有冲突的时候，他也不回避，他也会说我就是希望能够让这个角色更真实啊。他也会请专业的老师来帮他提升表演啊，也去尝试不同的角色类型，也会在面对网络上的一些不好的声音的时候，他也会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同时他也会很低调的去深耕自己的这个作品，也开始尝试做幕后的制片人，所以他是全方位的在给自己的转型在添砖加瓦。
1: 你觉得他40岁之后在他的职业道路上有哪些新的变化，或者说他这个阶段有哪些特别的意义？
0: 我觉得就是他其实在40岁之后就不再去追求说我要演什么样的少女啊，或者说我要演什么样的这种霸总啊，他就开始专注于说我要演一些更有层次的更有深度的女性的角色啊。那他也通过这个《生万物》这部剧拿下了这个视后啊，然后也让自己的事业有了一个新的高度，也成为了一个女性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去打破自己的桎梏的一个代表啊，也为行业里面的很多人去树立了一个范本，就是你其实可以用你的成熟和你的经历去拓展出一条全新的路。
1: 聊到这儿，其实你能感觉到杨幂她是一个很清醒的人，他很知道自己要什么，然后他也一直保持着对表演的那一份热爱，所以他才能够在这个流量和争议当中一步一步的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

0: 流星。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林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2: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1: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2: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3: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4: 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同心呈现。
5: 今天有我，吉祥少年，大家好，我是姚乐。我们的节目在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2点吉林交通广播播出，让孩子来到直播间分享自己快乐的童年时光。记得添加我们节目的官方微信13166871038 13166871038。开学呢已经一周了，相信很多的孩子们已经重新回到了校园。当然啊，在投入到紧张学习的时刻呢，可能在暑假当中也有一些非常难忘的事情让他们流连忘返。今天呢，我们就邀请一对母女来到直播间啊，不仅仅是孩子了，还有妈妈陪伴。我们先来请孩子和大家打一个招呼。来，李子。
6: 大家好，我叫周李子，9月19八岁。
5: 9月19、8岁，太好了啊，原来咱俩是同一个星座。我也是九月份生日啊，那祝我们一起共祝我们生日快乐，好不好？就9月19就已经八岁了啊，长大了哎，对不对？好的。那其实今天呢，不仅仅是可爱的李子在我身边，还有妈妈陪伴。哎，给李哥大家打一个招呼吧，有请。
7: 好的，大家好，我是周李子的妈妈，我叫李黛月。
5: 欢迎啊，李子，听妈妈在耳机里的声音好不好听？是不是特别温柔？
6: 比在家里的好多
5: 啊！别这样，行，以后妈妈在家里边说话声音再大，说话忘了上次做节目的声音，我就喜欢那个声音啊。好的，放假的时候能够去很多的地方玩，尤其是这一次在
6: 在新疆，
5: 对，在新疆、
6: 新疆北京，
5: 哎呀，去了真多哈！这个假期看来没少跑啊，天南海北都去了啊！而且在8月21号的时候呢，我们啊、特别组织了一场跟阿勒泰的相约哈，因为阿勒泰其实在新疆前几年大家还不是特别的知道，但是因为那个出了一个著名的跟阿勒泰有关的电视剧，所以阿勒泰呢也变成大家一个比较向往的地方。我先问一下这个李子的妈妈，就是当时其实我们的这个研学其实是假期比较靠后了啊，而且据说当时好像孩子还有一个其他的活动，
7: 对，
5: 但为什么就都以这个为先呢？
7: 一想这个研学很有意义嘛，而且咱们还有红色背景，正好马上我们这个93阅兵，然后我就想提前让孩子储备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尤其我们去了边境，更有深刻的感触，对，可能在家给他讲，或者是说在手机上给他找一些视频，他不会有那种震撼的效果，只有去了当地，然后看着人家穿着军装，然后又升旗，然后去了边境，看到那些守卫边疆的这些战士，然后肯定会有自己的一种感受吧，
5: 就比较身临其境哈。
7: 对，
5: 李子，当时妈妈跟你说要带你去新疆玩，你当时怎么是什么反应啊？
6: 很正常的反应。
5: 很正常的反应。但是你可能新疆是不是离长春很远？坐飞机坐了很久是不是？
6: 要坐5个小时。
5: 坐五个小时，当时在飞机上都干嘛了？睡觉了。
6: 睡觉。吃饭。玩表情包。
5: 那还行。看来是
7: 还吃呢。
5: 看来这5个小时对你来说也是比较充实的哈。我想问一下李子，你觉得新疆跟长春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那个地方是比如说更冷更热，马路更宽，你觉得哪里不太一样？
6: 就是它那块牛马特别多，然后我们到那个新疆每走一步都有一坨奥里给。
5: 牛马特别多，就是
6: 牛马羊。
5: 牛马羊它可以在马路上，就是你走的时候就可以身边随时都会 有那些羊群牛群什么的吗？
6: 嗯嗯，没有尾巴，没有尾巴，像那边屁颠屁颠的羊还走在我们那个车旁边，还有那个牛。
5: 哦，也就是
7: 路上。
5: 哦，就是那个地方其实就是牛啊、羊呀、啊、马呀、啊、很多，他们相当于那个地方比较辽阔，
7: 嗯，
5: 是不是？嗯
7: 是，
5: 当地的那个温度怎么样？跟长春比，差不多。
7: 很凉快。
5: 很凉快。
7: 然后晚凉。
5: 嗯。
6: 然后有一天老热了，有一天老冷了。
5: 哦，有一天特别特别的热。
7: 嗯，喀纳斯湖是比较凉爽的，跟长白山的那边的天气差不多。
5: 嗯
7: 嗯，天气多变。
5: 哦，天气比较多变。然后我听说好像那个地方的白天很长吗，丽子？
6: 嗯，他们每个都比咱们长春晚两个小时，上学十点上学，上班十点上班，然后熬到十二点，熬到三四点睡觉。
5: 啊，早晨十点钟才上学啊？
6: 嗯。
5: 哎，那你会羡慕那样的时间吗？你也想十点钟上学吗？可是不能，十点钟你要去呢，都已经上完两节课了。哦，所以晚上大概几点钟天还是亮的？七八点钟天还亮吗？
6: 九点半还在亮。
5: 九点半还在亮？
7: 十点太阳才能下山吧？
6: 哦、十点太还能看到夕，十点看到夕阳
7: 啊，差不多。
5: 哎呀，
7: 嗯，
5: 哦，所以那还挺奇怪的，
7: 挺浪漫的。
5: 嗯，
7: 他们这边已经入眠了，我们那边看着夕阳西下，
5: 嗯，
7: 然后等着晚上出夜市嘛，
5: 嗯，
7: 然后那边特别热闹，十二点的时候是正是烟火气的时候。
5: 哦、嗯、哦，这样的，所以那边的夜生活应该比咱们这边要长很多。
7: 啊，是。
5: 嗯，那你能习惯吗？唯有晚上。
6: 我非常喜欢。
5: 那你晚上的时候九十点钟你应该睡觉了，天还亮呢，你能睡着吗？
6: 可是我感觉熬到那个点的时候，
5: 嗯，
6: 跟我平时十点多睡觉的困意差不多。
7: 对，我们平时的作息就是这个时间点的，所以我们去不用适应。
5: 啊，
7: 对，
5: 啊、
7: 就很自然的。
5: 啊，
7: 嗯，
5: 好。然后我听说这个，其实我们这一次的阿勒泰研学之旅，还去了一些除了景点之外比较特别的地方。我不知道李子，你觉得哪里让你留下的印象很深刻？
6: 在那个有可多石头那块。
5: 哦。
6: 然后还有小狗、小猫。
7: 你说的是那个五彩滩吗？

0: 五彩滩就有很多石头，
1: 不是，就是那个大怪石
0: 啊，那就是怪石群那儿。
2: 哦，怪石群那儿，嗯，啊、为什么对李子为什么对那个地方很喜欢呢？有那么多石头，你会爬上去吗？
1: 然后还能在那上面跳机械舞。
2: 看来那石头挺大的，还能站到上面去。哦，那也是阿勒泰一个比较著名的
0: 景点
2: 景点。嗯，
1: 就那个石头那么大，就是人这么大，然后那个石头那么大。
2: 所以在那个地方，我觉得捉迷藏是不是应该挺有意思的？
1: 嗯，
2: 你藏在躲在石头后面。
1: 然后我看到了青蛙，还看到人脸，还看到了太乙真人。
2: 就是那个石头长得都很像。
1: 嗯。
2: 哦，看来李子想象力还很丰富，就是看到石头的样子就能想象成很多不同的造型，对不对？
1: 然后我最喜欢的一个地方就是在那块可以抱小羊。
2: 哦，小羊羔，你能抱动吗？
1: 啊、就这么抱，然后它是咪。
2: 啊，他还叫唤啊、嗯！那有没有
1: 这么大的？
2: 哎，你有没有跟妈妈说？你说妈妈能不能带回家一只？我想养。
1: 我跟妈妈说了。
2: 啊、嗯，妈妈同意了。
1: 没有。
0: 跟人讨价还价，人卖800，就是便宜点吧。
2: 啊，难道卖便宜点真的要抱回家吗？
0: 有点那意思。
2: 哎呦我天哪！但是我觉得小羊羔跟你还很像，都很乖，很可爱哈。好。
1: 小羊羔除了这么抱，其他一抱就咩。
2: 啊，
1: 然后这样，
2: 他可能就是不太舒服，你抱他啊。我问问妈妈，就是特别这次延续给孩子准备了一次升国旗，是在哪里？
0: 哈萨克斯坦边境。
2: 嗯，
0: 对，那个186团，特意为我们升起
2: 驻守边疆的，是不是？
0: 对对。
2: 啊、哦，所以说还是很有仪式感的。
0: 是。
2: 嗯。
0: 很震撼。
2: 嗯。
0: 嗯，当时家长们都很激动。
2: 嗯，对，因为其实升国旗本身就是个很有仪式感、很庄重的事儿，但是可能在那个边境线看到那个戍边的战士，
0: 对对，
2: 然后升起国旗，确实不一样。
1: 都把我晒黑了。
2: 还有哪些跟这个红色、跟爱国有关的一些？
0: 活动，
2: 对，除了升国旗之外，还参观了什么地方？
0: 参观了，比如说186团那个边境，他们有一个像防空洞一样的地方。
2: 嗯，
0: 对，然后里面就是真实的，显现出在当时，就是每一个洞里面的一些功能性吧，比如说都是老百姓。待的地方，然后还有那种医疗室，治救伤员的位置，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那个指挥部，对，然后里面还有什么牛羊马小鸡，就是这些东西、就是。
2: 那个是当时在用，现在已经当做这个参观的地点。
0: 对，现在就是像博物馆一样的存在了，因为它里面会有一些陈列，就像做那种蜡像似的，对。
2: 嗯，明白。
0: 嗯，然后还原那种场景，
2: 嗯，
0: 就那种感受真的是不一样的。就当我进去之后，我会。呼吸困难，我还问人家这里面有空调吗？人家说这洞里怎么都有空调。
2: 所以说大家提到这个阿勒泰，可能大家觉得以为是很美的一场，但是其实那种美好的景色是需要戍边战士来守卫才能够体会
0: 的。
2: 所以我觉得这次阿勒泰之行确实不仅仅是让我们看到了阿勒泰美好的风光，也同时感受到了戍边战士的那份辛苦，那份了不起哈。李子，我再问问你，新疆有没有吃到一些什么好东西？在这边很少吃的，没吃到的。
1: 就是菜都差不多，然后菜所有菜都放辣椒，所以我在那块瘦了好几斤。
2: 太辣了，瘦了好几斤。那有没有吃到一些当地比较特色的东西呢？
0: 有的
1: 呀，是小鸡。
0: 那叫大盘鸡。
2: 哦，大盘鸡
0: 是每一个饭菜里都会有的这道菜。
2: 嗯，
0: 然后特别的辣。
1: 然后那个茄子也每的茄子鸡蛋炒柿子每个都有。
0: 对，鸡蛋炒柿子里面都会放青椒的那种。
2: 嗯，可能当地就是吃东西它需要有这个东西来提味儿，就像咱们做菜要放葱姜蒜一样，他们可能就拿这个辣椒来代替
0: 灵魂。没有的话这个菜就缺失了它的味道。

0: 你眼前，然后就将你的手牵走。时间，没站在我这边，不过也在一瞬间。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1: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2: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1: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今天有我吉祥少年，这里是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吉祥少年。大家好，我是姚乐。我们的节目让孩子来到直播间，分享自己精彩快乐的童年，也欢迎各位家长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13166871038 13166871038。今天的第二位少年已经坐在我的身边了，跟大家先打一个招呼吧，有请。
4: Hello， 大家好，我叫冯一格，今年9岁了，来自于108学校4年7班。
3: 欢迎冯一格。我感觉冯一格应该是一个很开朗的女孩吧。你觉得自己开朗吗？
4: 开朗。
3: 是不是在班级当中有很多的好朋友啊？
4: 是的。
3: 是不是每个人都想跟你做好朋友啊？回答很干脆嘛。那你觉得为什么大家都想跟你成为朋友呢？
4: 就是因为我感觉我很活泼，就是感觉我很快乐。
3: 哦，所以你就会把这种情绪传递给身边的人，是不是？
4: 对。
3: 你一直都这么活泼快乐吗？
4: 对呀，就是我想让我开心，别人就要开心。
3: 哦，哇，这是一个会传递快乐的小女孩。那你就没有那烦心的时候，然后不高兴的时候吗？
4: 有一点，就是有的时候我跟闺蜜矛盾的时候就是那样。
3: 哎呀，跟闺蜜还会闹点小矛盾的。那你觉得跟闺蜜之间产生小矛盾是怨她还是赖你啊？
4: 就是有的事情是她怨她，完了之后她偏说我，完了之后我就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啊？你自己管好自己，你凭啥要管我呀？
3: 哎呀，哇，这话说的还蛮犀利的哈！你是流着眼泪说的吗？你为什么要这样？
4: 不是。
3: 那
4: 夸他干啥呀？
3: 比如说，那两个人肯定，因为我觉得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肯定跟朋友之间、跟陌生人之间会有一点小摩擦，这都很正常。但是，毕竟是闺蜜嘛，是好朋友嘛，就是最终和好是你先主动还是她先主动啊？
4: 就是我们两个有的时候，就是不同了。有的时候我先主动，有的时候他先。
3: 比如说你想就是主动跟这个好朋友，就是朋友和好，你会用什么样的方法呢？
4: 我说，
3: 嗯，
4: 你想不想让我跟你和好？
3: 你这是主动吗？你是不是问人家？你问他。
4: 我得先问他，完了之后他回答我，他说，不要。完了之后我就说，
3: 他还挺有刚，他还说不要。哎呦，
4: 然后我说，你后不会跟我这个闺蜜做朋友？你想不想把我当成你的好闺蜜？我以前分享你的好东西，你要不然你就还我吧。
3: 哇，这招挺狠的。对，
4: 你要不要跟我做闺蜜？
3: 他
4: 就说要了。
3: 他说那些东西我都吃了都玩了，我怎么还给你？哎，什么东西啊？比如说，
4: 就是假如说，
3: 嗯，
4: 一种好吃的不得分享吗？分享给他吗？
3: 我想到了大张伟的那首歌，你可那个叫什么来着？拿了我的给我拿回来。好，我能感觉出来啊，这个冯一格还是很有自己的为人处事的这个想法的一个小女孩啊。然后因为刚刚开学嘛，对不对？觉得怎么样？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学习状态了，还是说还是稍微有一点那个假期的那种综合症，还是没有太习惯现在的作息？
4: 我学习，我感觉我跟在那个学校非常好。完了之后，我感觉我在学校新的新气象学的非常的快乐。
3: 你这一段是不是说给妈妈听的呀？给妈妈吃个定心丸。
4: 我有这个感想。
3: 就有这种感受。所以你是那种，最近这段时间盼着开学的人。 是吗？
4: 嗯，我就是我想开学，我开始见到我的好朋友。
3: 哎呀，我跟你讲，最近这段时间我访谈了很多的这个同学，你好像是唯一的一个说想开学，他们都说不想开学。
4: 嗯呢，就是我们班同学，
3: 嗯，
4: 男孩就是，
3: 嗯，
4: 哎呀，我是那谁，
3: 嗯，
4: 我不想开学，
3: 嗯，
4: 就是说我不想开学，假期还没玩够，
3: 嗯，
4: 但是。我感觉我们应该开学，我们已经玩很多天，
3: 玩俩月了是吧？已经放假放俩月了，
4: 已经应该学习了。
3: 嗯，对，我们看这格格真的是很有觉悟，而且不仅是你们觉得应该开学，你的父母更觉得应该开学了。
4: 是的，
3: 这时间太长了，是吧？真的啊，你妈妈有这种感受吗？最近她也说快点开学，她也着急了吗？
4: 不咋着急，就是有一点点吧，
3: 嗯，
4: 就是想让我好好学习嘛，
3: 嗯，
4: 本来就是有点让我上学。
3: 其实他也挺着急，他只不过在面前不方便流露出来。当然刚刚这个过去的这个假期虽然放了两个月的假，时间比较长，但是我觉得对于学生来讲寒暑假也是很必要的。在刚刚结束的这个暑假，觉得自己有什么收获，或者是有什么不太一样的要和大家分享的经历吗？
4: 就是
3: 有出去旅游吗？
4: 哦，对，我出去有旅游了，我去深圳了，
3: 嗯，
4: 完了，
3: 哦，去深圳了，我去那么远，
4: 然后，
3: 嗯，
4: 然后我就是我那个那边有一个我家人，就是我舅舅。
3: 哦，亲戚在深圳住。
4: 对，
3: 嗯，
4: 然后我们去海边了。
3: 嗯，
4: 然后去完海边之后，我看到一个大叶子。
3: 嗯，
4: 就是假如说，
3: 嗯，
4: 五个头
3: 那么大，
4: 那么大。
3: 嗯，
4: 然后。
3: 五个头那么大，
4: 然后
3: 这个比
4: 喻，我让，然后我让我舅舅去把它摘下来给我一个，
3: 嗯，
4: 完了之后我们摘完
3: 拿当扇子，
4: 对，摘完了之后那时候还下雨，
3: 哦，
4: 小毛毛雨，
3: 哦，可以当那个当伞，
4: 嗯，然后下完了之后我们拿在手里感觉就是好光滑，
3: 嗯，
4: 就是好好的，
3: 哎呀，
4: 然后我们到那嘎达，
3: 嗯，
4: 到车
3: 到那嘎达，
4: 到
3: 纯粹东北女孩，
4: 他开车的那个地方，
3: 嗯，
4: 我感觉麻麻扎扎的，
3: 嗯，
4: 然后痒痒的，就是那个疼疼的，就是那个一次比针扎还针扎，好老疼了。
3: 哦，那可能是皮肤就稍微有点过敏吧。
4: 不是，就是他那个，
3: 嗯，
4: 他叫芋头。
3: 哦，那个树叶。
4: 嗯，然后枝叶不是刺激神经吗？
3: 哎呀，
4: 完了之后我们还没想到。
3: 嗯，
4: 完了之后我姨妈妈就想到了，
3: 嗯，
4: 姨妈妈说不要摘它的时候，
3: 嗯，
4: 我们还没反应过来就直接摘了，完了之后手上麻麻的，
3: 啊，所以那个，
4: 就是，
3: 从这件事得出一个什么样的人生教训，
4: 就是感觉，
3: 嗯，
4: 就是不懂的，
3: 嗯，
4: 不懂的叶子，
3: 不了解的东西，
4: 不要
3: 随便去
4: 摸。
3: 嗯，好。然后刚才你说去深圳有海边，因为我看到你的特长爱好还是游泳，那么去深圳一定对你来讲很过瘾了。
4: 嗯
3: 嗯，
4: 就是在海边我游，
3: 嗯，
4: 被海浪冲回来了。
3: 哦，那浪还挺大的。你学游泳那过程费劲吗？还是说学得很顺利？
4: 就是学得挺顺利的，就是我有的，
3: 嗯，
4: 就是我看两遍我就自学会了。
3: 哦，看就能学会啊。
4: 嗯，
3: 因为咱们是北方人嘛，所以说可能会游泳的人不多，还有一些人就很怕水。你认识的朋友有怕水的吗？
4: 啊，我们班同学刘洋，
3: 嗯，
4: 他就是
3: 点名的，嗯，
4: 他就是下水，
3: 嗯嗯，
4: 完了之后就怕，哎呀，能不能掉下去啊？
3: 嗯，就很有顾虑。哎呀，
4: 这个，
3: 你说那应该是男生吧？你说的那个人，
4: 你怎么知道？
3: 因为他这名字像男生。
4: 嗯呐，
3: 嗯，
4: 就是他就是。
3: 他就很害怕，
4: 他就是哎呀妈呀，就心里想，
3: 嗯，
4: 能不能掉下去，啊，那我这，
3: 嗯，
4: 他挺高的，他比我还高，
3: 嗯，
4: 一个男孩瘦瘦的。
3: 那你为什么就没有这种顾虑呢？
4: 因为
3: 你前世是条鱼。
4: 不是，
3: 嗯，
4: 就是因为你虽然小的时候我也怕水，但是你缓了缓就感觉水就特别特别好玩，
3: 嗯，
4: 就感觉就是游啊游，游啊游，完了之后就感觉，
3: 嗯，所以
4: 感觉飞了，就跟鱼似的。
3: 嗯，你看我说你前世是条鱼嘛，如果要是怕的话，就来找一格，让一格陪你一起游，是不是，啊？游泳比较擅长，是不是也跟你比较喜欢舞蹈有关？就是协调。
4: 就是嗯，然后我也可能是遗传体育生。
3: 嗯，为什么就是有遗传的？遗传谁的这种基因？
4: 爸爸是以前是体育的。
3: 哦，爸爸以前是练体育的，
4: 嗯，
3: 练什么项目？
4: 就是体育 篮球什么的。
3: 哦。
4: 然后以前就当什么体育老师啥。
3: 哦，所以爸爸帅吗？
4: 嗯，帅。
3: 嗯，对，这句话一定要很坚定的说，爸爸哪里帅？
4: 哪都帅。
3: 啊，哪都帅，给我们列举几具体的几个地方，比如说样子啊，还是说性格，还是说做事情？
4: 有肌肉。
3: 有肌肉哦啊！爸爸会在家天天那个撸铁吗？就练那个？
4: 不会撸铁。
3: 嗯，
4: 会哑铃。
3: 哦，练哑铃在家里边。
4: 然后
3: 嗯，还把你、
4: 就是、
3: 还会把你挂在胳膊上。
4: 嗯嗯，然后老师练些就是那种俯卧撑
3: 啊，
4: 那些跳绳。
3: 哎呀，
4: 那个腿抬高就是跳。
3: 哦，高抬腿什么都会练，所以你就是在这个肢体。协调性方面也会遗传到爸爸的一些。
4: 对，然后我搁学校，
3: 啊，
4: 就是我班是那个体育老好了，
3: 体育特别好，我能看得出来。就是虽然这个一格比较瘦，但是我能看出来就是很健康啊。好，这遗传了爸爸的这个运动方面的细胞。那么你觉得哪些地方遗传了妈妈的一些地方呢？
4: 嗯，就是。我不太想这些东西，我就是，
3: 嗯，
4: 我不咋知道，
3: 嗯，
4: 我
3: 觉得你的身高遗传了妈妈，妈妈也很高，
4: 我爸爸比我妈妈还高，
3: 不，你是女生嘛，主要看妈妈的个子嘛，对不对？是不是？
4: 嗯，
3: 啊，其实我觉得，能够被妈妈影响的地方很多呀，比如说你的对美的理解，
4: 嗯，确实，
3: 嗯，怎么讲？
4: 爱美，臭美，爱化妆。
3: 啊、
4: 然后小的时候，老师翻妈妈的包。
3: 老师翻妈妈的包？
4: 对呀、啊，就是妈妈每天工作不是喜欢那个爱掰包吗？
3: 嗯，
4: 那个背的包里边不是有很多东西吗？就翻呢。
3: 啊，你总翻妈妈的包？
4: 妈妈小的时候也是老是翻我姥姥的包。
3: 这有遗传。那在妈包都翻出什么好东西来了？
4: 手机。
3: 嗯。
4: 耳机。
3: 嗯。
4: 纸巾，
3: 嗯，这也没有化妆的东西啊，这不全是用的。
4: 然后还有那个铺的那个粉儿
3: 啊，铺的粉儿啊，粉底是不是啊？
4: 嗯
3: 嗯，好，说到美，我感觉一格的眼睛都放光了哈，看来也是一个很爱美的小女孩，是不是？你最喜欢什么颜色呀？
4: 紫色。
3: 哦，为什么呢？
4: 就是紫色，我感觉好看，
3: 很神秘。
4: 嗯
3: 嗯，你有什么紫色的东西吗？家里？床是紫色的，墙是紫色的，
4: 笔是紫色的，
3: 嗯，
4: 然后还有格纸是紫色的，
3: 哦，都是紫色的啊，好，嗯，
4: 本子是紫色的，
3: 嗯，
4: 贴纸是紫色的，
3: 嗯，
4: 就是很多东西都是紫色的。
3: 那么紫色的英语怎么说？英文？
5: 少年的想法很有趣。
6: 虫子要是能变成那种大型的虫子，可以驮着我到处飞，
7: 拿着蟹拔子打他的屁股。
8: 我姥姥开着直升飞机飞天上去了。
9: 少年的心事很特别，
10: 数学我总是很生气，
11: 有的时候就是作业也多，
12: 总有点学不会，考试只能考80多分。
13: 少年的愿望很简单，
14: 想让我的爸爸妈妈身体健康，
15: 永远没有作业，
16: 愿望就是有很多很多糖果，
17: 乒乓球单打的前三。
18: 少年的梦想很伟大，
19: 将来我想当兵，因为我感觉很帅。
20: 当一名数学老师，
21: 我想当一个画家。
22: 能干嘛就干嘛呗。
23: 哇！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3: 少年的想法很有趣，
4: 虫子要是能变成那种大型的虫子，可以驮着我到处飞，
5: 拿着蟹把子打他们屁股，
6: 老了开着直升飞机飞天上去了。
7: 少年的心事很特别，
8: 数学我总是很擅长，
9: 有的时候就是作业也多，
10: 总有点学不会，考试只能考80多分。
11: 少年的愿望很简单，
12: 想让我的爸爸妈妈身体健康，
13: 永远没有作业。
14: 愿望就是有很多很多糖果，
15: 乒乓球单打的前三。
16: 少年的梦想很伟大，
17: 将来我想当兵，因为我感觉很帅。
18: 当一名数学老师，
19: 我想当一个画家。
20: 能干嘛就干嘛呗。
21: 我们都在理想上。

0: 吉林有我，吉祥少年，大家好，我是姚乐。我们的节目在每周六日下午一点到两点，吉林交通广播播出。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畅所欲言，自己精彩快乐的童年时光。也请各位家长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13166871038，13166871038。今天的第三位少年坐在我的身旁了，来吧，跟大家打个招呼，做一下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于润林，我今年八岁，在的学校是中海一实验小学，在3年4班。
0: 啊，欢迎于润林。润林，我想先问你一下，你会觉得你自己的这个名字的笔画稍微有点多吗？
1: 我没学会的时候，我会觉得有点多，我学会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多，
0: 就适应了，是吧？你觉得润林这两个字哪个会比较难写一点？是润还是林？
1: 我觉得润比较难写一些。
0: 哪里难写呢？里边、左边、右边？
1: 它的门字框我总写成一个点和一个竖，不把它写成完体全体的字。
0: 啊，小时候是谁教你写名字的？
1: 小时候是我姥姥教我写名字。
0: 啊，姥姥教你的，今天也是姥姥陪着一起来的，是不是啊？啊，那证明小时候跟姥姥在一起待的时间比较长，是不是啊？
1: 对。
0: 姥姥除了要教你写名字之外，姥姥每天还都要为你做些什么呢？
1: 我姥姥每天教我写作业。
0: 每天的作业由姥姥来帮你辅导。除此之外呢？
1: 我姥还陪我上课。
0: 啊，上课外班儿。那你现在目前为止都参加哪些兴趣班啊？
1: 我现在目前为止我参加了声乐、奥数。
0: 哦。
1: 我还参加芭蕾、美术、钢琴。
0: 哎呦，这么多呀。哇，那你每天都好忙的呀。今天要如果正常的话，你还是要参加一个兴趣班吗？
1: 今天我正常是有一节芭蕾的。
0: 哦，没有上芭蕾来录节目了。哇，那看来今天真的我也得好好珍惜了啊。你学芭蕾辛不辛苦？
1: 芭蕾之前我没比过赛的时候我觉得很辛苦，但是我一比过赛，虽然我觉得累，但是没有比之前更累了。
0: 就是拿到了这个名次之后就觉得付出还是这些付出还是有意义的，对不对？芭蕾在练哪个地方的时候你觉得很辛苦很累啊？
1: 我觉得芭蕾在快要考级或者快要比赛的时候，我觉得那个部分
0: 是要练什么？练那个脚啊，还是练腰，还是练哪个地方？
1: 一般是练软度。
0: 练软度是什么？比如说劈腿，
1: 对，
0: 下腰。
1: 对。
0: 那你练那些软度一开始的时候会疼吗？
1: 练会之后不疼了。
0: 之前就会疼一点。
1: 对。
0: 那疼怎么办呢？就得忍着。
1: 嗯。
0: 有因为疼或者太累了，流过眼泪、哭鼻子的时候吗？
1: 会。
0: 会啊，哦。但是即使那样也要坚持，是不是啊？
1: 对。
0: 哇，说的我心里面都有点心疼了。一个8岁小女孩为了学芭蕾，流眼泪，但是依然要坚持。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大人应该从中来好好的，能够感受到孩子这种执着的地方啊。除了芭蕾之外，我看到你的钢琴也非常的厉害，所以每天也要拿出时间来练琴，是不是？
1: 对。
0: 每天都要练吗？
1: 不一定要每天练，因为我有的时候就不练。一般我都是不练的。
0: 一般都是不练的。那弹钢琴应该就没有像学芭蕾那么累了吧？
1: 弹钢琴就是背谱，然后练谱，和认谱。
0: 那你觉得从弹钢琴当中你有什么样的收获？弹钢琴，通过弹钢琴能让你哪些地方更厉害更了不起一点？
1: 我觉得如果弹钢琴的话能让我手指变得更灵活。
0: 哦，所以你真的有这种感觉吗？
1: 是有的。而且钢琴还能让我放松。
0: 哦，弹钢琴还能放松自己。哇，
1: 但是主要是我有的时候没有享受过我弹钢琴的好处。
0: 慢慢练啊。哎呀，我觉得真的有一个芭蕾有一个钢琴就已经很，我觉得对于一个8岁小姑娘就已经很累了，还得学画画。但我觉得画画应该是你自己很喜欢的吧？
1: 画画确实是我自己很喜欢的。
0: 嗯，然后你比较喜欢画什么呢？画小动物、画小人儿，还是喜欢画什么？
1: 我比较喜欢画《哈利波特》里的人物，但是我没画过，因为《哈利波特》比较难。
0: 啊，小姑娘说话有点脱口秀的感觉，这个转折给我转的。《哈利波特》，你喜欢看《哈利波特》啊？
1: 我之前不喜欢看哈利波特、嗯、但是由于我之前做了一个关于哈利波特的梦，我现在就喜欢上哈利波特。
0: 嗯，还做过那个，是大概那个梦还记得吗？
1: 记得。
0: 大概是讲那个梦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1: 大概是讲我和哈利波特做朋友的事情。
0: 哦，你跟哈利波特成为好朋友了。
1: 嗯，
0: 你也骑着个扫帚。
1: 对，
0: 追他。你有一个魔法棒。
1: 有。
0: 哎，你去过那个北京的环球影城吗？
1: 去过。
0: 那里边有一个专门哈利波特主题的乐园，你去过吗？
1: 但是我们住的是哈利波特的主题房间、
0: 嗯、
1: 但是我去的那个哈利波特的那个游戏区、
0: 嗯、
1: 我身高不够1.4米，所以就不能玩
0: 啊，只能看啊。那没关系，慢慢等长大了，过两年啊，长高了就能去了。啊，那你觉得哈利波特是一个什么样的男生？你能描述一下吗？
1: 我觉得哈利波特是一个
0: 什么样的？你能形容一下吗？在你的心目当中，
1: 我觉得哈利波特感觉是真诚的。
0: 哦，真诚的。嗯，你觉得他长得帅吗？
1: 我觉得挺好看的。
0: 他戴个眼镜，那你觉得？你觉得他哎？你觉得他戴眼镜好看还是不戴眼镜好看？
1: 我觉得他戴眼镜比较好看一些。
0: 嗯，为什么呢？
1: 因为如果他不戴眼镜的话，
0: 嗯。
1: 我感觉就感觉脸上有点缺
0: 啊，少点什么哈。好的，那我想问一下，在你的现实，毕竟哈利波特他是那个创作出来的人物，对不 对？你觉得在你的现实生活当中，有没有谁你觉得跟哈利波特比较像的人？
1: 我觉得我们班赵庆达他很喜欢哈利波特、
0: 哦、
1: 哈利波特里的咒语他全会。
0: 哦，所以你喜欢哈利波特也是被他影响的吗？
1: 是被我们家我爸我妈和我哥。
0: 哦，你们全家人都是哈利波特迷。那你们家还有什么跟哈利波特有关的？你们家那个每个人都有魔法棒吗？
1: 我们家有一个邓布利多的魔法棒。
0: 哦，你现在会哪个咒语？
1: 嗯，我现在会三个咒语。
0: 啊、哦，这个不太像，拿个笔当魔法棒，给我们展示一下，比如说对着这个电脑屏幕。是个咒语，我看看是什么。展示你的魔力。
1: Ridiculous。
0: 嗯，那个是什么意思？
1: 滑稽滑稽。
0: 啊 ，Ridiculous。哦，哎，如果你真的拥有哈利波特的魔力，你想用这个魔力来做什么？
1: 嗯，如果我真有哈利波特的魔力的话，那我估计世界上也应该有哈利波特。
0: 嗯。
1: 那我一定会去找他。
0: 啊，你这个呢，真的成为好朋友了哈。你刚才说到你还有一个哥哥，我怎么知道的？
1: 我说，
0: 你说对，你看他流露出来。哥哥今年念几年级了？
1: 我哥
0: 今年
1: 念初一。
0: 哦，哥哥都念初中了，
1: 嗯，
0: 那比你大很多哎。那平常跟哥哥就会在一起玩玩或者聊聊天什么的？
1: 我和我哥会在一起聊天，但是很少在一起玩。
0: 哦，那当然，那哥哥男生没有比你大那么多。那你觉得有个哥哥好不好？
1: 我觉得有哥哥挺好。
0: 嗯，哪个地方能体现出来有哥哥的好处？
1: 因为如果没有哥哥的话，我无聊的时候就没人陪我玩。
0: 啊，所以你无聊的时候就会找你哥，缠着你哥。
1: 对。
0: 你哥是不是对你也特别好？就是有求必应，你让他做什么他都同意。
1: 我哥就是。他说喜欢我，但是他我让他陪我玩，他不陪，然后他明明搁那休息，然后我让他陪我玩，他就说我在学习。
0: 那你就说，那你也没学习呀？啊，我想找你玩，你就想学习了。
1: 对，
0: 你哥有没有送过你什么礼物呀？
1: 嗯，他送我过贺卡，
0: 嗯，
1: 然后还送我过一些小书签。
0: 啊，小书签。哦，挺好的，看来这个哥哥确实也挺疼妹妹的。嗯，那将来这个比如说长大之后有没有想过跟哥哥一起做点什么？
1: 嗯，我 我哥想做一个科学家，
0: 嗯，
1: 他想发明一些比如像蛋仔派对一样的。
0: 哦，那还挺厉害的。那你呢？
1: 我比较想当生物学家，
0: 嗯，
1: 芭蕾舞蹈家。
0: 嗯，那说说你的，刚才说了你的这些爱好啊兴趣啊，还有一个还没说呢，就是唱歌。你有自己喜欢的跟唱歌有关的老师吗？
1: 我现在有一个老师。
0: 嗯，谁呀？
1: 大飞老师。
0: 啊，对呀，你还说的还有点腼腆了。嗯，你觉得和大飞老师学唱歌有什么收获？
1: 我觉得我学歌比较快。
0: 嗯，你觉得他教怎么样？
1: 我觉得他教的很好。
0: 哪个地方体现出来？他总给你笑，
1: 总逗我们玩。
0: 那总逗你们玩啊？啊，总隔着你啊？
1: 没有。
0: 啊，总逗你们，就跟他在一起学唱歌就很轻松很开心，是不是？
1: 嗯。
0: 哎，他唱歌唱的好不好啊？
1: 好。
0: 怎么个好？我不太他跟你们在你面前唱过吗？

0: 唱过。
1: 嗯，所有人当中，如果你听过的所有人唱歌，他能排第几？
0: 嗯，我身边没有几个唱歌很好听的人。
1: 嗯，那他那把他算进去，他能在你身边唱歌，他能排第几？
0: 嗯，如果在我见过的人里面，
1: 啊，
0: 我能把他排第一。
1: 好了，够用了。大卫老师给你比了个心啊，好的。名声说高徒，我觉得你也肯定在你认识的人里边唱歌唱的是最棒的，对不对？
0: 嗯，
1: 可以这么说吗？
0: 可以
1: 啊，可以，有点腼腆啊。说了这么多，那给我们来一小段呢？刚才那个寻光，
0: 嗯，
1: 我们都听过了，能不能够来个其他的？
0: 云深不知处。
1: 可以，云深不知处也唱一小段，好不好？
0: 嗯，
1: 就唱一段就可以了，好不好？
0: 嗯，
1: 来吧，下面让我们有请于润林给大家带来云深不知处的选段，请开始吧。
2: 欧亚商都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蜜开启，工农大路门前广场天巧王国降临，9.9秒杀星级酒店特供甜甜圈冰淇淋，甜品市集文创雪糕王室巡游限定周边，邀您开启童话世界。
3: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4: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4: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4: 详询0431-5845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9月7日至9月13日，欧亚东盛华彩14载嗨购嘉年华，全羊炙烤，万券齐发，冰皮相伴，店庆狂欢，店庆牛牛乐，娱乐同趣，感念深，欢乐捞鱼，感恩生日宴，派发生日蛋糕，美食品鉴，邀您共庆生。
4: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3: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严禁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严禁在有火灾爆炸危险的场所吸烟，使用明火。
7: 少年的想法很有趣，
8: 虫子要是能变成那种大型的虫子，可以驮着我到处飞，
9: 拿着蟹拔子打它，屁股老了开着直升飞机飞天上去了。
10: 少年的心事很特别，
11: 数学我总是很擅长，
12: 有的时候就是作业也多，
13: 总有点学不会，考试只能考80多分。
14: 少年的愿望很简单，
15: 想让我的爸爸妈妈身体健康，
16: 永远没有作业，
17: 愿望就是有很多很多糖果，
18: 乒乓球单打的前三。
19: 少年的梦想很伟大，
4: 将来我想当兵，因为我感觉很帅。
5: 当一名数学老师，
8: 我想当一个画家，
10: 能干嘛就干嘛呗。
9: 哇！

0: 吉林我吉祥少年，大家好，我是姚乐，这是一档少年成长纪实类的访谈节目，欢迎各位少年们来到直播间，分享自己精彩快乐的童年时光，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1316687103813166871038，欢迎更多的孩子们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畅所欲言。今天的第四位少年已经坐在我的身边了，来跟大家先打一个招呼，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1: 大家好，我叫李世月，今年8岁，来自昆山学校2年3班。
0: 好的，欢迎李世月。刚才这段自我介绍一边想一边说，但是没有在我的帮助和提示下自己独立完成的，很厉害哈。我今天看到世月穿得很漂亮，首先是这件衣服闪闪发光，像公主一样，这是平常会在什么时候也才能穿这样的衣服，
1: 或者是表演的时候。
0: 就是有重大的表演的时候才会穿这么好看。你喜欢这个衣服吗？
1: 喜欢。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它还配戴王冠，还配戴项链
0: 啊。还有项链，还有王冠。对，我

0: 无论是首饰也好还是玩具也好，你最最最喜欢的觉得最最珍贵的是哪一个？
1: 最漂亮是跟我朋友家拿回来的东西。
0: 嗯，是什么？
1: 叶罗丽公主。
0: 啊，是一个娃娃呀？
1: 不是，是这么小点儿的东西。
0: 哦，很小的一个小手办。为什么它很小？为什么喜欢它？我以为你会喜欢一个很巨大的娃娃，为什么会喜欢很小的东西呢？
1: 因为那点事儿跟我一样有王冠。
0: 哎，有王冠，就喜欢娃带王冠的东西。你刚才说从你那个什么朋友家带回来的是什么意思？
1: 就是有一天我去朋友家了。
0: 嗯，那他送你的。
1: 嗯。
0: 哦呦，那看这个朋友跟你关系还不错。
1: 他跟我关系特别好。
0: 嗯，他叫什么名字啊？
1: 孙书仲。
0: 那你跟那个叫孙书。
1: 孙书仲。
0: 孙书仲啊，你们俩在一起都玩啥呀？
1: 经常玩的就是过家家啦。
0: 嗯，那你在里面你演什么呀？
1: 我演孩子。
0: 他呢？
1: 他演我妈妈。
0: 哦，那他都怎么照顾你？
1: 他去出去找食材，我哥滑梯底下玩。
0: 啊，那他就负责给你这个做饭呀？
1: 对。
0: 嗯，给你喂饭呀。
1: 啊，
0: 嗯，能自己吃了是不是啊？那哎，我特别好奇，那个妈妈，比如说可以哎做饭呀，给孩子照顾孩子，那孩子在国家家里负责干嘛呢？待着就行。
1: 有时候我负责找食材，有时候我就搁家里，就搁滑梯底上玩。
0: 啊，就孩子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舒服的，妈妈很辛苦哈。但其实咱们不说国家家，现实当中你觉得妈妈辛不辛苦？
1: 特别辛苦
0: 啊。特别辛苦，真懂事。妈妈辛苦在哪儿呢？
1: 妈妈每天都会给我洗衣服。
0: 嗯，
1: 帮我告诉书包是怎么装的。
0: 嗯，帮你整理书包。嗯，
1: 然后妈妈还每天还得跟爷爷奶奶整。
0: 哦，妈妈还要照顾爷爷奶奶，你看真上有老下有小。我问你，妈妈是一个严厉的妈妈还是一个温柔的妈妈？
1: 有时候很严厉，有时候很
0: 温柔。
1: 温柔
0: 哦，就不一定是不是啊？那我想问一下，什么时候会让那么温柔的妈妈变得很严厉？你惹妈妈生气。
1: 我不写作业。
0: 不是，你不写作业，你为什么不写作业呢？这肯定是不行的，作为一个学生肯定要先写作业呀。
1: 因为我往后延到最后一天了，延到最后前三天。对
0: 啊，你把暑假作业都堆在最后才写，然后妈妈就生气了。妈妈发火的时候她会是什么样？她怎么说？你学一学，我学一句我听听，她怎么说？
1: 赶紧给我写。
0: 哦，这么温柔的妈妈也被月月逼的。还有是，你看你说你，但是都写完了吗？已经
1: 写完了。
0: 哦，好。哎，下一次如果再放假，就放寒假，你还是要选择把作业丢到最后写吗？还是提前写完？
1: 提前写完旅游去。
0: 啊，旅游去。想着玩呢哈。其实你不仅有一个很爱你的妈妈，你还有一个比你大很多的姐姐。
1: 13岁。
0: 啊，比你大13岁。
1: 嗯。
0: 嗯，姐姐今年念大学了是不是啊？
1: 嗯。开学好像开学念大三了。
0: 哎呦，那姐姐是在长春念大学还是在其他城市？在外地？
1: 在双阳。
0: 哦，在双阳。
1: 在双阳。
0: 那也不怎么回家了是不是，要念书的时候。
1: 对，太远了。
0: 太远了，去双阳太远，也还好吧，也还好吧。我想问问，就是姐姐比你大那么多，你还能和姐姐玩到一起去吗？
1: 不能，我姐总是掐我大腿根儿。
0: 这孩子这么可爱的，他为什么要掐你大腿根儿？
1: 还有，扇我嘴巴子，妈妈不让。
0: 不是，怎么你这么还笑？你姐都这么虐待你，你还笑啊？就是其实姐姐也是挺疼你的，是不是？挺喜欢你的，是不是？
1: 嗯
0: 嗯，那你比如说想吃好吃的或者喜欢的玩具，你会跟你姐姐说，让你姐姐来给你买吗？
1: 不可能的。
0: 不可能，为啥呀？那姐姐比你大那么多，这个小妹妹不得好好照顾吗？
1: 不好好照顾。
0: 啊，不好。那么姐姐有没有送过你礼物？
1: 没有。
0: 真的假的？跟姐姐。

0: 我想收姐姐礼物，我她不给我送。
1: 哦，你送姐姐礼物？
0: 对，我要让我姐过快乐生活。
1: 哎呦，这妹妹真懂事儿啊！好的，说到快乐生活，我想问问月月，在刚刚过去这个暑假过得快乐吗？
0: 快乐。
1: 都干嘛了，让你那么快乐呀？说暑假都去哪儿了？出去玩了吗？
0: 没有，
1: 没有，没有。你回答那么响亮啊！这个暑假一直都没有去旅游什么的。
0: 没有。
1: 啊。
0: 因为我最开心的就是，
1: 啊、
0: 我姐隔医院，
1: 嗯、
0: 啊，我姐隔医院度过的暑假，就是，
1: 嗯，
0: 本来是我生病了，然后我快好的时候，把我妈和我姐给传染了。
1: 哦，你这个暑假就是都是在医院生病当中度过的。
0: 不是
1: 啊、
0: 嗯，不是，
1: 嗯，那你还快乐啊？你这真是乐天派啊！
0: 因为我才住了8天院。
1: 哦不，才什么叫才？那已经时间很长了。怎么了？当时哪儿不舒服了？
0: 差点烧出肺炎了。
1: 哦，发烧了。当时难受吗？
0: 嗯、还行。
1: 这还真皮实，哈哈哈。咳嗽了吗？
0: 咳嗽。
1: 咳嗽。嗯，打针了吧？
0: 打了。
1: 嗯，打针的怕不怕疼？
0: 第一次都像杀猪了似的。
1: 这什么使劲嚎是不是、啊、嗯。
0: 然后
1: 嗯。
0: 这一楼全班。
1: 全楼都听见你声了。
0: 这全屋都听到我哭声了。
1: 啊、嗯、你当时是害怕还是就是疼啊才哭？不就是打点滴吗？还是打哪儿？不是
0: 埋针，
1: 往哪儿打？
0: 手腕。
1: 对啊，埋针，然后就吓的吧，应该也没那么疼吧。所以这次现在全好了吧？
0: 好了。
1: 好了啊，以后就不要再生病了，祝你一直健健康康的，好不好？
0: 其实我生病是从这会儿发的。
1: 啊，嗓子发炎。嗯、啊、
0: 嗯，
1: 好的。我听说你还学形体了。
0: 我还学英语了
1: 啊，还学英语了。哎，你为什么当时要想学形体呢？
0: 是我爸让我学的，我不想学。
1: 那现在想不想学？学上了感觉怎么样？
0: 还好。
1: 哎，形体都教什么？就是教怎么站着，怎么走路，都教啥呀？形体？
0: 走路必须踩节拍儿。
1: 啊，走路得踩着节拍儿，就像模特那样的。
0: 对。
1: 啊、
0: 嗯，对，
1: 那个走路谁都会走，那还用学吗？
0: 需要啊。
1: 嗯，
0: 我不踩节奏啊。
1: 那你现在能不能踩上节奏？
0: 还行。
1: 啊、嗯，有进步了是不是啊？
0: 嗯。
1: 哎，学的这段时间有没有登台表演的机会？演过吗？
0: 演过。
1: 嗯，登台的时候紧不紧张？
0: 不紧张。
1: 啊，不紧张！哎呀，那很勇敢啊。
0: 其实我第一次时候当小个的领头了。
1: 嗯，演出的时候节拍踩没踩准？
0: 踩准了。
1: 哦，那就挺好的。嗯，除了学形体之外，还学什么了？
0: 英语。
1: 学英语。
0: 其实快要结束的时候，
1: 嗯，
0: 那把我给整的。
1: 哎呀。
0: 上午英语，下午形体。
1: 哎呀，这么这课程这么满。
0: 对呀、
1: 啊。
0: 嗯。其实是我形体班的同学，
1: 嗯，
0: 我妈想去看，她就学游泳了。然后我一摸水池里的水特别好
1: 啊，特别好啊，不一点都不凉啊。
0: 嗯，
1: 那你现在会游吗？不太会。
0: 我会仰泳。
1: 啊、会仰泳啊。
0: 但是我太沉了，一仰泳就掉水里了。
1: 哎，你说到这儿，我想问你一下，你觉得自己有点沉吗？
0: 38。
1: 38。
0: 70斤，70多斤了。
1: 70多斤了、嗯，为什么呢？是因为自己就是胃口好，吃东西吃得香。
0: 不是，
1: 嗯，
0: 其实是小时候，
1: 嗯、
0: 我爷老喂我肥肉，
1: 还找你赖你爷了啊？那你现在最愿意吃的东西是什么？是最愿意吃的饭是什么？烧烤、披萨、汉堡、
0: 烧烤、披萨、烤肉
1: 啊，
0: 豆芽炒肉，还有、啊、西红柿炒鸡蛋
1: 啊，总算有一个素菜了啊！快，你说你现在就是说，如果要是一顿。

0: 饭里边没有肉的话，你会觉得吃的不过瘾吗？
1: 还行，我吃过油麦菜，油麦菜
0: 没有肉
1: 也很好吃
0: 啊。那还行，就是营养还要全面丰富一点，对不对？
1: 我最喜欢
0: 有荤有素。
1: 我最喜欢就是豆角炒肉了，因为
0: 豆角炒肉。
1: 因为豆角是蔬菜，肉是肉。
0: 对，营养搭配，荤素搭配是吧？哎，你最喜欢吃的水果是什么？
1: 我最喜欢吃的水果是西瓜、草莓、桃子、橘子。
0: 啊，行了行了，可以了，这不是最喜欢，这水果吃的也很丰富啊。好，我觉得你还是一个，虽然那个之前有点肺炎，但是现在也好了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做一个健康、快乐、开心的小孩最重要，对不对？然后我不知道月月有没有什么梦想，将来长大想做什么。
1: 我将来长大想做很多事。
0: 说一个最想当什么，最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月月陷入了沉思。没想过，现在先想一想，长大以后想干嘛？
1: 当护士。
0: 哦，当护士，也给别小孩扎的芝麻烂叫是吗？
2: 中秋里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5: 权威医学专家为您排忧解难，
6: 热线一对一问诊为您精准服务，
5: 科学专业态度为您解答各种医学常识。
6: 每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
5: 周日下午16点到17点。
6: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公益健康类节目，吉林名医会
5: 与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本栏目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7: 好，北京时间的14点01分，这里是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方舟。那么本周日我们特别有幸邀请到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也就是暨大三院西民院区内分泌科的科主任张建忠主任。那张主任先来跟我们的听众打声招呼吧。
8: 大家好。
7: 那张主任呢，也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也是吉林省健康管理学会中西医结合肥胖与体重管理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是吉林省营养师协会内分泌糖尿病学会的常务委员。主攻的方向哈是关于糖尿病以及各类的并发症，尤其是糖尿病组、老年糖尿病的综合管理，甲状腺疾病包括甲亢、甲减、甲状腺炎和甲状腺结节，肥胖症、代谢综合症以及痛风、高尿酸血症和骨质疏松、更年期的内分泌紊乱等等相关方面的疾病。那专业方向呢，是长期从事内分泌代谢的临床教学工作，重点研究老年糖尿病的安全控糖、肥胖代谢炎症以及体重管理，经常参与省内的各地义诊、学术讲学，做大众的健康科普。相信呢，通过刚才对于我们的张主任的介绍，大家也都能够明白，我们今天跟大家主要讲的还是跟糖尿病有关。那么实际上哈，关于这个糖尿病的，我们这个吉林名医会的科普节目其实已经做过很多期了，我感觉这个频次大概能做到，你看一个月咱就算是上周末就算是4期到5期节目，一个月感觉能排上一期这个糖尿病的内容。现在我们为什么会对糖尿病这么关注，是它的这个人群越来越多吗？还是它的这个危害在变大呢？
8: 实际上呢，我们说啊，糖尿病的这个机会，宣传机会呢，一个越多越好。实际上我们国家现在糖尿病是发展到什么程度呢？9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我们国家现在糖尿病发病，就是说11%-12%这个发病率非常高。同时的话呢，我们国家糖尿病这么多，我们国家的知晓率，就是我们知道糖尿病知晓率也就不足1/3。治疗率呢也就不如1/3的情况，所以达标率的情况也很低，并且的话呢，我们国家糖尿病的后备力量，肥胖的病人、超重的病人仍然在增多，所以我们国家最近几年糖尿病发病率呢，从9.7% 到11点。

0: 4.4 到7.12.8，这样的话发病率非常的高，逐年的增加。并且我们国家因为糖尿病以后带来的一种给国家医保支出带来的负担，那些给家庭带来的负担是非常的重，所以我们糖尿病呢现在发病率越来越高。所以说有不同的机会，一定要让社会就是呼吁我们一定要控糖，预防糖尿病的发生。另外的话，糖尿病本身呢就存在的遗传倾向性，所以呢家庭有一个直系亲属有糖尿病的话，你作为家庭成员之一就有可能发生糖尿病的几率比别人要大得多。另外我还说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国家现在肥胖超重人群太多了，这都是糖尿病的后备人群，这样的话呢就注定我们国家糖尿病发病率是逐年在增加。并且的话呢，我们进行治疗的人数或者知道有糖尿病的人数并且呢远远不够，即便治疗了，我们现在糖尿病患者的这种达标率，就是我们应该把血糖控制在空腹小于7以下，餐后小于10以下，糖化血糖小于7%这样一个基本目标的话，也就不足一半。可见我们糖尿病对我们国家现在整个社会的带来经济压力和社会负担和家庭的经济负担非常的大。同时的话呢，糖尿病病人是折寿的，糖尿病的话一旦有了糖尿病，有统计的话可以损失寿命4到6年，甚至有并发症的话可能损失寿命的话可以损失到10年左右的情况。所以糖尿病呢不疼不痒，好的人不在乎，一旦出来并发症以后，到那时候再注意起来往往就晚了，治疗起来就很难了这样直接影响病人的生活质量，还影响病人的寿命。所以我们现在糖尿病人数太多知晓率太低，并且我们这种治疗的效果也不是很理想。所以说我们整个我们这个行业来讲的话呢，应该利用不同的机会向社会呢去不断的呼吁和宣传，我们要预防糖尿病，要早期筛查、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带来的预后是非常的好的。因为糖尿病的人数太多，糖尿病本身遗传，糖尿病这个跟生活方式关系非常密切，我们糖尿病本身就是生活方式的病，70%-80%的人糖尿病跟我们生活方式有直接关系，大量的进食，很少的运动，大量的饮料，造成我们这种像主持人刚才讲到了，这种肚大的人群特别多，所以这样糖尿病发生率会明显的增加。并且现在糖尿病还有问题呢，年轻化，11-12岁、15-16岁、17-18岁、20左右岁、20多一点糖尿病现在比比皆是。现在我们看糖尿病发病率是年轻化，跟我们的这种生活方式关系呢极为密切。所以说我们从每个人，从我们的儿童青少年，包括家人所有成员，我们都要有预防糖尿病这种意识，把我们腰围体重减下来，不胖腰不粗体不重，这样就能远离糖尿病。
1: 是的，刚才我们的张主任介绍了非常多哈。然后如果说您对于我们这期节目的内容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留言，即在公众号的位置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在上面打字留言，我们在节目期间看到呢都会来为您进行解答。您也可以通过打进电话的方式来进行咨询。我们的张主任呢平时也经常接这种义诊呢相关方面的这种科普，所以说解决咱们的问题呢应该都是这个说让我是说老百姓的话呢就是手拿把掐。咱们这个节目热线是0431-8581-5421-8581-5422哈。刚才我们的张主任其实介绍了非常多的点，在我在听这个关于糖尿病的这些点的时候呢我有很多的感受哈。首先就讲到了这个糖尿病有的时候呢它可能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异样啊或者异常的这种体感的这种感受，可能它是相对来讲比较小的。那我们怎么才能够确认，比如说我是身材不好，或者说是我是什么阶段，我能够说我是这个糖尿病啊，或者说是我这个血糖高，我需要去控制，这可能是我要想问的第一个问题。
0: 好，实际上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说首先谈到糖尿病易感人群，哪些人容易得糖尿病，就是说我们年龄说，就是说年龄在40岁以上的，家庭有直系亲属有糖尿病的，有高血压高脂血症的，或者妊娠期有血糖增高的，或者运动少，长期工作做的工作很少运动的这样病人，或者体重大的超重肥胖的人群，这样的人群呢，或者是说在临床当中我们有意外的血糖增高的情况下，这有些用药以后引起血糖增高的情况下，这些都是我们糖尿病的一

0: 个易感人群，所以在这人群当中啊，我们就应该进行每年定期就筛查。所以糖尿病本身呢，起步的时候是隐匿的，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啥感觉，就不疼不痒，好多人不知不觉一发现血糖这么高呢，就给这个给自己吓一跳，一发现呢糖化血红蛋白有十几二几那么高，所以这样情况下并没有什么异常的感觉，所以糖尿病是说隐匿发生，逐渐发生的这个过程，所以说病人并没有说截然的一个临床表现，比如说像发烧、感冒发烧，有就头痛发烧这样病人突然有明确的感觉。对糖尿病来讲的话，它没有这么一个这个典型的临床表现或者临床症状，让你去提醒你去赶快去查一下。好多人是体检发现的，所以说在我们临床当中，我们现在好多人都处于一个糖尿病的高位状态。你现在我们糖尿病人口这么多，九个人当中就有一个，可见我们糖尿病这样在我们人群当中这么普遍的情况下，本身你是这个糖尿病患者的直系亲属的话，你就是高危人群，你就容易得糖尿病。再加上你要胖运不运动，这种生活方式不合理的情况下呢，你这样更容易得糖尿病。现在呢，我们真的现在快餐食品呢，就是超加工食品来得很方便，也很便宜。打个电话不管几点都能送来，所以说不管是果茶呀，或者是各种带糖的含糖饮料、高密度的饮料来讲，或者各种快餐食品来讲话，都注定我们这种能量摄入太多，能量摄入太多以后势必造成我们体内的糖负荷增加，糖负增加以后在临床造成我们儿童青少年的发生率会显著的增加。另外我还刚才谈到几个人群，就是说我们肥胖超重的人群、高血压的人群，或久坐这样的工作习惯的人群，或者是啥呢，就是说我们怀孕期间有血糖增高异常的情况下呢，这都是我们糖尿病高危人群。这人群当中每年呢都要做的是糖尿病的筛查，查一下空腹血糖，必要查着餐后的一小时两小时血糖，这样的话有利于早期发现糖尿病。糖尿病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目前的方法非常有效，完全可以使糖尿病达到一个逆转的过程，就是我们将来控制好以后，糖尿病不用任何药物，单纯生活方式干预，配合一定的体育锻炼的话，完全可以把血糖控制和正常人是一样的状态。所以现在呢，糖尿病不可怕，怕啥？我们忽视它，不用重视它，没有及早的去筛查和诊断，早期的干预、早期治疗，这样的话，我们好多患者呢，就是一旦体检发现血糖就很高，并且合并一定程度的并发症，才到医院就诊，这样带来我们非常可怕一个结果。所以说，我们广大的听众啊，应该说，基于我们国家这么多的糖尿病人群来讲的话，你跟糖尿病你脱不了干系，实在的话讲，九个人当中就有一个糖尿病，你想一想，你细想一想，你的直系亲属当中有多少人有没有人糖尿病？有糖尿病你就告诉人群，你就及早注意我们糖尿病这个问题。所以说这样的人群的话呢，我们一定要说，首先从体型上要腰不粗体不重，就能远离糖尿病。另外的话，控制我们能量的摄入，包括我们这种每天的碳水，包括我们米饭、馒头、各种点心，包括土豆、地瓜、玉米粉条、三合一头这东西含淀粉的这种食品，一定要控制个量。另外的话呢，我们要控制脂肪的量，还要控制我们的饮料，这个含糖饮料，这种高密度饮料的话一定要控制。所以在临床中我们看了好多年轻孩子，就是没有白水就是饮料，喝水就是饮料，没有说矿泉水、凉开水、茶水没有的情况，就是饮料喝，这样一来二去十几二十来岁就糖尿病。所以说这样糖尿病呢跟我们的饮食摄入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说我们树立一个健康的饮食生活方式的话，对我们预防糖尿病是至关重要的。更客观一点的话，就是你看看你腰不粗体不重，这样的话你就能远离糖尿病，否则的话你糖尿病是很近的。
1: 是的，这也是国家健康战略为什么提出说我们要这个减重，是吧？我们体重要下来，现在确实很多人
0: 体重管理年，国家现在倡导，
1: 对的，确实现在很多的朋友体重都可能偏大。然后在我们吉林民医会的这个节目当中，不光是咱们关于这个糖尿病相关方面的这个 病症哈，还有其他学科的我们的医生，然后也会跟大家建议说，这个很多病它都是从肥胖上来的。
0: 对，
1: 嗯，所以说这个体重确实我们需要来控制，
0: 哎，一定要控制。
1: 在一小段的宣传过后吧，然后我们继续请我们的张主任来跟大家分享。

0: 想关于糖尿病的相关方面的问题，如果说您在相关方面有想咨询的，包括刚才我们讲到了我们张主任所擅长的这些领域，您有想咨询的也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431-8581-5411 一小段的宣传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1: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最后一天，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蜜开启，独集送香米干红月饼礼盒，服饰满600送180，装品8倍积分，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
2: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4: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
5: 礼品立得住，靠的是品质。
4: 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
5: 燕之屋晚宴，珍稀燕窝，原料立得住，工艺立得住。
4: 立得住的中秋礼，就送立得住的燕之屋晚宴。
3: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汇集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10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权威医学专家为您排忧解难，
9: 热线一对一问诊为您精准服务，
8: 科学专业态度为您解答各种医学常识。
9: 每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
8: 周日下午16点到17点
9: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公益健康类节目吉林名医会，
8: 与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本栏目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吉林民医会，我是主持人方舟。那么今天跟大家聊的是关于糖尿病相关方面的问题哈，我们有幸邀请到的是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也就是吉大三院的内分泌科主任张建忠主任来跟大家分享。刚刚其实已经讲了很多哈，说实话，在这个糖尿病相关领域啊，我倒不能说是自己有发言权，但是呢，我感觉啊，我也有一些这个小经历可以跟大家分享。我觉得有些时候其实挺有意思的。你在看别人啊，你说这减肥或者是这运动瘦身有什么难的？哎，我有话要说。我呢就是现在体重是在160斤左右，166最近。然后呢，因为我上这个节目关系吧，然后呢有的时候就会认识一些医生，有的医生呢就看说，方舟啊，你得运动啊，你得健身呢，你去做完这个体检报告，你给我发过来，我给你看一看呢。诶，然后我就把这个体检报告有一年做完之后呢发给了一个姐姐看。看之后说，方舟啊，你这不行啊，你这再不这个注重一下，你要这个糖尿病前期了啊，你这血糖很危险。我说是吧，我说那不行。然后我就开始特别注重这个健身呢，特别注重饮食。我大概一个月的时间瘦10斤左右哈，然后瘦完了，瘦完之后我就再去做体检，他说好了，非常好，你这个现在各项指标全都恢复健正常了，一个小箭头都没有了，特别好啊。他一说特别好之后，我马上就这个又回旋了，用咱们东北话讲，马上就回旋了。我说这体重恢复了，该吃吃，该喝喝，这是这个你说这个人他为什么能胖？他一方面吧，我认为是他这个可能你这个生活习惯不好哈，你是工作忙啊，你是压力大还是怎么着？另一方面呢，他还是他这个人他馋，你像我媳妇儿，你让他吃他都吃不动，他一天吃他就能吃一碎苞米，你说你让他吃点肉啊，让他喝点饮料，他从来不想这个事儿。这我就是这，比如说我去运动，现在呢就是一个，比如说现在我对于体重最近没有特别说去关注这个事情哈，但是呢我觉得应该运动运动，健健身，锻炼锻炼，出下楼跑两圈，跑完两圈渴呀， 喝矿泉水不解渴，
6: 嗯、
0: 总想整点碳酸饮料，总想喝点糖带糖的饮料，那、
6: 嗯、
0: 可能就觉得你这个身体就觉得好像这个失去水了，然后好像你身体总感觉呼唤糖一样、
6: 嗯、
0: 啊，你就喝完碳酸饮料，马上就来劲了，过瘾了。哎，你像就是这种情况，咱们从医学上或者是从这个角度上，有没有什么能够帮助咱们这些可能易胖人群啊，或者愿意吃的人群，能够让他们合理的控制这种体重呢？
6: 哎，完全可以。现在这么讲，现在好多人像方舟你刚才谈的情况，哎，我控制饮食，加上锻炼以后减了10斤，指标都不错了，哎，觉得放松了。实际上呢，就是我们对生活的管理呢是要终身的，
0: 要终身的，
6: 不是一蹴而就的。为啥要讲终身呢？首先是这样，我们为啥都减下来又胖回来，减下来又胖回来，这样一来二去，这样体重越减越胖，指标越来越差呢？实际上我们对我们的健康啊还认识不够，对疾病的危害认识不足。
0: 嗯，
6: 啊，千万不要说等到我们的疾病铸成了、成型了，诊断什么病和什么并发症了以后，你再着急就晚了。我跟你说个例子，就在我们院后面就口腔医院，我们有个老患者，也是一个大夫，41、42岁，突然因为糖尿病，在我们从那常年在我们科看病，突然心梗就没了。所以现在吧，我们40多岁的这样的突然出现心脏意外的情况下呢，现在是比比皆是，就是经常能听到这样的一个结果。这样的话，就是常老百姓的话，无病不识人。之所以出现这问题，肯定是我们有基础疾病在这里头。基础疾病在这里头的话，就很常见是糖尿病。糖尿病本身呢，就和心血管疾病是等位症。糖尿病发生心管的这种几率呢，是常人的2到5倍。因为糖尿病常人血糖增高以后，不单纯是血糖增高，同时往伴来的我们血压高啊、血脂高啊、血管动脉硬化的出现呢、啊、动脉硬化内皮的功能改异常啊。说动脉硬化出现斑块的形成，造成管腔的狭窄，这样的话呢，一来二去就影响重要脏器。为啥糖尿病以后造成我们寿命至少是缩短4年，有了并发症可能缩短10年到12年这个可能情况。所以说就糖尿病以后引起这种代谢的紊乱，不单是血糖增高，还有血压、血脂，还有肥胖、腰围这等等一些问题，都影响了我们重要脏器心脑肾肝的这个功能。这样影响的功能，脏器影响功能以后，假如说只有一个人缺一个胳膊缺个腿，这都不要紧，但是这个重要脏器脑心身肺肝，这样一个重要脏器一旦损伤了，就直接影响着寿命的长短。这样的话，脑袋心脏突然不停了，不跳了，停了，你想想人生命就此戛然而止了。所以说我们糖尿病现在看的就是说它是跟我们生活方式非常密切。刚才方总谈到了，就说一看发现体检指标一看不好，赶快饮食运动都跟上来以后，马上指标就改善了。实际上在临床中我们很重要的一点是充分认识我们肥胖可能带来的危害。
0: 嗯，
6: 你知道肥胖与200多种疾病直接相关系的。
0: 嗯，
6: 因为肥胖以后呢，就是我常说一句话，一胖毁所有，不光毁了容颜，还毁了我们健康。这肥胖以后可能带来什么呢？血糖高，不高不准的糖尿病治疗糖尿病异常。这另外啥问题呢？血脂高、血压高、血管内皮血管功能紊乱，这样的话带来的脂肪肝啊、肌肉脂肪的沉积，这样一来二去的话呢，造成我们肝脏脂肪沉积、胰腺脂肪沉积、肌肉里的脂肪沉积，就不应该有脂肪的地方有脂肪沉积了。你胖本身就是我们能量摄入多以后，我们存在的皮下脂肪库装不下了，怎么办呢？就往肝脏去跑，往胰腺上跑，往我们肾周围去跑，往心包周围的跑，往肌肉里跑。这样本来没有不需要没有脂肪沉积的地方，脂肪出现了，这种一出现不要紧，造成我们局部组织的慢性炎症和胰岛素抵抗，由此而来产生了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包括女性的多囊卵巢，包括男性有些胖人出现呼吸暂停的问题。所以这样肥胖带来这么多问题，造成我们病理生理的改变，造成我们重要脏器官的损伤，一定要认识肥胖可能带来这些问题。所以在临床当中我们千万不要忽视了肥胖可能带来的危害。另外的话，一旦出现的疾病，你也不能保证你发展的以后情况怎么样。实在话讲，在临床我们看到40多岁因为糖尿病发症视力下降，肾脏功能减退，出现肾功不全，眼瞅就往肾尿毒症方面走，或另外的话出现严重的心脏供血不足的情况，你有了糖尿病，你不敢保证你将来走到什么程度。 我有好多糖尿病以后呢，并没有控制好血糖，这样一来二去发生心脑血管的疾病和肾脏疾病的损害是显著的增加的啊，显著增加。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我们肥胖带来的危害，也认识我们疾病给我们带来的一种健康和寿命的影响的话，我们就从本质上，从根本上，一定要从认识我们这种饮食管理，因为糖尿病本身是个生活方式的病，跟我们的饮食有密切的关系。我们不胖腰不粗体不重的话，我们就远离糖尿病。但是像方舟讲的话，你喝点饮料心情舒畅，我们觉得立刻解乏，解决就有充分的就有精力了。实际上在临床当中，我们这种高密度这种能量的饮料或者是这种超加工食品的话，给我们这种能量摄入带来的影响特别大啊，带来的负荷给身体带来负荷特别大。所以说我们应该从本质上有充分认识肥胖和糖尿病这个能量摄入过多以后给我们带来这种伤害，往往是不可逆的啊，不可逆的。另外还要谈的呢，方舟谈的情况就是我减下来了以后过两天又放开以后体重反弹，这种减下来再反弹，减下来再反弹，这种反反复复复复的话，对于身体的伤害会更大啊，更大。所以说我非常同意这一句话，就是我们一生只减一次肥，这样的话就需要我们从健康意识角度讲，要加强这个意识。从理念上，我们要控制我们这种能量的摄入。真正说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讲，不能说随心所欲，我们就想吃啥想吃啥，想喝啥想喝啥，什么时候吃是什么时候吃，这样是在一定程度上讲，是我任性去做了，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是不负责任的。我们是这样，我们拖家带口的话，你想你身体不好的话，你相对来讲的话，不但是减少家庭的经济收入，同时的话，因为疾病以后造成家庭支出会增加，另外的话直接影响了整个家庭的幸福指数。所以说我建议呢，还是要我们要克制点自己，不管是年轻的也好，我们现在我们国家儿童青少年呢，肥胖总人数和增长率在全球是第一位的，6到19岁我们国家儿童超重肥胖的情况达到6200万，在全球是第一位的，第二位的国家才2000万，你说我们差了很多。并且话我们国家儿童青少年肥胖的增长率在全球也是第一位的，这肥胖增长以后的话，造成我们的慢性病的发生，不管是糖尿病，我们高血压，年轻孩子高血压呀，脂肪肝啊，痛风啊，这样的话高脂血症的情况会显著的增加啊，所以说我也经常看到一些年轻的十几岁青少年糖尿病，我就想本来是一个风华正茂的年龄，应该是学习或者是拼搏的年龄，反而在躺在病床上打针吃药，以药为伍，这样的话直影响病人的这种健康状况和生活质量，乃至于影响我们将来的就业机会。所以说呢，我们对这个每天的源头讲的话呢，就是我们要管住人的嘴，管住嘴以后呢，就能量的来源呢，就是一个碳水一个脂肪。碳水不光是我们的米饭馒头各种点心，包括我们土豆地瓜玉米粉条，也包括我们各种含糖饮料，这样的话管住以后的话，使每个人这种腰不粗体不重，你就能远离这点慢性病。这个方式管住了，我们这些慢性病，糖尿病、高血压、高脂血症、脂肪肝、痛风这些问题呢就远离了。我们远离了以后，我们有了健康，才有身体这种舒服感，才有这种幸福感，家庭才有更多的幸福指数，更高的幸福指数。你有了健康，才有更多的能力去挣更多的钱，去维持更好的家庭生活。所以说，我们少吃一口呢，在一定程度上，我都经常我跟人讲，就是说，我们为啥要多吃呢？这一点就是一种贪婪，不好听的话就是贪婪。
0: 对，
6: 就是看得好的，我想总是吃饱吃好的。实际上呢，在临床，在我以前。就在参加会议的时候，也是住在酒店，我一看你白人、黑人，不白人，外国人，人也同样花那钱，人家一大盘减一点点，而我们一盘盘吃，一盘盘吃，所以吃的你啊，就是说肚子大，哎呀，体重大，所以这样呢，我们人不大，肚子大，这样糖尿病发率很明显的增加。实际上在临床谁不是花钱，都花同样的钱，因为为啥能控制这样？从意识上，我们觉得，我们人类就认为，说我能量摄入多以后，对健康是有损健康的。而我们恰恰不是，我吃了得了，我占便宜了，这种理念是彻底要改的，也彻底要改。你偶尔一次半次可以，但是你经常这样来的话，是这样的话势必造成我们健康是受到很大的伤害的。所以一旦出现伤害的这种 本质性的改变，这样的话势必要影响我们整个人生过程，是真的成情况。我这里面谈太多了。

0: 至于干得好好的，因为健康上不来，影响了太多，影响太多。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还要呼吁社会呢，我们要节制自己的饮食，控制自己的能量摄入，改变不一定是结构。我们喝点矿泉水能咋的？非要喝一点碳酸饮料和甜饮料？实际上我们要改，要改。
1: 嗯，是的，其实有一句话我们以前总听哈，这两年说的少了。就其实换句话说，就是大道理啊，谁都懂，但是就是想要做到不容易。以头些年有一句话就是讲的一个就健康是一，你身后的财富啊、乱七八糟这些东西全都是零，你没有这个一，你后面那些零都全都是白扯，是吧？
0: 对，
1: 就是咱们好早以前说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刚才张主任介绍的这些点，也都是讲到的，我觉得就是言简意赅的，能够让大家特别通俗易懂的能够听明白。其实你很多朋友啊，包括我也一样，你总觉得呀，多添这点体重啊，或者多胖这一点点，对我们的身体负荷没有那么大，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对我们的这个生活好像没有那么大的影响。但实际上它是一种累积的，然后实际上呢，这种累积的这种东西呢，它可能一旦说是这个发病了啊，因为它有可能是突然间的，也就是说发病了，那对于我们的这个事业呀、啊，对于我们的生活啊，那都可能是毁灭性的打击。那我们比如说就是少吃一口，或者说是今天多运动一点，调整一下我们的生活状态，生活的这个整体的节奏，可能对你的影响并没有很大，那么可能我们就把这些隐患都消除了。我是这样理解刚才我们刚才张主任介绍的话。
0: 非常对，
1: 嗯，
0: 实际上呢，就是我们从思想意识上讲的话，老祖宗讲七八分饱是有道理的。
1: 嗯，
0: 我们现在吃的太饱了，吃的太多啊，这样的话能量摄入太多，这样的话呢，造成我们这种体重较为增大的肥胖非常多，所以说我们要控制自己。
1: 那么在一小段的宣传过后，我们继续请张主任来跟大家分享。当然，您有关于糖尿病以及其相应的各类并发症、甲状腺、包括肥胖症、骨质疏松等等相关方面的问题，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进行咨询。我们的节目热线全程开通0431-8581-5411-8581-5422。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5: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7: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燕之屋。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权威医学专家为您排忧解难，
5: 热线一对一问诊为您精准服务，
4: 科学专业态度为您解答各种医学常识。
5: 每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
4: 周日下午16点到17点。
5: FM103.8，吉林交通广播公益健康类节目，吉林名医会
4: 与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本栏目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方舟。那么本周日我们特别有幸邀请到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的内分泌科主任张建忠主任来跟大家分享关于糖尿病相关方面的问题哈。其实今天我们讲了半天，主要也是讲的肥胖对于我们身体带来的这些 危害吧。刚才听我们张主任给我们介绍这半个小时哈，我吸收了很多知识，也有很多感触。包括刚才在广告期间，我还在跟我们的张主任讲，那就是讲到说这个贪嘴啊这个问题，我深有感触啊。说是因为这个一天啊，现在说是以很早以前我就听到过这么个理论，说现在人呢是营养过剩的。理论上来讲，你一天吃三顿饭，你消耗不了那么多能量。因为你也不干农活，你说你没那么多的体力要出，你说你干嘛要吃那么多饭呢？然后你看，但是呢，这个说这个早饭呢要吃，因为早饭你中间间隔的时间长，那么就是吃顿午饭或者是下午饭就可以了，晚饭就不用吃了。我具体别人我不了解啊，我是真的有这个情况，我呢经常是这个下午吃饭，下午吃完呢大概一两点吃，到晚上五六点呢，因为这个我爱人呢。他是正常中午稍微早一点吃饭，他晚上他得吃啊，他得吃的时候他就说，这做了一口什么什么，你吃不吃一口啊？说实话我不饿，但是呢，他说你吃不吃一口什么呀？我一想想那个东西，还是很好吃的，还是很美味的。我说来一口，因为我胖啊，我的这个基数大呀，我媳妇呢，她就是正常吃。我的随便来一口也比我媳妇吃的多，
0: 那当然。
1: 那我这原本我打算我说晚上我不吃了，然后但是呢，他一吃我就跟着就吃一口，就像是我们刚才这个张主任介绍的，说是贪嘴。你说我这口吃不吃行不行？真就行。我说实话，我不饿。我就是让我这顿不吃，你让我到晚上我休息的比较晚，十二点或者是一点钟睡觉，我到十二点一点的时候，我还是不饿，我也能够坚持。但就是。这个贪嘴的这个问题啊，要调整。另外一个哈，我也有一个小总结，我可能也是在为自己开脱哈。我就感觉，可能是我这一辈儿或者在我之前这一辈儿的人，他为啥好贪嘴，好愿意吃东西？可能那时候条件吧也有限，条件不好。现在条件好了吧，他就控制不住。你比如说这个我媳妇儿，她这个八十多斤儿。啊，今天提到我媳妇的这个频率很高啊，她应该在掏点赞助费。这个她因为啥瘦呢？她就好吃点青菜。我如果这顿饭我要是不说的话，她一顿饭三个菜，恨不得说是能做三道青菜出来。我就有的时候我就生气了。我说我这出门干这么多活，一个肉没有啊，我真的都生气。家里面这顿饭没有肉，我属于是无肉不欢，没见上肉不高兴。怎么办？那就是你就调整，每顿饭弄点肉出来。你看，但是我儿子他对于就是说这顿饭有没有肉啊，或者今天吃不吃到肉啊，怎么样？不关心，无所谓，给什么吃什么。他对于这些东西就是我要多吃点这个东西，多吃点那个东西，他从来没想过。我就感觉，你说有没有可能，就是比如说一些条件不好的时候的过来的这些人群，他可能也更容易贪嘴一些。
0: 是这样，我们是这样讲。我也曾经分析考虑过这个问题，就是说为啥都喜欢吃呢？这个情况。就是我们改革开放之前呢，是改革初期的时候，我们经济不发达，真的没啥吃的。那吃的话，经济条件好以后呢，稍微兜里有点钱，先别把别人搞好，先把自己肚子搞大了。就是跟我们以前穷啊有直接的关系。穷啊，没啥好吃的，有机会吃的话就不能错过，所以说尽量吃。但是我们现在想呢，我们已经经历过了这个过程了。我们意识到是吃的过程已经经历了，该吃也吃到了。这个情况下，我们从健康意识上应该提高一个程度，提高一个档次上来。就跟我们吃是维持我们生命的很重要一点。另外，我好已经去掉我们这种吃，解决我们心里这种馋这种和贪婪这个欲望的情况要改。只要能量的摄入呢，我们身体刚才方舟谈的话，我们并不是说营养过剩，而是能量过剩。他们称我们称的并不合理，就是说我们能量摄入呢，就来源我们的碳水和这种脂肪。实际上好多东西纤维膳食纤维呢不够，我们现在全民的膳食纤维不够的。我们膳食纤维一天呢，我们要保证在30克以上。但是我们就是13-14克。这是一个问题。另外的话，我们尤其北方呢，维生素 D 的缺乏很普遍。就是我们缺乏日光晒，同时要维生素 D 补充也很差，所以在北方女性来讲的话，骨松比较多，跌跟头就骨折，这种情况很常见。实际上不是营养超量，而是能量过剩。能量过剩呢，就是我们说这种碳，就是含糖饮料也好， 超加工食品也好，我们平常的这个碳水啊，就是米饭馒头啊，或者我们的各种这种脂肪的摄入，脂肪当然好吃，吃完香，闻那味儿都香，不是吃了，那种香，这样的话既能满足这种

0: 这种心理的这种欲望，同时的话呢，也使我们这种心理的愉快感的明显增强。但是现在看呢，我们要彻底认识到，我们这种饮食摄入啊，不是我们这满足这种欲望了，而是要是保证我们的健康。
1: 对，
0: 现在健康呢非常的重要。刚才谈到，现在我们国家，就是说从去年开始要倡导我们体重管理年的这种三年的过程。所以说从国家卫健委倡导了16个部委联合进行了，就是号召社会搞这个体重管理年。可见我们的肥胖对我们国家已经认识到，也就是长春的话，国家喊你减肥了。
1: 嗯，
0: 不是妈妈喊你回家吃饭，是国家喊你减肥了。所以可见肥胖人群在我们国家人非常的多，引起国家的重视了。
1: 对，
0: 所以说19年我记得李克强总理政府高报的时候就提到两个病，在政府报告里提到两个病，一是高血压，一是糖尿病。可见这慢性病呢已经引起了我们整个社会乃至政府的足够的这个认识了，已经提高一个，这不说预警状况吧，总之吧已经引起社会的这个广泛的关注了。这个原因什么问题？就是胖，就饮食不合理。我们胖还有一个问题啥？这种饮食当中，除了我们的能量摄入多以后，我们的脂肪摄入量还有我们的盐摄入量非常的高。为啥我们这个高血压人群也特别多？就是3-4个人当中就一个高血压，人口很这个发生率很高的，27%这个糖高血压的发病率，所以跟我们的盐摄入就是直接的关系。口味重，就是说没有盐没有油，觉得这个菜就没有味道，哎，没有味道。所以这样的话，尤其我们北方人这种饮食习惯非常不好，所以这样的话呢，菜要咸，味儿要香，这样的话呢才能我们的饮食才合理。实际上现在全世界都在推崇地中海饮食。地中海饮食呢，它主要是说全谷物食物啊，这样情况尽可能说我们这种少加工，这种米面啊尽量少加工，我们做米饭馒头就可以，不要过度的加工，这是一个问题。第二呢，增加一些全谷食品啊，谷薯类食品的情况，增加膳食纤维。同时的话呢，蛋白质摄入尽量减少红肉，多增加的水产品海产品的这个蛋白质食物，并且增加植物蛋白的摄入。实际上在不同的人经济条件下都可以实现这种地中海饮食，这样饮食模式。这样的话，这个饮食模式呢就能助阵了我们慢性病的发生率显著减少，同时的话我们能控制好药物体重，就能预防我们这种慢性病的发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饮食模式。但是说我们在日常中怎么去做呢？在我临床我们也有体重管理门诊，体重管理经常是好多体重管理肥胖的人到我们这来减重，效果也非常的好。我这每个人都我苦口婆心跟他谈怎么去控制饮食，一定要控制好每天的能量摄入。能量摄入就是我们来自我们这种碳水，就是我们米饭馒头花卷包子饺各种点心饼干面包点心，也包括那个土豆地瓜薏米粉条山芋头这东西，这东西一定要控制住，坚决要挡住，因为挡不住的话我们体重是下不来的。这是一个。第二个，脂肪这个红肉啊，从地中海饮食要求一个礼拜，这个红肉包括我们猪肉牛肉羊肉驴肉，这种红肉的话一个礼拜摄入量多少呢？应该是85克。你想85克，也是说一两半多一点，一个礼拜
1: 都一顿都不止
0: 啊，一口就下去了。所以说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这样从地中海饮食，为啥全世界都推动这饮食模式呢？就是通过这样的饮食能增加我们的膳食纤维，同时控制能量，减少我们过度的脂肪的摄入，减少红肉摄入以后，增加我们的水产品海产品，增加植物蛋白，这样的话呢就是能够使我们的健康能保持住，并减少我们慢性病的发生。所以在我们日常过程中，我都建议大家呢，就是说一定要控制好每天碳水。你碳水的话，我不建议顿顿都吃，可以一天吃个1顿到2顿的碳水一天。同时的话呢，尤其那肥胖病，我得一天吃1顿得了，我一天1顿碳水已经吃3年多了，效果不错的。那尽管我为了控制体重，另外的话呢，我们这种肥肉也要坚决杜绝，红猪肉呢尽量少吃，多吃点鱼虾，吃点鸡胸肉鸡腿肉，吃点豆腐啊，吃点那个梯子或脱脂牛奶啊，吃点少量红肉，吃点牛肉，这都可以。这样的话呢，多增加点这种膳食纤维啊，多吃点绿叶青菜。绿叶青菜呢，一定要多吃点绿叶青菜。绿叶青菜呢， 它不单纯的是能够减少我们能量的摄入，同时的话呢能增加饱腹感，还有增加膳食纤维，还补充我们植物的维生素矿物质，所以还能保证

0: 跟我们蕴藏通便，所以这种蔬菜呢一定要用绿叶青菜，一定要吃，一定要多吃啊，多吃，一天吃个一两斤绿叶青菜，对于每个人来讲的话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好的，尽量减少红肉的摄入啊。我们现在的红肉摄入啊，真的无肉不欢，像方总你谈的情况，没有肉咋能吃进饭呢？这菜一点味道都没有，吃不进，单纯吃点青菜是不够的。单纯的素食饮食呢也可以，但是我觉得还是要补充一定的植物蛋动物蛋白，就是我们的鱼虾啊，多吃一些鸡胸肉、鸡腿肉这都可以，多吃鸡蛋这都可以吃啊，就是红肉尽量减少。这样的话，从饮食上结构上调整以后，能够控制我们的能量的摄入。这样的话呢，既能保持健康，又能保持我们的体型的就合理啊，不要不出体不重。所以说呢，我们要这样倡导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另外的话还有个问题的，不管大人孩子一定要杜绝这种高能量的这种饮料，
1: 嗯，
0: 啊，高能量饮料这种饮料太坑人了。好多我们在临床中看到好多十几二十岁糖尿病患者就是喝饮料，
1: 对，
0: 哎，喝着把血糖喝得非常高，当我们这种饮食方式改变了以后，能量更不喝了就好了。
1: 是的，在选择的过后哈，我们还有最后一个时段的时间来为大家继续分享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来回到杰里明会的节目。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必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必士顿眼科，必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必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必士顿眼科，8928-588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9月7日至9月13日，欧亚东盛华彩14载嗨购嘉年华，全羊炙烤，万券齐发，冰皮相伴，电庆狂欢，电庆扭扭乐，娱乐同趣，感念深，欢乐捞鱼，感恩生日宴，派发生日蛋糕，美食品鉴，邀您共庆生。
2: 权威医学专家为您排忧解难，
6: 热线一对一问诊为您精准服务，
2: 科学专业态度为您解答各种医学常识。
6: 每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
2: 周日下午16点到17点
6: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公益健康类节目《吉林名医会》，
2: 与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本栏目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1: 好，继续回到杰里明会的节目哈，还剩下最后一个时间段，我们继续跟大家聊关于肥胖相关方面，然后糖尿病相关方面，怎么才能够让我们的生活质量啊，或者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健康。今天这期节目啊，我觉得对我触动非常大，我相信很多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可能也有不少触动，下定决心听完这期节目之后要减肥。为什么觉得有触动哈？我觉得我在这个时候啊，我可能不是一个好的家长，好的爸爸，因为我吧就是贪嘴啊，就是吃喝嫖赌抽，为什么吃排第一位啊？这个我觉得可能也不光是我自己，我觉得东北人可能在这一方面上有可能都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就是你说为什么咱们这边美食啊，或者说是你看这个饭店天天那么多人，大家好像把这吃看得比较重。然后为什么咱们东北地区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呢比较多？就说有这个
0: 谁关系？
1: 这个口重啊，
0: 对，
1: 好吃，然后盐大，然后你就是心脑血管疾病，它就是比较多。然后我其实也是这样，我有的时候就是好吃，我到全国各地的旅游啊，我的这个下飞机啊，下火车，第一个要干的事儿，这个美团搜必吃榜，然后就是找当地的博物馆，一个是看这个文艺方面的东西，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这吃啊，感受当地的美食和咱们这块有什么不同？这个倒是没什么。但是我说为什么说我当爸爸有的时候不合格？我吧就是去哪块儿，这个嘴儿不能闲着。我带着儿子，我买点什么吃的呀，买点喝的。我说儿子挑挑，买点吃点什么，喝点什么。他就挑挑看一看。有可能我对他这个也都会有这种影响。包括我小的时候，真的就我不至于说是从那个就是改革开。

0: 包里面要放多少糖，那实际上可能对我们身体来讲，你要多吃的话它都会有负担。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方面我可能要以身作则来这个调整我们家的这个饮食和这个结构哈，来做出这种变化。然后呢在节目的最开始的时候我就跟张主任讲提到了一点，我就说我呀这个腹型肥胖，我其实挺想减的，但是呢我就是哪怕体重啊减了十多斤，或者我到比如说我现在是166，我最胖的时候172、174，我已经瘦了小十斤了哈，但是又觉得又瘦不下来，我再瘦到瘦十多斤的时候，我150多的时候我肚子还是大，我140多斤的时候呢我肚子还是大，我就觉得哎呀，我是知道腹型肥胖不好，但是我怎么能够让我这个腹型肥胖变小或者是变健康呢？怎么能这个调整我这方面的问题呢？
1: 哎，是这样，这个腹型肥胖呢，在临床当中啊，这是说的不好听的话讲呢，这种体型，尤其是两种体型，一个是我们就说特别胖的肚也大，有人胳膊不胖，他胳膊腿细的肚也大，这两种体型，就是说，一个是肌少型腹型肥胖，一个是就特别胖的腹型肥胖。这样都和我们这种死亡的风险关系都非常密切，尤其这种胖人肚大像心血管死亡的风险特别大。另外啥问题呢，就是胳膊腿细肚大，这样的话全死亡风险特别大啊，特别大，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啥呢，就是说刚才方总讲了，就是说怎么减肚子下不来，现在有很多办法可以减下来，就是我们说很难坚持一些就日常的坚持运动，比如说腹部的运动啊，这仰卧起坐等等一些运动很难坚持。但现在呢想减肚的话呢，现在有好多一些药物非常有效，像我们门诊体重管理门诊好多人用完效果以后，真的我是觉得一样，体重没有咋地，裤子变肥了，就是肚子变小了。现在好多药呢可以作用到我们体内内脏脂肪，使内脏脂肪转化掉，使内脏肚子减小，效果非常的理想，非常的好。有时间你到我们的体重管理门诊来，我们现在体重管理门诊效果治疗减重效果非常的好。这是一个问题。再一个啥问题呢，我们啊这个饮食这一块一定要控制好这个能量摄入。另外还要考虑我们胖可能带哪些危害，更主要你想一想你父母有啥病。因为我们父母有啥病可能有遗传的问题，我们胖可能激发这个基因的表达以后，可能比父母发生疾病早期这个年龄还要早，发生还早，一旦出现的问题以后可能结果可能比父母还要严重。所以你要考虑一下父母有没有心脑血管疾病，有没有糖尿病啊，有没有肿瘤的疾病啊，这情况因为肥胖都能激发这些疾病的早期发生。所以你就对于我们来讲的话，怎么管住嘴，首先有的话胖可能带来的危害，胖源于我们的饮食摄入太多，这样的话呢就想我们这种饮食管理的话，是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对家庭的责任，我们不能说很任性，我就吃天天这么吃，刘宝三个宝一倒就是吃刘宝，那么样整得特别胖，这样在临床当中，这是在家庭生活当中是不负责任的，你光是自己任性自己满足了，这样一来二去，我在临床中看到我们经常老婆孩等着都来看病，给老公看病，因为老公就生活就很随意，就是很就自我，就我想吃啥吃啥，想喝啥喝啥，想几点吃几点吃，这样造成我们肥胖带来我们各种慢性病的发生，这样我看都很揪心。人40多岁左右，这样的话慢性病出现，那你哪天有啥问题咋整呢，孩子老婆孩咋整呢，尤其孩子咋整，所以我就挺为这样的人的，就是心里就挺不是滋味。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管理好嘴控制好饮食来讲的话，不单你不是要卡着满足自己的愿望，你想一想我们的胖以后可能带来家庭这种负担，对我们家庭的影响是有多大，是一种责任。常常想一想，因为老祖宗话讲就是说早饭吃好，中午吃饱，晚上吃少，尽量你不饿尽量不吃，晚上尽量说早把体重控制更好，甚至还要讲过午不食，现在科学的研究都证实了，这都是非常科学的一个饮食模式。再一个我们讲的就是说增加全谷物食物，减少我们这种红肉的摄入，这样的话呢增加水产品，这饮食结构呢也对我们的健康是有益的。所以我们在今后过程中呢，我们对我们饮食管理这块从意识上我们一定要考虑到我们这种意识这种饮食管理的话，饮食摄入的话对我们肥胖的影响该多大，一旦胖了以后我们可能自己身体的各种慢性病的发生更发生几率有多大，一旦出现慢性病以后慢后期的结果又如何。实在话讲，前段时间有真在门诊有个女孩40岁，她有家孩子10岁，她就独生女的话呢，她爸 不到70岁，我。

0: 长十年，反复脑梗六次，并且中间还有几场癌作为手术，给那孩子累懵了，累的孩子就说我如形同行尸走肉啊，真是一天我忙的就什么方法，父母给他打个电话，父母岁数不大，三十岁话不到七十岁，后来给他妈累的没办法，心脏冠心病下支架，没办法，实在没办法操不过来，给他爸送养老院去了。所以他呢就讲，其实我一天忙不过来，就我这个独生女没有办法，他还照顾孩子，还有工作，这样还有家庭，他还照顾他父母，就真的忙不过来，忙不过来。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讲，做父母来讲，我们管住嘴保持健康来讲，也是为子女去分担责任，为最亲的人分担责任。在临床我经常看到老伴倒床以后，把另一个老那另一半算的等等的，想上哪儿去去不了，想走远走不了，吃喝拉撒全在床上去照顾。你想想，你有病谁能预测到将来自己可能发生什么问题，你预测不了。但是呢你要健康，我们就能预防这种疾病的发生，预防疾病可能带来这种危害，带来我们家庭的负担和家庭的痛苦。真的我在临床看太多了，实实在在的这样的结果，老头躺床上老伴照顾，喊一声说哎，叫一声知道他要拉屎了，叫一声他知道饿了，要和叫一声知道渴了，你一步也离不开。
1: 嗯
0: 啊，真离不开。所以说我们想到你在疾病在每个人身上，你说不定说的发现发生什么样的结果，一旦出现这结果也给家庭带来无尽的痛苦啊，真的无尽痛苦。再说实话，现在经常听到一个四五岁四十岁左右四五岁男的这突然一下没了话，你像这老婆孩家庭给谁扔给谁，这咋整的。
1: 嗯，
0: 我在一定程度上讲，我经常说我们要想一想，我们这种饮食我们的健康是跟我们家庭关系家庭幸福是直接性联系的。
1: 嗯，
0: 板一口能怎么的，饿不死饿不坏，反而吃多了以后撑坏了。所以在我们北方人呢就是这个习惯呢，就是吃为主，不管是不管北方人，所有人是吃是第一位的，要维持生命的，你吃才能生活下来，你不吃活不下来的。吃着就是吃完以后呢才有其他的，后面其他的一些吃喝玩乐就才有其他的内容。所以这样吃是根本，但是吃的话呢不是绝对。我们要想好科学的饮食，合理的进食，控制把控能量以后呢，真正的满足我们生理要求的同时的话，保证我们腰不粗体不重，就远离我们慢性病的发生，就能使我们健康保持住以后的话呢，健康永驻，就能使我们家庭幸福，使我们这种真实做一个人来讲的话呢，能够赡养老人，就抚养孩子这个责任能进行到底，能够做得完全。否则的话你做不到，真的做不到。反而老人反而照顾你。曾经我在基层查房的时候，我看一个男孩40岁多斤，460斤，躺床的这身板跟床一样宽，妈妈照顾他，爸爸脑血栓躺在家里头。我说这个情况这场景太历历在目，太深刻了。所以说我们尽量我们只把自己的身体搞好以后，不要让家人最亲的人痛苦，真的是要不要最亲的人痛苦。
1: 嗯，
0: 是我们这一块拔满嘴能怎么的，饿不死饿不坏的。在我们临床减肥过程中，好多跟别人讲，现在好多病人减肥了以后觉得哎呀身体很轻快很好，我说你努力做不要再弹回来。
1: 嗯，
0: 是我们减肥了以后真的他走到也轻快了，身体也轻快了，各方面都好多了，一些慢性病都逆转了。所以说我们这样的话千万不要走到肥胖再减肥的情况。另外减肥不要说减下来增回来，减下来增回来反反复复，这样的话对身体伤害就更大。我希望大家呢能够把体重把饮食管理好，我们只要控制好体重腰围，就远离我们肥胖和远离糖尿病。
1: 嗯，
0: 就是我们的健康常在，是我们家庭幸福永远。
1: 是的，我们的张主任其实刚才讲到的一个是责任的问题，一个呢再一个就是觉得实际上我们每一位朋友也都要衡量一下自己的这几点贪嘴和我们以后未来的这种生活的质量相比，哪一个更重要。那可能如果我们现在没有想的那么长远，如果你可能一直保持一个不健康的体重或者生活方式，它对于我们未来的这种寿命啊或者生活状态，那么可能以后越往后会越放大，把这种我们的危害会放大到一个我们可能难以想象或者难以估量的一种伤害上面去。那么可能对于我们的整个家庭，对于您自己的个人来讲，都会有很多的这种影响。那么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哈，我们不能再请张主任来跟我们大家继续分享了。那么张主任呢是来自于吉林大学中日联医院的内分泌科的主任，新民院区内分泌科的主任。如果说你有相关的问题，可以到相关的诊室来进行挂号。今天的节目呢，也是感谢我们所有听众朋友的收听和信任，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好，再见。
2: 静静的。

0: 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3: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2: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3: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4: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5: 只要我们在路上，时间对我们就没有概念。现在我们不年轻，以后也不会老。
6: 那主播之声恰似璀璨星芒乍现。
5: 今天早上有一个人端了一盆的馒头过来，
6: 引领故事如古老长卷徐徐铺展。
5: 以前我雍正的时候平凡都不简单，
6: 其间奇人异事交错纵横。
7: 我说什么办法，
5: 就是扛
6: 接化作风趣笑谈音乐。

0: 这首歌叫做《远山的少年》。
1: 远山藏着，
0: 你想一想啊，又在远处山里，又是少年啊，应该是，而且少年多半都是健康，多半呢身体都是新的，就跟那车刚买了一年两年，这是人生最爽了。可是那个少年他不觉得，对吧，他不觉得，甚至他讨厌他的远山。在我们心目当中，那首歌叫那远山呼唤我在你活腻的地方啊，离开到另外人活腻的地方
1: 傍晚归来炊烟当
0: 啊，人不就这样吗，就是稀里糊涂的就啊争吵啊啊，然后痛苦啊。那天我在研究一个事情，我脑子快炸了，很吓人。我也研究了很多资料，就是关于宇宙的尽头到底有没有尽头，这个可不是玄学或者怎么样啊，这是很多诺贝尔得奖的一些物理科学家他们在研究的成果。一方面有人说是有尽头的，就这些科学家啊，一方面呢说没有尽头，还有一些人说尽头之外是虚无。这里有一个其实又简单又复杂的一个事情，就是你说有没有，哎，大家来说一下啊，有的说有，没有的说没有，就有没有尽头啊，有尽头是吧，那么尽头之外是什么这个没毛病吧，这问题啊。
1: 冬天白雪落满岗，他在屋里读书，
0: 是吧。然后如果没有尽头，这有意思啊，那就是玄学了。你想没有尽头，这本身是超出我们物理形态的一种状态，对吗？我们抬头仰望天空，你能就是你往上飞，是不是在一个物理空间？那这个是个物理的空间，比如飞到第一朵云彩那个位置，是吧，这是有个距离，对吗？再往上飞，再往上飞，再往上飞，飞出银河系，再它一直是物理的状态，怎么可能没有尽头呢？只要是物理的状态就一定有尽头的，对吧。完蛋了，又绕回来了。如果有尽头，那么尽头外是什么？是不是？就是有玄学，类似于这种，就是你已经没超出物理的状态的一个空间，我们在里头。啊，这个就我有点爱上科学了，我想要成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小的时候的愿望说，哎，你想这个做个什么工作呢？我想这个啊，做一个宇航员啊，我想做一个科学家，对吧。其实科学家真的很好，我最近跟一些研究科学的人这机构经常联系，我发现他们的生活真的很棒。为什么？第一点，他有技术，这个技术是很难被取代的，于是他可以安安静静的去研究技术，他有一定的最基础的这种知识和最基础的这个经济来源，而且还不错，对吧。那他就不需要勾心斗角怎么样所以我觉得研究科学这个领域会让人非常安静， 他每天要研究的就是这些设备啊、原理啊、物理啊等等。哎，你还是在发现一些神奇的一些现象，对吗？啊，玄文听众说脱离人类，一直在自己的世界里，什么意思？啊，科学的尽头是玄学啊，物理是人类定义的，宇宙啊，这都大家留言的啊，宇宙发生一直在变呀，等等啊，是的，这个挺有意思的啊，就是我觉得如果让孩子选，我突然有这个想法，我一定让他选择科学，就是研究某一项科学，比如说化学家、物理学家，对吧？特别是用物理也好、化学也好等等，这些科学能转化为某种产品、商业的这样一个领域。哎，我觉得让孩子学这个领域啊，很好。为什么呢？作为生计这一块，他不用愁，而且未来科技一定是主流，这概率很大。其次呢，他可以很安静的去研究一样东西，他的精神世界会非常的安稳，那他的情绪会很安稳，对吧？哎，我觉得这个，而且受人尊重，是吧？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目标，而不是，但这是我个人的喜好啊，和我个人的观点，仅代表我个人观点。嗯，有人说搞学术研究是枯燥的，枯不枯燥得因人而异，有些人他就喜欢，对吧？我是真的觉得，哎呀，我有孩子，我就让他去学，包括生物啊、基因之类的，哎，我这个有意思。

对啊，所以我说这个因人而异吧。有听众说，有未知的东西一直需要你去探索，应该不枯燥吧？所以每个人角度不一样，有些人觉得枯燥，有些人觉得不枯燥。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那时候在一家公司，这个发宣传单啊，先要叠起来，叠成一个形状啊，然后叠成，比如说一艘小船啊，一个飞机啊，一个什么啊，然后再投递。那个时候很久以前了，那是多少年前啊？当然不是叠成小船小飞机的，就是叠成一个样子，好往那门缝里插呀，往门把手上插呀，车把手上插呀。哎，我就觉得在叠那个报纸的时候，哇，我好开心啊，就是一张一张叠。就每个人他喜欢的东西不一样，有人就喜欢这种简单重复的工作，有人就喜欢动脑的工作，是吧？每个人不一样。

相遇的时候啊，有多美丽，那么结局就有多可惜。你飞得多高，摔得就多惨。所以呢，你当你正在享受一场盛宴的时候，你就要知道有可能付出同等代价的结果。就一个人和一个人相处的时候，开始多热恋，后面有可能就变得多么悲壮，多么凄惨。所以温温的啊，就像我们的节目一样，温温的反倒有的时候这温开水的感觉反倒很好，是吧？是这个有些看似非常精彩，非常啊，就是甚至让人嫉妒的好，那背后所存在的恐怖的事情，或者其实挺吓人。哎呦，我在节目当中看到很多我的铁杆粉丝的留言啊，哎，你们还会在相同的地点、相同的时间，回来，是吧？说明我们孽缘不浅呐。哎，我的节目呢就像是一个家，用一句特别老套的话叫心灵的港湾。无论你的小船啊开多久，也无论你的小船后期多么破啊，这个港湾一直静静的就在那个位置等待着你啊靠岸。有的时候靠岸啊，是为了休整一下，是不是？刷一个漆。

0: 船的这个名字就是这艘船的叫什么呢？每个船不都有一个什么什么号什么什么号吗？你像这个贤不得号，连珠号，哎，都你们的名字嘛，是吧？哎，包括玄文啊，玄文号啊，什么这个船，哎，我仿佛有感觉了。
1: 中秋里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1: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2: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1: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那天有一个我感觉比闲不得还要铁的一个粉丝，因为就是他能够不仅知道我喝没喝酒，他还知道我哪天心情好不好，但是他很少出现，就是他一直都是那种躲在角落里偷偷看着我的人。哎，对我的这种哪个节目啊，什么时间开始的，就是什么时候第一天开，我都记不住了。哪档节目第一天开始，哪档节目最后一天结束的，我当时说了什么话，都有，甚至拿本记下来。这么一个人，但很少出现。他跟我说，说。那当然都是很多赞美我的话，对，我想说但不好意思说，也不需要，我不需要再往我脸上抹金了，抹太厚吧，有点太假了，适当抹一点是装饰，你抹太多了就有点显摆了，开玩笑。他说了一段话，他说我所给他的是这种任何人给不了的包括他的父母，包括他的爱人孩子，他就希望我一直能够做电台节目主持人。我想表达的除了炫耀之外，我得满足我的虚荣心，就是每个人都有虚荣心，适当可控范围内满足，这是对的。我要表达的就是人呢，他必须要有一种就让自己的心灵有安放的东西。你可以是我的节目，你可以是一个爱好，你可以是一个癖好，都可以，但是一定得有一个让自己心灵得以安放的这么一个模式，一个形式，这个非常重要。就像我说的，你研究科学的人会让人的心踏实。可能有些人说，我这个没什么吧不是的，这个非常重要，它抵御你心理承受重大打击时所给你带来的安全的防御作用是不可怎么说，就是无可限量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总是会碰到重大的心灵打击，一旦出现了，你没有可安放灵魂安放心理的模式，而且不是长时间让你心处在一个夯实的状态的下，一下你心就崩了，这个非常严重。我曾经说过，有人问现在是直播吗？现在是录播。这个回答就相当于宇宙有尽头吗？有，那宇宙外面是什么？这个世界有绝对的吗？没有，那你这个没有绝对本身就是绝对的呀。未来的你来到现在把你杀了，结果会怎样？他如果把现在的你杀掉了，那怎么有未来的你呢？这位听众说尽头是铁岭。这回答很巧妙啊。几多艰苦当天我默默接受。人啊，就是知道骨头会断，比如说一用力老婆打老公，哗，把胳膊出折了，那得多用力呀！你知道你这个器官断了，所以胳膊不动弹了。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我们的心里它也有器官，神经系统也是有的。一旦你崩盘了，那修复起来太难了，一辈子都难。所以一定有一个就心灵的
啊安放的地方。可能有些人喜欢玩游戏，有些人喜欢浪，有些总之你要有一个能让你心安静下来，就像泥土一样的踏实的这种形式啊，不定期的去做一下，就像你对身体的照顾一样，足够重视的照顾心理。这个不是你愿不愿意，而是必须要做。所以我说我的那个听众，他一直把我的这种声音有的录下来，哇，他发给我那好多录音，等我有机会发给大家，都是在南京的时候录的。他跟贤不得一样，追随我很多年。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这种单纯的追寻，啊，不是追，叫什么？追随呀，就是让他能够有所归宿的感觉。我可能体会不到，因为我很少会我去追寻一个，追随一个什么别人，所以我体会不到。但是我知道给他的作用就是让他心有所安放。他说不会一直听，有的时候在外面偷听。我说为什么？他说他也不知道，他就是不敢离我太近，就哪怕就是有的时候在直播间也好，有的时候听我节目也好，收音机都不敢放太近。但是给了他这种感觉，给我触动挺大的。就是我知道在他没有跟我留言之前，我的微信啊，我把他设为陌生人也可以留言，因为我那个微信加不了人了，因为加到上线还有上线，那是刚有微信的时候。他就给我微信留言说这些话，但是他没说这些话之前，我不知道他的存在，我也不知道我的工作有这样一个让我为之骄傲的意义吧。就会人自然他就会有成就感，这是没有办法。就我虽然不在乎，但是有了我就会觉得，哎，这个让我很就价值感那个东西，我一直觉得是很飘忽不定的，很虚的，甚至有点矫情的感觉。但是他真的来了的时候，我经常说，我说什么叫幸福吗？有一天你听到敲门声，有一天你听到敲门声，你问他说你谁呀？他说我是幸福。你自然就知道什么叫做幸福的感觉。这个成就感也好，价值感也好，也是一样。我到现在都觉得一个人我追求成就感，追求价值感，我现在都根深蒂固的认为是一种在我看来是矫情的东西。我觉得他好矫情，我在说的时候我都浑身掉鸡皮疙瘩的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觉得这个一个人他有一定的一定范围内的，你包括连主给别人扎针，如果扎完之后对方说，哎呀你这个小护士扎得真好，一点都不疼，哎，他瞬间会有一种价值感，对吗？成就感。不要看他小，他是我们对于空气食物一样的需求的必需品。我说了两个，一个心理的这种照顾，一个是给自己创造一点这种成就感价值感。不要嫌它小，有就行，你就会变得人格非常的健全，非常的健康。金木水火土都要有。

0: 小张说，知道我过得不好，朋友就心踏实了，知道我过得好，我朋友的心就崩盘了。确实是这样啊。
1: 你得现实你自己。
0: 但说到这个过得好不好，只有自己知道。
1: 然后再
0: 换句话说，就是换个角度，就什么叫过得好？有人说有钱，有权，或者怎么样，就是地位啊，怎么样啊，名啊，利啊，它确实在某种程度它是。但是呢，我个人认为，真正过得好的标准有几个，一个最根本的是身体健康，这第一。第二呢，就是心无挂碍，然后再有点自己的小小爱好、小情绪，心有归宿。再有几个真正能够，没有太多的朋友，就是芥蒂的朋友，对吧？能够懂得保持距离感的朋友。如果你发现你的某一个朋友既愿意跟你深交，又在暗中一点点的保持跟你的距离，那这个朋友是合格的，是可以深交的。那种上来就跟你近的差一点就跟你一个被窝的那种，我跟你讲，那种不是，其实并不好。你发现一个人愿意跟你保持距离，说明这个人有智慧。小张说，既怕朋友过得苦，又怕朋友开路虎。

说一被窝那是男朋友啊，不对吧，应该是老公吧，怎么会是男朋友、真羡慕你们，有男朋友女朋友，陪伴我的只有热水袋。

0: 欧亚商都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蜜开启，工农大路门前广场天巧王国降临，9.9秒杀星级酒店特供甜甜圈冰淇淋，甜品市集文创雪糕王室巡游限定周边，邀您开启童话世界。
1: 中秋礼，小怪茶，老地方等你。
2: 小怪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怪茶。
1: 今年中秋，小怪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礼，小怪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58。
3: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这歌大家喜欢吗？我挺喜欢的，就哎，那唱得很舒服。你们有没有发现啊？现在只要是能让你舒服的，你就挺珍惜的。就像一首歌、一个电影、一本书、一个朋友或一个环境。

小张很有个性啊，要是那纸巾片发了怎么办？能说出这个职业的人应该小张说刚开始听你节目的时候还是22岁左右，现在快奔四了，再听到你的节目有种时光倒流的恍惚。是，好多人都这么说，但是更多人会说反倒这种恍惚的背后让他感觉到真实踏实，好像这个世界什么都是矛盾的哦。就像我说过的，我说宇宙有没有尽头，那有尽头，尽头外面就是什么，这个世界有绝对的吗？啊，没有，那没有就很绝对，好像永远都是矛盾个体，是吧？你知道那个磁铁呀，如果你摔碎了之后，你想把它再就是啊原来那个破的那个镲对回去，我跟你讲那个对不上啊，那就不对了，那个磁铁原来是在一起的呀，断开之后为什么永远是里面有两极再去对抗。成熟中年男子说，我刚开始听16期，现在36期了。小张说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这声音听着舒服。哎呀，那天有人说，哎，大叔你的声音真好，我说那我说的内容呢，他说内容一般吧。那他说我听你的节目就是因为你的声音让我觉得很舒服，这种舒服很难得，我每当晚上睡不着觉我就会听你的节目录音，我把它录下来听，听着听着哎我就舒服了，然后我关上手机我还能保持很长一段时间这种舒服的感觉，然后他就可以睡着。他说你这个比那些啊什么这个药物啊什么的没有副作用。那唯一的副作用就是有依赖感啊，怕哪一天我不做节目了。他说就有一段时间嘛，那很久以前他就连我的那个我的录音里哪句话他都能背下来了。哎，你看小张说啊，你的回想20几年内容真没记住，说明不算内存环保啊。记人啊，能记住的就是一种感觉，现在人都厉害了，开始感觉非常的敏锐了，就有条件去感觉了，所以好多东西都是感觉的了。你非得说感觉啊飘忽不定吗？不是，它能够是吧细分到某一个点上，只不过我们懒不愿意去想，就感觉对了就可以了。那总是会遇到在回收回收这个词，好的，我的听众啊老听众回收回来。我有的时候有一种想法，就是什么呢，就这个世界真的就是为，也许就是听我节目的你，我们都是为了你而存在的，如果一旦你没了，那么我们都没有了。哎，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啊，就包括我的声音也是为了你而做的啊，啊，是不是顿时感觉很特别哦。成熟的中年男子，中年男子啊，他说我也能，什么你也能。
说王牌秀，我换的手机号都记不住了，但是你的微信号还能记住。啊，我的坚持不能没了。啊，为了我的节目，我的坚持不能没了。哦，你的意思你没了，我也没了啊？你坚持好好的啊。

0: 就像我说的啊，我的节目就是大家的港湾啊，大家都是一艘一艘在时间长河里面游历的孩子的这样的船啊。你像你们都有自己的船的名号啊，你看小张就是小张号，中年男子是中年男子号啊。你们在这个河里面是吧，有的被鲨鱼顶了是吧，有的被另外一艘船顶了是吧，破了坏了旧了需要刷漆了啊，就可以回到我的港湾里，是不是？哎，
1: 总想以为小世人幻想可能，
0: 然后我给你刷刷漆刷个什么色的呢，有人喜欢红的，刷个红色的，刷一个绿的，刷一个粉的，是吧？哎，漂漂亮亮的，送你走。哎，有人喜欢紫色，对，你们说说自己喜欢什么颜色啊？
1: 有人说不会。
0: 哎呀妈呀，有人喜欢这个颜色。刷一个东北话讲真的呀，这个是咋啊，有人喜欢粉色的，有人喜欢紫色的，闲不得应该刷个黑色的是吧，再刷一个黑白相间的斑马色的。哎，你别说，你真的可以说说，以后我看到你名字，我真的仿佛看到一艘小船啊，你看我连竹，我就会想啊，一艘粉色的小船靠岸了啊，哎，这个画面感让人有一种归宿感啊。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9月7日至9月13日，欧亚东盛华彩14载嗨购嘉年华，全羊炙烤，万券齐发，冰品相伴，店庆狂欢，店庆扭扭乐，娱乐同趣，感念师恩，欢乐捞鱼，感恩生日宴，派发生日蛋糕，美食品鉴，邀您共庆生。
2: 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线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7: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8: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9: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燕之屋。
1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关注道路交通安全，提前了解路况及天气信息，杜绝疲劳驾驶和酒驾，规范系好安全带，保持安全车距，确保行车安全。

你说我怎么读不懂你的心啊？我猜想可能是读卡器有问题。哎，现在的女人啊，总是喜欢被别人读懂自己的心啊，而且呢还会制造很多的这种啊，就是很绕的一些，就像那个破案的真理的叫什么破案的那种侦探小说一样啊，然后他可能才觉得很有幸福感啊，就是他那个幸福感的点来源于喜欢被人在意的感觉。只不过有没有人会为你的容貌和你的姿甲什么而买单呢？你有足够的就自信啊，就你的容貌或者你的优点啊怎么样，有那么一个男人愿意慢慢的去揭开你的那个谜底吗？啊，很多男人可能都没有耐心就走开了，哭到喉咙沙哑，害得拼命装傻。你故意视而不见他外套上有那个女人的发。

的女人也好啊，包括男人啊，就是心情不好了就剪头发，嗯，就觉得剪了头发之后就会啊有这么一个仪式感吧，只不过剪完之后会心情更糟啊，因为最本质的你并没有解决，你只是用形式，形式只能够助推，但它不会有实质性的变化啊，心情会更糟。比如说这理发师给剪得更难看，看着自己说哎呦还不如不剪呢啊，不仅心情糟糕了，连样子都变得这么难看了啊。所以啊，人心里面的坎儿，你想通过形式是真是很难，你只有一点一点的去面对它。我经常说，我说有人啊因为心理的原因然后就啊比如长途旅行啊，有的转出去十年啊，回到原点之后，包括他在这个旅途当中他一直都没有真正的轻松，因为你走多远那些困扰你的事情都在你的心里，你走到哪里他就跟着你到哪里。所以呢唯一的办法就是要么和他讲和啊，要么就杀死他掐死他啊，要么呢就被他征服你就认了啊，带着这个你必须要有一个了结，特别是内心那些无法逾越的东西啊，除非你能够真正的放下，如果不能的话你走多远你就带着它多远，它只会慢慢的增加，不会少一点半点。人要学会放下，这句话很俗很土啊，就很问题是第一怎么样能够放下，就我刚才有说，我说你得先告诉自己你没有选择，所以你才选择了放下，就是你一旦发现好多你没得选的时候，你自然只能选一条路，你要很冷血地告诉自己就是没得选，你只能这样去选，你才能够相对来说以后的日子过得更好一点，不那么难受啊。

有位叫一眼娇男的听众说，大叔喜欢长头发的女孩子还是喜欢短发？我喜欢光头。我特别喜欢光头的女孩子。

这首歌叫做《梦醒时分》。哎，你说人啊，在梦里好呢，还是醒了好呢？对吧？有的时候自己做梦，很美好，但一旦清醒了，发现，哎呦，自己不过如此，或者说那个人并不是真的对自己很好，或者自己真的并不是很幸福，都是自己想象出来的，是一棒子把自己嗨醒了呢？还是说，就是在梦里就不醒了？这真的是一个问题。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2: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1: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2: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3: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4: 秋风漫过轩廊，轻抚香氛瓶中的流光，草木与琥珀低语，在诚心深处铺陈无形的诗行，流金岁月暗香浮动。22年，一座城与芬芳的漫长对话。9月4日至13日，欧亚商都会员节，以香为笔，以食为卷，致敬每一寸优雅时光。
5: 好，那马上来连线前方的张方弘毅，看一下目前欧亚商都的情况怎么样啦。下午好，弘毅。
6: 正在你好，大家下午好啊。这里现在是欧亚商都第二届会员节青年节最后一天的发奖了。那么今天的活动呢，也只剩下最后的几个小时。如果你现在还没有事情去做，或者说呢你还没决定晚饭去哪里去吃去哪里去逛，那么一定要来欧亚商都来体验一下咱们这个活动最后的这个力度啊。优惠呢仍在持续运行当中，服饰类满600送8，中品8倍积分，红家电满额最后可以送2000，超市198送20。如果你现在来咱们八楼的晚市用餐，可以免3个小时的停车费。那么现在呢，咱们这个欧亚商都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小王国也在进行当中啊。现在就在欧亚商都 A 座11号门前有个这个小广场，现在呢正在打造的就是一个巧克力的童话市集，大家可以来逛一逛啊。这里包括像咱们凯悦、香格里拉、洲际、北湖、红基、星店，还有咱们54路文旅传承礼物等等的这些市集店铺呢，都会带来特色的爆款。以及在活动现场呢，咱们这个市集里呢还有一些9块9秒杀的甜品、星厨手工工坊，还有国王王后的一个巡游的活动，打卡还可以领取 IP 周边好礼，非常期待大家来这里体验一下这份秋日的甜蜜。那么这次欧亚商都里面呢，还有一个我们首届的香氛沉浸艺术节，就在 A 座一楼啊，会有冰箱的 UFO 装置，只要打卡就可以领取它里头的照片或者电影票，还可以来到咱们像 TF 娇兰这些专柜啊，集齐拼图，就可以换互相识的礼盒。有香氛小票的话，就不用这些了，直接领全套，非常的好。欧亚商都节聚会活动呢，今天最后一天啊。香氛好礼优惠全都有。那么欧亚商都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点王国现在也是甜蜜启幕了，大家可以来现场来好好的感受一下。那么更多的欧亚商都后续的一些活动呢，可以关注一下欧亚商都的官方微信平台。那么本档啊，咱们送出100元的欧亚商都购物卡，找到的是幸运的冯先生啊，也给我们学习的口号：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9月4号到13号同步开启。那么本次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我们就下次再见了，拜拜。
5: 好的，辛苦了张方弘毅，那跟张方就聊到这儿啊。所以说如果大家要是有时间的话，抓紧时间到欧亚商都这儿，毕竟有这么多的优惠啊，这一波羊毛咱应该薅起来。
7: 获取全省出行信息的实时报道，
8: 路上进行着紧张的，
9: 明天上午9点钟左右将会解除交通管制，
7: 了解驾车出行的安全常识，
10: 降低车速，
11: 行驶后排地形呢罚款200元，
10: 但降低
11: 控制车速，保持车距，
7: 与你一同应对交通生活中的突发情况。
12: 省内高速公路均已恢复了正常通行。
7: 欢迎收听交警说交通，
13: 祝大家一路平安，
14: 祝大家一路平安。

0: 交警说交通，
1: 一路安全又畅通。
0: 大家下午好，我是孙凯。
1: 大家好，我是交警王卓。
0: 欢迎您收听
1: 交警说交通。
0: 到天上去，哎，不知道跟谁俩呀，王 Sir。
1: 不是，你告诉我，你一上节目就在这手忙脚乱的，你在干什么？
0: 我这
1: 你
0: 查的东西太多了，
1: 你能不能给
0: 我？
1: 我
0: 跟你说，我一上节目我就变成了八爪鱼。
1: 那是你不上节目，你是12只爪，那40爪都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吧？
0: 咋的？今天业务怎么这么忙呢？
1: 我今天有事情，那个好几百万的业务没谈成呢，别着急。谈完之后我就要把这个市政建设的道路什么的我重新规划一下。
0: 哎呦天，
1: 主打就是从你家一直到你的单位给你修一座高架桥。
0: 你配吗？我配吗？
1: 呸。
0: 我配吗？我
1: 你配、
0: 哎，我配
1: 高架桥。孙凯，你值得拥有。
0: 我值得拥有。那这造价得上亿的项目，我
1: 小意思，
0: 小意思，
1: 洒洒水的。
0: 哎呀我的天，
1: 哎，
0: 这家又发照片。
1: 哎呀，这个开车
0: 的咋？你俩还
1: 开车
0: 还照着呢？
1: 没有没有，就是今天我开车来的过程当中，这一路上我就感觉什么事儿呢？
0: 是
1: 车非常的多。
0: 哎，真是，今天为什么也不
1: 是
0: 开学日、
1: 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周六、
0: 怎么这么多，
1: 整个周六周日这个状态就是开车非常不多的一个状态。对，非常忙碌。
0: 哎呦我的天哪，从昨天就开始了。
1: 按理来说，就是以前咱俩聊过这个事儿，
0: 周六周日车不多，
1: 不，周一到周五，周一早上必定车拥堵，对吧？必定车非常，
0: 大家都赶着开会，都在这一天
1: 开
0: 会啊。
1: 那你说周一到周五、周五早上孩子们就不上学吗？
0: 周五早上已经习惯这个节奏了，就已经无所谓了。
1: 那我觉得不是这样。
0: 那是，
1: 那我也不知道为啥，反正周一早上车非常多，周五早上就没有流量那么高峰。这点是让我非常理解不了的一个事情。但是昨天和今天这两天，我就感觉为什么长春出行车突然间多了起来。你要说是七八月份旅游旺季，还则罢了，我可以理解这个事情。
0: 这是九月份是吗？
1: 对呀、啊，九月份现在这样的一个行车的状态，周六周日我其实有点
0: 不应该
1: 的事。
0: 哎，你说立马就能感受到这种秋高气爽的感受了是吧？就是立马你就觉得这个早晚的这个温差呀，包括这个风啊，地上的黄叶子啊，一片一片一片一片。给我心的羊，这首歌怎么唱的啦？什么什么什么叶子一片一片的啊？是不是啊？你立马就能感受到外面这种
1: 枯黄的叶子。我之前会唱那歌，但听你唱完以后，我想不起来这歌咋唱的。呀
0: 所以说嘛，这马上就要到这个冬天了。冬天是12月、1月、2月，然后紧接着到3月份就开春了。今年过年就正好赶在2月份嘛。2月份的话，就过完年立马。
1: 几号过年呢？
0: 2月初，具体的日子没看，但 是
1: 吗？
0: 但是就马上就那个过年了嘛。然后我身边的小伙伴嘛，就在想，就一到9月的时候，我就觉得大家这个心情哈，就有一点攒动。为什么？就因为有10月1这个假期嘛。很多人就感叹说，哎，这一次的这个中秋没有连上这个国庆哈，你说这整这3天，你说出不出去呢？
1: 哎，可别连，可别连，
0: 可
1: 别连。
0: 你说要是这3天连上那7天、10天，中间再请3天假，13天，我
1: 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可使不得。
0: 咋的呢？
1: 大圣，收了你的神通吧！使不得，使不得。
0: 13天的假期，
1: 我一听11和中秋这两个字眼儿，
0: 咋的？
1: 我的内心都是在颤抖的。
0: 咋的？你又要上班啊？
1: 就是又要上班。
0: 又要上班。
1: 我爱上班。
0: 你爱上班。
1: 我喜欢上班。我热爱上班。我热爱我的工作。
0: 哎呀妈，
1: 我热爱一切美好的事物。
0: 一切美好的事物。
1: 我告诉你，上班
0: 嘛，
1: 一定美好。
0: 你上班多美好。
1: 上班美好。
0: 挣钱呢、啊、你想想。
1: 美好。
0: 我跟你说多幸福的一件事啊，上班就是挣钱。
1: 上班挣钱。
0: 你要跟这个事儿联系在一起的话，你就觉得哦，确实很美好，我爱上班，我想天天上班，每天我要不间断。
1: 上班是挣钱，但是加班没有加班的津贴。
0: 那你起诉他呀。
1: 我想飞到天上去。你要为你说的话负责任。我是穿着警服来的。
0: 你可以起诉。
1: 你要是在那块胡说八道，我现在就把你带走。
0: 你可以先那个啥，你先投诉。
1: 投诉谁？给你交管12123打电话。哦，对了，说到交管12123，我给大家说一下啊，这个礼拜有两个朋友。
0: 起诉一个准儿。 肯定能给你赔。
1: 有两个朋友给我打电话，
0: 说
1: 是问了两个事儿，一个是涉及到一个交通事故投诉的事情，还有一个是涉及到这个挪车的事情，他的车被人挡住了，然后问我说的能不能帮他把这个车牌号对应的电话号码这个
0: 给
1: 查到，
0: 给他发过来。
1: 以前我是可以查到的，
0: 现在查不到了。
1: 现在我
0: 能力有限了，
1: 对，
0: 权限也有被收回。
1: 对，主要是权限的事跟能力没啥关系，就是权限没有那么大的，没有那么多的权限了。但是这种权限也是不可以的，就是非警务活动的。
0: 我听说啊，我有一个朋友，他是那个也是警察，他说以前就是你查这查那不留痕，现在查这查那都留痕，
1: 还留痕
0: 啊。
1: 你必须留痕，你在网络上每敲击一个字符都是留痕的，
0: 留痕。
1: 你不要觉得，对，都是留痕的，都是留痕的。
0: 现在你查不了了。
1: 我也对，现在就是就是非警务活动，原则来说是不可以的。但是呢，我用我的数字证书，你说为民服务、便民什么的话，这个也能说得通，是没问题的。因为你车被挡住了嘛。虽然我不隶属于那个部门，对吧？你比如说，孙凯，你车被挡住了，然后你让我帮你查一下，那我也是帮助老百姓办这个办好事嘛，对吧？对，你少麻烦我了。
0: 不麻烦你，我怕你感觉不到
1: 在我
0: 身边有没有价值，
1: 我会觉得我没有存在感。
0: 对，
1: 我麻烦你，快点麻烦麻烦我吧。这人得无聊到什么程度？
0: 得多。
1: 我告诉你，我现在真的是在减少无用的社交。
0: 是，
1: 你别把、
0: 哎、我也是，
1: 你别把你自己变成那无用的社交。
0: 你这句话让我说的，
1: 老心呢扎铁了，
0: 扎了，
1: 扎死了，
0: 扎进去漏血了。
1: 就是，然后我就查不了了嘛，查不了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样，我给你
0: 越做越远，
1: 我给你一个
0: 真视频，
1: 我给你一个，没有，我是什么品？我给你一个电话号码，我说你给这个电话号码打电话，然后他会告诉你这个。他会告诉你这个怎样去处理。
0: 85674啊。
1: 那啥玩意儿？我想任性，我就任性，我想倔强。那是啥玩意儿？
0: 哎，不是那个暴，
1: 不是85671234啥玩意儿？
0: 不是暴赌电话。
1: 85671234是什么玩意儿？你告诉我。
0: 啊，是苏邦的电话。哎，我记得有一个暴赌电话是多少来的？
1: 哪家暴赌？
0: 你想吃啊？
1: 我在北京的南锣鼓巷吃过一次爆肚，20块钱一碗，我连着吃了3碗，然后那两口子
0: 20块钱一碗，
1: 对，
0: 那么贵，
1: 对，
0: 长春那
1: 34年前，
0: 我跟你说，你要是去那个早市吃那个爆肚，加一碗面条，
1: 那不一样，北京的那个
0: 咋的就味儿好？你别回来，你要行你就去，别回来，其他北京就好。
1: 我买不起房，对不起，我没地方住。
0: 他20块钱一碗，他那块就好吃，那你
1: 就是我在那吃，
0: 你回去，
1: 然后那家爆肚是一家夫妻店，
0: 是
1: 那个女的是咱们吉林松原人，
0: 那咋的给你打折了？说那些
1: 没打折，就是很好吃。你不说爆肚电话吗？你再说一遍，苏邦律师的电话，你在咱俩这个节目上好吗？你
0: 我错了，
1: 一会儿
0: 说
1: 还得咱俩聊一聊易阳，聊一聊姚老师，
0: 别
1: 来吧，
0: 别
1: 来吧，
0: 你这样。
1: 话说易阳老师
0: 不好，你哥哥你这样就不好了，
1: 怎么的？
0: 串频
1: 呢？你还知道串频？你还好意思说串频这事儿？
0: 错，我的问题，
1: 你的问题啊？
0: 我的问题。
1: 行了，说点行。我说啥来着？刚才
0: 你要说这个爆肚好吃，20块钱一碗。
1: 报警电话，报什么赌？报赌。
0: 三碗，愣没给你打折，还是咱吉林人？
1: 这什么玩意儿？
0: 哎呦我的天！
1: 我就跟那哥们说了一个电话，
0: 所以那个
1: 电
0: 话是多少？
1: 86513。
0: 86513，这不就是吗？
1: 12123。
0: 爆赌电话不就是那个吗？
1: 12123，
0: 现在是这个了。
1: 爆赌电话呀，
0: 123，
1: 那你得加010，
0: 010，不用加0431吗？
1: 你如果要是有任何关于交通类的咨询也好、服务也好、投诉也好，都可以打这部电话。
0: 多少？
1: 12123，也就12123。你拿你的手机，拿你的座机打都没问题。你可以打，你要干啥呀？你打，你不要浪费我们的警务资源好吗？
0: 你说的对，
1: 我的各位同仁在接电话，每天也是很不容易的好吗？
0: 你说的对。
1: 然后你可以打这部电话，比如说你的挪车热线，你挪车其实有很多的途径
0: 啊，
1: 你可以用交管12123的小程序，然后与一键挪车，那个会稍微等待一点点时间，大约10到15分钟左右。就是平均时长啊，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哎，我特别讨厌不在车上留号码的那个人。
1: 你是讨厌，我也讨厌，但是你不得不承认，就是有这样的不太。 太讲究的驾驶员朋友，他车上就是不留电话号码，也有可能是他留了电话号码，然后电话号码挂飞了或者掉了啊，
0: 掉，
1: 所以他就是没有怎么办呢？我又着急出门，他又挡我的车，你1213这个交管1213一键通车的话不好使的话，你就可以打12123这部电话，然后告诉他我现在的车，他所有涉及到交通生活的各类问题咨询投诉都可以给这部电话打电话12123。
2: 中秋里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关注银发生活康。

0: 汇集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铃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汇集路况信息，剖析典型案例，贴近交通管理，服务平安出行，了解您所需要的交通管理资讯，搭建最有价值的沟通交流平台。交警说交通，
1: 挂的屋顶亮呀嘛亮堂堂，我想任性我就任性，我想倔强我也能倔强，和你
2: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警说交通，我是孙凯。
3: 大家好，我是交警王卓。诺之爱说芜湖岭隧道是怎么回事？ Sorry， 芜湖岭隧道在哪儿？完了，碰上我知识盲区了。芜湖岭隧道是哪条高速哪个地方？我吧，一个是啥呢，我是有点官僚了，脱离这个一线有点久了。再说现在全省高速公路是5104公里的高速公路，这高速公路就是这些年飞速发展的特别的快，像咱们全省的高速路网呢也是四通八达，所以有的地方我也确实不太知道。你说的芜湖岭隧道是在哪条高速上？如果要是被堵在那儿或者怎么样的话，我可以一会儿给指挥中心打个电话，看看具体什么情况，好吗？爱之诺之爱，好吗？然后呢，就是大家可以打12123这部电话，任何涉及到交通生活的投诉也好、举报也好、建议也好，或者是咨询也好，包括你去给车辆过级过户办理驾驶证的审验、车辆的年检等等一系列的业务啊，除了一些涉及到车管所的预约业务，这个电话办不了，但是咨询是可以的。而且这些接线员其实是非常非常敬业的，你知道吗？就这些接线员的这些我的同仁们，他们有一本厚厚的本子，从建立12123这样的一个咨询平台、咨询举报这个受理平台之后，他们每一天都会把自己遇到的问题，一开始的时候他们也是有知识盲区的，但是后来随着咱们交通参与者咨询的量越来越大，他们每一天都会把这些问题汇总下来，然后咨询相关的部门进行一个权威专业的解答。有的时候我就上12楼泡着去，我就跟他们坐在一起，我就聊聊聊聊，他们遇到什么事就给我叨咕叨咕，各种各样的奇葩事，他们给我讲完之后我都哭笑不得。就是你在交通生活当中，你不要认为凭自己的认知、凭自己的对于交通生活和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理解去衡量其他人的交通行为，这不能说不对，但绝对不妥。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知道别人在交通生活当中会遇到、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就这样的事情出现之后，我就好奇怪，怎么还会这样的人？然后有一次在
2: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3: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对，你无法想象世界上还有一个叫孙凯的人，就是
2: 这么独一无二，
3: 太毒了、
2: 啊、
3: 太毒了、
2: 啊、
3: 太毒了，
2: 我见你一见如故，嗯，请看大屏幕。
3: 我等着你下句话说啥呢？原来你这词儿在大屏幕上放的。那咱们两个，哎，咱俩就顺着这词儿来。一见如故之后，我希望这些年跟你顺利的
2: 交锋啊！
3: 交锋
2: 怎么交啊？
3: 咱就交完下一个，咱不贴片来吧？这个
2: 进入到深渊无间里是吗？
3: 咱俩就做节目，这样继续到深渊无间的地步，是不是？
2: 是。
3: 迷雾剧场最新力作《悬疑拉满》。
2: 嗯。然后就得很晴朗了，你看他这个脸型，
3: 哎呀，我就太逗了，太逗了啊！然后就会有很多的这样的乱七糟的事情嘛。所以说，你如果要是有挪车需求的话，你可以打交管12123去进行这个，他们就会把这样的一个事件去转给指挥中心的接警人员，然后在那里就稍作等待就可以了啊。因为现在我们的管理真是。302国道，
2: 你业务生疏了、主要是前面这句话
3: 诺之爱说了，
2: 你
3: 这业务生疏了，302国道，
2: 武功退步了，你现在你这啥玩意儿都不熟悉了，你也不在这个一线了，还穿着这身警服，你配吗？你赶紧下去走开，302国道，这个芜湖岭隧道你都不知道，带我开一次，
3: 呸。
2: 在哪儿？不是高速你就不知道，
3: 不是告诉我就更不知道了。
2: 那你瞅着你得学，你知不知道？你得背，平时拿
3: 没问题，
2: 拿过来那。

0: 图，你就背。
1: 没问题。
0: 鼠标垫上标的那些，你去找今天。
1: 没问题。
0: 是吧？
1: 没问题。
0: 白标了。
1: 没问题。满月时分，我就在那块看一眼，我就看看这302国道在哪儿。我告诉你，高速公路上面，高速公路上面，他刚才一看这个芜湖岭。
0: 芜湖岭。
1: 芜湖岭。
0: 隧道。
1: 我第一反应是吴女峰，
0: 吴女峰，
1: 通化街那边的吴女峰，
0: 她不是，
1: 对，她不是
0: 302国道，
1: 对，302国道上面，
0: 在哪儿？
1: 302国道上面，302国道，302国道，那应该是往东南部走吧，吉林交汇东海延吉或者是抚松靖宇松原方向，但302不往那边走，那边是102线，302国道是102、302、302是往那边走的， 嗯，
0: 嗯，
1: 所以说啊，就是我这业务确实生疏了啊，不行的话你打开一下 APP 导航看一下，如果说导航当中说的那个报错的话，你看到交通事故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是堵车了吗？诺之爱，如果要是堵车的话，你可以通过微信平台上跟我们分享一下，或者是堵了多长啊，或者堵了多长时间呐、啊？具体因为什么事情，你如果在现场的话，你就帮我俩在节目当中充当一次路况播报员好吗？然后也分享给更多的人。如果说302国道这个地方堵的时间太长的话，大家如果要是没走到这儿的话，也可以选择高速公路进行出行，对吧？
0: 你这块还能再绕一下。
1: 对，反正我的原则就是高速上堵了你就绕国道，国道堵了你就绕高速，指定没错。
0: 哦，
1: 因为你没啥别的道可走，
0: 路就有两条，看你怎么选了。
1: 我在最开始就是全省3200高速公路里程的时候，我真的是全省高速公路就还行，东西南北片区啊，什么洪湖京哈主线呐、长长说我还行，但是这些年我确实是就是对于高速对，因为真的是不上路面了。这点我不得不承认，
0: 不在一线
1: 了。对，以前就是我标准一周往返
0: 就那个啥了，就坐在办公室了。
1: 我也不都是坐在办公室，只不过我的
0: 就出去演节目了。
1: 对，我的工作重心发生了变化。
0: 变化主要靠演绎了。
1: 我变了
0: 。
1: 我开始进行演绎圈了。
0: 对，他主要是这些年就现在这个快板整没整啊？
1: 我快板
0: 没整，
1: 就是会要饭的玩意儿，我整他。
0: 哎呀，
1: 这话别让我二哥吕南听见，直接打快板的。
0: 直接打快板的，你们俩。没视频吗？
1: 我，哎呀，
0: 关了。
1: 就是如果说你102国道或者是302国道，你如果要是绕不开那个地方的话，你可以选择高速公路。但是你要知道你大致的行车方向，或者说是你这个拥堵的，
0: 那还是得用导航。我现在不用导航我就活不了。
1: 我也是这样的
0: 啊。
1: 但是你要知道大致的一个方向，你才能知道怎么样规避一些的重点路段或者是一些事故多发的路段。
0: 我前两天去静月的时候开了一下这个快速路，静月的这个快速路就是绕到那边，东边，我的天哪！在开回来的时候我就恍惚，我说这路对吗？就是已经恍惚的不行了。因为我从来没从那个高架桥从惠斯勒那头往过开，往过开之后然后他又劈叉，劈成好几条叉，然后再从这个南三环四环这块又劈叉，世纪广场这块就是快速路上面又劈了好几次叉，每一次劈叉我都心惊胆战的，我说我的天哪，我没下错吧。
1: 这个东西就是你在走平交路口的时候很好找东西南北方向就可以，但是你一旦走互通立交或者是多口的这种立交桥的话，
0: 恍惚跳跃，
1: 你一定啥玩意儿？这诺之爱，你怎么看热闹怕事大呢？
0: 他都知道我这个凯，他绝对是我们一个老听众。
1: 我身边最近怎么这么多看热闹不怕事大的同志呢？爱之诺说了，孙凯，你使劲损他，
0: 使劲损他。
1: 我跟你说，
0: 你应该下去体验一下生活。
1: 我告诉你，凯妹，就会有这样的一类同志，
0: 是
1: 一类同志，
0: 是要多损有多损。
1: 就听说交警来罚了，他就非常开心。
0: 开心。
1: 就听说交警让孙凯跟。嘎嘎无敌啊！哎呀，
0: 是啊、
1: 几气
0: 得劲儿，
1: 哎，得劲儿。我跟你说，我是一个不愿意跟我凯妹儿去这个拌嘴的人
0: ，battle 的人，
1: 对不对啊？因为我知道我 battle 不过他。
0: 你可拉倒吧，他嘴都多贫了。
1: 谁嘴贫了？
0: 你
1: 才碎嘴子。
0: 你。
1: 吕南
0: 来之前还一直电话都没过，叭叭叭叭叭叭叭，可能说了。
1: 吕南
0: 是。
1: 吕双口吕，
0: 吕南怎么了？
1: 吕南就是一个
0: 碎嘴子，
1: 他不是
0: 你想说啥？这个铺垫，
1: 你刚才说这个平交路口和这个高架桥嘛，吕南就是一个特别熟悉路线的一个人。
0: 哦，
1: 他在
0: 心中有图，
1: 他在对心中有图，就是他在这个分局的时候，他是什么的？他是开前导车的。

0: 比如说有一些重大的安保的警卫车队，或者是有一些安保的任务，他是开头车的。
1: 哦，
0: 比如说婚礼，
1: 就是人家比较稳一点吧。
0: 嗯，一个是稳，再有一个是意识
1: ，
0: 再有一个意识。对，我参加过几次大型的这样的一个。
1: 他多大？
0: 李楠呐？
1: 啊，
0: 李楠。不告你啊，干啥呀？
1: 比你岁数大呀？
0: 比我咋的呀？
1: 大几岁？就比
0: 你
1: 稳重一点。
0: 咋的、啊？我好像很浮躁吗？
1: 很浮躁。
0: 我今年都28了，我还浮躁吗？
1: 你快40了，你跟谁28呢？你说你那一脸褶子，别笑。
0: 诺真爱开心了吗？开门这样损我开心了吗？
1: 不能笑。
0: 我是有底线的。
1: 哦，你是有底线。
0: 我是一个有原则的人。
1: 是是是。
0: 我的原则就是看心情。
1: 看心情。
0: 凯妹，你不要把我逼急了。
1: 今天我觉得你心情还不错。
0: 我今天心情非常不错，因为刚才我跟金光宇通了个电话。
1: 咋的呢？
0: 我告诉你，
1: 金光宇
0: 这两年，我为什么说开始有点不务正业了？
1: 你
0: 就是金光宇，也别说不务正业，交通安全宣传。今天我跟谁聊天，我就说一个事儿，我说全省的交警、全省的交通警察、各级交通管理部门，唯独一个团队。唯独干交警宣传教育工作的、就我，
1: 就你，
0: 就我，其他各级的交管部门没有交通安全宣传这个岗位和
1: 他们都不
0: 部门了，也宣传，全省交警都在宣传，
1: 就是人家是
0: 他们不专职，对，他们干接好几摊儿，就我是全职干宣传的，全省交警就我和我的战友
1: 搭档
0: 战友们，就这些战友们，所以说。我对于宣传工作的理解，我把它
1: 就是别人有好几条路可以走，他不，我就只选一条路，
0: 挺好的，让你急碎。
1: 人家这家伙六边形战士，用现在的话来说，人家都是六边形战士，他不，我现在就一边形就不错了。
0: 你得咋的？我直溜啊！
1: 你直溜，
0: 你得看这件事情怎么弄。
1: 是
0: 我重新给我的宣传工作进行了一个定位。对，
1: 是
0: 领导都说宣传是业务，宣传这个是业务，就是好人不愿意干，坏人真是干不了。我觉得宣传这个工作呢，它是业务，
1: 但是摄像机是谁扛？
0: 摄像机我们都扛啊，
1: 你们都扛，你也扛，
0: 我们几个老爷们都扛啊，对呀、啊
1: 哦，
0: 照相摄像都扛啊，对呀、啊
1: 哦，
0: 照相机摄像机我们都做，我还剪片子呢，我剪片子，
1: 应该剪呢，
0: 凭什么我应该剪？
1: 老爷们儿嘛，
0: 不，这个不是。就是摄像大多数都
1: 是
0: 男老师，
1: 你不就是很钻研这方面吗？
0: 那你说这个
1: 你应该做这个、你找到自己的这个最好看的那一面，哎，这个我不应该剪，是不是
0: 啥玩意儿？你倒是自拍呢，你在玩儿是好看的一面
1: 是吧？我这个角度好，我留下，然后我这句话说的很顺，我留下
0: 哪一句话我说的不顺？
1: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确实了呢。
0: 不跟我犟是不是、啊？
1: 犟，
0: 你别这么说，你一会儿这么说，一会儿诺真爱又说了，不行，你别夸他，你埋汰他，你损他。就是李楠，就是一个对方向感特别强的人，所以他在走速康高架桥的时候，
1: 速康的时候，
0: 对，速康，他在走高架桥的时候，快速路的时候就会非常好。
2: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功能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4: 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利士顿眼科，利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利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利士顿眼科，8928-5888。
5: 基于杏仁的五重真养，露露将古老技艺融于现代科技，为产品赋予天然和健康。是杏仁，更是信任，露露有味道。
6: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2: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份真心实意。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吉林广播电视台交。

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汇集路况信息，剖析典型案例，贴近交通管理服务，平安出行。了解您所需要的交通管理资讯，搭建最有价值的沟通交流平台。交警说交通。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警说交通，我是孙凯。
1: 大家好，我是交警王卓。再跟大家说一个小小的直播预告哈，2026年的秋季交通安全主题课等着大家来看。守护学生安全平安成长，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教育部基础教育司、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总台体育青少节目中心继续联合推出知危险会避险2026年秋季开学交通安全主题公开课。明天下午的3点钟，也就是2026年9月14号的下午3点，15:02、15:12是3点，在 CCTV 14央视少儿频道和央视少儿客户端，以及咱们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的新媒体公众平台要进行一个直播的课程。明天呢，我们会来到长春市52教育集团的鹤行实验中学、鹤行实验小学去开展一堂交通安全的主题的公开课。也希望大家呢，如果明天有时间的话，可以关注 CCTV 14央视少儿频道和央视少儿客户端，以及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的微信公众客户端去关注我们的少儿的公开课。其实孩子们是非常可爱的，因为以前我们去52这个做节目也好，去做交通安全宣传也好，孩子们真的是满满的热情激情，在跟他们交流的过程当中，你能看到一汪清澈的眼睛，一双明亮亮的眼睛在好奇地看着身边的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件东西，就像钱包里的婴儿一样，当有一次我说孩子们，他们那个下课了嘛，过去了，然后我说孩子们，你们可以过来摸一摸我，你们可以过来摸一摸我的警服，我的反光背心，
0: 摸摸我的警徽，
1: 对。然后真的是孩子们就很天真的过来去摸摸我的警徽，然后他们就是感觉我一开始我跟他说，我导语是：你们知道什么是真警察？你们知道什么是假警察吗？
0: 有什么区别呢？
1: 你假警察，你比如说有的人，你穿那个警服，你一看就不是制式的，比如说他的执法区和警号左右胸上的这个胸签贴反了。或者说比如他的肩章戴的不是制式的，左右戴的不一样，比如说他的警徽，你比如说有一些这个相关行业的工作人员，他的帽子上也有徽，但是不是警徽，也是银色的徽，但是他不是警徽。我说来孩子们，你们看看这个中间是什么，然后是什么麦穗啊，是国徽啊，外面是什么，这个叫做警徽，它是一个金盾，中间有一个小国徽的图样，这是警徽。然后我就告诉孩子们，我说这些细节你们可能以前没有关注到，像今天我要告诉大家，然后大家看完之后，完了就过来摸一摸。后来我的帽子埋汰了，我白帽子埋汰了，全是小手印儿。但是我也很开心，孩子们就是，当然你只能摸衣服啊，就是摸衣服。孩子们这上来是上手似的，哇哇就开始拽，我说这不可以拽，你可以摸，就是可以对我的衣服进行触碰，但不要进行这个肢体接触和人身攻击。然后孩子们就是用那种渴望的眼神去，然后下一个话题，对，
0: 探索。
1: 你这词儿说的吧，多少有点猥琐。
0: 有啊，
1: 我在说孩子们探知身边熟悉的东西，我要他们加深印象，加深印象。
0: 懂了，
1: 我记性不好，加深印象。
0: 好的，这个东西得天天整，
1: 就很开心的这样的去摸一摸我的反光背心。我说，然后我就跟他们说，我说看，反光背心你们刚才摸完了，对吧？告诉我什么材质的？
0: 告诉我。
1: 然后孩子们说啊，这个地方是硬的，这个地方是网的，这个地方是布的，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小粘贴。我说好了，
0: 每人发一件回去能寄。
1: 你们告诉我，就
0: 那你就那么一件，
1: 我就那么一件破防光背心，我都穿多少年了，我都有一次。

0: 你们咋这个不发呀？
1: 跟外地的那个交警同仁在一块儿
0: 啊，
1: 我还让人埋汰了
0: 啊。
1: 他说：“王叔，你天天上京出京的，你就穿这玩意儿啊？”我说：“
0: 不洗啊。”
1: 我说：“不是不洗，什么玩意儿不洗
0: 啊？
1: 因为确实没洗过嘛。
0: 你看，你就那一件。
1: 防备其实不用洗，防备其实不用洗
0: 啊，
1: 因为它也不脏。
0: 你这么爱洁癖的一个人，你竟然觉得它不脏？你觉得可能吗？
1: 我是有洁癖，我不是爱洁癖。请注意你的措辞，主持人女士。
0: 你不觉得它脏？那不应该呀。
1: 不是它不脏，就算是夏天，有的时候会出汗，就是汗
0: 在外面。
1: 水湿头一杯，就是确实
0: 是。你觉得它在外面？
1: 对，它在外面还可以的。
0: 可以。
1: 对，你就风干就完事儿了嘛。完下回再收了再说了。
0: 下次等着那个下雪的时候，你拿到雪里搓一搓，你试试。
1: 我告诉你，就是
0: 这招，
1: 我的粉红背心儿，
0: 嗯，
1: 就这么多年只埋汰过一次，
0: 那是
1: 沾上血了。
0: 然后你
1: 就是在抱一个小孩往警车上，
0: 行了，
1: 对，
0: 那我们就聊到这儿。
1: 咋的呢？就是那一次，那个防备心后来让我扔了，因为洗不出来了。就是一个孩子，然后他就是身上都是血，我抱着他往警车上走，就那么一次，然后那帽子就撇一边去了，然后就抱着往警车上跑，那个防备心身上就是胸前全是血，后来就洗也洗不出来，刷也刷不出来，然后就撇掉了。
0: 哦，
1: 就那一次，其他的防备其实都是很干净的。
0: 那可以申请吗？就是说这个能再给、
1: 啊、当然可以申请了、
0: 哦、
1: 就别人申请不了，我还申请不了、
0: 啊、
1: 我是有刚需的好吗？
0: 刚需的，
1: 这是我录节目、录视频的需要，这是我的刚需、嗯、对。但是其实我们也没有太好的
0: 哎
1: 防备，
0: 为什么那个
1: 在外
0: 省
1: 有
0: 绿的有黄的呢？是还是我看错了
1: 那个东西吧？其实
0: 就每次都有色差、
1: 马上也、不是，就是马上新式的警服2026款的新式警服全国都要改款，
0: 要改款，
1: 马上就要改款了。
0: 我看看
1: 这个警服已经，服役多少年了？
0: 服役
1: 十，我看啊，我09年毕业，09、11、11，这警服至少都服役十多年了，15年了左右。
0: 嗯、
1: 就从我毕业开始换的这个新款的警服，哎，是10、10还是？
0: 没啥区别呀、啊。
1: 它不是，它也不是因为防伪什么的，就是。隔一段时间，
0: 嗯，他就改一下
1: 款，公安部就会改款。嗯、你记不记得有一段时间，我们的社会面的警察是穿灰色的衬衫，就我现在穿衬衫是灰色的，你记得吗？
0: 没有印象。
1: 那个灰色的衬衫就、改了2、3年的时间，后来全国又都换成了蓝色的衬衫，
0: 是吗？
1: 对，哎，重案六组看没看过？
0: 看过。
1: 季节
0: 啊，
1: 重案六组里所有警察都、
0: 那个、灰色的那个，
1: 就那个年代，那个年代拍那个片儿，重案六组那个片儿就是那个年代就穿灰色的警服，为什么要换装？为什么要换装？
0: 就是焕然一新，
1: 就是在这个吉林省公安博物馆，你看哈、啊，那个馆里面现在没对外开放的啊，现在正在筹建当中。
0: 嗯、
1: 你会看到，从建国有咱们什么警察署啊，什么这那的，是一点一点一点，到现在就公安经过了历史严格，从最开始的一身绿，大檐帽也是绿色的，你记得吗？那黄色的那个大警徽、
0: 嗯，
1: 绿色大檐帽啊，绿色的大檐帽，对，绿色的警装，呢、
0: 嗯、
1: 绒的。
0: 那个我有印象。
1: 然后到后来，我们制式的这种深藏色的、藏蓝色的这样的裤子，然后到衬衫、
0: 哦，
1: 到衬衫的颜色的变化，包括到后来这个领导干部的白衬衫，一点一点的变化，到现在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公安部就会把警服改下款。
0: 嗯、
1: 哦，更多的呢是有一种、
0: 这个、
1: 啊，对，就是这个灰色、
0: 哦，
1: 有一种什么呢？就是。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嘛。
0: 嗯，
1: 我们现在的这身衣服，你比如说我现在穿的这个裤子，
0: 嗯、
1: 就是春秋。
0: 但是我觉得这个灰色还是挺好看的啊。
1: 物以稀为贵嘛。我现在这个就是春秋的
0: 这个灰浅灰色的领带，还是挺好看的。
1: 对，浅灰色领带。
0: 嗯，
1: 这个是春秋执勤裤子，就是在交警上路执勤的时候穿的一个裤子，不薄不厚。但是我们还有作训裤，我们还有执勤的这种这个，比如说什么那个涉及到挂一些八大件啊，什么写到这些东西、
0: 嗯，
1: 它需要改款，它需要。与时俱进啊、
0: 嗯、
1: 就是随着你公安工作的实际需要，你像以前我们只需要八大件当中、
0: 嗯、
1: 不是八大件就几个，带一个甩棍一个警信，然后这边带一个小本子。
0: 甩棍没有了？
1: 甩棍有啊，八大件当中甩棍、
0: 啊、
1: 手电。
0: 那我们怎么没看见你们那个
1: 公文包水壶？
0: 生活中这个
1: 那个一般情况下是不带的，
0: 是吧？
1: 对，一般情况下是不带的，除非是有重大的这个安保任务，或者是有特殊的执勤需求，我们才会把那身穿出来、
0: 啊、
1: 包括那个白色的袋子中间一个白腰带，这是交警的、
0: 啊、
1: 特警的就是一条黑色的武装带，就是警服它更多的是一种功能性的改款、
0: 哦、
1: 所以它变装了、
0: 嗯、
1: 功能性的改款它日臻完善、
0: 哦、
1: 你说一开始设计这个警服裤这个裆部就是这样一个立裆、
0: 嗯、
1: 后来的作训裤子这个裆部就缝成了中间有一块

0: 一块圆的那个防摩擦的垫里一块，那个裤子你放平之后，它可以掰开，掰成180度，就是你只要柔韧性够好，你那个裤子绝对不会出现嘎巴一声这样的情况，就是更方便于我们的作训，更贴近我们的实战。
1: 哦，
0: 其实警服，哎，警服是哪儿来着？哪个美术学院参与设计来着？鲁美是不是？
1: 鲁美，
0: 鲁美，对，
1: 是吗？
0: 鲁美参与了警服的一些设计和建议，对，
1: 东北三省的
0: 就很厉害的，嗯
1: 嗯。
0: 啥玩意儿？鲁
1: 美，鲁美不东北三省的吗？鲁迅
0: 美术学院，
1: 那不就是东北三省的吗？
0: 对, 对。所以说，在设计这个过程当中，我认为是在每一年更好的。你比如说，大前年，就是给这个中国人民警察竖警旗的那个时候，我们有了警礼服。我们有了属于我们自己的警礼服。
1: 你不一直都有那礼服吗？
0: 不是，以前的时候我们是没有礼服的，就是每一个在职在编的人民警察，全国的民警，每个人有一身警礼服。
1: 哦，没有编是没有的。
0: 你能不能不把问题老关注到那个这奇奇怪怪的点上？我说警礼服的事儿。
1: 警礼服。
0: 那些警礼服其实是仿照部队的那个军礼服。军礼服以前有一款
1: 是
0: 燕尾，
1: 没有的
0: 燕尾服那种军礼服，你知道吗？就是特别修行，特别帅。
1: 原先是没有的。哦，
0: 原来你包括我们这个公安厅警官艺术团出去慰问演出的时候，我们所谓的穿的那个演出服、警礼服，都是这就是自己做的，
1: 自己整一套。现在还好，好在
0: 也不是，也是组织给我们做的，但是都是一级一级组织。我要给你做的话，我也得给你做一身，就这样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有制式的警礼服。就是非常好，非常好的。每当有重要的，比如说重大的节假日，不重要的时间节点是吧？这个十一升国旗的时候，或者是春运启动的时候，或者重要的时间节点，我们就会把这穿上。
1: 必须播星空大哥的、这个。
0: 又我来了呗？
1: 那你必须播，就是你播你能押上韵。
0: 星空老四来了啊！王志警官，凯妹下午好。星空老四打卡来报道。欲修一条专属通道，没有预算，只有目标。想要夸赞秋之美好，一顿查数没找着调，说谁没找着调？爆堵电话，思绪如飘。21碗，味道更好。没有导向，方向难找。凯妹擅长定点播报，哎，这对了，
1: 这对太对了。
0: 业务生疏，宣传主导，新学才艺，没有预告，咋没预告呢？明天下午这不进学校宣传了吗？必须预告啊！各有领域，缓慢提高，相伴听众，快速高效。畅听打卡，心之相约，我为誓约，准时签到。今天这个说的嘎嘎妙，鼓掌，
1: 鼓掌。
0: 啊，今天
1: 星空大哥每一次
0: 啊
1: 都能踩到点上，而且把所有节目里啊都总结一下啊，
0: 一直说到这个第三时段啊，第三时段的时候，就把前两个时段的事嘎嘎一顿总结，非常好啊！
1: 天哪，太厉害了！
0: 以后我们有意思的事放到第四段说。老四懵了，
1: 又总结的内容太多了。
2: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最后一天，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蜜开启，独集送香米、干红、月饼礼盒，不是满600送180，装品8倍积分，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必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9月7日至9月13日，欧亚东盛华彩14载嗨购嘉年华，全羊炙烤，万券齐发，冰品相伴，店庆狂欢，店庆牛牛乐，娱乐同趣，感念深，欢乐捞鱼，感恩生日宴，派发生日蛋糕，美食品鉴，邀您共庆生。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7: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警社交通，我是孙凯。
1: 大家好，我是交警王卓，感谢刚才星空老四说的啊。
0: 嗯，真是。
1: 然后怒之爱说了，啥玩意儿？你兜里
0: 是不是掏不出来钱？连51块钱是不是都掏不出来？
1: 为啥兜里掏不出来51块钱？51块钱什么梗啊？
0: 是什么梗啊？我也不太清
1: 楚。我哪知道啊？
0: 但现在哈，我兜里也掏不出来钱。我没有这个现金了，已经。
1: 哼，
0: 已经好多年没有现金。
1: 怒之爱，你要这么说哈，
0: 你有现金，
1: 我有。
0: 哎，我老公也有现金，他就必须，他这个现金从来不用，但他必须在那个包里放着。他说，那万一我手机没电呢？我得有，他得有。
1: 那你们回去问老公带现金干啥？
0: 他说他怕，你要这么笑的话，我怎么感觉
1: 咋的了？我咋的了？
0: 就笑的。
1: 咋的呀？
0: 匪夷所思呢？怎么感觉有点奇怪呢？啥意思？
1: 啥意思
0: 啊？
1: 你问你老公啥意思？
0: 问你。
1: 我咋的了？
0: 你这笑得很奇怪。
1: 我就
0: 有啥梗？
1: 那你问他51块钱啥梗？
0: 51块钱可能没啥梗吧，但是现在啊，就是出去吃饭啊，干任何事情，你可能拿现金很不方便。
1: 我告诉你，我拿现金就是为了吃饭方便。
0: 就是那快把毛让人家给抹了。
1: 就是你在压钱的时候，
0: 33块钱，
1: 告诉你，
0: 你说我就只有30，你说那3块能抹了不？
1: 你请人吃饭
0: 啊？
1: 你要想请人吃饭，
0: 那咋的？
1: 如果嘎嘎一顿在那撕吧，我告诉你，最快的速度就是掏现金，毋庸置疑。
0: 还撕吧？
1: 前台夸二维码，啪一扣，啪点出几张现金，往那块一放，走吃饭，完事儿。明白吗？
0: 哦，我不想，我想等你请我吃。
1: 孙凯，你摸着你良心说
0: 啊，
1: 我请你吃多少次饭？
0: 这不没有时间吗？
1: 我
0: 你等我倒出时间来，咱俩
1: 我要请你，我要请你多少次饭？你给过我一次面子吗？求你办这么多事儿，
0: 是不是、啊？
1: 求你帮我盯这么多坑，处理这么多乱八七糟的，是不是、啊？
0: 是不是、
1: 啊？我说台妹儿啊，
0: 所以
1: 求你了，
0: 就是、你要是出去吃饭的话，你就必须得带现金。就
1: 也不是，就是我俩可能习惯是差不多的，就是兜里背点现金。我有钱包，我有钱包。那天我拿我身份证的时候，我掏出我钱包的时候，钱包里还有点钱。然后旁边那个大姐都愣了，她说：“哎呀妈，这年月还有人拿钱夹子。”
0: 拿钱夹。
1: 然后还有一个阿姨特别有意思，就是我在给她付100块钱现金的时候，
0: 是
1: 她给我找了一张就是10来块20块钱吧，她给我找了一张嘎嘎新的50块钱，然后还给我找了一张嘎嘎新的20块钱。然后他说小伙子，我看你有钱夹子，所以我把这2张特别新的纸币给你。
0: 给你了。
1: 一般人的话，
0: 我就不给了。
1: 对，他因为老一代人是很尊重我们的纸币的。
0: 那个新钱不都过年换，然后给压岁钱吗？
1: 那你啊，新钱啊，对
0: 对、啊、
1: 对，可以到银行去换，
0: 对、啊，
1: 给孩子压岁钱或者什么。
0: 对，所以就是一般都没有新钱，就很少。
1: 不是他对他那块是有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是是是，
1: 他就找了我70多块钱70块钱，然后就给了我一张特别新的50块钱，然后我就工工整整的放到我的钱包里面。
0: 我现在出去就一骂老狗了，先上那个团上看有没有折扣。
1: 对，
0: 没折扣这家不去了。
1: 我吧，我是有缺陷的。
0: 你是？
1: 我是有障碍的，我不太会用那些东西
0: 啊。团购你不会用？
1: 我是最近才学会用的。
0: 哎、
1: 啊，
0: 你知道吗？我要上那个某冰什么那个4个字雪王的地方去吃、我得先搜一下他家有没有团购。那正常买那个一个
1: 圣诞，那玩意儿你还团购、啊
0: 哎、圣诞你知不知道6块钱、你要团购的话5块3，那我那7毛钱我不得省吗？
1: 我不想浪费那时间，我
0: 买2根1块4、
1: 我买10根就省7块钱，我也舍不得那时间，我整不明白，我也不整。
0: 哎呀妈，
1: 你知道吧，我有那个时间我干点别的事儿，没准是7块钱就出来了。
0: 那你干的事儿是？
1: 你比如说，你在这整这个时候，你的停车费你就能省出来，你知道吗？就差那2分钟，你的停车费都花了8块钱，完了里外地赔1块。
0: 那我一般，
1: 凯妹，你说我对不对吧？
0: 我一般这种情况我都不开车去。
1: 那你很，你是一个对生活真的是没什么追求和需求的人。
0: 没有。
1: 你真厉害。
0: 那精辟。
1: 凯妹，我现在特别佩服你。
0: 是啊。
1: 骑自行车上酒吧，该省省，该花花。
0: 酒吧都不去。
1: 酒吧，相约酒吧。
0: 酒吧那玩意儿多费呀！
1: 酒吧，劝你少去。
0: 我没有钱，我也不配去。
1: 咱俩还是消停干活吧，上班吧。所以说呀，这个临秋末晚了，刚才说了一下这个道路通行的事儿，然后还有就是、
0: 哎、要到收
1: 秋收。
0: 对啊，秋收的地方，
1: 马上就要说秋收的事儿。
0: 然后这个我们又要

0: 兜里就51块钱，什么玩意儿？完了好像就是这梗，是这意思吗？我好像听说过他们说一嘴，但是我不怎么看那个看直播或者什么的、
1: 哦、
0: 啊。四平警事是去拍特别好啊，它是全国公安的一个
1: 啊
0: 特别特别是四平警事那个董正。
1: 哎、
0: 啊，
1: 我跟你说，就是你们那个交警里面啊，有好多特别帅的小伙拍那个都特别好，你不行从这转一转呗。
0: 我没那个潜质，我跟董正我没有那个潜质。你包括、那个、
1: 真的就是
0: 你包括那个卢慧娇，
1: 有好多那个就是女孩子、
0: 啊、我知道
1: 特别帅，
0: 我知道
1: 然后拍的这个段子啊、嗯、包括大家的粉丝都特别多、嗯、你既然已经干宣传了，你是不是得往这方面悟一悟？
0: 我没那个实力，我长得不行，我是阿丑。
1: 你阿丑你可以磨皮在上面，你这虽然说皮肤黑，但是你在直播间里你看不出来，咱试试。
0: 我是阿丑一号，磨皮磨不了，白扯。
1: 主要包太多，到不了了这个事儿。那下周吧，下周再。
0: 下周吧，有时间我们再说吧。开车一路平安，可能会遇到一些雾天、风天，大家一定要小小的、稍稍的注意一下，因为在早上开车、晚上开车的时候，如果你遇到雾、遇到风、遇到这个浓烟，有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视线。秋收时节马上就要来了，全省各级的交管部门也会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陪伴着大家，希望大家一路平安、嗯、有事的话给交警打电话。
1: 拜拜。

0: 方不测对。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3: 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4: 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德大路交汇处。
5: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6: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5: 燕之屋新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送父母送闺蜜，是我爱你，谢谢你。
8: 燕之屋新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居家安全重在排查，防患未然始于细节。常态化开展楼道、阳台、厨房清杂整治，严格落实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安全举措，及时消除家庭各类小微安全隐患。
12: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13: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12: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13: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14: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15: 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 8511-0123。
16: 我家房子的产权已经4年没下来了，可怎么办呢？
17: 这店呢是没法干了，他就赖着不走了。但是啊，我这边监控都录下来了，
16: 欠了我很多钱，我之前啊就是追不回来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18: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和若干问题解释第17条和第19条的规定，可以将开发商主张逾期办证的合同执行者违约责任。
15: 权威的法律咨询，详尽的时事分析，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高效快捷的解决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就在法律直通车。
9: 好，法律直通车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方舟。那么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的是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的王泽宇王律师。王律师晚上好。
1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嗯，如果说您有相关法律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在这一个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在这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般都会在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些生活当中的法律方面的这个案例，来跟大家分享在这些案例当中我们能吸取到什么样的知识，同时呢，如果您有法律问题，也可以随时打进我们的节目热线来进行咨询。有的朋友觉得打进热线呢，能听到自己的声音，可能不是特别方便。您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在上面打字留言，我们看到之后呢，也可以帮您匿名来播读咱们的这个相关的提问，来解答咱们的法律问题。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我们的王律师吧。
19: 嗯，好的。那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昨天的案例啊。实际上昨天的案例比较简单，就是说到这个物业服务人呐，不得以限制使用门禁系统等方式催缴物业费。这个呢，也是最高人民法院在不久的过去吧，这个曾经发表的一些这个典型的案例之一啊，关于物业方面的一些典型的案例。那么这里基本案情啊，就是也比较简单，就是张某是一个小区的业主，然后物业公司给这个小区提供物业服务，然后张某发现呢，他这个门禁系统就因为欠缴物业费的原因，他就门禁系统就给他锁定了，他现在就坐不了电梯，也进不了楼宇啊，他就诉到了法院，要求这个恢复这个电梯以及门禁系统的一些功能。那最后呢，法院认为啊，根据民法典的944条第三款的规定，那物业服务人是不能采取停电、停水、停热、停气儿等方式催缴物业费的。那本案之中啊，张某虽然说他欠付了相应的费用，但是你不应该去用这种方式催缴啊，你该起诉起诉，但你不能限制他进入小区。所以总的来说，核心只有一句话，就是物业服务人在催缴物业服务费的时候，那不能影响业主正常的生活的方式啊。这里面主要包含三个层次，从法律层面上，我们说根据民法典的944条的规定，那么物业服务人就像我刚才说的，停水、停电、停热、停气儿，这都是不行的。那唯一的正确途径就是催告之后仍不给付的，那么提起诉讼或者进行仲裁啊。当然，这里面所谓的停水、停电、停气儿、停热啊，这种方式是一个比较开口的一个列举方式啊。那也就是说，不光是这样，我们甚至停止电那个门禁呐、梯控啊、这个电梯啊，这都是不可以的。另外，从地方性的法规的角度来说，那我们在长春市的物业管理条例的42条也有明确的规定啊，这个不得因为没有交费而减少服务内容、降低服务质量啊，也不得这个限制小区业主进入小区乘用电梯或者入户等方式催缴费用啊。另外呢，根据相关的规定，如果他确实这么做了，那他要是面临相应的处罚，比如说处以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啊。这也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个关于物业催费的这个情形啊。所以说呢，那么我们知道暖气啊不是催费工具，水电费也不是催费筹码，那么停供是违法的，那么物业费该交我们还是要交的，但是这个方式是不可以的啊。这就是我们昨天提到的相关的案例。那我们今天来再聊一下我们下一个案例，也是跟物业有关的，也是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一个案例啊。这个案例的情形是什么呢？是业主不得已设计不合理等房屋质量问题为由拒付物业费。你看我们上一个案例说的是开发商应该怎么催费，那这个案例说的是业主哪些原因你不能拒绝交费啊。那这个案情是这样的啊，这个物业公司呢，这个跟这个小区的建设单位签订了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之后呢，开始为小区提供物业服务。那徐某啊是该小区的业主，因为没有交费，所以呢经催告之后，在合理期限内啊他还是没交啊。那物业公司就给他诉到法院了。那徐某怎么抗辩的呢？徐某说，你这小区我这房子厨房设计有毛病，那个排烟啊就一直有这个排烟倒灌的这方面的问题啊，根本就住起来就极端的不舒服，所以说我就没交费喽。那最后法院怎么说的呢？法院说，根据民法典942条的规定啊，那物业服务人应当按照约定和物业的使用性质，然后妥善的维修、养护、清洁绿化和经营管理物业服务区域内的业主共有部分啊。那么维护物业服务区内的基本秩序，那采取合理的措施 保护业主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同时呢，法院也列举了一下物业管理条例第35条的规定，什么呢？也就是物业服务人应当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提供相应服务。在本案之中，徐某某啊，他进行抗辩的这个厨房设计不合理啊，他这个不属于物业公司的一个承担的义务，也就是你厨房设计的问题、排烟倒灌的问题，这些都属于是商品房买卖合同在履行过程中产生的这个瑕疵的问题，那么与物业服务它根本就不是一个事儿啊。那我们在那个书面上来说叫不是一个法律关系，所以责任主体也不是一个人。所以徐某某主张说，你看厨房设计不合理啊，我这个不交物业费，那本身跟不交物业费就没有任何的司法关联性啊，他以房屋质量为由抗辩是不行的。所以最终法院判决你该交的就得交啊，这个徐某某就要正常依约依法缴纳物业费用。所以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就可以发现，这里面有几个方面的这个问题啊。第一个呢，就是责任主体的不对，也就是物业服务人的义务啊，它是来源于法律规定和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它管理它是小区的什么呢？是共有部分。哎，啥是共有部分呢？比如说像楼道啊、电梯啊、绿化呀、公共设施啊，啊，这些都是共有的部分。它不包含什么呢？它不包含这个小区业主自己房子内部的质量问题。你比如说这个厨房设计不合理啊，没那个烟这个排烟倒灌呢、啊、室内漏水呀、啊、墙体开裂呀、啊、那这些都属于开发商买房子的时候出现的这个瑕疵啊。那这个具体啊是由开发商也就是建设单位来处理，根本不是物业公司，这也就是主体不符的这方面的问题。另外呢，法律关系也不一样啊，因为物业服务合同啊，它这个法律关系和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它这个是两个独立的法律关系啊。业主你不能拿这个开发商的这个权责去抵消物业服务费用，那这个后果呢也是很直接的。我们在根据民法典，就我们刚才提到的944条的这个相关的规定啊，那物业服务公司你依约提供了服务的话，那么业主啊就以没有接受服务啊，或者无需接受服务拒交或者逾期交的，那么经过催告之后呢，起诉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方面啊，那你业主该交钱就应该交钱。所以具体来说，那么物业服务人的义务它是源自于合同约定啊，主要是包括养护、维护秩序、安全保护、制止违法行为、向行政机关、行政主管单位报告、协助处理等相关的义务。一般而言呢，房屋专用部分的这方面的问题，比如说质量、设计，这些都不属于这个服务人应当承担的范畴。那么业主不应该以这个房屋不合理为由啊就不交费用了。所以这个案子呢比较典型的，也是有助于厘清物业服务合同和其他法律关系的一个区分啊，引导业主正确的去主张权利啊。所以说呢保护了各方的相应的这个利益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整个这个案件的情况。那这里面我们可以有其他的问题啊，比如说这个如果房子真出问题咋办？那房主我们用的时候这房子就真的出现了问题，那业主应该找谁啊？还有我们提到的所谓的这个保修啊，比如说到底啥是保修，那这个保修期如果说过了，那这个钱咋掏啊？啊，这里面我们可能有些业主就会有这样的问题。那首先我们说啊，在保修期内啊，我们找谁啊？保修期内找开发商喽，谁建的谁保喽，对不对？
20: 五年保修期，
19: 哎，这不一定。那个国家规定了最低的这个保修期限啊，地面基础和主体结构啊，为设计文件规定的合理期限。那么如果说房屋的防水工程这个有防水要求的卫生间呢，或者是房间的外墙等这些渗漏的，那是五年的保修期。那如果是这个其他的，比如说像供热呀、供冷系统啊、这个电气管线呢、排水呀，这些是两年的保修期啊，两年的保修期。所以这里面物业公司只有在这期间内啊，及时通知和敦促建设单位的这方面的协助的这方面的义务，而并不是责任的最终的承担者啊。换句话说，要么五年，要么两年，要么合同约定的时间啊，就大于五年或者两年的合同约定的时间，我们按照约定的时间走啊。那在这个期间内，那么作为这个物业需要干啥？那就是打电话通知、敦促、协助啊。那另外在保修期满之后呢，保修期满之后我们就要区分相应的部位了。如果是房屋和外墙等公共部位，那么可以按照程序申请这个使用住宅专用维修基金 啊来处理。那业主的这个专有部分，你自己家里的，那你就自己负责了啊。那物业该不该管？那物业对于质量问题，他没有直接的维护义务。但是如果他收到了报修啊，却没有向开发商进行转达，也没有进行协调，而导致了问题的拖延，那这个物业在服务过程中就有瑕疵了。那针对这个瑕疵，那他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啊。这个里面就是主要我们的相应的这个延展的一方面的问题。
9: 好的，这里是法律直通车，我们的节目是正在直播当中。如果说您在法律方面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进行咨询。我们的节目热线是0431-8581-5411 8581-5422。在一小段的宣传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20: 中秋礼小罐茶，
2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2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1: 详询0431-58458。
24: 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德大路交汇处。
25: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26: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27: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5: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2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2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9: 燕之屋。
20: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21: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20: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2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0: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31: 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 8511-0123。
9: 好，法律直通车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如果说你有法律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431-8581-5411 8581-5422。我们先迎进正在等线的刘先生的电话哈。刘先生您好。
32: 哎，你好，主持人。
9: 您请讲。你好，刘先生。
32: 哎，你好，主持人。那个，你好，律师。那个，我就是遇到这么个问题，我咨询一下，就是我家吧，房子租出去了，租出之后吧，但是它这个渗水，
19: 哪儿渗水？
32: 渗到了楼下。
19: 啊，你家渗水渗到楼下了是吧？
32: 对，我家渗水，我家渗水渗到了楼下，渗到了楼下吧。完，然后当时这个渗水的位置是在墙体里，不是说明面的漏水，完，然后我就找了一个测漏的专业测漏的，专业测漏的，因为咱们不知道哪个位置漏嘛。
19: 对呀。
32: 完，然后把它挺来了之后吧，我一使我家那个一关我家那水阀，它必须得关水阀，一关我家那水阀。有水务集团那个有个电磁阀也不好使，我家自己家那个球阀因为年久失修也不好使，关不上。 关不上，这不就导致这个施工不了。施工不了的时候，我就联系物业了。联系物业了，我就跟他俩说这个情况。
19: 嗯，
32: 我说首先第一点就是现在网银店楼下漏水，我说你给我关一下。再一个，我换那个球房呢，就几分钟的时间。
19: 嗯，
32: 我说你现在你帮我关一下水，关一下水完，然后我马上把这球房就换了。
19: 嗯，
32: 换了物业是以啥理由呢？说是这个水我们不能随便关，我们想关必须水务集团来，水务集团不来呢，我们关不了。
19: 哦。
32: 完了，然后我就跟水务集团打电话，水务集团打电话呢，迟迟水务集团也没有来，因为就两个多小时就过去了。
19: 那水务集团是怎么回复的呢？跟您这个事儿。
32: 水务集团当时回复的我当时联系了一个水务集团管片的。
19: 嗯。
32: 管片的说是得等到那个他们那个什么12345888几那个12345的派单，不派单他们来不了。再一个，我问到人管片这个人呢，就这个人水务集团这个人跟我来原话这么说，说啥呢？
19: 嗯。
32: 说这个。因为那个万隆台北明珠，它一个分1、2、3期，
19: 嗯，
32: 就这个1期和2期这个水，不归那个人家水务集团管，就是他们来换这个球，换他们那个电磁阀的同时，也得是物业配合他们换水，不是那个关水。完，我一听是这种情况，我就找物业呀，我说你咋整？水务集团来也是他们关，水务集团不来也是他们关，那你说我就找他们，让他们给关去，他们就迟就给我关。
19: 嗯，
32: 不过关等到了，我们僵持了也得有又僵持了一段时完我就态度我就只生气，我就一遍遍找物业，完物业来了个出纳工，出纳工说那就换了嘛，说就关一下关一下，这几分钟你那阀换上，你该施工施工完，然后手机端来该换阀。
19: 这不是两个阀吗？一个是你家的阀，一个是水务的阀嘛，不是两个东西吗？
32: 他俩挨着，他俩挨着。
19: 那么首先不得说，至少得先把你家的阀先换了吧，是不是？
32: 对呀，
19: 嗯。
32: 所以说完然后就是物业后来这个因为导致我啥呢？导致我这个。一直这个侧漏这个人一正常一个小时就能完工的，
19: 嗯嗯，
32: 他、
19: 嗯、
32: 导致了四个多小时完工的，也给人多付了3个多小时的费用。
19: 哦，嗯，
32: 完然后我就找到了物业，找到物业以啥理由呢？说是水不归他们管，因为这个水费都交给他们。
19: 嗯、
32: 我说你水费我是没交给你，但是你物业这块应该有责任配合我断这个水。他说我呢必须得那个三方到一起。
19: 三方是哪三方？
32: 三方就是业主、物业。水务集团
19: 啊，
32: 他说三方不到一起，我们关不了这个水
19: 啊。那后来也是三方，也是水务集团人来了之后，你才关的吗？
32: 没有啊，后来就是因为我这挺生气，完我就迟迟找物业，完物业又换了个水暖工来，水暖工这个水暖工来就把水断了，断了又前后好像是10分钟都没有，就是几分钟，6、7分钟吧。
19: 啊，
32: 完然后就是我这个自己的阀换完了之后，那边该正常给水，正常给水。
19: 嗯嗯嗯。
32: 我就想咨询一下律师，现在有这么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啥？物业有没有责任不配合我去关这个水？因为我是漏水，不是说是维修，简单维修。
19: 嗯嗯。
32: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啥呢？因为我那天我告诉物业了，我说你要这种态度的话，我肯定不给你交物业费了。就如果我不能交物业费的情况下，就是他起诉我，或者我起诉他，我们俩该上法院上法院。在这期间的情况下，他要如果停我电梯卡，停我这些东西，他行不行？
19: 嗯，好，这是第二个问题是吧？
32: 嗯，对。
9: 还有别的问题吗？就这俩问题是吧？
32: 就这
19: 俩。嗯，好的。那这里面首先啊，我们是要了解一下，因为每个小区可能稍有不同啊。那这个需要了解一下，到底您在去水进行这个关闭的时候，也就是水闸进行关闭的时候，那到底需不需要有水务集团的介入或者水务集团的现场啊？如果说这个水闸，因为每个小区的水闸设计不同啊，如果确实我们要捋清这个关系啊，确实需要水务集团现场来啊，而物业公司就在等水务集团发话的话，我不敢动啊。
32: 嗯，
19: 那这个事儿坦率的讲来说，那么物业公司在等的这个层面又还得参考什么呢？还得参考当时漏水的紧迫性，比如说咱们是大水漫灌的漏啊，还是滴答滴答的漏啊。
32: 嗯
19: 啊，如果确实是这个紧迫性也没有那么急，而又确实又需要等水务集团相应的通知我才能进行处理的话，那这里面物业公司可能责任就没有那么大啊。但如果退一步讲，说我们关水这个事儿跟水务集团就没有啥直接关系，物业集团就针对物业公司有漏水了，那可能举手之劳就关了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物业公司以种种理由进行推脱的话，那么由此产生的相关的衍生的费用，那我认为这个物业公司是要进行一部分担责的啊。
32: 哦，
19: 这是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是针对于您这个物业费的交不交付的问题啊 啊、
32: 嗯。
19: 那么从这个层面来说，我们首先能不能说针对于物业服务不好？因为现在您这个事儿，实际上从根儿上说就是物业跟您的服务不周到嘛，对不对？
32: 对。
19: 那从物业服务不好的情况下，你能不能拒交物业费？啊，那么这里面我认为倒是不能啊。一来是什么呢？首先，物业是针对于公共区域的服务，而你这个漏水点，坦率的来讲，是您家个人的事儿，对不对？
32: 嗯。
19: 啊，或者我们再扩大来讲，可能也就只是涉及到楼下的一些问题。我不知道那漏水点它是不是不关就楼下就一直在漏啊？是不是这种情况？还是说就是您家的漏啊？
32: 一直在漏
19: 啊，楼下一直在漏。是吧？
32: 对，一直在往楼下滴
19: 啊。好的，
32: 那说这种慢水，
19: 不是说慢水，可能就是渗水，感觉是那种，
32: 嗯、
19: 是吧？像渗水那样、
32: 嗯。
19: 换句话说，它没有一定的这个时间上的或者程度上的那么大的紧迫性，对不对？
32: 对
19: 啊，没有这么大的紧迫性。所以您拿这个角度来说，我就不想交物业费了。我认为这事儿不合理啊。从您的角度，我认为不合理。但是呢，这个如果说不交物业费这层面，我们说这个费用我就不交了。那是肯定是不行的，您该交得交。那是物业费，如果说服务不好，或者说您不交物业费，咱就根上说我就不交了，然后物业费就不让，物业公司就不让您乘电梯了，行不行？这肯定是不行。
32: 嗯
19: 啊，因为这里面本身啊，这个我不知道您听没听昨天的节目，因为这里面我们昨天在节目里面也提到了，这个像长春的某些法院确实就有这方面的裁判案例啊，就这个人不交物业费。不交物业费之后，小区就把他这个电梯给停了。那么他就起诉要求这个物业公司，你就必须得给我开开。那开不开开你，那你物业公司就得给我开开。
32: 那
19: 你不能拿这事儿限制我。啊，但是物业公司针对缴费的问题可以怎么办呢？你物业公司可以另诉你。
32: 嗯。
19: 起诉你缴物业费，在催告之后起诉你缴物业费，然后针对你账户进行查封、冻结、扣划。
32: 啊，这个都没问题。
19: 那、
32: 就是、
19: 针对你账户进行查封、冻结、扣划，但是物业公司没有权利说不让你上来。
32: 现在吧，我这想法是啥呢？就是说是吧，因为这个维权成本，大伙都说高嘛，但是我也认可。
19: 嗯。
32: 现在就等着啥呢？一是他起诉我，一是我起诉他。
19: 嗯。
32: 就是说是他延误我这个事儿，因为水务集团嘛，我跟水务集团那个管片的我也沟通了，因为水务集团那管片的吧也说了，他们也有相关的文件，包括跟那个万隆、海北明珠当时也有合同，也有这个管理办法。
19: 嗯。
32: 就是这个水，二次供水就是归物业。
19: 好，那么如果按您的说法来说，说这二次供水就是还是物业、
32: 嗯、
19: 啊，我们水务集团无所谓啊，
32: 嗯、
19: 你有问题，你该掐就应该给掐了。
32: 对、
19: 啊，那如果这种情况的话，那物业以这种理由进行推脱你，那实际上从您的角度，我就想出口气啊，那您直接起诉物业的更好一些。
32: 我起诉他还是
19: 对对对对对，而他起诉你是另一层法律关系，是物业费的缴纳关系，而这个事儿你拿这个你拿这个他给你造成损失进行抵消，我认为效果不会太好，
9: 嗯
19: 啊，并且有可能你还针对于逾期缴纳物业费产生可能存在的这个滞纳金呐、或者违约金呐、等等情况，那这个就犯不上了。
32: 那个我听过、之前我也听过咱这个节目，当时我也听过您那个一直。解释这个事儿，我看您也挺权威。
19: 嗯，不敢当啊。
32: 那律师，那个，如果是这官司，我想、请您代理的情况下，可不可以呢？
19: 嗯，首先这样啊。这个我们不是说推脱，也不是说不代理这个事儿。那么一来，我们要确认一下关于您这个给您耽误的这个额外产生的费用大概有多少钱。
32: 其实没多少钱，但是我就想出口气。
19: 其实没多少钱，就想出口气，是不是？啊，实际上代理也没问题，但是呢，如果确实，比如说标的不大，您还就想出口气啊，这个。

0: 出个新的话，我认为更多的啊，可能从起诉状的角度，哎，到我们律师事务所来，我们给您指导指导，然后具体的情况您自己跑也不是不行。
1: 行，
0: 嗯，好不好？
1: 好，
0: 嗯，
1: 那我就我上次这下周我下周我帮我提前到您律所约。
0: 嗯，对，您可以提前跟律师事务所进的前台进行约，好吧？
1: 好好好，
2: 嗯，好，那这样，那刘先生，我把那个场外热线跟您留一下，您到时候如果找不到的话，您可以拨打场外热线，好吧？
1: 好嘞，
2: 场外热线是04318511013。
1: 好嘞，
2: 好嘞，那先跟刘先生说到这儿哈，场外热线再次跟大家也重复一下，04318511013。其实像刘先生刚才说这个事儿哈，我在旁边一直听着，哎，我这真是挺好奇，
0: 嗯，
2: 你比如说他现在我要是走到这个诉讼的这个程序上面哈，比如说我就要起诉。这个物业，我认为物业这个在这方面上给我造成了损失，
0: 嗯，
2: 是吧？你正常来讲，你就应该及时给我关阀嘛。
0: 对，
2: 那有谁说能是这个？我又去请示这个人，又去请示那个人，我实际上我可能我现在需要马上就解决这个问题。
0: 嗯，
2: 你请示一圈下来，可能都已经比较久的时间了，
0: 比较久了，可能
2: 那现在
0: 严重了。
2: 对呀，啊，那现在比如说那走到诉讼，我们都知道可能比较需要一些证据。
0: 嗯，
2: 那像刘先生。或者说作为当事人来讲的话，
0: 嗯，
2: 他可以拿出哪些证据，对于他来讲或者对于给法院来讲，法院可以比较清楚的看到，
0: 嗯，
2: 那这个责任到底是在谁。
0: 好的，那么首先从时间的角度来说，那一来是刘先生什么时候找到的这个维修人员，这个维修人员什么时候进的现场，这是第一个证据。你看我什么时候来的，
2: 嗯
0: 啊，第二个证据呢是刘先生什么时候去联系的水务集团和这个物业的人，
2: 嗯，
0: 物业的人是什么时间给他进行的反馈，
2: 嗯，
0: 那这里面比如说有通话录音呐，啊，聊天记录啊等等来佐证物业公司到底因为这个事儿他耽误了多久，
2: 嗯，
0: 下一个层面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事儿到底需不需要有水务集团参与，
2: 嗯，
0: 比如说水务集团的相应的一些政策，
2: 嗯，
0: 啊，或者说跟水务集团的工作人员取得的一些录音，
2: 嗯，
0: 来去佐证这个事儿，水务集团压根就跟他没关系，啊，你物业本身就能自己操作。我们水务集团在服务过程中，跟你这个小区的服务过程中，我就不需要参与这个事儿。
2: 嗯，
0: 你水务集团自己，你物业公司自己操作就 OK 了，啊。那么通过这，然后另外呢，就是你针对于这个就是你的维修工人，是这个小时费用是怎么付的？比如说像你的这个服务合同、付款流水啊，来佐证这个一个小时多少钱？我基于这个事儿，我付了几个小时的钱，而这个事儿正常修。又修是需要多长时间？比如说这个事儿修可能连来带回的有一个小时完事儿了，
2: 嗯，
0: 但因为这个事儿咱一耽误，三个小时出去了，四个小时出去了，
2: 嗯，
0: 啊，那这个人在这一直等着，当然钱我得付，那这方面你物业公司给我耽误的钱，给我耽误的事儿，
2: 嗯，
0: 对不对？那当然是你物业公司的这个服务的一个迟延导致我产生的损失，
2: 嗯，
0: 啊，而你物业公司又拿水务集团进行推诿，啊，以至于我的损失扩大。
2: 其实在我看来哈，
0: 嗯，
2: 我要是生气的话，
0: 嗯，
2: 我都会觉得，那你看，那我给楼下泡了，
0: 嗯，
2: 你又耽误我四个小时，那我这楼下泡的，我赔了他的钱，你是不是你也应该占，摊一步？
0: 但这里面不是考虑到这个楼下又没有那么大的紧迫性吧？
2: 嗯，
0: 因为它毕竟是属于那种蜃楼型的，
2: 对，
0: 又没有对这个我，当然咱们从刘先生的这个表达过程中啊，
2: 嗯，
0: 我们理解他这个没有对楼下进行实质上的，比如说家具啊、财产的一些更严重的损害。
2: 对
0: 啊，所以说呢，这个楼下就没有那么大的紧迫性。
2: 对
0: 啊，那更多的还是他自己，因为这个事儿需不需要出气的问题。
2: 嗯，是这样吧？广告过后，我们再继续来给大家解答相关的法律问题哈。如果说你有法律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想要了解，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4318581541，85815542，或者说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记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打字留言，我们在节目期间看到也会来为您进行答复。广告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4: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4: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4: 详询04315858458。
5: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6: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7: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8: 陈总，
9: 嗯，
8: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你。

0: 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嗯，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世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5: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6: 众礼数讲情义，五湖四海皆兄弟。
2: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6: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世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7: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8: 在这个时间啊，先跟大家分享几个消息啊，一个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条信息你得注意听，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的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以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的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于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住院。如果您有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的腿凉、脚凉，还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新技术的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还有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的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是200元，现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的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来预约。咱们预约的热线是0431-8056-1616，8056-1616。同时，中秋国庆假期还不知道去哪儿玩，厌倦了人山人海的热门目的地，想找一个风景绝美、体验感拉满的远方，那么一定要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的9月26号疆域三湖北疆高奢定制团正式开启报名，详询请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新疆来获取海报详细咨询。九月下旬的北疆啊，也是将来迎来全年最美的金秋时节，赛里木湖湖水澄澈，背靠皑皑的雪山，喀纳斯和禾木白桦林，漫山金黄，层林尽染，处处都是油画般的秋日风光。世界魔鬼城、乌伦古湖、天山天池，北疆经典的美景，一次打卡，一步一景，随手就能拍出氛围感的大片。延续电台旅行的一贯的高标准的高品质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哈，那么这次的活动呢，整个的这个待遇也都是非常棒的，细节服务到位，不踩普通旅行团的坑，吃住游一价全包，省去您去做攻略比价的麻烦。对比自由行动辄上万元的开销，咱们1038的价格是7999元，这可是金秋黄金档期的定制团，市场上国庆团期的同等品质要卖9000块，所以说这个性价比也是十分的突出。如果说您对于这样的一个北疆游感兴趣，欢迎大家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回复新疆获取海报，或者拨打电话400-608-8086，400-608-8086，跟着1038一起奔赴大美新疆。
9: 专业的法律平台，为您提供在线法律咨询，律师在线解答，采用更为方便快捷的方式搭乘法律直通车。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欢迎关注法律直通车。法律直通车。
8: 好，继续回到法律直通车的节目直播当中来，我是主持人方舟，坐在我身旁的是吉林朗月律师事务所的王泽宇王律师哈，来为大家解答相关方面的问题。今天其实主要跟大家最开始分享到的案例是关于物业啊、物业费相关方面的问题，
10: 物业缴费的事儿。
8: 可能有一些朋友听到了之后呢，也会来问相关方面的问题。除了这个问题之外，你也可以咨询其他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我觉得在这一段时间可能也都会比较突出。我个人的观点啊，我觉得一个是。我觉得它跟这个经济有一定的关联性。比如说这个我兜里要米儿特别多啊，那我不太会在意这
10: 些。不在乎这事
8: 儿。但是我兜里这份米儿也不多，然后我就觉得你看你原来你的这个做的不好的地方可能在我眼里现在就放大了。我就是想着我要不我就不给你了，你不是可能有一些朋友他会有这样的一个担心。再一个哈，比如说刚才咱们接到这位听友的这个热线电话的时候，其实我就特别有感触。我对于我们家这个小区的物业啊，我算是比较满意的。我觉得我对他满意的主要原因是当时有一个物业人员在我们家，当时他办了一个事情，让我对他印象非常好。所以我觉得如果物业公司这会儿有物业公司正在收听咱们节目的话，我觉得如果你是老板啊，或者是你是这个物业公司的这个负责人管理人员的话，我觉得真的可以来听一听这样的建议哈。有些钱呀，该不省的时候不要省啊。一些员工的费用啊，支出的时候，咱们可以给人多开点钱。当时的就是有一个这个人员，他来帮我来负我们家这个，不说这个叫做消防通道不让堆放垃圾嘛。
10: 哎，对。
8: 然后就是，但是呢，你物业公司，这个你又没有执法权，然后呢，他没有办法去要求人家必须把这个东西清走，他就敲我们家门，就说这个东西是谁的？我说，哎，这是这个地方这东西是对门的。我说门口这个东西啊是我的，那楼道里面那是他的。他说，哦，那这个门口这东西没所谓，主要是楼道的问题。然后他说，这个怎么跟我讲这个东讲这个关系哈？他说这个东西得清。我说那行吧，那我就去说一嘴吧。然后这个当时这个管理的这个物业的这个人哈，这个负责人他就说，你不要去说啊，不要去说业主，你们俩呀属于是邻里关系，你去说呢这个情况容易很尴尬，这样这个罪人呢我去当，我去说你就当不知道这个事儿就好了。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行为，就让我觉得他对于这个业主啊，对于这个物业，对于整个小区的这个环境他是很上心的。那所以就这一个事情就让我觉得，你就说这物业费你就说交多少钱吧，每年的这该到点交钱的时候我一次都不落，我每次都去按时按点的去把这个物业费交上。你就像是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哈，我有的时候觉得你可能小小的一个举动，你就会让你的业主啊或者是你的客户他的这个感受完全不一样。比如说像刚才那个电话那位听众，他给物业公司的负责人打电话，物业公司说，哎，这事儿不归我们管，归水务集团管。那假如是我的话，我可能就会想，我就可能会说，业主你这样，这个事儿呢由水务集团，他有可能他我需要得到他的这个许可我才能做，你稍等我5分钟，我给水务集团去个电话。
10: 对，其实他可以直接跟去协调一下，
8: 我给水务集团去电话，然后水务集团说、水务集团说那个可以，那个没那个、他说可以或者不可以，你等我5分钟，我马上给你回电话。我认为这个业主或者给我们打进电话的这个人，他绝对不会有这么大的生气。
10: 对的对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协调便利性的问题嘛，因为你从业主的角度，他知道水务集团联系谁啊？
8: 我也不知道水务集团电话
10: 找谁
8: 呀，他得查。
10: 对啊，他查了电话又不一定是直接的，又不一定是直接的，所以又不能给谁打。实际上这里面就想到有一些小区其实做的确实有做的相对要好一些的小区，比如说，有一些小区的业主他可能需要，更换灯具，更换灯具，或者说呢，这个他可能需要这个。哎，挂一些像这个钟表类的东西啊，要挂一些东西啊。那其实有一些小区，人家就直接，你只需要给物业打个电话，人就来了，
8: 免费就给你弄了。
10: 对，人就来了。其实更也是刚才他提到那个，可能是铁北的吧？那这个里面，我们知道铁北的一个小区其实更有意思。这个真事儿啊，这是我一朋友跟我说的。他说我们这小区物业给我包饺子。他说那我确实不会包，东西买回来了。 那物业真派俩人来给我把饺子包完了。我说这是开玩笑，我都不是真事儿。啊，真事儿，我们跟物业关系特别好。
8: 你说那你还能冷脸对人家吗？
10: 对，你还能冷脸对人家吗？人说那这真就来个阿姨，你帮他把饺子包完了。因为那天呢，原定是可能家里有别人要包的，可能又有事儿了。但是东西我都备好了。
8: 嗯
10: 啊，后来他给物业又送去多一大份儿，一大份儿。所以这里面我认为这个关系实际上是相互的。
8: 对
10: 啊，实际上是相互的。而我们又回到这个物业这个问题，你就像刚才那位先生提到的，听众朋友们也好，还有当事人也好，他常问的这个问题就是，你物业服务差，我能不能少交物业费？
8: 不交钱，少交钱，
10: 不交钱，
8: 嗯，
10: 少交钱。啊，那这里面我们要分两种情况来处理，比如说一般性的瑕疵啊，像物业有具体的整体连续性的服务，那个别的过程可能出现瑕疵了，啊，它不是整体性的啊。个别某一个时点出现瑕疵了啊，比如说像这个卫生差呀，设施更换慢啊，但是这种事儿我认为是不足以啊构成拒交物业费的一个正当理由的啊。你业主可以要求物业进行整改啊，可以投向住建部门投诉啊，甚至呢这个有其他的渠道主张违约责任，但是你要求你说你不交物业费，我认为这是肯定不行的。但如果说啊，这个服务的构成违约的这个服务瑕疵比较明显，如果物业公司存在明显的持续的服务不到位，那这种情况下法院是可以酌情进行减免的。在实践过程中我们看有一些案例，比如说就打了个九折、九五折、八折，甚至我们吉林省的其他案件里还有打七折的啊，也就是另外，如果物业公司擅自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准、重复收费的，那么这个业主可以正常来抗辩。
8: 嗯，
10: 啊，我认为这个相对的，可能会少一些，可能会少一些，啊，但是大部分的就是长期持续的这个服务不到位的问题。但针对这个问题，其实更重要的还是业主的举证的层面，
8: 对，
10: 也就是说，他到底长期到什么程度？
8: 对，
10: 他是约等于气管了还是咋的了？
8: 嗯，
10: 你这面你是不是得有一些？视频证据、录音证据、录像证据，
8: 对，
10: 哎，来去进行佐证，
8: 嗯，
10: 这是另一个层面。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有的这个业主，哎，对，这还不是业主，这就是我哥，
8: 嗯，
10: 我哥问我，他说老弟，这个我家房子好多年没人住了，
8: 嗯，
10: 一直就是买了之后就没住，
8: 嗯，
10: 我们是什么时候呢？他说我再过俩月我就要搬家了，搬那块住去。那这期间物业费，我装修之前我装修都没装修，那是物业费能不能？不全额交啊，打打折呀、啊。
8: 嗯，
10: 啊，我说不能，我说长春地区不好使。
8: 哦，
10: 对，因为咱们现在长春地区没有这个空置房减免的相关的政策，
8: 哦，
10: 所以是必须交的。那这个逻辑关系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物业服务啊，是针对于小区的公共区域和公共设施进行整体持续性的服务。那就算你没在家住，那楼道清没清洁吧？院子扫没扫吧？电梯维不维护吧？保安值不值守吧？然后我还问我哥一句，服务咋样？他说服务挺好。
8: 嗯，
10: 啊，他说服务挺好。我家自己有啥事儿，我打电话，人都帮我去看看门儿，还怎么地的。
8: 嗯，
10: 啊，我说那这就确实没有。
8: 嗯，
10: 啊，确实没有这方面的政策。所以这里面从长春的角度来讲，哎，长春没有，但不排除啊，不排除中国其他的省份、地区针对空置房是有一定的减免政策的。那这个我们另当别论。
8: 嗯、是的。
10: 啊，这个我们另当别论。
8: 嗯。在一小段过后哈，一小段广告过后，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关于物业方面的相关问题。当然，如果说您有法律问题，您得抓紧时间来进行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了。电话是0431-8581-5411-8581-542。
11: 欧亚商都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蜜开启，工农大路门前广场，天巧王国降临，9.9元秒杀星级酒店特供甜甜圈冰淇淋，甜品市集文创雪糕，王氏巡游限定周边，邀您开启童话世界。
12: 中秋礼小罐茶，
1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1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9月7日至9月13日，欧亚东盛华彩14载嗨购嘉年华，全羊炙烤，万券齐发，冰品相伴，店庆狂欢，店庆扭扭乐，娱乐同趣，感念深，欢乐捞鱼，感恩生日宴，派发生日蛋糕，美食品鉴，邀您共庆生。
17: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7: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3: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7: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3: 详询0431-58458。
18: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19: 啊？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18: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19: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18: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3: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18: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19: 啊？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18: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19: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18: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3: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1: 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 8511-0123。
8: 中秋国庆双节假期转眼就会到了哈，好多人早就规划好了行程，走亲戚访老友，全家团聚，串门空着手总归是不合适，选礼品呢反倒成了不少人的烦心事儿。糕点水果太普通，想拿得出手呢还得靠好酒来撑场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品质好酒就是五粮液的尊酒红尊龙，不管是囤起来自己慢慢喝，还是当成中秋礼国庆的伴寿礼送出去，都挑不出毛病来。恰逢团圆佳节哈，看望老爸孝敬岳父，拎上一箱红尊龙再合适不过了。这款酒啊可是实打实的五粮液的嫡系好酒，品质有保障，这么好喝又有品质的酒，官方扫码价一瓶就得是1099块，平时咱们想多囤几瓶真的是很心疼。但是现在呢，咱们地区的专属宠粉福利是299块钱就能够带走一对，囤一箱六瓶更划算，只要799。之前买一瓶的价，现在能够带走一箱，还配着礼袋，从里到外都精致，这可是咱们特意跟厂家申请来的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的商城大活动，全网最低价，限时限量，售完绝不补货，机会非常难得，抢到就是赚到。带官方素颜码，一瓶一码可验真，限量福利只有100组。登录微信公众号，回复吉林交通广播，您在上面来回复9进行下单，添加福利官微信，立减5元，还能一对一的了解更多的商城福利。同时呢，现在在走亲访友的时候呢，您可能还需要永礼记的阳澄湖大闸蟹，官方认证有品质，卡面体面有牌面，两折价299块钱起，够实惠，还能够提前锁价囤礼，下单即有法国的原装进口红酒来赠送，关键词您回复大闸蟹即可下单。您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回复大闸蟹即可下单。
21: 我家房子的产权已经4年没下来了，可怎么办？
22: 这链子是没法干了，他就赖着不走了。但是啊，我这边监控都录下来了，
21: 他欠了我很多钱，我这钱啊就是追不回来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23: 根据最高人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和若干问题解释第17条和第19条的规定，可以向开发商主张逾期办证的和违约性的违约责任。
24: 权威的法律咨询，详尽的时事分析，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高效快捷的解决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就在法律直通车。
8: 好，法律智能车的最后一个时间段哈，然后我们剩下这几分钟可能只扣我们王律师来简单总结一下的这个时间了。所以说您如果真有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您就记一下场外热线吧，场外热线是04318511013 04318511013。记住这部场外热线之后呢，把它存到通讯录里面，在工作时间您真是赶上个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时候呢，您拨打场外热线来进行咨询，然后了解一下都没有问题。因为有很多时候一些法律问题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呢，真是抓瞎，不知道怎么解决才最好。但是可能您经过的这些问题，在律师眼里啊，或者是律师都已经经过很多次。

0: 呢，就像是你的员工一样。有很多人说，哎，那个他这活干得不好，我不给员工开工资了。你看，你换一个角度上，你就能理解你不给他交物业费的这个事情了。那他干得不好，你这不至于说这不开工资不让人活吧？我这么觉得这事儿哈。但是你说这个作为老板，有的时候呢，我觉得老板有的时候你这个你要有一种持续管理的能力。很多朋友会觉得，哎呀，你这事儿做得不好，然后我也不管了，然后再待一个那个十天半拉月的，你那事儿做得不好，但他没有持续管理，就是冷不丁我发现哪儿不好，我就提一嘴，然后他没。没有持续管理，你看，如果你想持续管理的话，按照咱们的这个法律上来讲的话，你应该成立业主委员会，
1: 对
0: 对吧？你要持续管理它出现的这个问题，你归拢它，你归拢了它，它才能变好。
1: 对，你从比如说从服务价格呀，从服务质量啊，从服务内容啊，从违约责任呢、啊，那你得有相应的业主委员会，然后去归拢它，去要求它。
0: 再一个，你就看这个，你比如说你是老板，那作为员工，员工有时候他难免会犯错，难免会开小差。开小差，比如说这个，咱举一个很实在的例子，你这个物业的安保，你雇30岁的安保和雇70岁的安保，那能是一个价吗？那你看哪些情况下你觉得触犯了咱们核心的利益，咱们不能说是这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哪些情况你觉得，哎呀，就那么着吧，整个还是做得不错的
1: 是
0: 啊。
1: 这个这里面3000块钱的安保和60块钱的安保是两个概念是吧？
0: 对呀、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鱼和水的关系，然后可能有些时候呢，我们作为消费者也好啊，作为老板也好，可能心态也如果调整一下，可能我们和物业的这个关系啊，可能就会变得更融洽。
1: 对，
0: 那有的时候物业，我觉得有的时候心态也得调整。你看，其实作为你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被选择的一个群体。有的时候呢，业主啊，在你这儿反而有点说像是弱势群体一样。你因为你服务的是一群客户，一群客户一块把，相当于把你这个物业费这个钱啊给你 A 了啊，有点这感觉。那你看，那你实际上你是一个被选择的人，你还是一个服务行业。
1: 对，
0: 那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物业公司，他就觉得自己，规模比较大。有的时候呢，有点会有一些这个店大欺客的行为。我觉得摆正自己的位置，然后呢，你能够有一个服务的这个心态和状态，可能这才会让我们整个的这个关系会变得更融洽。我觉得这可能是比较关键的哈。最后一点时间，我们交给王律师，看看有哪些点，然后我们还值得关注、值得注意。
1: 嗯，好的。那其实今天我们总结下来就是一句话吧：说房子质量问题，找开发商那条线；那物业公司。物业费的事儿，你找物业这条线，这两条线不能混淆，不能像刚才那位先生一样去混淆。那混淆了主体，最后吃亏的还是业主自己啊，这是一个层面。另外呢，也是给业主三个行动建议。那一来呢，如果真的质量出现了问题啊，那么我们书面啊积极的进行报修，因为有的物业啊，可能物业公司它和这个开发商它是有一定的关联的。对不对？那我们积极的进行报修，然后同时呢盯紧开发商，看看这个保修期外的部分，我们就该申请这个物业维修基金，我们申请物业维修基金。如果针对于物业服务不满，那我们用证据说话，通过投诉啊、整改呀、啊、这个等等方式，我们先来主张情况啊。那如果实在不行，我们该起诉再违约，起诉再违约。那针对于断水断电、这个限制电梯这种催费的行为，我们要保留相应证据。然后呢，我认为第一步关键先做的，可以在保留证据之后，向住建部门或相关的行政管理部门进行投诉啊，进行投诉。那如果通过投诉我们能解决这件事，我认为要远比诉讼来得更直接更快。如果对方实在是没办法了，那咱们该诉讼，那也就是只能是诉讼了啊。这里面实际上也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吧，开发商也好啊，这个小区的这个业主也好，他们更多的是互利共生的关系。因为你想啊，如果说这个他服务的好，那么业主交费也积极，坦率的讲，这个小区的价钱都会升值的，
0: 对，
1: 或者这个小区的价钱都会相应更保值一些，对吧？那么你物业公司收入也会更稳定一些，实际上这都是一个对大家都好的，是一件好事，是吧？
0: 是的，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也感谢所有听众对我们节目的收听和信任，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好，再见。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2: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
4: 礼品立得住，靠的是品质。
3: 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
4: 燕之屋晚宴，珍稀燕窝，原料立得住，工艺立得住。
3: 立得住的中秋礼，就送立得住的燕之屋晚宴。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2: 欧亚新发奥特莱斯11日起店庆啦！十载匠心换新蝶变，品牌进阶新店亮相，业态升级场景换新，新增停车场，购物更轻松，服饰低至1折起，超市、餐饮、影城等超多福利，欢迎您！
4: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3: 燕之屋晚宴，珍稀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7: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8: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7: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8: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9: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10: 撕吧啥都是哥们儿，
11: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12: 没事儿，我给你问我哥们儿。
10: 那我俩20来年的哥们儿了，
13: 我安排我安排啊，都是哥们儿。
14: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15: 每天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1: 都是哥们儿。
0: 大家好，我是老妹闫宁。
1: 好，哥们儿小红。
0: 哎，这个今天心情非常的好、非常非常的好，因为今天我们在两档节目交接班的时候邀请到了刘老爷、说能不能留下来跟我们共同完成一首作品。
1: 现在刘老爷腕儿比你大、不知道的以为他抖音20多万粉丝
0: 你别整的没用的，我就说，我说那个能不能邀请他过来跟我们完成一首作品。刘老爷说不行、我说这样感情就淡了、他说那我15的时候回来、我们就是今天终于能等到刘老爷返场了，
1: 所以大
0: 家耐心等待一下、
1: 你想想你都诓他多少次了。刘老爷这个人是非常的有这种报复心的，
0: 但刘老爷应该不是那种会言而无信的人，我是
1: 打着底子了，
0: 我是、他
1: 直面自己的缺陷啊。
0: 对，因为是跟我接触时间长了呢，也能就能够接受了、也能接受了、习惯了，
1: 你不是抓人还不跟猪呢
0: 啊，就是呗。来吧来吧，今天有没有什么想要跟大家讨论的话题？
1: 先聊聊，因为昨天聊的不是你认为的完美生活吗？今天咱来聊聊。
0: 哎，我觉得没聊完呢。我觉得没聊完，就因为昨天我们说的太少了，今天还想把这个话题跟大家深入下去。就是你觉得到什么样的就物质程度、是你想要到的想到的那种完美生活，就是知足够了，
1: 就到份儿了，
0: 对，
1: 这样可以了、
0: 对，你就比如说我，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手里有100万、然后我就可以啊，我班儿我也不能说不干了，我就带拉上着、然后呢我每年能保证就是全家人能一起出去旅游一次、然后房子贷款也还完了，车贷款也还完了，就这样啊，我觉得就可以了，就这就是我的一个个人指标了
1: 啊。他还是得有100万嘛，
0: 对
1: 啊。现在房贷呢？房贷跟你无关，根本不管啊！
0: 我现在状态算吗？那对呀、你已经人生赢家了。就是你们觉得什么样的物质状态能够让你达到一个，已经很知足、很满足的一个状态了？或者说，你对物质没有要求，是在精神上？或者有的，我身边有一个朋友，最近他又经历了失恋，90年的一个小姐妹，90年的，然后已经失恋过，被感情伤害过很多次了。今天终于说顿悟了，要想明白了
1: 就非得要感情吗？
0: 就决定自己一个人过挺好的。
1: 对呀、对。
0: 说那个宁姐什么时候啊？没有，就是咱别唠我的事儿
1: 啊。
0: 咱们就说
1: 你唠闫宁干什么？闫宁的生活，我想都不敢想。那也太快乐了。
0: 订外卖我都是能订三个菜的人。刘展宏觉得我这跟他过日子，他能打折我的腿。
1: 对。
0: 我那天去出差嘛，去北京出差、然后到酒店的时候我就想订个外卖嘛，就是早上睁眼坐高铁就没有吃饭、到了我订了一家全国连锁的一家餐厅 那个餐厅呢它有小份菜、然后它那个是有单人套餐、单人套餐呢就是两荤一素或者是一荤两素、我就选了他家最基础的一个套餐，就是单人套餐一荤两素，
1: 一荤两素，
0: 一荤两素的、整个外卖造价应该是40块钱
1: 啊，花了40，
0: 花了40，一荤两素，
1: 单人
0: 我忘了是34还是怎么，就大概反正就30多块钱
1: 啊，
0: 这样的一个价格、等我送到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家所谓的小份菜、就是比很多人家的那个大份菜的正码量还要大。
1: 哎呦，那这合适？
0: 对，好大的量啊！我说不能，我从北京打包回长春吧？我说这个就太多了，然后我就拍了一个照，然后就给那个我老公发去，结果就说你咋的呀？对自己正好，你自己一人搁酒店点仨菜呀？我说我点的是盒饭呢，我点的是个单人套餐呢，那确实就是给的量很大。
1: 那30多确实也挺贵的了，正常我吃那一荤两素什么的，用完
0: 吃这么好不过了，
1: 减免券也就9块多吧。
0: 你就纯品好饭，
1: 这干啥呀？品好饭，品好饭不让用优惠券，我得是各种平台优惠叠加。
0: 哎，现在都有什么办法能领到优惠券？你告诉我一下。
1: 你就是勤在各个平台当中来回切。这个平台怕你去那边点了，这边就会给你点券，然后你就不满意再去那边看看、来回切一切。
0: 嘉庆说、你那个视频怎么没了，又偷摸给你放回去，说我现在可爱去乡里乡了，就基因觉醒了、我最爱吃乡里乡的那一年是我怀孕的那一年，就全家人拦我拦不住，说乡里乡它肯定也不是什么特别干净的地方。然后我说不行，我就太爱吃了，我都已经太想吃了，我就今天晚上就因为它24小时嘛、经常就半夜就是1点多起来，今天我要是不吃到乡里乡我就已经不行了。
1: 乡里乡就是重油重盐，可能那个、

0: 那时候嘴没味儿吧，
1: 明白
0: 啊，就想吃点这个味儿重的。
1: 所以吧，咱们今天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参与话题，或者是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观看直播。哎呦，刘老爷，
0: 哎呀，
1: 哎
0: 呀，刘老现在穿的本本的，像那个要结婚似的。
2: 你吧，
0: 啊，
2: 时尚方面的事儿你不懂吧？你就嫂子身。
1: 但刘老爷最近确实很精神，
2: 因为瘦了一些。
1: 我以为是到你喜欢的季节了呢，就是我是
2: 啊，也是我喜欢的季节，也是我瘦了一些。
0: 你不喜欢夏天吗？
2: 不是啊，我喜欢就是能单穿衬衫的季节，就是你昨天说的不剩二十天的季节。
1: 对，我是。
0: 哎，你看刘老爷不留着跟咱做节目，天天一直。
2: 我都听见了，是那个闫宁，好起来，我来看看怎么个事儿。
1: 但刘老爷跟你恰恰相反，就是我从就是到这个季节开始就会穿的就开始水当尿裤了，因为我最喜欢的季节过去了，我夏天能做到每天衣服不出样，然后特别精致的出门，到这个季节我就打算。
2: 因为夏天好
1: 大，对，
2: 夏天反正就是上北
0: 件
2: 下北件嘛，
1: 冬天然后秋冬就是太费劲了，
2: 是
0: 得穿个外套。
1: 刘老爷，今天我们的话题你听到了吗？
2: 没有，
1: 我再给你分享一下，就是
2: 我也太爱听节目了，我下去录东西我还得听，我说今天话题是啥？
0: 这
1: 就是你达到了什么样的物质水平，能够就是是你心目中的完美生活
2: 啊？什么样的物质水平？
1: 就比如说我刚才说的，就比如说我现在有100万，然后我没有房贷和车贷，我觉得我可以不用努力了，就是我的一个完美生活。
0: 就是到这份儿上，
2: 现在没有达到吗？
0: 现在200万，
1: 你们不要再出去替我催了，我到底因为什么达到的？
2: 我对天发誓啊，一点催的都没有，我以为你早就达到了。
0: 闫宁现在手头是300万，
2: 不
0: 需要花200万。
1: 你们真的都在传我嫁入豪门了吗？
0: 你200万说啥花不出去？
2: 别墅还有贷款是不是？
1: 对，还有最近不是开发2个项目吗？这尾款还没有结给我。
0: 前两天太好了，正冒了，一直没花出去。
2: 就你现在的生活状态，100万你就觉得可以了？
1: 我要是认真跟你说，我连零头都没达到，你能相信吗？
2: 那吊带那么贵呀？买多少件
1: 儿？来吧来吧，咱们接下来时间进段广告啊，广告之后回来我们深度探讨一下，然后也跟刘老完成一个伟大的作品。

中秋国庆双节的假期一转眼就会到了哈，好多人早就规划好了行程，走亲戚访老友，全家团圆聚餐，串门空着手总归不合适，选礼品呢反倒成了不少人的烦心事，糕点水果太普通，想要拿得出手呢还得靠好酒来撑场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品质好酒就是五粮液的尊酒红尊龙哈，不管是囤起来慢慢喝，还是当成中秋礼国庆伴手礼送出去，都挑不出毛病，恰逢团圆佳节，看望老爸孝敬岳父，拎上一箱红尊龙再合适不过。这款酒呢可是实打实的五粮液嫡系好酒，品质有保障，这么好喝又有品质的酒，官方扫码价一瓶就是1099块，平时咱们想多囤几瓶真的也是很心疼。今天咱们地区的专属福利价哈，是299块钱能够带走一对，囤一箱六瓶更划算，只要799，之前买一瓶的价现在就能够带走一箱，还配着礼袋，从里到外都精致。现在的价格呢也是抢到就是赚到，带官方溯源码，一瓶一码可以验真，限量福利只有100组。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回复酒这样一个字的关键词即可下单，添加福利官微信，立减5元，还能够1对1了解更多的商城福利。同时您如果说是对于大闸蟹感兴趣，你也可以来了解一下永礼记的阳澄湖大闸蟹，官方认证有品质，卡面体面有牌面，两折价299块钱起，够实惠，还能够提前锁价囤礼，下单即有法国原装进口红酒赠送，回复关键词大闸蟹即可下单。

0: 博雅商都会员节香氛节最后一天，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蜜开启，补给送香米、干红、月饼礼盒，服饰满600送180，装品8倍积分，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
1: 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利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5送1，买10送2，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泽大路交汇处。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3: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2: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899。

0: 我认真说，真的，我如果我拥有100万，我会退休。
1: 你退休俩月就又回来了，100万花没了，
2: 没事。
3: 我干啥了？我干什么了？
1: 你这么多年你没少挣，
2: 我们不朝你借，真的。
1: 咱都这关系了，
2: 我不找你借就是假的。
1: 你都有100万了，我们借个3500能咋的呀？
2: 哥们儿，我
1: 怕啥呀？
2: 我不找你借，我肯定不找你借。
0: 我真没有，
1: 你嘴里头拿了点都够我们吃的了。
0: 你知道就是身边什么样的人是真小人吗？就是他呢，他在外面对你明夸暗贬，他呢其实每一句话我都在夸你，其实都在坏你。就刘永红到处跟别人说，你知道闫宁一个挣多少吗？他挣300万。他到处跟别人说，到处跟别人说，我说我闫宁啊，现在是谣言就这么传出来的。刘展恒原先就是我大哥，原先出去传说我接一场商演30万。我说啊，我配吗？你就是这是坏，
1: 是
0: 这
1: 是
0: 纯坏。
1: 别人得这么寻思，你去外边传我一个月挣300万，有没有人信？
2: 哎，
1: 为什么我传你，大家都服？
2: 哎，就这么说吧啊，作为一个主持人，怎么能证明闫宁的收入非常高？闫宁不结婚礼，
0: 能不能是那天找我的？哎，但我说一下，我
2: 那天有个活
0: 啊，
2: 我跟刘畅宏那。

0: 这个沟通，我说严宁肯定可贵了吧，他说可惜他不接、嗯、活都让他给推出去了
1: 啊，你看
2: 你接、
1: 啊、小人嘛，这就是小人，这回咱们才知道了吧，
2: 你也不接、
1: 就是、小人、啊、
2: 那都两万块钱主持人好婚礼，你接他干啥呀，
1: 真的吗，你赶紧给我钱、啊、你立刻抓给我，你现在你让我丢了两万块钱
2: 啥呀、
1: 哎、你现在让我丢了两万块钱啊，是宁借钱给小红之后打电话告诉他媳妇儿，今天小红管我借钱了，不知道他又干啥是个很着急，咱们赶紧的吧。那个刘老爷，你说一下你的物质需求，就到什么档你就可以了。
0: 嗯，你的基础之上再加一百，
1: 200万才可以退休，就才可以觉得
0: 不是，我觉得
1: 幸福值达到
0: 可以了。
2: 你自己摸摸，你凭啥？严宁才要这些
1: 啊！我想是吃亏在现在不能骂街，
2: 你何德何能啊你呀、啊，刘念呐、啊！
0: 我那我不得那什么吗？
2: 你敢压严宁一个档？
1: 我真没有，我真的觉得100万就是可以让我。
0: 现在讨论不是你有没有，
1: 我知道，我
0: 100就满足了，
1: 对，我就满足了。
0: 我不信，
1: 我不是说100就退休了，完全退休了，是我就是会觉得我可以舒服一阵了。
2: 啊，你
0: 200我可以一直舒服，
2: 他那200就把自己买断了。
0: 对，200就是我
2: 干了，
0: 我就是再也不上班了
2: 啊、
0: 嗯！
1: 不是，我想知道现在收音机前的各位的哥师傅听到我们口若悬河的聊，如果人生有100、200万，说的跟100块、200块一样，就是在这现在大家都不景气的时候，听我们讲这些，我们纯吹的，
0: 畅想还不行吗？我们在这就说明我们还没有
2: 啊，
0: 不是，
2: 大家千万别当真啊！我和刘老爷都不知道100万多沉，
1: 我也不知道啊。
2: 什么
1: 我有幸看见过一次，但我不知道，我已经因为对钱没有概念，那个时候就对100万这个数字没有概念、
2: 嗯、
1: 我就已经不知道那个具体是多少钱了、嗯、有一次那个跟一个朋友、嗯、借他的光，他去找一个朋友，就属于我见到了一个朋友的朋友、
2: 嗯、
1: 他那天要给家里面的员工发工资、
2: 嗯、
1: 他们的员工呢相对来说都是年纪比较大一点的、嗯、不能银行卡转账、嗯、所以就一定要
0: 发
1: 现金，
0: 发现钱、
1: 然后我就借光看到了他从那个拿皮箱、装现金、
2: 嗯，
1: 但是我没有看到发钱那个画面，像不像那个范德彪在卡头上那个感觉、啊、那咱就不知道了，反正我就看他往那个就是往后备箱挪的时候，然后他打开一下拉链给我看了一眼、
2: 啊、
1: 那个时候就云淡风轻，因为没有该、啊、
2: 这是多少、啊、这应该也就5-6万块钱，
0: 100万老沉了、
2: 啊、
1: 我没拎，我就是远远看了
2: 一
1: 眼，一
2: 沓是10000，
0: 对、啊、我曾经背过10几万，就我、
1: 啊、你背10几万
0: 贷款
1: 拆迁下来了，
0: 我当时抄别人那个借的钱提前还房贷
1: 啊，
0: 然后我就借了好像11个还是14个
1: 啊，
0: 然后我就背着这11万，然后就在那个地铁上面，
1: 还敢坐地铁呢
0: 这个时候你最危险的地方也就是那个最安全，谁能想象我那背包里面有10几万呢，
2: 对、嗯、真有，
0: 那就挺沉了，那就挺沉了。
1: 哎呦，那你要这么说我也有个这个体验哦、
2: 嗯、
1: 就是我那个结完婚之后不是收份子钱嘛、
2: 啊、
1: 然后把份子钱就打包好之后去银行存，因为大家
0: 份子钱没收个40-50个吗，
1: 1000多万吧1000多万吧，就是我把那个份子钱打包好然后去往银行去存的那个路上，因为手里第一次拿很多现金嘛、
2: 啊、
1: 然后就紧张的不行，然后那天呢我就存完之后在银行出来给那个巨鳄打电话、
2: 嗯、
1: 我跟他说我哎呦存完了，吓坏我了，老紧张了、
2: 啊、
1: 他说你为啥不等我呀，你怕存我卡里呀
0: 哎，
1: 那是我第一次就是自己手里拿那么多现金的时候。
2: 但你要知道啊，现在一般结婚随礼还是以电子转账为主，他现金都能收那些？
1: 没有，现在都是以现金为主。你这多没有人味儿啊！有几个就得是、基本上都是随现金的，
0: 那就来不了的都
1: 对，才是那个、才是随。
2: 那我去的现场，我还是给你转账吗？
1: 有几个叫你？有几个叫你？
0: 一个红包都舍不得。
1: 对。

0: 刘老爷最近想有什么歌我可以见，就是迁就你的，因为我不听歌、
1: 啊、
0: 你是知道的、
1: 啊、谢谢
2: 刘老爷被人扒了稍后跟人说别听刘老爷在这给你们演，他曾经在节目里说过他现在的钱根本花不完，
1: 我说的
3: 好梗，
1: 不可能，那我绝对没说实话，我绝对没说实话。就在我买这个第二个这个房子之前，其实还可以。
0: 第二个房子，
1: 对啊，
0: 哎呀，
1: 对，就是我现在住的这个嘛，之前那个让我那个父母住了嘛。
0: 那就是说，也就是说，你工作以来，你已经有能力具备买了两套房子。
1: 啊，第一套房子就是不是我自己的，
2: 而且都
1: 全部的那什么，这个是我现在比较。觉得比较这个满意的地方，我不欠钱。
2: 你看看，
0: 就你这个房子没有房贷了。
1: 对，
2: 而且这房还大呢。
0: 谁过得不比我好？我现在名下无没有一房，没有一车。
1: 我通过批发吊带这个赚了不少的钱。
0: 是真的，你就哎呦，这个嘎嘎捧杀我，结果现在我房屋一间地屋一垄，我现在跟我老公离婚，我就净身出户。
1: 但你
0: 就是又
1: 没有好，你还有个孩子呢。
0: 对呀、啊，
1: 不是你还得到一个孩子呢。
0: 哦，是啊，我就没有车没有房，我抱着孩子马路上。
2: 那你天天玩的很，
1: 给你车你能开走啊？
0: 对呀、啊，我就
1: 开，
0: 这不就更难过了吗？
2: 你现在挣的钱能不够买房吗？只是想把他们花在别的地方，
1: 把你老公那个球鞋全卖了。
0: 他就说，但是咱俩脸上有玻尿酸，
1: 都随身携带的。
2: 对，
1: 这张脸都值多值钱。
2: 你只是把房子
0: 一百万好像是23斤左右，哎，100万够姑娘一边穿。
2: 他才23斤，
0: 他快24斤了。
1: 哎呦天！
0: 对、啊，
2: 还得是这富裕人家的孩子，长得真
1: 长得
2: 怪。
0: 哎呀，谢谢你们，我现在手里这几个亿都不知道怎么花。
2: 我1岁才40啊，才40斤呢。
0: 真的，哎呀，
1: 为什么说200万？因为我确实那个算过
0: 啊，
1: 算过
2: 了。
1: 对啊，就是你比如说那个包括啊，我现在比如说啥都不干啊，每个月的这个物业费呀、啊、什么的、
0: 嗯、
1: 啊，大概就是600块钱，
0: 嗯，
1: 600块钱，然后呢，我还需要吃一些喝一些，
0: 嗯，
1: 然后再加上我可能要给自己交一个社保，
0: 嗯
1: 啊，每个、
0: 你对广电现在已经这么没有信心了吗？
1: 不是，就比如说嘛，畅想嘛，午夜梦回睡不着的时候，
0: 世界末日的时候，世界末日的时候也要交社保，
2: 啥活都不用干的那种，
1: 比如说啊，每个月可能是3000块钱啊，最低最低的3000块钱，然后一年就是大概是36000啊、
0: 嗯，
1: 咱们这宽裕一些，再加上什么取暖费啥的40000块钱，对不对？
0: 嗯、
1: 我现在40，啊，比如说我活到80，还有40年、嗯，
0: 对，
1: 那就是100，
2: 好吧，
0: 你就算吧，
1: 160万，
0: 160万，嗯、
1: 对吧？100万是不够的，
0: 啊、
1: 嗯，
0: 对，
1: 嗯，
0: 100万
2: 他不还有利息呢吗？你得算他利息呀、啊，
1: 那
2: 还得补呢。
0: 他这些都是没有安全感的，
1: 对，
0: 不确定。
1: 那这玩意儿不确定。
2: 然后160万，剩下40万，你出去投资去、啊。
1: 我
2: 能挣呢。
1: 我跟你说，我这一年投资就没有挣的。
0: 我这年
1: 我不适合投资啊、嗯。
0: 我这些年可以说做到了逢投必亏。
2: 你也投过？你能投？
0: 你忘了我在金价最高的时候跟人家疯狂买进金子吗？
1: 没事没事没事的，咱们看长线。
2: 对，你把金子留好了，那玩意儿
0: 可以。没事，我对象说我挣点钱不花脸上，就是买衣服和买黄金了。
1: 嗯，
0: 我现在决定就是在下一波金价还 OK 的时候，嗯、就把我手里的金子都倒出去。
1: 啊、
0: 哦，
2: 别的，过
0: 赚2-3千
2: 能值。
0: 啊，
2: 过两年。
0: 可是我的日子挺不到过两年
2: 了。你现在有啥花销啊？你月1-2万挣，
1: 你现在都靠典当了吗？
0: 我早都靠典当了，赔懵了。而且你知道我是。我买黄金的时候是就是做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全家没有人知道，你知道吗？
1: 你啥时候买的呀？
0: 啊？
1: 你啥时候买的
0: 呀？对，就是有段时间咱们节目里疯狂讨论金子的那段时间。
1: 对，他那个时候买。
0: 你们只是当个节目上，只有我认真了，只有我认真了。
1: 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有一点那什么，但是我这个人
0: 可是你下头好快呀、
1: 啊，
0: 我
1: 好在懒啊、嗯，我行动力差。
0: 我也是，就天时地利人和的发生了这件事情。
2: 我是根本就不想着投资，
0: 没有到1300，不至于到1300、
2: 哎。我从来我也没干过这种活，我想的都是凭自己力气。
0: 因为我是觉得我是一个没有
1: 累一点，
0: 我是觉得我没有一个偏财运、
1: 啊，
0: 但我觉得黄金这不算偏财
1: 啊，
0: 这个算就算理财啊，
1: 对理财，
0: 对呀、
1: 啊，
0: 但我们现在理财风险也
2: 很大。理财得是长线理财产品，
1: 对，
0: 我不管，
1: 它是抵抗风险、穿越金融周期的产品。
0: 不管，反正这周末我就要都卖了。
1: 你别了，
2: 你短线想要快速得到收益，你都不如借我。
1: 你现在卖能挣吗？
2: 啊，这段时间
0: 当然不挣了。
1: 啊，

0: 丘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5: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6: 基于沁园的五重瞻仰，露露将古老技艺融于现代科技，为产品赋予天然和健康。是信任，更是信任，露露有味道。
7: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8: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1: 燕之屋新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8: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刘老爷，好像一首什么歌呢？
1: 哎，拽根说天明哥说过，刘老爷资金持有量极高，
2: 没了，现在没了。
1: 然后，但是话说回来，闫宁家趁太平洋什么玩意儿？那玩意儿那不开玩笑吗？但刘老爷刚才自己说的，确实物业费一个月就600，
2: 不是加上那车位嘛。

0: 600块钱。
1: 我家家车位一个月才300，
0: 你们家不是老小区？
2: 你还有车位呢？
1: 我家凭什么？租的
0: 哪个呀？哪个呀？
1: 净月啊！
0: 你看他家也好一个房子。
2: 哎，我那天我在节目里说，你可能没有听到。那天我们在一起演，就是一起演出的那个队长一男嘛，然后就说我们每次一起直播的时候，刘冉红都给他带一些吃的喝的。说刘冉红那么拮据的一个人，给他带吃喝，他心里特别不得劲儿。我说你喜欢他？我他名下两辆车两套房，他老丈人得有钱。我说你心疼
1: 他，
2: 他
1: 就当老丈人送进去。
0: 两口子换得住，
1: 老丈人有钱跟我有什么关系？
2: 就是一周两套房子倒着，没有一套是我租出去的那种，没有就倒着住。
0: 我都理解，就是
2: 是啊，
0: 就是那个富二代都是这样的，就是我就是这个人不靠家里面，我就是要自己努力。
1: 成功的一句话把这个矛盾从刘老师身上，
0: 那都是他们的钱
1: 呀，
0: 那都是他们的钱。
2: 对呀、啊，可是你看他爸爸妈妈和他媳妇儿的爸爸妈妈都只有一个孩子，那钱都是留给他的。
1: 你家还有姐们啊？你家有兄弟啊？啊，你的钱留给别人了？
2: 我有弟弟啊，我有弟弟啊。是啊，
1: 你不就有我和土豆这两条狗吗？没有什么弟弟呀、
0: 啊、
1: 你
0: 啊，
2: 我有弟弟啊。所以就是你看，就到时候分的时候，
0: 你现在好能挣
2: 1万块钱，我俩只剩
0: 你现在好的这么厉害了吗？
2: 弟弟
0: 之前不是秘书吗？
2: 没对，你说刘冉红上班就是体验生活，
1: 嗯。
2: 对，
1: 纯玩儿。
0: 对，
2: 所以我那天我给那个一男说的脸通红，我说你、嗯、我说你他每个月房贷还5000、
0: 哎、
2: 一男每个月房贷5000，
1: 人房子大呀，我那么他要买我那么大点房，他也不用还房贷。
2: 没有你家房子大，但是他那个地段好，是商品房了。
1: 我那是啥？我那是回迁。
0: 他家也不是单位分的呀。
2: 然后那个我说你每个月贷款还5000、
0: 嗯、
2: 我说你今天睁开眼睛，你说5000块钱，他加上物业水电，他一个月得6000块钱。
0: 哎呦我。
2: 他6000块钱，就是你今天睁开眼睛，你必须要赚出200块钱来。
0: 这喜剧人真是不容易、啊。
2: 对，你就是我说你
0: 是我的话，我在台上笑不出来，我也受不了。
2: 我说你睁开眼睛，你就今这个月你必须要赚出200块钱，你还不算吃喝，你只是还能住在这里，你就要赚出200块钱来。
0: 嗯、
2: 我说刘展红，两房两车无贷款，
0: 你看
2: 他就有都是，而且他根本都不往出花钱。
0: 他家那小区老好了，
1: 只要买小房你也能。
0: 他家那小区啊老好了，
1: 你知道吗？知道。
0: 一走进那门禁的时候，就叮叮叮响，
2: 哎呀，
0: 飞发闯入
1: 七倍了，
2: 你去的时候不对
0: 啊？是吗？
2: 我进去的时候，我只往那门口一站，4个保安吧，
0: 把你按住了，
2: 帮不帮你？
1: 上了我们家小区旁边拉电网，不让你们进，
2: 花不完，
0: 那不是你家旁边？
1: 这边
2: 真的，我要是一男也是，每天闭眼睛就不想睁开。对呀、啊，你就是这样的。那跟刘冉红，我说他挨个跟他说，哎，我最近请红哥吃个饭吧。我说你省点吧，你拿啥请人吃饭呢？
1: 嗯，
2: 我说你，我说而且人家还有底薪，人家有正经班。
0: 嗯，
2: 我
1: 多挣一分花一分。
2: 对呀、啊，你
1: 我现在不花不因为我不挣吗？我在那啥，我是想自己抠啊，我是啥？我不纯没钱吗？
2: 现在就是说让你的满足程度是多少？
1: 我现在其实挺满足的了。
2: 你呀、
0: 啊，这就满足
2: 他好几百万债手里。
1: 就是我只要不欠钱，就是我理想的。
2: 那别人欠你钱，你到底能不能接受？
1: 我接受不了。我不往外借。
0: 人刘冉红说了，有钱人我们是有钱，不是傻。
2: 就再好的关系，管你借钱你也不会借是吗？
0: 啊，
2: 包括我，
1: 双卡，
2: 你的主人。
1: 你骗我。那个今天那小二美还跟我说那个闫宁怎么怎么样，我说那个我只是个这个仆人，东家的事我们不掺和。
0: 我觉得你起码能从小红这借出2万块钱，
2: 对，能、
0: 哎、能
2: 啥，
0: 你肯定能，
2: 我相信，因为就是你看每个人都是就像关系上是信用卡，
0: 对，
2: 我觉得我在他这2万块钱绝对能刷，
0: 每个人都是有额度在这里，
2: 对，但你要
1: 你现在就要用吗？
2: 我确定
1: 以后不出
2: 了，我确定
1: 啊，
2: 我
1: 你会失去你最忠实的狗，
2: 我还可以再养别的，就是我随时可以用，
0: 你在北京也有啊，
2: 我随时可以用这2万块钱刷爆你的卡，然后就是买断得了。
1: 我没听说谁养狗是为了管他要钱的。
2: 养就是养你千日用你一时啊。那比如说你刘老爷在你的信用卡是多少？
1: 刘老爷是我身边唯一一个班的班跟我一就是能势均力敌混的。
0: 说实话，我很少超人这个借钱。
1: 势均力敌混的，我俩天天真的能分享各种什么优惠
0: 啥玩意，他只能转发给我，
1: 对，
0: 别人都不勒他，
1: 我也别人不行，没有用，他们觉得
2: 刘老爷。

0: 我突然想起一个事情，那个就是超级乐八点昨天我们分享的那段故事，你听到了吗？
1: 没有。
0: 哎呀，
1: 没听全的，没事，我回去补一补。
0: 我给你再讲一遍。
1: 也不用了。
0: 就是你看过很多年前超级乐八点有期节目，然后何炅就是整蛊何炅，让何炅参加一个挑战，打电话给身边朋友借钱。你知道那期吗？
1: 我不知道。
0: 他打电，当时打给了刘刚。就是《解放军花》里的刘刚老师，然后他就管他借钱，就是在20年前，这个综艺节目得是20年前吧，然后他张嘴借100万，
1: 我的妈哟，
0: 100万，我天哪！然后你知道刘刚怎么回答的吗？
1: 怎么说？
0: 你现在让你想刘刚会怎么回答？
1: 刘刚
0: 完全不知道，是因为何炅就造势造得很真，而且他也不说借2万，他100万这个数很真。
1: 他说100万够吗？
0: 没有，
1: 没有，他说，
0: 他说的又现实又把事儿办了
1: 啊。
0: 他说那个行没问题，那个哥们儿，你这么的，但是你也知道，我的钱都在你嫂子那儿，你回头你给你嫂子打个条。就我事儿
1: 啊也借了，
0: 对，但是我呢，咱们又是把这个重这个事儿弄明白了。
1: 有家的人这方面就特别好，
0: 对，
1: 就是我媳妇儿不一样，对，
0: 哎，就有借口了。
1: 你就说你妈不给，
2: 那
1: 不一样吗？你有没有看过我那个微信的那个签名？
0: 刘展宏就够了，啊，你就来，你随时都在我身边，刘展宏随时可以剃掉的。
1: 干啥呀？凭啥呀？
0: 有意识，他不重要的。
1: 他会当狗吗？他坐这儿、
0: 啊，他安子来，我当狗啊！你知道安？安子每年给咱们，
1: 我没地位。
0: 你知道安子每年给咱们台创收，就1/10个小目标是最基本的一个数字。
3: 我就这么跟你说，
1: 哎呀，我直接给他当狗去，去一边去。
0: 对，
1: 越急了越急了。
0: 如果你就是因为你是因为不配给那样的人当狗，才能走这边的。
1: 我也太卑微了，我。
3: 刘老师问看没看过他签名。他微信签名，他都没你微信，他是吗？
0: 没有，我没太关注，我没太关注。
1: 不借钱
0: 啊？是吗？那我想起来了，那我想起来了。是出了一个我们都知道的事情之后改的，还是那个就之前就是？
1: 差不多吧，就是
0: 那个前后都。
1: 我就这么多年借钱，没有得到过什么好的反馈，
3: 没有善终，没有好报。
0: 我也是，幸亏我都借的少，500的拉倒了。
1: 就是现在还有呢。
0: 我就是我一般没借出过超过1000块钱的数字，
1: 而且
0: 超过1000大家瞧不起我，不用借了。
1: 而且我们俩性格很像嘛，我们俩就是那种很细心的那个人嘛，就是我们能借给你钱，就说明我觉得我们之间这个关系已经特别好，我很信任你了。
3: 而且你要知道，
1: 信任人啪一大嘴巴子，
3: 你就知道我们这钱是怎么攒出来的。
0: 对呀、
1: 啊，我们钱咋攒出来的呀？
0: 怎么能撑他们两个呢？
1: 我这200的挣，
3: 我那都5块5块的优惠券，咋
1: 刘展宏天天晚上在那个台上，有朋友都转那现场那个剧照，我都想在里头回来，我觉得太欠了。我说这就是你说的城里的体面，
0: 可不咋的吗？说哎，你这那个某玉那个去他家还是找不着人那个？对，很多年前那个我去陪李某玉要账去，就我经历过一次，就是他说那个李某玉是他最好的朋友，相当于是发小了一个，就是初同学，就是最好最好的关系一个朋友，然后就管他借钱，借了当时借了4万块钱。
3: 哎呦，他俩哪出来？
0: 李某玉也是跟你一样
1: 性情，性情。
0: 李某玉呢，他跟你就命强一点，就是每周会奖励自己得吃顿肉了。其他
3: 他也太奢侈了，这个
1: 是
0: 对其他的时间他就没有，就是也是非常非常省的一个人啊。然后我这个刚才有提醒我说违禁词啊，反正就是我陪他那去找那个同学，那个他俩是最好最好的朋友，
1: 是。
0: 然后就这个事件借完钱这个事件之后，他俩就不见面了。就那男生失联了，后来他觉得就我挺生气的是失联这个事儿，
1: 是。
0: 就是咱俩之间这么好的关系，你就
1: 啥困难你说？
0: 对，你要直接跟我说，你说这4万块钱还不了我了，我也认了。但你不能失联了。然后我就是找这个人呢，就后来发现他就把身边的朋友借了一圈的钱，然后就找一个。
1: 怎么剧本都是这样的？
0: 对，一般都是这样。
1: 他栽了什么恶习了吗？
0: 不知道，反正就是那个，就是父母就说也不管，我跟他断绝关系了。后来有一次，那个他就说让我陪他去要钱，理由呢就是我要结婚了，我现在装修房子，要演他对象。我去了，
3: 你啥活都
1: 好憋，好憋屈啊！我只能说是，
3: 当群演给你多钱呢？
0: 我没有，我剩老剩头了，我就是剩泪，
1: 就还是太要脸，还得演一出才敢要。
0: 对，然后我就去当那个恶人嘛，然后。 我就说，我说大金就分工、嗯，我说我不能直接骂你的朋友，像不尊重你，但我会骂你。
1: 是
3: 啊，
0: 对，我就上去就
3: 骂回来，
0: 对，我就直接咣咣咣咣的那个去骂那个李某玉。
3: 嗯、
0: 我说你要是这么够意思啊，别结婚了呗、
3: 嗯。
0: 我今天要结不上你就别整了，你要你早跟我说你没有钱装修房，你耽误。

0: 干啥呀？嗯、
1: 是你的风格，
2: 把你也爽了，你掏钱了吧？
0: 好爽啊，你知道吗？那天就哇的天，就是给我真的给我整上头了。然后嗷嗷的说，我说那个我知道你们俩是特别好朋友，但我可能这半年他们都说你失踪了，咱俩所以没有什么机会见面。你也了解林某玉，他能结上婚，其实我觉得也不容易。我俩呢都是普通家庭，我俩都是每笔钱都计划着花，送把房子首付交了，现在装修这儿。
1: 是，
0: 你说你最好朋友，最后我俩差到你这儿结不了婚吗？嗯、我说你总说你俩关系好，我咋不瞅他不像跟你关系好样呢？嗯、要关系好样，又自己欠钱到你半山。
1: 真刁啊，真刁啊！
0: 爸爸爸爸说，然后给那个林某玉说害怕了，给、我列出来，你咋能那么说我朋友呢？给我气懵了，他说，我说你怎么能那么说我朋友呢？我说我来干哈的呢？
1: 他跟你说，
0: 我帮你俩同学聚会主持来了。
1: 他跟你说，你别那样。
0: 对，你别那样，你
1: 把他也害怕了。最后呢？
0: 然后就是最后，我也就是带着真实的情绪，然后又在剧角色里面，我说、我不管了呀，弟吧。嗯，
3: 告诉了吗？
1: 结果呢？
0: 让他打了个条。
1: 那有啥用啊？
0: 那没有用。
3: 那现在还了吗？
0: 没有，
1: 没有。
0: 所以现在林某玉还有个屋没装修，
3: 就差这，他那一个屋
1: 四万的
3: 吗？
1: 那肯定做了不少全屋定制。
0: 哎，你就说咱们这期节目糊了多少人？说听了这么多广播，感觉家里有点排前三的，就你们仨。正当吹，仨人拿100万不当钱，搁这哇哇哇一顿说，
1: 这不是畅想吗？
0: 嗯，你看，
1: 都是计算的，科学计算的
0: 啊，对，科学计算，哎，那。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份真心实意。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你们干嘛？今天唱歌，刘晓云来是大展歌喉的呀。
1: 啊，没事没事，来吧。
0: 不行不行不行，刘晓云，我们一起唱一首谁的歌？
1: 谁的都行。
0: 哎，我最近曲风是很
1: 多变的，很
0: 多
1: 元的，
0: 都可以的。嗯，你来吧，刘晓
1: 云。我也不知道唱啥呀。
0: 那咱俩唱那个，
1: 来刘晓红挑一个吧。
0: 嗯，咱仨适合的。嗯，
2: 我啥都选，你选你选。我掺和东家事儿干啥？
0: 哎，那个
1: 当那个抓周那么讲，
0: 就今天不是我们吉林省前三首富吗？
1: 啊、
0: 哦，那咱们就是说像我唱毛不易像我这样的人，哎，我这个
1: 可以、啊、
0: 这个适合你吗？
1: 可以啊，可以啊。嗯、
0: 我也第一次挑战那个、
1: 哎、毛
2: 刘老师纯毛不易、啊，
1: 哎，毛不易，
0: 我
2: 毛不易就是上节目上早了，要不然就刘老爷唱这些、哎。
1: 毛不易不是有一首那个什么有？如果
2: 有
1: 一
2: 天
1: 我变得很有钱，
0: 哎，那唱这个吧。
1: 但是我不太确定我会不会唱啊，
0: 没关系，
1: 这歌短。
2: 这个是他海选的时候用的那个歌，来啊
0: ，OK。

0: 们眼皮就
1: 变得有点陌生。
2: 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会买下所有难得一见的笑脸，
0: 让所有可怜的孩子不再胆怯。
1: 好，重话吧。

0: 的说金钱它不是
1: 它不是一切。
0: 这个你唱的毛不易 rock 多了，这个我确实不认识啊，这个确实不认识。
1: 谁手熟啊？像我这样人吗？
0: 花，他有时间唱像我这样的人吗？
2: 有，
1: 有没有？
0: 来来，
2: 有啊。这个可就忧伤了哟，这可不欢快了。
1: 是，虽然小红有钱但不快乐，总是很疲惫。
0: 我可以想象过像那种有钱不快乐的那种。这样优秀的人本该灿烂过一生。
1: 怎么二十多年就像
2: 过往的
1: 人生呢，还在人海里出沉，像我这样聪明。

0: 站那个
1: 高的低的
0: 这放原唱挺好的
2: 版权我侵犯不到版权的
0: 对我唱歌
1: 我也没收票

0: 欢的人，世界上有多少人。
1: 说能唱能说，这个您真厉害，你就喜欢听我唱还听我说。
2: 你听着他唱了吗？那不纯说的吗？
1: 是唱歌，是幽默是上法。哎呀，这个唱歌里面特别派，真的，我觉得这个歌适合我练一练，我能练出来。
3: 你要干啥去？
1: 我不是要开演唱会吗？
2: 咋说的？
3: 演唱会
2: 好成这样了吗？
1: 哎，刘老师，我跟你说认真的事儿。今年那个就是咱们台庆不是十月份吗？
3: 嗯，
1: 咱们今年十月份的时候能可不可以？咱们就是一起合唱一首歌，咱仨的，
3: 带上人，
1: 咱们都是哥们儿，节目组一起合唱一首歌。
3: 对对对
2: 啊，
3: 咱们仨是一个组吗？
2: 啊，是吗？啥时候的事儿啊？
1: 咱们仨唱一首什么？好吧？
2: 那最近那个
3: 报节目了。
2: 费用没有打进来，
3: 什么费用啊？要啥费用啊？
1: 那
3: 唱歌不要钱，
2: 绩效没有打进来，我不是这节目组的
1: 吗？这样我做主了，把我爱选的绩效都打给你。
2: 你做我的主干什么？
3: 反正你上班也就是玩。
1: 说给说到台庆时候，我们啥时候？
2: 哎呀，那个，要不然我们这个晚高峰节目带可以一起来就唱一首歌曲。
1: 可以啊，
2: 哎、
1: 可以啊，那就是咱们
2: 那就都看
1: 你
2: 删了，
1: 五个人了啊，没关系。一张嘴，玉山就没有地方。

0: 忘了。
1: 哎，
0: 咱们那个，咱们唱首适合咱们的，正好是三男两女。
1: 对，我们叫那个电波兄妹啥的。
0: 可以整一下。
2: 你选吗？那不都得迎合着你吗？
0: 张芳也跑调啊，雨山唱歌也不好听啊。
2: 那雨山怎么
0: 花
2: 了钱学
0: 的？
1: 雨山花钱学的歌啊。
0: 我也
2: 花过呀，人家为少花？
1: 你花的少吧？我记得，
2: 人家花的比雨山猛。
1: 你不是在直播间学的吗？
0: 对，
2: 人家是后来想花大钱，人不收了都。
0: 我拉黑了。
1: 雨山花2000的好像。
0: 啊？
1: 学一首歌哦。
0: 哦，哪首啊？
1: 那个单依纯有首歌什么来着？那个永不失联的爱。
2: 但人一首通，首首的行。
0: 那首也没通啊。
2: 那通的，他在给人说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明天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2: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1: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2: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3: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4: 赛场内外，人间冷暖，挑战极限，相信奇迹。这里是1038体坛周末派。

0: 大家周末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体坛周末派，我是孙凯。
1: 各位好，我是易阳。哎呦，这个又到周日了啊！昨天晚上这三场比赛，我说我这个抖音直播间里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0: 都去看比赛了。
1: 你到最后的时候，我就临播完之前剩五个人，不六个人，
0: 五个人，
1: 可以可以，没问题啊，都可以看比赛，没问题。但昨晚这比赛看的爽吗？有舒服的啊，有不舒服的。舒服的是亚太赢了，1-0，挺好啊，主场。主场应该是三连胜了吧，咱们不求往前走的太多，这个让队员保持一个好的心态，而且那个赢球越来越多，那么积分能稍多一点，这样的话还是刚才那句话，保持好的心态，下个赛季我们再战。而且呢，这个目前据我们所了解到的信息呢，是长春亚泰想要在三年左右吧，在中甲待个两三年，蛰伏一下，然后培养一下年轻队员，这时候三年过后可能会有冲超的计划啊，可能会有冲超计划。然后呢，这个说到延边，延边，哎呀，说着疼，但是呢，不得不说，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可能是受到一些其他条件的限制，就是说，目前我们这个往前走的这个步数啊，这个步子可能是小了一点，然后呢，尤其。

0: 及昨天晚上我们的这个竞争对手呢，还是一个排在我们之前第三位的啊，排在第三位。所以说昨天晚上
1: 大连
0: 不是大连、
1: 嗯，
0: 你说那是东北超，
1: 嗯嗯，
0: 昨晚差点整混了，差点整混了啊。
1: 嗯、
0: 这个、啊、估计27、28肯定冲了，什么意思？估计27、28对，差不多，28年吧，应该差不多。然后说回到延边啊，延边龙鼎昨天晚上是输球，输给排名第三的。我觉得啊，我觉得抛出开这个两队的这个，也不能抛出开排名，人家排名第三的肯定还想往前冲一冲，人家也要冲超。所以说昨天晚上延边龙鼎还是客场，输了我觉得正常吧，正常啊。还有一个就是东北超，东北超昨天晚上也是延边对大连，最后点球的时候遗憾
1: 了
0: 啊，5-3告负，非常遗憾。在之前这个常规赛的时候，这个双方打平，输南通还是输深圳了？我记得是南通吧，我记得好像是啊，应该是南通啊。然后这个说回到东北超，是5-3输给大连，我觉得这个无所谓。无所谓，为什么说无所谓啊？我这个无所谓说的非常轻松。为什么是非常轻松？首先，东北超它就是一个体育大台文艺唱戏、文旅唱戏的这么一个活动，所以说这个输赢呢无所谓。还有一个，在这个赛后呢，延边队这个教练员呢站在场边说，大包大揽了这个责任啊。但是呢，同时他也感谢了延边的球迷到这个大连去做客场的这个拉拉队。我觉得可以了。可以了啊，最起码这个长春队目前还是有希望的啊，接下来看看是谁和谁争啊，是这意思。哟，我老同桌来了，我高中的，我
1: 的
0: 老同桌啊，谢谢霞妹，这同桌相当好，相当铁啊！你现在上课的时候不听话，就跟他聊天儿。
1: 那你们关系确实挺好，一般的都是跟这个同桌吵架。
0: 不吵，我们不吵。我们高中时候基本没班里，不是基本就没有吵架的
1: 啊，都还很和谐。
0: 对，然后这么多年过后吧，然后就想起来当年那些事儿的时候，有的同学说啊，我当时不敢跟同桌说话，要不然他瞪我，他踹我，打我。
1: 那你们看来这个聚会还是挺频繁的啊。
0: 还行吧，这个好像能有小半年了吧没聚啊，哪天组织一下。反正开学了，可能是时间都稍有点忙啊。延边白扯哈，对不对？我告诉你，老文，延边为啥白扯？你说这个估计亚太积分没有亚太多，这个多少无所谓。延边，你们这么去想啊，我就不说延边，就是冲超啊，他要具备的入门的资金是多少？他要准备的其他东西又是多少？去想想这个就正常了，啊，能够理解。能够理解，如果资金不够充足的话，你想想冲超之后那个费用很大的，
1: 压力很大啊。
0: 对，压力很大的，经济压力很大，对俱乐部、对这个城市要求都很大，所以说理解吧，好不好？理解吧，咱们不是说亚太，不是说延边没那个实力，就是有那个实力，有那个球场上的实力啊，球场上的实力，但是经济压力确实大，经济压力确实大，所以说嘛，大吉，你看你也说，他早就说了。刹车了，主场赢球可以，客场可以输，没有问题啊！大家理解，多及理解一下这个球队，我们不能光凭着自己啊！你这个你应该上，你应该上。我说的再直白点，上去之后谁给他资金支持？就算啊，有的球迷说我们这个
1: 现在这个大环境都不好，是不是？
0: 咱不提那事儿，咱就不提什么大环境的事，就说白了，这个球队的赞助也好，或者其他东西不到位的话，你怎么往上冲啊？对不对？
1: 也是。
0: 你怎么往上冲啊？说想往上走，谁都想，但实力他不允许啊，对不对？
1: 而且今年我们上来就开始扣负分。
0: 那不是，我们说的是延边，说的
1: 延边、
0: 对，说的延边。
1: 那延边他那个今年我觉得挺好的了，没准儿明后
0: 年去
1: 年
0: 也是这样吗？
1: 也就能冲了呗。
0: 不一定，看钱儿，这事儿确实看钱儿，
1: 就是还是得找金主呗，有支持。
0: 对，就是最起码自己俱乐部你说你的。预注注册资金或者是准入资金，你得1亿、
1: 哦，
0: 一年得1亿。
1: 其实
0: 上哪儿去找啊？
1: 对，现在这个
0: 对不对？
1: 这个太难了。
0: 对，跟哪年没关系啊？那再说吧，反正亚太说是三四年那样，看吧。对，俱乐部体量在这摆着，他做中超的话，他去踢中超的话，费劲儿，费劲儿，即使。

0: 上去的话，我说的非常直白，即使上去的话，你说你踢赢了之后，奖金怎么发？
1: 奖金
0: 钱从哪儿来？有的球迷说了啊，我们集体募捐。我再说句扎心话，你再募捐，你能捐出多少钱来？一场球你能捐出30万吗？
1: 嗯，
0: 对吧？一场球你能捐出三十万吗？少点说你就20万，
1: 怕了哥，
0: 对不对？
1: 你这个字有点可怕了。
0: 这不是说我说的可怕了，你就这么说。
1: 嗯，
0: 这个钱从哪儿来？你能捐出来吗？场场让你捐，
1: 整不了。
0: 扎心，谁也整不了啊，对不对？
1: 扎心，太扎心了。
0: 嗯、
1: 这个
0: 老文这句话说的非常实在啊。如果延边上去了，2年就得解散，因为钱不够。亚太，你看大G说的这个亚太一个国企上市集团现在都整不了了，何况他们赞助商啊，对呗？这是非常实在的话，非常实在的话，非不好听，扎心，但是就是这么实际。亚太呢，现在是上市体育局啊托管，然后运作其他的一些东西。其实我们亚太也需要去时间去缓解这个东西，到底行不行？到底？到时候能不能回得去，现在谁都不好说，但是我们有那个心气在啊，我们亚太
1: 还是想冲超呗。
0: 对，还是想冲超，冲超的关注度确实不一样，然后球队的很多待遇也都不一样，但是前提是你得付出啊，这个世界不就是这样，你没有付出哪有回报啊，
1: 真是，
0: 对不对？
1: 都是一样的，
0: 你不付出哪有回报啊，你最起码这个整个一个准入机制就在这儿，所有条件都搁那摆着，亚太明年可能回去，回不去，明年回不去，老文你记着，我这话不是
1: 危言耸听是吧？
0: 不，你说危言耸听也行，
1: 有点严重了。
0: 那或者说你谁也别说我唱衰啊，我不唱衰任何队，我只是真就事实情况来说话。那你打不过就是打不过，今年回不去就是回不去，
1: 等一等就回去了。
0: 难道我说了你就真回不去了吗？我也说了，我说你东北虎能拿总冠军，你能拿吗？你亚太今年冲超，你能冲吗？冲不了，实际情况在那摆着。不要总说我唱衰。
1: 东北虎好像又进新队员了呀。
0: 哎，对，这不是让你问了吗？问外教啊。
1: 我看他发那个进了。
0: 进了，就这三个人，就是之前传的这三个人。
1: 啊。那没看他再发其他的。我昨天早上碰见他了，跟那个澳大利亚他们俩去训练去。
0: 啊。
1: 没聊其他的，没聊其他。
0: 没聊其他，没问点这个外援。
1: 没有。
0: 其实就是定了，就是定了。啊、
1: 那其他的人员呢？
0: 啊，
1: 其他的人员
0: 现在也国内球员已经确定了，因为这个转会的窗口期已经关闭了。
1: 哦，
0: 在这个联赛进行过程当中，我们不太可能再去要任何人，就是那时候还会打开再去要任何人。从资金体量上来讲，东北虎也不会去要那些人。
1: 哦，
0: 很实际的、
1: 哎、我也很好奇啊，我之前问那个外教，他们就说今年这个他们只有一年的期限在这儿呗。
0: 对，这不知道合同怎么签的不知道。
1: 他说只有一年，我说明年呢，他说那我明年我在哪儿我都不知道。
0: 嗯，那正常签他们签一年很正常，因为吉林队除了前那些年的，你像这个王涵在的时候啊，王涵走了，这个高俊超接，然后又钟诚接，那接下来这李昂接下来了，他的合同是什么样咱不知道。
1: 不知道
0: 外教的合同什么样不知道。我们能查到的就是国内球员的这些资料啊，一个一千几年，对吧？
1: 嗯，
0: 是都到队了，三个外援都到队了啊，直播吧到现在都没宣那个大外，没宣也正常。他现在怎么说呢，我现在反正我得到的消息啊，基本上就确定这三个人。基本上确定这三个人，但是在之后啊，联赛开打之后，能否裁掉或者会裁掉谁，谁也不知道。嗯，行，这别话说，哎呀，老文又说这个亚太说明年有资金了，你咋知道呢？你是财政系统的吗？
1: 明年有资金了。
0: 这我瞎猜啊，这是瞎猜，明年资金不知道。哎，麦克，你这句话我告诉你，你要捅马蜂窝。麦克说都不如签老琼回来，不可能要他啊，不可能要他。为什么说不可能要他？ NBL 的球队都不一定要他，他现在在中国打野球。
1: 琼斯啊，
0: 对啊，
1: 为啥打野球啊？
0: 为啥你还问我为啥不可能？琼斯多大年龄了，你让他回来还要一打四看吗？

0: 对不对？你要不想一打四看的话，你就不能签他。
1: 一打四看，其他人都在那瞅着。
0: 对呀、啊，都在那瞅着，就他一人持球进攻。
1: 哎呦，
0: 玩谁呢？他刷
1: 就是不打不整那个配合，就把他自己搞得蛮好的，是这个意思？
0: 对呀、啊，他只玩自己吗？你看大季说，琼斯今年签了印度联赛了，他都签那儿去了。你想想他。印度联赛，印度篮球队，你们有印象吗？我啊，好像有印象，是去年吧，国家队跟他打了一场，没法玩吧，对不对 ？NBR 都没人要他，琼斯回不来，要价还高，然后球队这个那样的都得看他，
1: 那确实就不能要了。
0: 你岁数大，然后年球。
1: 岁数大，岁数大，说的好像没有啥优点。
0: 不是
1: 岁数大，
0: 他现在确实
1: 就搞自己。
0: 对他现在就凭他的能力，在 CBA 打不了了。他去印度联赛打球，有可能还会就是一两年之内，可能还会拿他当
1: 个宝。有点那个。
0: 但如果说他真要还是那样，就粘球，就啊，我就拎球就自己干。我告诉你，印度联赛也不一定能要的。
1: 嗯。所以他其实在美国也打不下去呗。
0: 老文说也能理解，刷数据争取大合同，有吗？你刷数据，你刷的有用吗？对不对？你刷的有用吗？你刷完了之后有人签你吗？去年还说啊，他们需要一个什么什么，到最后有人找他吗？然后一年还要那么多，这具体是多少不知道，但他怎么也得100吧。
1: 嗯，太多了，
0: 对不对？他100吧，
1: 进宣传。
0: 不，没到呢，你别着急，没说完呢。
1: 啊，
0: 100，谁能给他一年100，然后让他去霍霍球队？
1: 嗯，
0: 我这句话说的非常直白，我们要感谢他，但是不是说止损？但是篮球这个东西，体育这个东西，就这么现实。
2: 欧亚商都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蜜开启，锅炉大路门前广场，天巧王国降临，989秒杀星级酒店特供甜甜圈冰淇淋，甜品市集文创雪糕王室巡游限定周边，邀您开启童话世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运动让你强大，电波给你精彩。这里是1038体坛周末派。
1: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晚上的节目体坛周末派，我是孙凯。
0: 各位好，我是易阳。哎呀，这边有这位球迷啊，你的名字我不能提了啊，你这个、
1: 嗯、
0: 那个琼斯不浪做好组织还是不错的，但他不是那样的，对不对？
1: 嗯，
0: 就是对，再聊那个刷子，大磊说对了，再聊那个
1: 刷子
0: 不可能用的。30能不能用？30都不可能用。如果说他30岁，哪怕他34岁都可以考虑，
1: 就是38岁数太大了，
0: 一是岁数太大了，他34岁的时候他也不可能这么去打，对吧？那整个 CBA 的外援年龄上不可能太大，就包括我们国内球员，你说能打到38的
1: 也很少、啊、
0: 我记得这个曾经有一个号称 CBA 活化石的陈兆生，打到40岁。陈兆生
1: 那后来转型做成那个教练了吗？
0: 没有啊。
1: 那干什么了？
0: 不知道
1: 啊，
0: 不知道。人家有可能当地就是当地体育局给他编制，然后去做下边的基层教练，有可能啊。但是 CBA 现在已经听不到陈兆生的任何声音了。
1: 我天哪，40岁然后之后做教练也挺好啊，就
0: 也挺好，不是
1: 家庭，
0: 不是你球打得好你就能是一个好教练，不是。
1: 哦，你得会用人是吧？
0: 对啊，
1: 你得是一个同龄者。
0: 对啊，
1: 嗯，
0: 最起码说你在更衣室里边你得说啪，你一瞪眼睛没人吱声啊，
1: 那
0: 这是很现实的，对不对？
1: 哎呀妈呀，那也挺难的呀，还得有号召力。哎呀，
0: 你看老文说这话非常实际，他最后就是为了合同刷出去，但是他这么刷只能降低我们整个 CBA 也好或者是 NBA 也好对各个球队对他的关注，
1: 就是其实你打球的时候大家也都看。
0: 对呀、啊，
1: 不
0: 可能不看的。
1: 什么样的一个表现？
0: 你就为了刷数据啊，就是为了刷数据而上场。那谁一看，那就是刷的。我要你干嘛呀？
1: 嗯，所以这次就不能再有他了。
0: 对对，然后起名太难说，其实 DJ 真挺好，确实挺好，但是人家心气儿也高啊。
1: 嗯，

0: 去就去那哪儿？去以色列联赛了吗？
1: 去以色列了？
0: 对啊，你愿意去去呗，你这，哎呀，
1: 叫啥
0: ？DJ 啊 ，DJ 威尔逊吗？
1: 啊，威尔逊
0: 啊。
1: 哎，不是上一届在这儿吗？
0: 对，去年在这儿那个，那人家那边给的多，人家为什么不走啊？对吧？这很正常的竞技体育，人家尤其是篮球运动员啊，排球也好，就是就足球也在内，这三大球就是靠这个年龄优势，对不对？体能好啊，然后人家去挣钱的。
1: 以色列，
0: 嗯哼，
1: 有点远吧？以色列有点远，
0: 远不远再说啊。东契奇今年签了一个35的，嗯。咱不说明年什么样啊，看吧，这35的看的啥样吧。希热算好教练吗？希热算一个好教练，但是我说这话也跟希热一个脾气，你看他那张嘴啥都说，对不对？呀，老黄人说杨哥换个搭档，我这没你搭档不懂球，他就是不懂，要的就是他不懂。
1: 我太懂的话，我怕跟你们说太激进了，这节没法做了。
0: 你看，然后还有一个，你别说这个，我搭档孙老师不懂啊，孙老师人家你看有那谁的有杜振宇的微信。
1: 你说说，你说
0: 然后呢？
1: 不懂球，你说这些，
0: 然后
1: 都有，
0: 还有我们现在东北虎两个外教的微信都有吧？
1: 嗯，有一个
0: ，那个澳大利亚那个对吧？
1: 没有，有那个美国的，
0: 美国的，你看，别说人不懂，不懂，对，大季说对，女孩不懂球很正常，但是最起码你说我们的节目三年多了，孙凯已经从一个体育盲被我们熏成了一个。体育
1: 半盲，
0: 不错了。
1: 哎，我都能叫上名了，还行了。
0: 对吧？你最开始，你想不想？
1: 哎，昨天晚上我老公看那个手机，然后他说到点球，我说你看东北超了吗？他说这你都知道。
0: 你看看
1: 晚上，
0: 哎，别说
1: 晚上9点90点，
0: 你看看
1: 他在那块看手机，他说到点球了，我说你肯定看东北超了，我都能已经盲猜了。
0: 我告诉你这事儿，我要回家问我媳妇儿，她肯定，你看点球干啥呀？
1: 看那玩意儿干啥？
0: 你看那玩意儿干啥呀？之前那个这个就是我们主场打比赛的时候，有朋友跟我说你直播吧，结果我让人一到家里一句话，
1: 不给看。
0: 你不是，你能不能看看孩子学习？
1: 他说的有道理，
0: 没毛病吧？
1: 我觉得应该，你这个岁数应该了，哥。我们这岁数都应该，你更应该了，哥。
0: 嗯，所以嘛，对不对？然后，麦克说今年任务是保级，你说是东北虎啊？东北虎不是保级，今年不是保级，今年这个 CBA 升降级是各两支队啊 ，CBA 两支 ，NBL 两支。昨天晚上节目还谈到这个事儿呢，这不光是这个啊，你赢了啊 ，NBL 的冠亚军，你就可以进来了，不是那么回事儿，这里边条件很多很多啊，多到什么样？多到让你们想象不到。这玩意儿不是说啊，你赢了你就上来。啊，你输了你就下去，不是？还有准入啊，乱七八糟的这个，你看啊，我查一下看看啊。哎呀，拿到两组的胜者啊，附加赛打完啊，两组的胜者拿到 CBA 准入的评估资格，不是直接进入。那么篮协要组织评估组查工资帽的执行、合同发放、财务状况、青训体系、主场硬件、阴阳合同、违规薪资，一查到一样。上不来，查到一样就上不来，对不对？
1: 整的还挺邪乎。
0: 体育之五分之四啊！你这个麦克说问我为啥请那么多外教干啥呀？有钱不如请个好外援。外教多少钱？外援多少钱？
1: 外教多少钱呢？我到现在我想问问他们有没
0: 有知道。你别问，也不可能说，人家不可能跟你说。腾云望云说女孩懂球吓人呢，长春蓝银，你别提我妹妹，别提我蓝银妹妹啊。
1: 咋的了？
0: 她
1: 特别懂。
0: 她特别懂，她懂得太多了，知道太多了，反倒是就放出一些消息之后，就是我俩沟通过，私下沟通过，包括这个去年那个前年那个全明星赛是阿南回来的时候，我们仨曾经吃了一顿饭。嗯，我就跟她说，我说宝岩，我说有些话咱。
1: 不能说，
0: 说完了之后吧，是咱们圈里人都知道，但是说完之后吧，
1: 伤人，
0: 有些确实伤人啊，确实伤人，所以说就后来他也
1: 还不如我不懂呢，
0: 这不是我劝的，
1: 还不如我不懂呢，
0: 他不说了，他不唠这些，不是我劝的，他自己也意识到了，啊，舍不得栾城啊，我告诉你，他走对他来说是个好事儿，啊，对他来说是个好事儿，别舍。

0: 不得。栾林绳人家去宁波，人是回家。
1: 他是宁波人。
0: 对，人家是回家。
1: 哎，宁波还挺发达的。
0: 嗯哼，
1: 宁波那地方挺好。
0: 那当然了。然后，哎，说回来啊 ，CBA 的这个保级啊，谁最悬？四川是最悬的，欠薪吧？啊，按赛程，欠薪超过三个月的，直接失去附加赛资格。有人说，哎呀，他很有可能啊，他很有可能直接降。四川天津还有一个那个福建呢，也不好说，也不好说，要同时满足很多条件。
1: 同时满足很多条件。
0: 对，满足很多条件没毛病。金牛啊，估计是四川下去，金牛上来。金牛上来的话，这里边，我认为不光是要考虑到这个，成绩的问题，这里边也要考虑到整个一个包容度的问题 ，CBA 的联赛的包容度。那么目前来讲，港澳台没有任何一支球队。
1: 那金牛是哪儿的？
0: 金牛香港的，香港金牛啊。然后琼斯在那儿拿了一届冠军嘛。金牛已经是三连冠了吧？然后今年他请了原来这个清华的后卫石奎、王俊杰、欧俊炫，这些都在那儿。
1: 哦哦，
0: 没问题，他上来应该没问题。也不能说白了就是给这个金牛开的绿灯，那一次两支啊，一次两支啊，对不对？金牛确实应该上 CBA， 但是我没去过啊。那个谁去过深圳的那个主持人洪磊，他去过，他在做这个香港金牛的现场的 MC， 因为他在深圳，他在东莞住，
1: 就比较近，
0: 很近很近。那边那个港澳通行证，只要他的这个户口啊，这个是深圳的，好像直接就能过去
1: 啊，那么方便。
0: 对，他不像咱们要办港澳通行证
1: 啊，是吗？他们都不需要办。
0: 应该是因为当地就说白了，那个我们内地的车和香港车就是互相走的时候，如果说你有一定投资，香港商人在内地有一定投资的话，他就是港牌可以进入到这个，深圳地区，然后会给他挂一个内地的牌子，
1: 还要再谢谢了重挂。
0: 那不用，两个牌子同时的，两个牌子同时的，你去趟深圳你就知道了，那街上老多了，老多了。大吉说你现在在做直播之后，以后知道太多，再看球闹
1: 容易被封杀呀，哥。
0: 啥呀？
1: 你知道太多容易被封杀，这个。
0: 哎呦我天哪！我知道太多，人家都说我唱衰了，那心眼就那么小啊！
1: 对，
0: 我真服了。你要不说了，说完之后一会儿监听，哎呦，喷，又悬了，不说，不说，不说。今年谁能输四川呢？谁也输不了四川，一定下去的。四川是创纪录吧？45场，对不对？45场连败45场，整赛季连败42场。然后加上上个赛季，对不对？
1: 哎，四川那个足球不是挺厉害的吗？
0: 啊，
1: 不厉害吗？我记错了吗？
0: 四川足球是好啊，
1: 是吧？
0: 金牛主场不在香港，在香港，谁说不在香港？金牛主场在香港，金牛主场一直在香港，谁
1: 那咋还能篮球不行呢？
0: 大湾区之前是在香港啊。这个我知道，因为那谁去的时候，他发过抖音，发过朋友圈，看到过。一个香港飞龙，香港飞龙那时候是另外一回事了。还有一个叫什么来着？红旗啊，红旗是哪儿？对，也有吗？四川45连败，上赛季一场没赢，大上赛季后边连三场连输，啊，当年是邓哈哈吗？邓哈哈在的时候，当年偷过冠军吗？然后当年那个冠军，因为那啥的时候还跟辽宁队在成都干起来了吗？哎呀，
1: 干起，
0: 成都拿冠军。啊，你说足球成都那个拿冠军，篮球降级，那正常啊，正常，很正常。搬深圳好长时间了吗？这我真不知道。四川卖，卖人正常。四川好像今天没宣，但是有人说四川签了第三个外援啊，四川签了第三个外援。香港主场在深圳，可能为了方便吧，可能为了方便，这样这个，因为毕竟涉及到这个行政特区。进出好像还是有点麻烦，好像还是对四川签了三个外援啊、哦。四川那个冠军当年有点像长春07年那个拿那个，哎，那不行，那不是。
1: 那最多都能签三个外援吗？还是说可以签5个呀、啊？
0: 三个， 腾云望云，又说了，又总结了一会儿，又把你搂进来了啊！
1: 又给我搂进来了。
0: 杨哥哥聊篮球，美女搭档说足球，你说沉闷篓子，他唠胯骨轴子。没钱花的，乔丹花的，不可能吧？四川不一定会降级，拉倒吧。还有一个，刚才说四川夺冠像亚太，亚太那可不一样。亚太零七年拿冠军的时候，你想想那场上有多少人多硬啊，那可不一样啊。四川当年就因为邓哈哈嘛，邓叫啥来着？哈是哈达迪，
1: 就因为他怎么了？
0: 不是，当年就是因为他3万元，那么拿了一个 CBA 的冠军
1: 哦，
0: 然后现在就变成这样了。这个邓特蒙，哈里斯，那个哈达迪，邓哈哈，啊，沈阳大爷又给你一个评价。
1: 我不想听他评价了。
0: 不是，孙老师骨科专家哦，专攻胯骨轴子。
1: 我一会儿要给他拉黑。
0: 没事，拉不黑。
1: 你要再这么说，我就留杨哥自己在这播了啊！我下了，我
0: 走吧。零七年亚太相当厉害了，零七年亚太那时候拿冠军名至实归的，对不对？杜振宇、王栋，场上那么多人的那年拿冠军很正常吗？他跟这个四川男篮拿冠军那可不一样。当年我们是靠着这个国产球员拿的，他们可是靠着邓哈哈拿的，那可不一样，绝对不一样。你今年就给四川4个外援、5个外援。他也上不来，
1: 主要是其他人员不行，是吧？
0: 其他人员不行，然后这个我告诉你，这就是超能力不行，他肯定上不来。
1: 金主还是
0: 对
1: 有一些，
0: 其实超能力行与不行，好与不好，影响了 CBA 的很多队伍，也影响了中甲的很多队伍，也影响了中超的很多队伍。你们想想，对对号。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卡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燃气安全隐患，规范应急处置流程，发现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严禁触碰电器，使用明火，快速撤离至室外安全区域报修避险。
2: 运动让你强大，电波给你精彩，这里是1038体坛周末派。
1: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体坛周末派，我是孙凯。
0: 各位好，我是易阳啊，继续你玩你的，我自动。不是你想到啥了？你查到啥了？你就随时往里插话啊。
1: 好，
0: 嗯，我们这沈阳大爷说那年啊，对，差点给几个辽宁球员这个拘留了。哎呀，那年那个事儿落不了了。那年那个事儿就是当年辽宁球员太年轻，然后，我这个没有地域攻击啊，但是呢，确实四川人的脾气比较火爆，然后用了一些盘外招。其实
1: 哪年的事儿啊？
0: 很早了，那是很早很早的事儿。其实那个四川金强俱乐部的那个基地，我去过。你看，孙高老师，我第一个尊重你，别拉黑我啊！沈阳大爷说的，不能
1: 不拉黑你，
0: 不能。就我的直播间，我说了算，他说了不算。
1: 我告诉你，你们别做这个屏幕后面的巨人，现实中的矮子啊！
0: 2016年，10年前了。哎呀妈呀！你这个麦克这句话就也勾起我的回忆了，
1: 以前的事儿。
0: 对，
1: 那时候你还做这个 DJ。
0: 不是不是
1: 啊，不是那个。
0: 我说又说到足球了
1: 啊，
0: 又说到足球了。其实说还说篮球，一会儿说足球啊。篮球那年，你说2016年那几个辽宁那几个球员，你说动手干嘛呀？人家就明显就跟你玩排外招呢嘛。
1: 年轻呗。
0: 啊。沈阳大说不拉黑我，我就放开黑你。嘿，没事，没事，我们都免疫啊，都免疫。嗯，其实盘外招这个事儿不光是在篮球上，足球上也有，足球上也有。
1: 主要是大家就是比较年轻，然后又都是男孩子，比较冲动呗，在那个又都是玩体育的，我觉得都是血性，就是很年轻嘛。
0: 就是不服就干，不服就干。然后你各位想想，这个中国男足到那年是到马来西亚还是到这个印尼去踢球的时候，人家不也是场馆边上还哪儿放炮吗？对不对？
1: 嗯嗯嗯。
0: 啊。很正常，很正常，排位招很正常。咱们这边不也干过吗？咱中超不也干过这样事儿吗？也不是没有。这个国内干吧，这个我说不好听点算内斗。但是我们要一致对外啊，一致对外，这样才是对的。嗯，然后又说回到这个足球，嗯，刚才说到这个2007年，说到四哥卡巴雷罗，卡巴当年那号称整个中超的大闸。中超的大闸，不光是亚太大闸，他要往后场一站，基本上没有太大问题，退役是没有。真别说，有没有这种可能？你说杜振宇回来了，他会不会把四哥找回来做一个后防线上的教练呢？有没有这可能啊？咱们探讨一下。
1: 就是说明年吧。
0: 不，你别说明年，就是有没有这种可能？别说明年，
1: 嗯，
0: 咱不用，别有这个具体时间。也有这个具体时间，不去讨论具体时间，就是说这事儿可不可能？我认为有可能。一啊，他们之间彼此之间非常熟悉，因为当年夺冠的那一批队员。二，经验老道。
1: 经验老道。
0: 对，经验老道。你看看，麦克说亚太降级，四哥还发视频鼓励了，对不对？
1: 发视频鼓励啊。
0: 对啊，
1: 他其实还是能明白其中的一些道理、啊。
0: 不是明白，就是他这个亚太队是应该是他离开足坛之前应该最后，是不是最后？好像不是最后效力的球队，而且他在长春踢了很长时间，在亚太踢了很长时间，所以说他对亚太还是很有感情的。然后亚太降级之后，他发视频鼓励，所以我认为有这个可能啊，有这个可能。小笑说：“四哥退休生活老惬意了，不能来了。沙滩美女，
1: 在海南的吗？现在
0: 咱上四季南河的吗？
1: 四季南河有点冷了，哥，这季节有点冷了。
0: 没有，我上莲花山给他弄，冬天给他堆一个雪堆。
1: 有点冷了，哥，你这有点太不人道主义了。堆一个雪堆，
0: 你堆个雪堆完全可以，没啥不行的。
1: 哇，
0: 然后找一堆美女陪他滑雪，
1: 美女。”
0: 卡巴在西雅图呢，哈啊，看辽宁北控热身赛啊，那、哦、去吧，
1: 谁？
0: 那个四哥，在西雅图
1: 啊，他在西雅图呢，
0: 嗯、
1: 现在，
0: 嗯，也行，挺好，
1: 那就是移民了呗，
0: 人家充分享受退休生活，
1: 哦，
0: 那不踢了，钱够了，然后做一个理财可以了，对不对？
1: 那好好啊。
0: 相当好了，
1: 我也想去，但那头气温也没那么高啊！
0: 你别说气温不气温，
1: 跟长春差不多嘛。
0: 超能力不行啊！
1: 你说
0: 超能力行，
1: 哪儿我都飞。
0: 领导就听不着，超能力行谁上班啊？
1: 谁上班啊？真是
0: 对不对？
1: 说的对，
0: 你这，
1: 哎呀，
0: 第一个外援的那个当中国足球先生，对，没错，这四哥是。哪儿的人知道吗？
1: 不知道呀，四哥叫啥名啊？哥，我查查。
0: 你查吧，亚太四哥。你查吧，
1: 亚太四哥。
0: 对，亚太四哥，查吧。都没有，咱们这些球员都没有退役仪式，亚太好像就没办过退役仪式。
1: 大股东啊，他是？哎，他这个是这个吗？
0: 对啊。
1: 他外国人啊。我一开始一直以为你说这四哥是。
0: 你看看吧。
1: 啊。
0: 你看看吧。你这有球员告诉你，有球员告诉你，
1: 1974年出生，
0: 起名太难说了。孙老师，
1: 啊、
0: 四哥是外援，
1: 外援呀。
0: 嗯，
1: 我那你们怎么给他起了一个中文名？
0: 四哥吗？
1: 他这个是哪儿的人？我都不知道这个。
0: 洪都拉斯。
1: 是啊，这是哪个国家呀？我没
0: 美洲国家呀。
1: 啊
0: 啊，
1: 没听过。 洪都拉斯。
0: 哎，你初中地理不及格吧？
1: 我初中地理时候确实是不好，而且对于这些国家我就记不住。
0: 这些小国家
1: 不
0: 了解，
1: 对，记
0: 不
1: 住。
0: 就是整个现在给你个地图让你去找东西费劲呗。
1: 费劲，尤其是就是。
0: 那赞比亚在哪儿？
1: 赞比亚我倒是知道，在这头。
0: 在哪头？
1: 在这头。
0: 哎呀，这孙老师。

0: 时把地球仪翻出来了。在哪儿？
1: 在这头啊。
0: 在哪头？那是中东。
1: 赞比亚在哪儿啊？
0: 非洲。
1: 是，这不是在这儿吗？
0: 嗯。那我再问你，克里米亚在哪儿？
1: 不行，我这个对于地图。
0: 你天天不干国际时事啊？
1: 我国际
0: 克里米亚不知道啊。
1: 克里米亚。
0: 那不正抢的吗？
1: 哦，
0: 就别唠，别多唠，别多唠。
1: 不是，
0: 孙老师，体育不懂，地理应该是体育老师教的，没有，他地理是音乐老师教的。
1: 我主要是对于这个地理哈，就这种小的国家、不行。
0: 小象上来就来一句话，也不知道亚太啥时候可能会上场。我们刚才聊了，亚太要两三年之后啊，怎么也得三年起吧，因为现在这些球员得练，得用几个赛季去交点时间上的学费啊。别着急，肯定能回去。嗯，还有一个就是，东北虎的成绩能不能再提一提啊？再提一提啊！你现在你这年年这样的话，你这个不好看呐，对不对？我没唱衰谁啊，年年就得十几名晃悠，也打不进季后赛，上不去下不来。嗯，挺稳定，挺稳定。然后那天我在做这个商工总工会的一个比赛的时候。很多人跟我说了很多话，我不能说啊。然后我在节目里也不能说，在抖音直播间也不能说。反正我现在明白大概一个形式是什么，嗯，就看对方有没有什么样的反了。不是我的对方啊，就是这些人跟我说话的这些人提到的这个人，这个那啥，这个状况能不能有啥反应？啊，东北虎不掉级就行了，对，能保证你有情看，有球看。但是赢球赢多少不知道啊，不知道，这样不好说。那谁说的稳定的分红啊？那对呗，只要在啊 CBA 公司每年都有20家俱乐部的分红，那是稳定的。然后我们再倒一倒球员，然后保证资金的稳定，反正年年有钱赚，挺好。各位想看到东北虎拿总冠军想吗？想，谁都想，我也想。但是
1: 最近这几年有没有希望？五年内，没准儿最近五年就发力了。
0: 我告诉啊，
1: 没准儿这最近这五年就发力了就可以。
0: 我刚才哼了两声，我告诉你就节目里不让骂人，让骂人的话，
1: 没准
0: 让骂人的话，各位能想到我要说的是谁？你像不像刘维维？对不对？
1: 没准儿啊。哥，这一切皆有可能，我们得对这个是不是都
0: 拉倒吧？你看田先生都说了，五年内掉不下，不掉下去就不错了。
1: 那可千万别掉下去。
0: 金木道说十年也不可能。
1: 十年或许呢，我们得给亚太点希望啊，也得给这个东北虎，
0: 大雷这句话啊，
1: 都得给他们点希望。
0: 大雷这句话，希肯定有希望，
1: 嗯、
0: 但是五年不够啊。
1: 五年不够，
0: 五年加俩零，
1: 多给点时间。
0: 五年加俩零，
1: 不至于，不至于。你们要对这个东北虎和亚太都有这个。
0: 我们对亚太有憧憬，
1: 我对东北虎也有憧憬。我觉得这个一切充满了希望。
0: 你看看，这就是正能量的，我是负能量的，大家
1: 不是正能量，负能量。我就觉得，这个用哥你的一句话来说，就是球是圆的，一切就有可能。
0: 啊，我说过这句话呀。
1: 对呀、啊。那就一切皆有
0: 可能。但是这句话重点不在前边啊，
1: 在哪儿不重要了，反正就继续加油吧。
0: 行，等吧，等吧。你看田先生都说了，咱们这是理性看待，他是感性，真是。
1: 嗯，反正我就希望这个在长春的这两支球队，无论是足球还是篮球，还有我们的其他的这些体育项目，都一个个
0: 亚太要上北大，加加油，补补课。没问题，东北虎要上清华
1: 也行，
0: 得下猛药。
1: 嗯，
0: 没毛病吧？
1: 咋的，咱都有希望。
0: 你看看我这个直播间里的真是，我没有唱衰任何啊，我没有。你看这五二说的啊，除非东北虎自己青训出现姚明这种天才，不然不可能。长春的，你下边我不能念了，你下边我不能念了啊。那个涉及到是投资的这块我不能念了。但是你觉得东北虎青训能出现姚明这种天才吗？冯奥都早走了，人家都进国家队了，国青队了。然后很多我唠多了好像又要得罪人。
1: 嗯，那就不能再往下唠了。
0: 不能再往下唠了。 不能再往下闹了。反正我们希望他好，这是没毛病的啊。我们希望他好，但是他好到什么程度不知道。山西经济部说咱们看重不重视，山西人汾酒是全资啊，山西汾酒是全资啊，大国企的全资啊，山西汾酒俱乐部啊，有天才也被有钱地方吸走了。你张博元，
1: 嗯哼，
0: 长春有能投资的国企吗？嗯，有，有，省内肯定有。那天人家那个工会的人都说了，你省内这么多企业肯定有，但是投不投啊？对不对？投不投啊？那你的付出和这个产出成不成正比啊？对不对？吉林省有钱企业也不少，不让参与，不是不让参与，好像不是不让参与，但具体是怎么回事，咱没法说。接不接？接，肯定接。哎呀，完了，唠又上头了，我掉你们坑里了，你们就给我挖坑，你们就给我挖坑，挖的我就有些话我没法说。其实吉林省像亚太这么多年维持一支球投资一支球队，全国少见，确实少见。啊，你接啊，于哥啊，王宇，你接啊，行，你接啊，准备好钱啊，准备哪天先接我，行不行？我看看21号能不能去。哎，跟各位说一下，21号今年的 CBA 培训在天津。那王宇这一直那啥，你看看还说人家接我去，看看吧，到时候看啊。进段宣传。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2: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1: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体坛周末派，我是孙凯。
0: 哎，各位好，我是易阳。哎呀，行了，别唠这个了，啊！再唠这个了，我告诉你，明天那啥，电话又打过来了。我本来我啥也没说，我就掉你们坑里了。反正也是我一步一步把你带进来的，然后你们就咔咔咔大坑就上来了，都明白咋回事就完了啊！都明白咋回事就完了。那你说上一个那个冠名商，你现在什么状态？你们都知道吧？哼，想想吧。这个事儿就是什么呢？这个是想干就得好好干，想挣钱的话，你必须得有付出，对吧？你没有投入，哪有产出啊？你就靠着手边捧着一个这些东西，然后你就想一直产出吗？就是任何一个做生意的人都不会这样。我觉得，咱这么说吧，你门脸好看，自然进人；你的菜好、酒好，自然也招人。但是呢，现在不是以前的时候说酒香不怕巷子深了，就是巷子再浅，你也得张罗，对不对？你不张罗谁来呀？那为什么现在我为什么说这话啊？各位去看这个抖音上卖这个吃喝的，各家都在这个卖套餐啊，卖这个卖那个，很多吧，对不对？就包括前一阵我们这个电视那边那个都市频道那边带货，我不也带过那个火锅的货吗？那不很正常吗？人家也得吆喝呀，对不对？对，再唠下去明天我上热搜了。这个企业只买胸前广告，可能不要管理权，除非什么情况？那你觉得这种让你投资，大雷让你投资，你干吗？你得吆喝起来，但是这种吆喝可不是简单单的，然后我就那么吆喝，然后你就来，不是吧？哎，前两天谁发的？说咱对面商场开了一个咖啡吧，对不对？你发的？哎，不是， 谁发的？
1: 啊，是我发的。
0: 是你发的？
1: 啊，
0: 让发到我们这个我们几个人工作小群里头，说是对面商场开了一个咖啡，人家说我是广电吉林广电的粉丝，然后只要你拿着吉林广电什么什么啊，我们入门卡去免费。
1: 说了吗？
0: 说了吗？什么什么免费啊？完了是几折？
1: 是说要拿卡了吗？
0: 他没说拿卡，反正就是你能证明你是广电员工，对不对？
1: 嗯嗯嗯，
0: 然后就是免费吧，是免费一杯。
1: 嗯，
0: 美式，对不对？人家这是干嘛？人家就是在吆喝，人家先有付出啊，你有付出了才有回报啊。
1: 嗯，
0: 对不对？大雷这个比喻啊，好比花了一大笔钱娶了个媳妇儿啊，那媳妇儿天天不着家，夜不归宿。告谁谁能干？对，我这个 T 恤有黑色吗？有，啊，有。
1: 上链接。
0: 没有链接。
1: 没有。
0: 就是带这个标的没有链接。
1: 啊啊啊！
0: 带这个标的没有链接，有一个黑的，但那黑的我觉得没有这个颜色好看，嗯，没有。所以吧，你看看吧，现在就是什么呢？你巷子再浅，你的门脸再大再漂亮，你得吆喝，你的。付出一定要有，没有付出他就没有回报。做生意都是这样的，舍不着孩子套不着狼，你得先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呀，不舍哪来的得呀？哪里有卖的？我这个没有卖的了，是老款了，相当老了。
1: 上海鲜市场看看，
0: 不是，
1: 二手市场备不住能有，万一呢？
0: 啊，啊你说那个鱼市场啊，
1: 对，
0: 海鲜市场啊，
1: 万一呢？
0: 不一定
1: 有人想卖呢，
0: 你去搜搜吧。
1: 对，
0: 你截个图，鱼，你截个图，你然后你上那个海鲜市场看看，啊，亚太还是体育局托管吗？应该是，今年主场在试体，啊，今年 CBA 吉林东北虎的主场在试体，因为这个五环体育馆呢要，留给这个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做这个速滑场馆，还有那个这个，可能是花滑吧，也在吧。啊，五环大都会，对，所以说今年他，吉林东北虎想回到五环是不可能了，啊，这必须得给这个市，这个我们长春市主办的，目前来讲应该是最高级别最高的一次的这个国际型活动让路，啊，来年不是要回南岭吗？不知道啊，真不知道啊，真不知道，他具体上哪你看吧，因为就这两个场馆。你就算三个场馆，这个师大的不可能用，人家那是学校教学用的啊，教学用的，不是给全国性比赛，是那世界性比赛啊。东师场馆东北虎咋不用？那个是东北师大的教学场馆，不可能用。当年是因为五环有活动，然后试体漏雨，为了维修试体，咱们搬到这个东师三年。啊，然后又后来这个，尸体重新这个装修之后，包括音响都换了之后，咱们回去的啊，那是师大的馆，东北师范大学的馆，那不是那个馆不对外，那是教学用的，啊，教学用的，所以说东北师大的馆体育馆，咱们各位就不要惦记了。现在能用的就这两个，一个是老师馆，一个是五环，明年还要给大东会，啊，所以说只能在尸体。其实，
1: 您看点时间。
0: 哎，好。
1: 嗯，我跟他说句话啊，
0: 那个节目的事儿。OK， 然后这个啊，明年长春很忙。哎，真的，那天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这样一个事儿，说因为我之前这个做这个电视的时候呢，我跟这个高速公路公安局很熟悉，他跟我说，明年北京的这个航天博物馆啊，航空博物馆要搬迁，很多飞机是飞不了的，怎么来啊？所以说你看明年的航展啊，长春的这个航展那就不是简单的航展了，建军100周年，然后整个中国航空航天博物馆搬过来，那很多飞机都过来了啊，很多飞机都过来了。行了，这个事儿告一段落。然后说回到场馆这块，其实试体的场馆呢，那是我曾经，我当年在这个试体做主持的时候，我说过这样一句话，大家是坐在古董里看比赛，那是1957年建成馆啊，1957年建成馆，你想想现在多少年了啊？还是试体好吧，对不对？可以去吉林市打几场啊？吉林市的那个场馆去过，打过两场。那个场馆呢，它也是冰上冬季运动管理中心来运行，下边也是这个冰面， 当年在那打的时候呢，地板都是现拼的，拼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是施工过程当中出了点这个什么插曲啊。

纯正的篮球馆，唯一一个纯正的篮球馆，就那么近。那当年为什么这个那谁，蓝茵站在场边和翟小川形成对峙状态？那不就是上边说话，下边听得太清楚了吗？对不对？然后试管好不好？好，但是试管也漏雨啊。现在虽然说修完这也多少年了，对不对？又开始漏了。去年不就有一场吗？因为漏雨停了一个小时嘛，暂停一个小时，然后应该7:35开始比赛，8:35才开打嘛，8:30才开打嘛，然后这不就出来这样事吗？是不是？所以说回到试管的话，如果说今年冬天能把这个漏雨解决的话，其实试管的音响特别好啊，试管的音响特别好。来了，胖胖来了哈。小肖说试管，你还记得抽烟嗑瓜子儿？哎呀，抽烟嗑瓜子儿，吃烤串儿。有乐队，烟雾缭绕的。那时候，这个央视都不敢来转我们吉林队的球，因为这个能见度，画面能见度太低。一看，一到下半场，那个镜头里边是蓝的。然后试管呢，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它还好在哪儿呢？它这个看台坡度大，这样的话就是对于场内的球员啊，对于客队的球员压迫性比较强，啊。门口鸡汤豆腐串，老太太换了这个多少茶了啊？孙龙时代，各位去我抖音上翻一翻啊，就去我咱家一阳的这个抖音上翻一翻，有那场啊，2006年罗德退役的那场，我特意做了两版，上面好像应该有一版啊，去翻一翻，有音响也没用，胖胖，我不能读，我不能读啊。最早的老太太是不是都过世？很有可能。所以说就是门口尸体门口那个鸡汤豆腐串味儿还是那个味儿，人应该换了。现在不让抽烟，然后不让带这个饮料啊，饮料瓶装的水进场，如果想喝水的话只能在场馆内买啊。你故意的，行，没问题，泡泡没问题。哎呀，今年看吧，今年何总来了之后球队变化很大，然后看看现场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吧。嗯，因为各队的这个 DJMC 呢，基本上，哎，跟大家说是今年山东的主持人很可能要换了，啊，山东的主持人很可能要换了。前两天我跟他连线了，打了一个视频电话，基本上确定了，啊，基本上确定了，他要回来了。不知道有没有山西球迷？哎，我那个战神的球迷呢？这个。他应该知道，嗯，然后四川是换了终结啊，其他队伍没有太大变化，然后山西可能今年会有点变化，三哥还在坐镇，但是现场的主持人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三哥毕竟好几个徒弟呢都不错啊，然后天津没有变化，但是天津今年那位女的 MC 应该是不用了，我啥时候回去？我不回去。其实我挺庆幸啊，只能说用庆幸来形容。我离开之后就不用我了，之后这成绩下降。对，我觉得，要不然我得陪着挨骂啊。你们各位不要想了，今后如果说有机会的话啊，有机会的话，省内有其他比赛的话。各位反正随时看着点吧，如果有比赛你们就溜一眼我这个抖音，如果说能直播的话我肯定要直播啊，能直播肯定直播。然后其实这一周我做了两个比赛，周一到周三呢是这个省总工会的一个比赛，然后昨天今天呢是一个企业的比赛，省总工会的比赛呢是在这个机场的体育馆，昨天今天的这个企业的比赛呢是在长春市工体，哦，哎呀，你们唠的嗑都太硬了，我没法回应，你别再问我能不能回去了，现在说实话有没有那个想法，我这个热情还在，但是我摇头了，好吧，这样吧，今天节目到这儿，咱们下周接着到啊，广播里接着到，然后我抖音直播不停啊，咱们下周见，好不好？

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零四三幺八五六七一二三。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续收听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0: 北京时间的6:31，这里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1038幸福出发。各位早安，我是主播一彤。那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长春呢，今天预报显示是晴天，11度到21度，吉林是晴啊，跟长春一样。延吉晴，6度到21度，四平晴，10到21度，通化晴，7到21度，白城晴，10到22度，辽源晴，7到21度，松原晴，11到21度。那么我们关注到的是白山晴，5到19度，长白山保护区晴，4到20度。今天早晨呢，出门的时候有点感觉，好像是比昨天冷了一些。那预报显示的也是比较准确的哈，有个别地方的，早晨的温度大概就在6、7度左右，10度以下哈。所以呢，早晨出门大家一定要记得多穿一件外套，不穿外套，早晨的话是真有点不行了。好吧，那今天是全新一周的全新一天哈，希望大家都能够活力满满，开启全新美好的一天。
1: 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8幸福出发，出发。
0: 来吧，1038幸福出发，大家此刻呢可以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随地的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哈。那在微信的公众号当中，大家可以去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没错，就是我头上哈这六个大字，就是我们吉林省内的交通广播媒体哈。在吉林省交通广播媒体的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大家就可以发送文字来留言了。我看到了刘坚强刚刚6:33说，早啊一彤姐，不冷不热的天气真好。哎呀真好哈，看到了你的这一段的分享，说明你的心情也是非常非常的美丽，是吧？好的，那此刻呢，大家不仅听广播，也可以看一看广播。好久没直播了哈，今天我也是打开了抖音端的视频直播哈，所以同步在视频直播，大家可以来到抖音端去搜索一下成语与众不同，然后有一个后缀就是主播的名字哈，就能够找到主播一彤的个人主页了，与众不同的一彤，不知道以为在这绕口令呢哈。好吧，今天你们要感谢我们的那个8楼的楼层的那个保安小哥哥，因为是我来上班的过程当中哈，刚好跟他碰面，然后问候早上好，他说哎呀早上直播嘛，好久不直播了。其实今天早上我真没想开直播哈，我这个早上起来就头不梳脸不洗的大素颜哈，好吧，还好就是叫什么，抖爸爸也有美颜的功能，至少哈能够对付看大家啊。好的，那看到了好多的小伙伴已经来了哈，我们的盛盛哥哈说早啊，现在凉飕了，对，凉飕了。欢迎我们的且行且珍惜哈，幸福中国，感谢你们的关注哈，也欢迎我们的万象皆春，还有真心，谢谢你们的关注啊，给你们比心啦，这一生回忆，谢谢你的点赞，还有雨天，小皮小皮六哥哈，好多好多的小伙伴，晨曦雨涵啊，谢谢你的关注，感谢雨天的点赞哈。好的，那大家呢在抖音端哈，你们就可以自己先忙活着啊。对，没事的时候戳戳屏幕，点点赞赞。然后呢，我要更多的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哈，广播端的节目1038幸福出发是吉林交通广播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这档节目当中呢，我们有新闻资讯分享给大家，有天气路况，然后也有好听的歌曲，然后还有比如说一些团购的单品，还有一些旅行的路线，反正还有一些就是特别特别值得大家去购买的时下的好物哈。好吧，反正就是包罗万象。大家可以认真来听哈，如果对我们节目有什么建议或意见的话，也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在抖音端公屏哈，以发送文字的形式来和我互动。好的，再一次感谢别跟我说话，谢谢你的关注。好，我不跟你说话还有就是王云石好的好的，那不一一点大家的名字了哈，大家呢可以在公屏哈，然后自己发送文字，不知道说啥的你就发一个早上好三个大字好不好，咱们互致问候，然后不花钱的表情包大家可以飞一下，小太阳小花花，然后鼓掌的表情包都可以哈。你们虽然相互之间也都不认识，但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抖音的一个小小的房间哈，看流年似水来了，而且应该是老朋友，因为把一同的这两个字哈播音名字打得完全正确，不容易。 一同呢就是有各个版本，因为大家呢可能不熟悉我的话，就会把一同的意这个字哈谐音打出来，回忆的意呀，神采奕奕的意呀，各种艺术的意呀，但是实际正确答案呢就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刚才我们这位网友叫啥，流年似水啊，对，主播一同的意呢是左边一个汽车的车，右边一个有点像失去的失哈，对，就是与众不同的意思。其实我没有说是特别在这搞什么特殊化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与众不同的存在，因为你们每一个人咱们都是有自己不同的，比如说指纹啊，你自己的成长经历啊，你的个性啊，你的优缺点。好吧，看到了星空老四的分享已经来了哈，今天不用等，马上就给大家端上这盘菜。星空老四是吉林交通广播我们的金牌的这样的一个听众哈，然后在各档节目当中都有一些很恰当的互动。今天他的这段文字是这样说的：秋日清晨亮双眸，万里晴空静无愁，交广陪伴在心头，幸福出发新一周，熟悉一同耳相守，清脆声声新感受，快乐爆发小宇宙，相伴生活美不够。
2: 整个天使坠落凡间，
0: 太棒了太棒了，是不是、啊、怎么样，是不是有非常非常棒，特别的工整，然后合辙押韵。好的，那这就是吉林交通广播的听众哈，有好多好多的听友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有才华，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要相互陪伴，然后互相学习，共同成长，对不对？一定要记得哈，三人行必有我师哈。没有办法，这是我的工作，我的职责哈，我在这里哈，东北话叫叭叭叭哈。但是可能收音机前的那端的你哈，有好多好多值得我去学习的地方，所以呢，真是大家相互的去学习好吗？那好嘞，我们接下来进入到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就是小板块哈，就是要和大家分享我们的新闻和资讯啦。
1: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0: 好的，那近日呢，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的清理。截止到今年的6月底，已经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清理后的地方标准呢，将会更加精简协调，将进一步的破除妨碍商品要素流动的标准壁垒，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撑。近日呢，自然资源部在2026年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面向全球首次正式发布智能找矿系统和智能填图系统。两套系统呢，由中国地质调查局自主研发，以人工智能技术全面重塑地质调查作业流程，实现智能预研、智能采集、智能成图、智能编图全流程覆盖，为全球矿产勘查带来新的技术范式。9月12号，京雄快线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呢，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大约86公里，采用的是公交化运营模式。到达北京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至北京草桥站，为沿线的群众出行提供新的选择。轨道上的京津冀正加速变为现实。近日，2026年中国算力大会在河北的廊坊开幕，会上发布了首批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的服务清单，那么覆盖通力算力、通用算力、还有智能算力以及大模型服务、行业智能体系应用等多个层次，可以提供容器化租赁、按量来计费的等等一些灵活的这样的一个付费模式，帮助中小企业降低用算的成本。好，再来关注下一条。近日呢，世界最大的盐学压缩空气能储的这样的一个储能项目哈，有2台机组在咱们的江苏金坛完成了整组的启动。那么项目的总装机呢，会达到700兆瓦，设计的储能时长呢是8个小时，核心装备会实现100%的国产化。项目建成之后呢，投运之后可以用在这个用电低谷储存新能源富裕的电量，同时呢用电高峰稳定输出电力，有力的提升长三角地区新能源的消纳能力。下一条哈，大家听好了，9月12号，黑龙江的漠河正式开栓供热了，比计划时间提前了13天。那么漠河呢，是地处我国的最北端，冬季也是漫长的寒冷哈，是全年供暖时间最长，然后最早周期最长的一个地区。今年的漠河供暖期呢，将会超过，各位听好，8个月，预计呢会持续到明年的5月中旬，让当地的群众和游客都能够温暖过冬。啊，还有最后一条分享给大家。近日2026年的中国国际贸易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迎来了公众的开放日，观众呢可以近距离的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本届服贸会聚焦服务贸易开放合作和创新发展，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集中亮相，展会呢于9月13号闭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

0: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
2: 好的，1038幸福出发，接下来是分享团购单品的时候了。大家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以发送关键词的形式，我这儿说着哈，您那儿可以解锁看着，您可以回复北面哈，可以回复北面哈，然后呢可以解锁到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专柜将近3000的羽绒服哈，今天反季清仓699元起价。看到通鱼的刘湘东哈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打卡啦，说通鱼天气挺好是吗？嗯，好天气，希望能够带给你好的心情。感谢旋律哈发来了早上好还有好多好多的小伙伴哈都在我们的抖音端哈发来留言。雪豹说不是雪豹哈，抱歉抱歉哈，我这老花眼啊。雷豹是吗？说尤其背景音乐身临其境的感觉。好呀好呀。那和大家分享哈，就是秋天来了，冬天还会远吗？你看刚才我说了吧，就是黑龙江漠河今天开始，不是今天哈，12号那天就已经开始供暖了，开栓了，所以给大家推荐了一波哈限时的这种反季清仓的福利，就是北面的羽绒服哈。我们可以说是把冬天的这个温暖提前给大家锁定啊。说实话专柜

将近3000块钱哈，就是谁买起来都有点小心疼，对吧？嗯，今天呢，咱们反季清仓，直接哈就是699起。朋友们哈，反季囤货就这个力度，一年只有一次，所以说错过了就只能够再等冬天花大价钱了啊。说到北面这个牌子，大家都知道吧，这是时尚圈里的一个户外经典的品牌哈。不管是追求流行的时尚达人，还是说就是看重耐穿抗造的这种精致的上班族哈，大家都关注过北面经典的这款羽绒服。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1996系列的羽绒服，80%的优质的鹅绒填充，然后专业的防泼水的面料，拿在手里挺阔有型，摸起来蓬松柔软，上手软乎乎的，穿上身呢就是感觉像裹了一层移动的这个暖炉一样。在东北各位啊，-20度的室外穿上它一点儿都不觉得冷。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三款哈各有特色经典的短款啊，它是一个利落的面包型的这种面包服的这一个版型哈，然后你配个卫衣啊，或者搭一个大衣啊，都好看啊。各位，长款呢是这种能够护到你的腰部和护到你的膝部哈，抗寒能力更强，通勤出行哈，可以说就是一件能搞定。还有一个就是雪山的限定款哈，它是自带特色的雪山的印花，辨识度非常高，周末出游啊、打卡呀、拍照啊，反正就是超好看。有朋友问了哈，现在才秋天买羽绒服是不是早了？告诉你，反季买才是最聪明哈。对，咱们都做大聪明啊。北面1996系列专柜应季买，那一件3000多块钱，是有点肝颤呐、心疼啊。打折是不是？那个时候打折就不存在了。今天哈、真是就是得反季买啊。短款699，然后雪山限定的那款是799，长款899哈，直接给大家省2000多。男女同款啊，多色可选，从 XS 哈到 XXL 全都有，海外直采，每款只有150组，赶紧的各位啊，就咋说呢，就是赶紧的登录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你就去回复2个字北面，哎，去抢购就可以了。别忘了添加客服的这个微信哈，添加客服微信等于你就加了一个专属的福利官，然后呢比如说咱们商城有什么活动啊，他可能会给你做一些小小的推送哈，添他的话不白加啊，然后单单还能再减5块钱啊，还能了解更多的反季的一些好物啊。然后呢就是不仅是这一次买羽绒服，以后你买任何产品都可以单单减5块钱，我觉得就是5块钱也是钱，对吧？对，该省省该花花，嗯，5块钱它也是钱儿，省下来干啥不好？是不是？啊，好吧，那今天我们的好物推荐哈，就是北面的这个羽绒服，大家呢可以去关注一下。当然呢，此刻如果说你也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对我们的团购单品感兴趣的话，您就可以来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哎，就在公众号当中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就可以发送文字解锁我们的团购单品啦，别忘了关键词就是北面。

好的，我们今天的团购单品大家还是挺喜欢的，我看到了好多的小伙伴都发来了北面哈，我就不点你们的名字了，是不是啊？确实我们这海报哈，一会儿我可以给抖音端的小伙伴看一看哈。然后刚好就是一个男生穿着一个那个面包服的短款，然后有一位女生呢穿的是那种黑色的长款，她穿了一个白色的靴子哈。这男生女生俊男靓女往这一站呢，真的是太养眼了哈。潮流户外，从容过冬，经典复刻，反季抄底，北面羽绒服1996系列哈，多款式颜色可以多选哈，就是平时3000多块钱，咱们就是6-700块钱，699-799-899哈，是搂它不香吗？省点钱干啥不好，是不是、啊、各位就得早点买，你等到正季的时候那根本不可能给你打折，有的时候热销款你想找都找不到了。好吧，接下来的时间段呢，我要换一个音乐了，我一换音乐大家就知道该干啥了，是不是、啊

来吧，远走高飞。中秋国庆假期还不知道去哪玩的哈，厌倦了人山人海的热门目的地的，想找一个风景绝美、体验感拉满的远方，那您一定要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因为啊，各位，我们在9月26号啊，疆域三湖北疆高奢定制团要正式哈，已经开始报名了。详情呢，大家可以拨打电话，这个电话叫4006哈，0880086400006。0880086，这念的有点碎，这样吧，4006088086，4006088086，这样好记一点，对吧？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去回复新疆两个字获取海报，详细可以咨询一下哈。为什么这个时间段带大家去北疆？因为九月下旬的北疆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美的金秋时节，赛里木湖湖水清澈然后背靠皑皑的雪山喀纳斯和睦白桦林漫山金黄，层林尽染，处处都是油画般的秋日风光。世界魔鬼城还有乌伦古湖天山天池，北疆经典的美景给大家一次打卡，一步一景随手就能拍出氛围感的大片儿。我们延续电台旅行团一贯的高品质的标准哈，6晚携程四钻的酒店加上1晚哈贾登峪舒适的酒店，因为贾登峪这个酒店呢是在喀纳斯的景区之内哈，所以保障每晚舒适的休息，餐标充足哈，多道新疆特色的正餐，大盘鸡、烤串、民族特色的宴席哈，轮番给大家安排哈，地道新疆风味尽情品尝。当地使用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可以充电哈，舒适长途行车可以就驱走疲惫哈。这一次电台专属的定制团呢，依旧是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哈带队随行，还有就是电台的专属福利价了，赠送专属的旅拍。哎，女生们是不是都特别特别喜欢这个？出门哈，就是逛景哈，这是一方面，拍出好看的大片哈，然后做一个朋友圈分享啊，抖音的小视频呐哈，是不是？天生女生就是爱倾诉、爱表达，然后爱分享哈。然后呢，还有了一个落地接机团期贴心的小惊喜哈。全程反正各位啊，有保险，细节服务到位，不踩普通的旅行团的任何的坑。吃住游一价全包，省去您做攻略、比价的麻烦哈。对比自由行哈，动辄上万的开销，咱们1038的价格是7999，这可是金秋黄金档期哈。这个一个定制团哈，市场上国庆团期同等品质都要卖9000块钱，所以我们的性价比十分的突出哈。金秋北疆窗口期很短，团位的名额也比较有限，想要查看完整行程的，想要咨询报名热线的哈，您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海报详情咨询，跟着1038一起奔赴大美新疆。

0: 天北面咋这么火呢？哎呀，刷屏了，看来大家对北面品牌还是有很高的认知度和这种叫肯定度的哈。另外呢，大家也都挺长心的哈，都知道这是反季买东西便宜呀、啊。就这个羊毛该薅得薅，是不是、啊？好吧，1038幸福出发。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出发。
0: 来吧，时间比较有限哈，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个就是正经事儿了，关注健康，享受生活哈。跟大家说一下，下肢静脉曲张啊、脉管炎呐、啊、或者是动脉硬化闭塞症啊、脚凉腿面腿凉啊、脚麻呀、腿疼啊、血管凸起呀、啊，反正就是这么些个情况的哈。这些朋友们哈，有个好消息，大家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了。那北京的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一个学术的交流，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近1000元的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以参加拨打电话的一个预约报名哈，0431-8056-1616 8056-1616。新技术哈，救助治疗专项的补贴最高可以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啊、残疾证啊、军人证啊、医保卡等等其中的一项证明即可。那么专家会诊的费用原价200元，现仅收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所以您需要一个提前的预约。咱们的预约热线大家记好了，0431-8056-1616 8056-1616 8056-1616 8056-1616。
1: 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8幸福出发。出发。
0: 好的，1038幸福出发，我们每早6:30开始直播哈，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就是有一个小小的小遗憾哈，直播时长有点短，半个小时的直播互动陪伴哈，我们今天的1038幸福出发这趟幸福号的列车哈到站了、
2: 就是、
0: 所以呢明天早上6:30哈，大家可以早点过来好不好、
2: 啊、
0: 本期节目编辑王阿木，主持人一同代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早6:30电波当中不见不散。
2: 我们

0: 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1: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2: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3: 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德大路交汇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明天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1: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4: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1: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5: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3: 1038路况信息。
6: 记者长来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情况。现在看到远达大街的北向南出现了缓行，亚太大街快速路的辅路的南向西在亚太大街快速路附近有等候，开远街通压力非常大，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那重点来看一下快速路及环路的情况。现在看到亚太大街的北向南等候的时间是非常长的，如果说您有其他的路段可以选择的话，建议您可以

0: 凌晨的7:02，这里是陪在您身边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方舟。
1: 早上好，我是小琪。
0: 今天是2026年的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我们来关注新闻。随着长春大冬会临近，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全面提速、精细落地，长春、吉林两市持续深化志愿者培训、涉外服务赋能以及社会氛围营造等工作，全方位夯实赛事服务的保障根基。
2: 为高标准做好赛事涉外接待、外语讲解、礼宾引导等工作，日前长春市博物馆行业大冬会讲解员暨志愿服务队岗前外语培训正式启动。长春博物馆联盟联合高校力量，对百名预录用志愿者开展外语讲解、涉外礼仪、沟通实务等系统化专项培训，全面提升赛事涉外服务专业化水平。与此同时，吉林体育学院聚焦赛事专业服务，开展冰球、短道速滑项目专项实操培训，专业教师为志愿者详细讲解赛事特点、竞赛规则、岗位服务规范等，为后续赛事保障夯实基础。在吉林市大冬会社会宣传与文明实践工作全域铺开，当地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阵地，通过布设主题海报、滚动播放宣传标语、新建主题宣传栏等方式，全方位营造喜迎盛会的浓厚氛围。同时以基层宣讲、趣味问答、文化活动、文明劝导为载体，普及冰雪赛事知识与文明待客礼仪，让冰雪运动理念、文明办赛风尚深入人心，为大冬会顺利举办凝聚全民力量。
1: 9月11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政策吹风会，发布吉林省冰雪假期工作实施方案，多部门协同推出系列惠民新举措，让特色冰雪假期更暖心、更便民。
3: 作为我省独有的特色民生政策，冰雪假期已成为带动青少年参与冰雪运动、激活冰雪经济的重要抓手。结合去年雪假群众反馈的重点问题，省文旅、教育、人社等部门将在今年雪假的假期安排、服务保障、便民举措、配套保障等方面推出一系列升级举措。
4: 雪假设置为每年的12月1日至20日，放假时长为3个工作日，联动周末形成3+2或2+3的5天的小长假，将推进滑雪场、滑冰馆4A、5A级景区预约系统，推动实现线上预约、线下快速核验。
3: 实施方案还对放假安排、课业管理等问题进行了细化调整。
5: 暑假期间，各地将开放校园冰雪训练池，鼓励支持各地各校自交冰场，为开展冰雪嘉年华、冬季趣味运动会、冰雪运动体验等活动提供场地保障，积极引导学生走出户外。
3: 针对家长陪假难等问题，人社部门出台职工假期配套政策，
6: 优化调整休假使用场景，灵活落实带薪年休假制度的便民举措，允许支持家长在孩子放冰雪假这段时间使用自己的带薪年休假，专门用来陪伴孩子。
3: 冰雪假期是培育青少年冰雪素养的重要载体，更是一堂特殊的成长实践课，在运动中塑造孩子的品格，磨练心理素质。
7: 冰雪运动呢，它不单单是一个锻炼身体的运动，它是一个典型的开放式的运动。因为雪道在变，环境在变，风速在变，孩子需要在不同的动态的运动中不断地去做出这个决策，调整平衡，更是一种专注力、判断力、抗挫折的心理的这个历练。
3: 这套多部门协同发布的冰雪假期方案，兼顾减负育人、民生保障与冰雪产业发展，让冰天雪地成为孩子们的成长课堂，持续擦亮吉林冰雪特色品牌。
1: 作为吉林省“十四五”重点能源工程，合龙抽水蓄能电站自开工以来，积极抢抓施工黄金期，深耕技术创新，破解严寒地质施工难题，全力打造绿色标杆生态。
2: 2025年9月，初秋时节，合龙抽水蓄能电站建设现场机械轰鸣，各施工环节高效衔接，全力推进三栋一路核心工程建设。该项目由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投资建设，总投资116.11亿元，装机容量

0: 180万千瓦，共装设6台30万千瓦水泵水轮机组，计划2031年首台机组发电，2032年全部机组投产。作为吉林省唯一、东北首个周调节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在区域新型电力系统布局中占据关键战略地位。
1: 周调节能力意味着电站能根据一周内的电力需求波动灵活调节发电，能应对中长期的天气变化对电力系统的影响，大幅提升电网的韧性和可靠性。
0: 针对项目隧洞地质复杂、地下水丰富等施工难点，建设团队坚持科技赋能、创新破局，应用多臂钻智能地质超前探测技术，精准预判地质隐患，超前预警涌水风险，凭借核心技术创新斩获国家发明专利，筑牢复杂地质施工安全屏障。项目全程践行绿色施工理念，采用磁机高效净化污水处理工艺，实现施工废水循环利用，污水零外排。同时，攻关涵渠施工新技术，补齐严寒地区抽水蓄能施工技术空白。
1: 面对冬季-20度严寒挑战，创新实践组合加温加全流程保温的涵渠隧洞施工集成技术，针对高寒地区水工混凝土抗冻耐久性检测周期长的行业痛点，研发抗冻耐久性快速评估新方法，将检测周期从90天压缩至28天，大幅节约了时间与检测成本。
0: 电站建成后，年发电量可达18.43亿千瓦时，实现年产值17.15亿元。项目将大幅提升吉林电网调峰、调频、应急备用能力，有效消纳风电、光伏新能源，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25万吨，二氧化硫1.4万吨，持续助力全省双碳目标实现，赋能吉林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
2: 在杨靖宇支队战旗荣归吉林一周年之际，吉林省近现代实展推出我和战旗合个影主题打卡活动，邀请广大群众近距离致敬英雄战旗，传递家国情怀。
3: 2025年9月，杨靖宇支队战旗承载着东北抗联将士赤胆忠魂荣归吉林，其中一面落位吉林省近现代实展，成为我省标志性红色教育坐标。一年来，英雄战旗激励着无数参观者铭记先烈事迹，汲取奋进力量。为传承弘扬东北抗联精神，吉林日报社、吉林省博物院联合发起红色打卡活动，市民和游客可走进展厅，在战旗展区合影留念。活动现场提供免费专业摄影服务，大家通过专属小程序即可一键生成特色战旗主题海报。
4: 我会铭记先辈的牺牲与奉献，把爱国情怀落实到日常学习之中。
5: 我们也将继续发挥吉林省博物院公共服务职能，创新展陈形式，丰富红色活动的载体，让杨靖宇支队战旗背后承载的精神力量讲述好、传承好、弘扬好。
6: 央媒看吉林。
2: 9月12号，人民网推出行进中国老作坊烤出新路子，报道从一个小作坊到省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百乐食品2025年获评长春老字号，一箱箱月饼从德惠出发，进入到各大商超，上了线，上了直播间，有的还漂洋过海到了国外的餐桌上。
7: 9月12号，新华网推出擦亮集字号，拓宽产销路，吉林省13家畜牧企业亮相第24届中国国际肉类工业展览会。报道2026中国国际肉类产业周暨24届中国国际肉类工业展览会在青岛开幕，吉林省13家畜牧企业组团参展，涵盖肉牛、生猪、肉羊、梅花鹿及肉类加工配套等领域。
2: 9月12号，央视农业农村频道《中国三农报道》播发吉林洮南变废为宝，淘汰小西瓜变酱香小菜。眼下是吉林洮南的黑水西瓜丰收季，老乡们把淘汰的小西瓜做成了酱菜，成为餐桌上的一道时令小菜。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线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5: 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德大路交汇处。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2: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6: 点击每日新鲜事，聆听世界新生活，畅行早高峰，
7: 畅行早高峰，
6: 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8: 畅行早高峰，我们来继续关注新闻。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闭幕，我省企业单位集中展示了智能制造、具身智能和光电信息等领域的崭新形象和创新成果。
9: 一号卫星遥感信息服务精彩亮相，成功入选中国服务案例展。红旗 H7 C 级豪华混动轿车、中型轮足四足机器人也吸引了观展群众的目光。
10: 这款中型的轮足机器人可以代替我们人类进行一些巡检和物品的一个搬运工作，把我们的产品拿到国会这样的一个平台上，让更多的企业能够了解到我们的机器人产品。
9: 文旅文创板块也是吉林展馆的一大亮点，昌映集团特色纪念品尽显光影底蕴，长春大冬会主题文创产品则将冰雪激情与城市美学巧妙融合。
11: 像这些冰碟做的什么都挺精致的，很想有机会去趟长春，去昌映的博物馆和那个影院去体验一下。
9: 自2012年服贸会创办以来，吉林省已连续12届参展参会，为省内服务贸易市场主体链接全球资源、拓宽发展路径、深化对外合作搭建平台。以本届服贸会为契机，我省将积极推动企业深度参与项目对接、专题推介、产业研讨等配套活动，在数字贸易、技术协同创新、跨境服务贸易领域谋求务实合作新突破。
12: 来这个大平台寻找合作机会，来学习新的前沿的一些技术还有发展方向，
13: 向全球客商展示长白山道地药材资源与现代化制药能力，推动人参系列产品与中药康养服务走向国际市场。
14: 9月12号晚，大型交响合唱音乐会《东方红》在吉林省音乐厅奏响。
15: 此次演出由吉林省

0: 交响乐团打造，特邀著名指挥家郑健执棒，携手吉林艺术学院音乐学院合唱团、北京音协合唱团以及众多知名歌唱家联袂演出，演出集结70人交响乐团、90人合唱队合计160名演员登台，创下吉林省音乐厅改造启用以来台上参演人数的新纪录。作为2026周周交响乐系列演出的重要场次，这也是这部红色史诗的交响合唱版本首次亮相吉林。整场演出循着历史脉络徐徐铺展，开篇《北风吹来十月的风》弦乐温润，农友歌铿锵有力，旧忆歌沉郁悲怆，唱出觉醒年代的呐喊与赤诚。从双双草鞋送红军的军民情深，到井冈山的星星之火，从遵义城头霞光闪的历史转折，到过雪山草地七律长征的豪情壮志，一曲曲乐章串联起长征路上的壮阔征程。下半场松花江上的悲怆咏叹拉开序幕，抗日救亡的战歌接连唱响，气势节节攀升。音乐会尾声加演不忘初心，唱响新时代使命担当，厚重史诗与当代抒情作品交相辉映，历史情怀与时代新生共振，层层递进升华全场情感，赋予这场经典音乐会新的当代价值。这是强大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我的祖国旋律奏响，全场观众纷纷起立，共同放声大合唱，掌声此起彼伏，不少观众手掌拍红，纵声高歌，赤诚热烈的家国情怀充盈整个音乐厅，歌声不息，情怀滚烫。
1: 我最常听的就是歌唱祖国，也是我认为在我心目中最有力量最好听的歌曲。
2: 军红旗冉冉升起的时候都会热泪盈眶，
3: 非常激动，祝我们国家越来越伟大，越来越昌盛。
4: 今年以来，长春市推进重庆路整体街区环境改造、商业业态更新和消费场景提质，商业、文化、体育与便民服务深度融合，为区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增添动力。
0: 9月11号起，燃情大冬会焕新会南关暨重有戏金秋青年文化季活动在长春市重庆路商圈举行，摇滚之夜主题演出、后备箱市集、品牌车展等活动精彩不断。3对3街头篮球赛特别邀请吉林东北虎篮球俱乐部青年队到场助阵。长春市南关区还在辖区限额以上贸易企业中开展乐购南关促消费行动，
5: 非常热闹，居民呢也都愿意出来参加这个活动，
6: 想抓大冬会机遇，打造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
0: 近一段时间，以文音会春城乐聚重庆路为主题的促消费活动每周末都在重庆路举行，沿线设置首发演艺区、潮酷运动区、都市漫享区、百味生活区4个主题功能区，以多处音乐路演直播点位串联，并联动吉林省音乐厅设置外摆音乐展演，夜间还同步开设露天电影放映，丰富商圈夜间消费场景。
7: 那能够促进我们百姓的这个业余的一些活动和他的消费，
8: 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又回到了童年似的，就是觉得特别热闹哈，然后这个城市的感觉特别有活力的那种。
0: 今年以来，重庆路加快业态调整与场景更新，重点招引品牌、首发、首秀、首店等特色 IP 及优质商业品牌，推动各项会商消费政策直达快享。
9: 活动期间呢，超70%商户呢反馈这个营业额有提升，运动潮品、数码3C呢、餐饮小食这几个品类提升最明显。
0: 据了解，从现在起到国庆假期，重庆路还将陆续推出高校曲艺大赛、朝鲜族非遗曲艺专场演出等一系列活动，形成周周有主题、天天有活动、日夜有热度的文化消费氛围。
3: 我们连续开展了3期文音会春城乐聚重庆路促消费活动，累计吸引客流预计可超30万人次，带动商圈整体消费可实现近1000万元。
6: 我们将继续搭建各种各样的消费场景，将大冬会的流量变成实实在在的消费流量，让这个百年商圈重新焕发新的活力。
10: 吉林省农业农村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创新构建高端生物制造加终端品牌消费双向发展模式，以全链条布局、全方位赋能，推动吉林玉米产业跳出原粮售卖传统模式，实现从种得好、加工精到品牌量销路广的蜕变，为我省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在长春大河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的智能化生产车间，干净整洁的生产环境取代了传统加工车间的粗放模式，自动化智能化发酵设备有序运转。作为省农发集团下属大成集团子公司，长春大河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依托先进的淀粉糖化微生物发酵核心工艺，将玉米原粮进行深度转化，加工生产出赖氨酸、苏氨酸等高端氨基酸产品，改变了玉米仅作为粮食饲料初级售卖的低端业态。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在省农发集团的精准盘活下，省内老牌玉米深加工龙头大成集团脱胎换骨，凭借扎实的技术积淀和持续的工艺革新，走上了一条绿色高效、高端增值的发展之路。目前产品远销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
11: 大河公司呢，目前的产能呢，就是氨基酸类，大约年产是45万吨。我们现在做的都是饲料级的氨基酸，主要是做饲料添加剂。现在就是我们也在去做其他的像维生素类的这个赛道，食品级的氨基酸和医药行业去做这个转型，深入转型。
0: 省农发集团还同步布局终端消费赛道，全力打造重谷吉林鲜食玉米自主品牌。依托省内优质玉米种植基地，推行标准化订单种植、规范化采收、锁鲜化加工，通过精细化品控，锁住黑土地玉米原汁原味，以优质品相、良好口感打响吉林鲜食玉米金字招牌。
12: 通过统一品种、统一管护、统一采收、统一加工的标准化体系，彻底解决传统鲜食玉米质量参差不齐、保质期短的痛点，持续擦亮重谷鲜食玉米金字招牌，让吉林优质农产品走出吉林，畅销全国。
0: 从田间原粮到高端工业原料，从乡土农产到全国热销品牌，省农发集团以系统化全链条思维布局玉米产业，构建起工业深加工加终端大品牌双向发力的全新格局，实现玉米产业上下延伸、双向增值。
6: 立足全省现代农业发展大局，整合优质产业资源，形成了大成高端生物精深加工、重谷终端品牌消费双向发力的产业布局，有效延伸了玉米产业链，提升了价值链，稳固了供应链，为吉林农产品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力。
4: 9月13号，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客观题考试收官，全省共设长春市、吉林市、四平市、通化市四个考区，吉林大学、东北电力大学等12个考点、167个考场，近18000人报名参考，省市两级司法行政机关协调十余个部门，围绕保密、保电、保网、保机位、保安全等工作，细化优化服务保障措施，严密防范考试作弊行为，同时还为病患、高龄以及孕妇等应试人员开辟了参考绿色通道。9月19号，司法部将公布客观题考试成绩及合格分数线，应试人员可以在司法部官网自行打印考试成绩通知单。
10: 近日，长春市第87中学校长张苏获评2026年度吉林省最美教师暨黄大年市好老师。他坚持润德启智、多元成长的教育理念，在基础教育沃土上书写了一位人民教师的奋斗一生。
0: 张苏从小立志成为一名人民教师。1994年，他走上长春市第87中学的讲台，从此扎根教育一线，开始了他32年的育人之路。早出晚归是他的常态，不仅传授知识，更用行动传递对讲台的热爱。成为校长后，他始终把学生放在首位，构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的制衡德育课程，尊重学生成长规律，两次获评全国优秀案例。
13: 通过我的职业，我的工作，能够为国家、为社会 培养有用的人，这是我的社会价值。这个过程呢，带给我的这种成就感和幸福感是巨大的。
0: 2017年，作为集团总校校长，张苏主动承担起区域教育均衡发展的重任，带领6所成员校共同成长。而作为教育部名校长工作室主持人，他也将办学经验辐射省内外，常态化接待全国各地校长到校研学考察。张苏深知教师是教育理念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为此他搭建校本研修体系，让研究教学成为全体教师的日常。
13: 时代啊，它不断的在变，教育在变，孩子也在变，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去突破旧有的一些模式，去更新我们的方式，我们的技术，培养能够适应未来、创造未来的学生。
10: 接下来派发由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请大家将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就有机会获得这一张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我们先来听一下具体的领奖方式。
14: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军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军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15: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6: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5: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6: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5: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6: 详询0431-58458。
17: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8: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5: 中秋里小罐茶，
16: 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5: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6: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18: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9: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15: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16: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15: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1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19: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燃气安全隐患，规范应急处置流程，发现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严禁触碰电器，使用余火，快速撤离至室外安全区域报修避险。
10: 秋天来了哈，冬天还会远吗？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波限时反季的清仓福利，就是北面的羽绒服。那我们把冬天的温暖提前锁定，专柜价格将近3000块钱，今天是反季清仓，直接699块起。所以说呢，很多反季囤货的朋友们啊，想要买到手的，一年真的就这一次，错过了要等到冬天花大价钱买了。那说到这个北面的牌子，大家都知道啊，是时尚圈里面的户外经典品牌，不管是追求流行的时尚达人，还是说呢看重耐穿抗造的这个精致上班族，大家都关注过这个北面经典款的羽绒服。那今天带给大家的呢是1996系列的羽绒服，80%的优质鹅绒填充，专业的防水面料，以及拿在手上是非常的有体 紧阔感的，而且呢摸起来是蓬松柔软，上手软乎乎的，穿上像身上有一种这种裹着移动暖炉的这种感觉。所以说呢，在我们东北啊零下二十几度的室外穿上它也一点不觉得冷。所以今天呢带给大家的这个三个款式各有各的特点，比如说经典的短款啊，包括你搭配卫衣啊大衣啊都很好看，还有就是长款的护膝护腰的这种款，还有呢就是雪山限定款，就是自带特色雪花印的那一款，辨识度也是非常高的，包括你周末出游打卡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4: 没错哈，有朋友问了说现在才秋天买羽绒服是不是太早了，告诉您买反季的呀确实才是聪明人，北面的1996系列专柜应季卖那得是一件3000多，打折不存在哈。但是今天呢是反季清仓，短款的是699，雪山限定是799，长款是899，直接省了2000多块。男女同款多色可选，从 XS 到 XXL 全都有，海外直采，每款只有150组。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回复北面来进行抢购，加福利官的微信，立减5块钱，还能够了解更多的反季好物。那么同时呢，现在在我们的平台上也在进行我们大闸蟹的一个团购的活动哈。如果说您要是团购买大闸蟹买的多的话，还会有买赠，购买5只赠一套哈，购买10套赠2套，只有在预售期间满赠的活动。如果说有大量团购的有需要的，直接可以拨打400-699-2799来联系客服咨询买赠活动，400-699-2799。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畅行早高峰。
4: 买了机票却因为原本要搭乘的航班座位满员而被拒载，你有过被航空公司超售拒载的经历吗？随着中秋国庆假期的临近，机票的预订开始进入到了高峰期，航班超售再次成为了消费者关注的焦点。航班超售是不是等于被拒载？解决超售的关键是什么？如何做到既保障旅客的权益，又兼顾航空公司的效率和成本呢？一起来看报道。
21: 机票超售简单来说就是航空公司卖出的机票数量超过了飞机实际座位数。通常情况下，每个航班有 3% 到 5% 的旅客因为改签晚到等原因买了票但最终不来登机，航空公司就根据机上座位空置的历史数据多卖出几张机票，通常比例为 3% 来对冲座位空置的概率。那航班超售就一定意味着有旅客被拒载吗？
22: 超售不等于被拒载，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绝大多数超售航班因为有旅客没来，有旅客自愿改签，也有旅客提前变更行程，最终都能正常的满座起飞，没有任何人被拒载。有航司公开数据显示，2025年实际最终未成行旅客占全部订座人数比例不到0.3%。
21: 韩涛认为，超售本质上是一个收益管理工具，核心是应对机上座位空置风险。一架飞机的座位是一府商品，航班一旦起飞，空座位就永远卖不出去了。如果严格按座位数售票，按行业平均4%至5%左右的旅客订票未到率来计算，每个航班平均会空出8到10个座位。一年下来，民航业损失的座位资源会非常惊人。
22: 如果完全取消超售，对于航司来说意味着客座率下降，单位的运营成本上升，最终可能传导为票价上涨。那么对于旅客来说，热门航班更难买到票了，那票价也会更高，每年呢会有大量的航班座位被白白的浪费，那全社会的航空运输资源配置效率也会下降。
10: 航班超售作为国际民航业的通行做法，既要保障旅客的权益，也要兼顾航空公司的效率和成本。所以关键不在于要不要超售，而是在于超售之后如何处置。然而记者采访当中发现，目前各家航空公司在航班超售的信息告知、补偿标准、处置流程等环节上都有差异，这也是目前超售侵害旅客权益的主要表现。
21: 记者查询对比多家航空公司运输总条件等相关内容发现，各航司在超售信息告知、补偿标准、处置流程上的差异较大，有的航司在购票页面有提示，有的完全没有，有的航司在值机时告知旅客，有的航司到登机口才告知旅客，补偿标准从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采用现金、代金券和里程等多种形式。
22: 这种各自为政的局面呢，导致了旅客权益保障取决于你做的是哪家航空公司，而不是一个统一的底线标准。所以呢，行业统一规范的缺失是超售问题的总根源，这也是团体标准制定的紧迫性所在。
4: 我们来继续关注，那么航班超售国际

0: 机上的航空公司究竟是如何来处理的？国内航班对超售的处置又有哪些新的尝试呢？
1: 目前国际上的航空公司对于超售的处理主要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美国模式，自愿竞价，以达美航空、美联航和美国航空为代表，航空公司在登机口公开征集志愿者，以较低补偿开始报价，没人接受就逐步加价，直到有人愿意让座。另一种是欧盟模式，采用法定标准和自愿竞价结合，以英航、法航、汉莎为代表。欧盟 EC261 条例规定了明确的非自愿拒载补偿，按飞行距离1500公里以内补偿250欧元，1500至3500公里补偿400欧元，3500公里以上补偿600欧元。同时，要求航空公司必须先征集志愿者。而我国国内航班超售处置一般通过登机口现场临时征集志愿者的方式，由于过程充满不确定性，容易引发旅客纠纷，甚至航班延误。近期东航 APP 上线了超售让座立减50-100元的选项，将志愿者征集从登机口前移至购票环节，这意味着旅客在购票时就可以选择用让座意愿换取票价优惠。
2: 我认为创新价值值得充分肯定，第一，把选择权还给了旅客，形成灵活的旅客呢，可以用让座意愿换票价优惠，形成了刚性的旅客不公选，它就不受影响，这是一种价格的差异化。第二呢，降低了现场博弈的冲突可能性，那登机口只需要聚焦提前报名的志愿者，也减少了旅客的被动感和焦虑感。
3: 每到春秋花粉季，不少朋友都会备受过敏性鼻炎的煎熬。近日针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的药物四普奇派单抗进入医保报销范围，这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这款针剂也被网友称为鼻炎针，认为打上一针就能摆脱过敏性鼻炎了。那对此专家表示，这种认知并不科学。
1: 医务人员提醒，盲目注射存在健康风险，开展过敏针治疗前，通常需要完成三项检查，为个性化精准诊疗提供依据。第一，进行专业过敏原检测，精准锁定过敏原，明确过敏诱因。第二，开展血清总 IgE 检测、血常规等检查，通过指标判断患者适合的生物制剂种类。第三，完成肺功能检查，针对合并哮喘的过敏患者，精准评估病情稳定程度，规避治疗风险。
4: 过敏针注射存在一定医疗风险，患者务必如实告知医生个人过敏史，所有注射治疗务必在配有完备急救条件的正规医疗机构进行。首次注射后，患者需留院密切观察，一旦出现头晕、胸闷、呼吸困难等不适，要第一时间告知医护人员。
1: 除此之外，脱敏针虽为治疗花粉症、过敏性哮喘等疾病的有效手段，有明确的适应症及禁忌症，部分人群需谨慎对待或禁止应用。有严重过敏反应、处于哮喘急性发作期、严重湿疹急性期的高风险人群，需暂缓一切注射治疗。孕妇、哺乳期女性不建议开始治疗，6岁以下低龄儿童不建议皮下注射脱敏针，需采用其他安全方式干预治疗。同时，患有严重自身免疫性疾病、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慢性感染性疾病患者禁止使用该类治疗方式。处于急性感染、身体发热阶段的人群，免疫状态不稳定，需待身体完全康复后再评估开展脱敏治疗。
0: 吃蛋黄到底会不会升高血脂？在生活当中，蛋黄胆固醇高会伤血管的说法流传很广。专家提示，食物当中的胆固醇和人体血液里的胆固醇并非同一概念，舍弃蛋黄反而容易丢失宝贵的营养。蛋黄并非升高血脂的主要原因，那么哪些饮食习惯会悄悄推高血液胆固醇，损伤血管呢？继续来了解。
5: 专家介绍，在饮食当中优先管控饱和脂肪酸与反式脂肪酸摄入，是降脂饮食的核心原则。过量饱和脂肪酸会刺激肝脏合成更多坏胆固醇，也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加速动脉

0: 粥样硬化斑块形成，而危害更大的是反式脂肪酸，它一边升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一边降低对血管有保护作用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增加心血管损伤风险。
1: 从热带的植物油啊，或者是肥肉，这里面呢它含的是比较多的饱和脂肪酸，动物内脏啊，还有这个螃蟹呀，尤其蟹黄啊，这些呢它都是这种饱和脂肪酸，是特别容易引起动脉粥样硬化的反式脂肪酸啊，比如像一些起酥油啊，或者是氢化植物油啊，人造奶油，一些这个甜点，还有一些糖果，你吃的这种越酥脆的东西，起层起的越多的东西啊，这些呢啊，你要注意一下。
0: 临床上，很多高血脂患者严格忌口蛋黄，但是血脂依旧难以达标。专家提醒，控血脂不能只盯着单一食物，还要注意控血糖。
1: 其实很多的年轻人天天都是这种糖水啊，就是完全喝不了白水。糖其实也是一种能量啊，虽然它能量效果没有蛋白质和脂肪那么高啊，这种糖的吃的喝的过多的话，你又消耗不出去，最后全都堆积为脂肪啊，而且呢也会加速我们合成胆固醇的这样的一个速度，血糖代谢会出现问题，你的血脂代谢也会出现问题。有的时候你喝的这种瓶装饮料，它的热量实际上已经远远超标了，对你的这个血糖血脂代谢都会产生非常不好的影响。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东盛位于东盛大街2988号，汇集超市、家电、服饰、餐饮等多元业态，20000平米卖场，50000余种商品，吃喝玩乐购一站式体验，配有500余个车位，交通便利，坚守优质服务，货品放心肉菜示范超市，诚邀您携家人莅临。
2: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6: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7: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8: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份真心实意。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9: 每天早晨闹钟响起，起来的仿佛永远不是你自己，似乎不管怎么努力，最美好的时光总是在回忆里。我们迷惘，我们追忆，在这一刻好像曾经的自己再次附体，在这一刻我们就已经明白，幸福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因为它一直都藏在我们的心底。
10: 畅行早高峰来和您关注昨夜今晨的新闻热搜。日前，2026年下半年预定新兵役前的教育工作正在全国各地进行，各地兵役机关积极探索教育新方法，训练新模式，在确保向部队输送高素质兵员的基础上。

0: 上，让预定新兵提前适应军营生活。
1: 未进军营，先铸军魂。最近，红色革命老区爱国教育基地成为预定新兵接受思想教育的特殊课堂。在湖北、安徽、吉林等地，兵役机关组织预定新兵前往红色教育一线，仔细聆听革命先辈的英勇光辉事迹，感受革命先辈坚守信仰、对党忠诚、不屈不挠、无私奉献的精神。
2: 今天通过一路走一路看，真切感受到抗联先烈的忠肝义胆，更加明白军人肩上那份沉甸甸的责任。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四川茂县人武部将役前教育的课堂搬到了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图片展现场，并组织预定新兵集中重温红色电影《长征》，让即将入伍的羌族青年在回望先辈足迹中坚定从军信念。在江西、江苏等地，兵役机关还邀请参战老兵、优秀退役军人为预定新兵辅导授课，引导他们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系好军旅生涯的第一粒扣子，
3: 让预定新兵在回望中感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为什么能从长征的绝境中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就是要让他们带着先辈的精神传承奔赴军营，开启属于他们的强军新征程。
4: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13号在京闭幕，本届服贸会达成七类共1200余项成果，举办200场讨论论坛及洽谈推介活动，共有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余家企业线上参展，中国服务成为亮丽名片，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成效超过预期。
0: 如今在地铁站、商场、体育馆等公共场所，自动体外除颤器 AED 越来越常见。这是一种可以快速上手的急救设备，主要用于心搏骤停的患者在现场来进行抢救。简单来说， AED 操作可以概括为两步，一是开机，二是按照 AED 的语音提示进行操作。不过 AED 使用过程中电极片贴在哪里才正确，使用时有哪些常见的误区，我们一起来学起来。
5: AED 主电极片粘贴位置常常是出错较多的环节，专家介绍 AED 会附带相应的粘贴示意图，可以参考示意图，将一个电极片贴在胸骨右侧锁骨的下方位置，注意不要盖住锁骨和胸骨，将另一个电极片中心点对准腋中线，贴在患者左腋下大约7厘米位置处。
6: 我们公众最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把左侧这个电极片直接贴在了患者的这个心尖部，看上去呢好像是在这个心脏的这个下面心尖搏动的这个位置，但实际上呢这样做的效果很差，因为电流啊不能够完全通过心脏，很多电流从皮下组织过去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放到这个腋下，只有这样的话，这个电流才能够完全穿过心脏，达到电击除颤的目的。
5: 专家提醒，当贴好电极片后 ，AED 会自动分析患者情况，此时不要触碰患者。
6: 这个说去摇晃患者、接触患者，会造成 AED 的误分析，降低它的分析的准确率。
5: 如果在施救时发现患者佩戴心脏起搏器或是胸前贴有药物贴片的特殊情况，能否正常使用 AED 呢？
7: 完全可以，就是有起搏器的，这个你放的电极离开起搏器的位置也可以操作。如果说贴这个系的硝酸甘油贴的，那就把这个贴要去掉。
5: 专家提醒，如果是溺水后使用 AED， 需擦干表面皮肤后再使用。AED 到达现场前要持续进行胸外按压，不要耽误黄金抢救时间。
4: 记者13号从2026中国算力大会上获悉，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算力平台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目前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万家，上架算力产品2000余项，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为广大开发者提供算力调用服务，沉寂累计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
0: 秋高气爽，户外徒步越来越火，但是野外环境复杂，情况多变，一旦摔伤、扭伤、大出血等意外事件也是会

0: 有发生，但是在户外受了伤第一时间该怎么样处理，大出血如何有效的止血，出发前我们要做哪些应急的物资准备呢？
1: 一旦在户外发生受伤意外，首先要遵循评查呼救科学的现场施救原则，第一时间确认周边环境安全，优先保障自身和伤者安全，避免二次伤害。其次，伤者出现危及生命的大出血，需立即进行止血急救处理。
2: 我们可以找一个干净的这个敷料，比如说这个毛巾、手绢，或者脱下一件衣服叠好，能够完全覆盖伤口，然后用双手紧紧压住患者的这个伤口，让他呢不出血。如果第一块敷料不够，我们不要把第一块敷料摘下来，再找一块敷料直接压上去，紧紧压迫，直到见到专业的急救人员为止。
1: 另外，野外环境气温多变，要做好伤者的保暖工作，以防出现失温。失温是指人体热量流失大于热量补给，导致核心体温下降，进而引发一系列症状，甚至危及生命的情况。失温并不只发生在严寒环境，初期表现为寒战、手脚冰凉、反应迟钝，严重时会出现意识不清、心率减慢，甚至心搏骤停。专家建议，户外出行前关注天气变化，避免在恶劣天气出行，内外衣分层穿着，选用透气的速干衣物，出汗后及时更换湿衣，保持身体干燥，携带保温毯、冲锋衣等防风保暖装备，尽量不在夜间或异常天气下外出，避开没有阳光的阴面，途中适时休息，补充高热量食物和水，维持体力。一旦出现低体温症状，应注意保暖，避风避雨，更换干衣，及时脱离寒冷环境，症状严重时尽快撤离，及时呼救。
0: 中秋国庆假期还不知道去哪儿玩，厌倦了人山人海的热门目的地，想找一个风景绝美、体验感拉满的远方，那么一定要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的9月26号疆域三湖北疆高射定制团也是正式开启报名，详询请拨打400-608-8086 400-608-8086，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新疆来获取海报详细咨询。那么在这次的活动当中呢，价格也是非常给力的，也是由我们的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带队随行，还有电台的专属福利，赠送专属的旅拍、落地接机、团期贴心小惊喜，全程保险，细节服务到位，不踩普通旅行团的坑，吃住游一价全包，省去您去做攻略比价的麻烦。对比自由行动辄上万元的开销，咱们1038的价格呢是7999元，这可是金秋黄金档期的一个定制团。那么市场上的国庆团期同等品质要卖9000块，所以说我们的性价比是十分突出的。新秋北疆的窗口期很短，团位的名额有限，想要查看完整的行程咨询报名，就拨打400-608-8086 400-608-8086，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新疆来获取海报详细咨询，跟着1038一起奔赴大美新疆。
3: 没错，冬天穿羽绒服啊，真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哈。那很多人可能现在就开始囤起来、买起来，这是非常聪明的一个做法，而且还非常的省钱。
0: 嗯，
3: 在今天呢，给到大家的呢是我们的北面的羽绒服啊。说到北面的羽绒服呢，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啊。因为呢，它都非常的经典啊，而且呢，它的几款在今天呢，我们都会带给大家。北面专柜卖到3000块钱的经典款，今天反季清仓，短款699，雪山限定799，长款899。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价格不是常态，就是反季清完就恢复。等到你冬天想买的时候呢，同样这个款的品质，3000块钱是一分不能少的。而且现在呢是码数齐全，颜色齐全啊，每组不多了，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北面直接下单就可以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尹岩，主播方舟、小琪，责任编辑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早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0: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4: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0: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6: 啊？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5: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6: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5: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8: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儿玩啊？
9: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8: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9: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10: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